0: 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1: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啊？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给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0: 这个
1: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1: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明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2: 的
1: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2: 改变
1: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0: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1: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0: 一点都不过分，
1: 不过分，
0: 非常。
1: 我陪着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3: 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1: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0: 理解这个
4: 挺好，挺好，说挺好。
3: 先生你聊聊
2: 你那房子愿意
3: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1: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接话的，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2: 那你是不是选他？
5: 他连话里话外，
4: 那立新说的挺实在。
3: 这个 AA 先生
4: 他说一例，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啊，法院的那签字可是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1: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4: 没有，法院说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两人名了呀。好像那女的，好像就跟他的形式似的，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6: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4: 公证可以。
1: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辩护的这个。
4: 加名字干嘛呀？
1: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6: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儿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4: 啊，冒有矛盾
6: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1: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了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6: 对，
1: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 啊，我是这样想的。
6: 明白了，
3: 这样好整。
6: 明白了，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7: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
3: 你愿意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那个。

0: 当妹妹才行啊。
1: 秋兰后悔了吗？
2: 不后悔，因为你给他
1: 了，
0: 是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2: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3: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人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2: 不是
3: 要不然都是上万，
2: 五万多，反正
3: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一毛两毛，这样刷啊。
2: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啊。还狂啊，还说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你
0: 激将法。
2: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斗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3: 可我真感
2: 动，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1: 有实力。
2: 你肯定
3: 有求必应。
1: 2天
2: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1: 确实帅哥。
0: 见面没有？
2: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0: 家里有媳妇儿，他命不随这么刷呀，是不是？
4: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那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5: 你这是败家娘们儿。
4: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0: 离了
4: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
0: 意的，
4: 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那我也是游戏啊，我要
2: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4: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的。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2: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4: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0: 要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
0: 啊，借给他子女，
5: 给他怎么答应？
6: 20行。
0: 钱多了，
1: 20人也不给借。
4: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谁说不重要？
7: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2: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7: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后，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啊，要说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康宝宝的留言，大家问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应该怎么调理？第二个，腿疼的不敢走路，步子也抬不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第三个，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不灵活，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善？我们特地是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啊，来帮着大家实地的寻访答疑。
1: 任务收到，今天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了。来看今天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该咋调理？这光给我一个观众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有点难。这
2: 卡片背后还给您准备了线索，
1: 线索。来，大家看看我们导演给准备的线索啊，上面写的是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专解腰部疼痛。那我去找这个传人，就能解决刚才观众提出的问题。
2: 是的。
1: 就反正说到正骨，我觉得肯定就类似于骨科呀，或者是骨伤科，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科室能找到这个第四代的传人。哎，您好，骨科在几层啊，主任？
3: 骨科三楼。
1: 三楼哦，行，我去看，谢谢您啊。您看还真是啊，一层像有什么口腔 CT 啊、西医内科，二层皮肤科、推拿科，三层骨伤科。你看这门口这么多的朋友啊，都在这儿候诊，我去这个诊室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专家啊。您好。
4: 哎，你好。
1: 您好。我刚才看门口有很多朋友都在候诊，我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这个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吗？
4: 对，是我是我。
1: 哦，对，这个线索上面写的专解腰部疼痛。
4: 对、
1: 啊、我们演播室我们的热心观众的留言也说的是腰酸胀发沉，然后呢说这个弯腰转身都不方便，问怎么调理。其实就是活动受限了，再加上一些疼痛的症状。
4: 腰部疼痛分很多类型，我们要来一个病人首先诊断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最常见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话，我们通过正骨的手法让它腰间盘恢复到正常功能位，那么它就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了它就不疼了，就缓解了。光治腰间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要从什么脊柱、脊椎，把脊椎给解决了，那么神经压迫才能解决。
1: 所以您就用这个正骨的手法，
4: 对，
1: 来缓解大家的不舒服和症状。
4: 对，
1: 能给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什么是张氏正骨，特点特色在哪？
4: 在青岛即墨有个灵山，山下有个灵山镇，我师傅就在这个地方长大。100多年前，我师傅的他爷爷张同球，他根据几代人传承的经验，总结了自己的正骨手法，提出了一个灵山张氏正骨的手法。第一个，我们这手法比较轻柔，不是暴力的手法。这个轻柔的手法。第二个是我们精准定位，我能定位到哪一节突出，然后把这个突出的地方，我通手能探查到，给它正骨扶上去。然后第三个呢是见效快，正骨复位以后，病人会马上这个解除压迫，他腰疼啊、坐骨神经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解，然后减轻。
1: 哎呦，您这是啊，
5: 这是我特意感谢曲主任给我这个。
1: 您是这曲诊的
5: 患者，
1: 老患者啊，
5: 对，
1: 一看就是
5: 患者
1: 啊啊啊，不是年龄的老患者。您这是今天带着锦旗来找，
5: 今天我特意带了锦旗，感谢一下曲主任。
1: 您给我们看看上面写的是，
5: 医术精湛。除病痛，妙手回春护安康。我这次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都两三天没法下地，没法自理了都。然后呢那天去上了半天班，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然后特意中午跑过来找徐主任帮我
1: 做治疗，
5: 治疗了一次。但是他治疗了这一次我就有明显的改善。
4: 腰怎么了？
3: 那都不行了，我今天
4: 哪个地方疼？
5: 这儿
4: 腰子弯的，
5: 这是歪的，都是
4: 什么
5: 不能失重
4: 哦
5: 啊，然后就这儿，然后一直从大腿到膝盖，然后也弯不了腰。
6: 这是患者初次就诊时的状态，右侧腰部连着整条腿放射性疼，走路迈不开步，腿根本抬不起来，就连上床躺下、起身、翻身都格外吃力，一举一动都受到疼痛的牵制。
5: 从弯腰到直立一个动作，然后咔嚓一下，我自己感觉咔嚓一下，就是右腿吃不了重，
1: 吃不了劲儿。
5: 然后我是瘸着的走路呢，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对，慢慢慢慢的这样，慢慢的，就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
1: 就是这个速度啊，
5: 就是这个速度，慢慢。
1: 那你要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得走一会儿，
5: 非常的慢，不，右腿不能抬起，也不能够受力。第二天的时候，他可能是周围有水肿吧，第二天就压迫的我，我就感觉就是只有平躺的时候症状才能缓解，只要一站起来就感觉每一个脊椎都在压缩，然后我的症状就更加明显。

0: 风险，就是一点都走不了。
1: 周一我来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换衣服呀什么的，这都是别人帮我来做的。但是曲大夫给我就是治疗完了，这个周一中午治疗完了这一次，我回去之后就是抬腿也没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上车这个动作也需要抬右腿，就也很轻松了。要不然的话，我坐在车里要慢慢的进去，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2: 每个动作都很小心。
1: 对。
3: 我一查体发现他是腰无敌椎间盘突出压迫，你看一突出了，嘚儿他出来了，一出来了就会挤压你的神经根，就引起那个大腿后侧疼痛和小腿肚胀疼。所以这种状态没你不帮他一把，他回不来。所以我就给他实施了我们灵山这个张弛阻断正骨的手法，给他复位以后，当时下来走路就轻松自如了。
2: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正骨手法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如果您想提前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来咨询详情。
3: 这疼吗？这他腰无敌的棘突间隙有压痛，那么这进一步认证了他这个疼痛来自于这个腰间盘。我们的张弛阻断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借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这个骨盆呢是有移位的，他腰是扭曲的，所以他两个脚长短是不一样的。你看没有，右边长，左边短，对吧？能看到吧？
2: 哦，对，
3: 所以我们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他出现骨盆的移位了哈，很常见。那么出现长短腿也很常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调整骨盆，把骨盆给它做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腰肌啊分三大块，一个是呢多裂肌，我们的这个脊柱两旁多裂肌；第二个呢是腰大肌；第三个呢我们的腰方肌。啊，这个肌肉有多么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左右转腰的时候，全靠这个肌肉
4: 哦，就侧边这个肌肉
3: 啊，对，左右缠腰的时候，那么然后前后弯腰的话，全靠它来保持稳定。这个腰方肌，那么这个肌肉出问题的话，骨盆出现移位。你看它的骨盆两边，右边是高的，看到没？
4: 哦，是。
3: 你看我们这通过髂脊一对比的话，这个是高的。
4: 就您的右手这块在上边。
3: 对，所以它出现骨盆的前倾和内旋。所以造成的右边腿长。所以我们正骨的方法，第一个，骨盆平衡调一调。首先我们调一下它的前面的腰大肌，疼不疼？前面
0: 还行
3: 是吧，它早期会疼痛，所以先松它的筋。腰大肌是我们人体抬腿的发动机。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呢，腰大肌它会紧张痉挛，滚筋嘛，这筋收缩了，所以把它腰大肌给松开了以后呢，它骨盆的前倾就会减轻。
4: 这是还就是在调骨
3: 盆
4: 的平衡，
3: 对，调骨盆的平衡。
4: 像您这种调完之后，他这长短腿能
3: 对啊，就会
4: 它就有变化，是吧？
3: 对，看一下，
4: 哦，还真是哎。
3: 所以人体的肌肉是很精细的，但是它的移位啊，只几毫米的移位，你手法比较轻盈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看一下，正常人是这样的，骨盆移位了以后，那脊柱是要移位啊，但是人不能歪着走啊，
4: 是
3: 它上面必须朝着歪，所以脊柱就才能，脊柱才能弯曲了，它就才能这么歪曲了，
4: 是
3: 扭曲了，
4: 哦，
3: 对吧？你骨盆一歪了，身体歪，人不能这样歪，人自动调整，左右就侧弯了，
4: 明白了？
3: 一侧弯的话，相当于我们的骨头这么歪了，对吧？
4: 这个骨出的小包就是
3: 突出了
4: ，
3: 对。那我们的目的把骨盆调平衡了，脊柱自然就正了。
4: 然后那个突出也就缓解了，
3: 缓解了吧。骨盆调完了以后，我们要再松解它的腰方肌。它腰方肌就是我两侧的腰方肌。我们通过抬腿的活动呢，让它胯部的左右提拉，让它两侧的腰方肌呢得到一个收缩的松解。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调节它的竖脊肌，包括深层的多裂肌，让它紧张的松弛的多裂肌也得到一个松解。然后这样松解完了以后，最后一个手法就正骨手法，这是核心手法。我们通过探查它是哪一节椎间盘突出，它是腰无敌还是145，我们从手上能感知到，这是经验所得。我们在感知的层面，把这个椎间盘这一节给它做一个手法的拿捏推按，让它的一个深层次的椎间盘得到回纳。因为我们这个治疗的时候讲究一个渗透力，我的手指的渗透力，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它的椎间盘，包括椎体，包括髓核，我们都通过这个手法能够渗透到里面。
1: 我之前想象的那个正骨是那种
4: 比较猛的，
1: 对，突然间一下啪嚓一下掰一下的那种。

0: 就是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0: 对，就是柔柔的，但是呢，症状确实是明显好转的，缓解这种感觉。
2: 对，您的这种正骨手法适用于哪些疼痛啊、腰疼、腿疼的患者？
3: 这个正骨手法呢，其实跟师傅学的时候，师傅可以从手指头到手腕，到肘关节，到肩关节，到颈椎，到这个腰部，到膝关节，到踝关节，到脚趾头，如果有错位扭伤的话，都教你去手法整理。
2: 哦，就是全身的筋骨的问题都可以用手法来调整。
3: 对对对。
2: 如果您有刚刚专家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也可以您扫码进入直播间和专家交流互动。像您刚才这个专家给您展示手法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您第一次就是急性的那次疼痛的时候，整个这个正骨这个手法持续了多长时间？
0: 也就十几分钟，
2: 也十几分钟，也不是很长。
0: 对对对，
2: 然后就缓解了。
0: 对，
2: 哦，那您这刚做完这次，您再感受一下。
0: 现在也就是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2: 神奇，
0: 神奇。
4: 专家提示啊，抬手取物、弯腰摘菜、窝沙发里看手机、久坐久站，这些日常习惯啊，会反复拉扯腰背肌肉。一旦肌肉无力，拖不住腰椎，腰病自然找上门。所以养好腰背肌肉，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椎。接下来啊，观众关心的第二个问题，腿疼的不敢走路，抬腿困难，该怎么缓解？这一不适背后又藏着什么健康线索呢？
0: 啊，
1: 这疼哈，
0: 对对对，
1: 这里呢，
2: 我们导演给的线索，独创胡氏三针法，专治各类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说到这个胡氏三针啊，我熟，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站在我身边的胡鹤杰主任之前做过给我们全民健康学院，而且胡主任我还知道有一个这个独特的观点，百病腰为先。
1: 对，
2: 哦，印象特别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1: 对对 对， 对啊，是。
2: 您这正在给患者马上就做治疗了。
1: 对对对，
2: 这位患者也是腰不舒服还是腿的问题？
5: 我刚开始是腿疼腰不疼，反正就是整个就后腰就连着这个臀部就发麻，整个是麻，拐着这个小腿主要是外侧，特别膝盖往下，就像咱腿坐麻了一样，就一起来就一着地就麻酥酥的。完，这你要是站一站起来时间长，就像腿抽筋儿，完抽的就不敢站，完就得坐一会儿。
2: 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5: 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
5: 不到俩月。完看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直接扫码就进群了，我就打就挂了号就来了。哎，扎完两次，确实感觉这个腰腿能松快一些，这不就一直就坚持。第五次的时候，我俩又去趟俄罗斯。
2: 哦，您这那就是症状好很多了。
5: 对，对，
2: 才能出去玩。
5: 对
2: 啊，所以提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像啊我们这位热心观众一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专家或者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症状是否适用于我们这个内热针的方法来解决和缓解症状，欢迎您现在扫码，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专家实时互动交流。
6: 腰部的疼痛，它是人体的一个中枢系统，它是承上启下的，它有时候连到颈椎，也会连到我们的腿上啊，包括腿麻呀、腿痛啊、走不了路啊、没有力呀，甚至包括膝关节的疼痛，都和腰有关系。包括有很多病人一拍片，膝关节积液很严重，其实也是腰部导致的，它是原发灶。
2: 百病腰为先，通过内热针加热，能把这块的肌肉松解。
6: 对，松解。
2: 哦，
6: 完全可以松解，而且一次治疗就很明显的效果。
2: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6: 骨面？
2: 骨面。
6: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都扎到骨缝了。因为骨缝里面有很多韧带呀，包括肌肉啊，我们可以把这些病变的粘连的点给松解了。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它的粗呢是1.1公分，长呢是14公分，有的更长的有21公分的，
2: 就是针对于不同位置。
6: 对，针对假如说是比较胖一点的人，我们要长一点的针。针尖是钝的，它不是锐利的， 它可以有在扎针的时候它可以自动避开神经和血管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导丝，相当于我们的脱发丝这么粗的，它到针尖上它是电阻的形式呢产生的热。
2: 现在这个我们的护士正在操作，
6: 我们现在是在连接电啊，那边是治疗仪嘛，加热的电源，
2: 加热，它会让这个症状缓解的更加明显。
6: 其实呢我们普通的针法呢它就刺激了经络和穴位，产生一个神经的传导的止痛方法啊。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它是一个面，你看扎的很多，我们现在治疗的部位是臀大肌和梨状肌的位置啊，一小部分是臀中肌，经过我这个扎针以后呢，它这个地方完全的就是说松解开了。加热以后呢，这里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疼痛呢它还有长效的作用，它不是说我们反复治疗这一个地方，一般的治疗1到2次就好了，就可以不用治疗。一般呢我们控制到最高温度60度。
2: 这个是您的胡氏三针法里的其中，
6: 这是内热针是其中一针
2: 也适用于刚才我们在演播室我们观众提出的问题，这个包括这个腿疼走路不舒服啊，然后这个步子也抬不起来的这些症状。
6: 对对，其实内热针它治疗的病变比较广，像腰腿痛啊，慢性的顽固性疼痛啊，包括颈椎病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啊，甚至包括早期的骨骼的坏死啊，这个骨质增生以来的，包括膝关节疼痛都可以。但同时呢它也可以因为这些软组织损伤引起的一些疑难杂症，像我们平常会说的要痛经有些不孕症啊，那么前列腺啊，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这些症状也完全好了。
2: 胡主任，刚刚除了您那个内热针之外，这胡氏三针剩下的两针您再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6: 一个是韧针，前面有个小刃，这个小韧针呢它可以松解我们的浅层受伤的局部的小面积疼痛，我们用的是韧针，或者病情比较短的你刚一个月左右或者是时间很短，那我们用韧针都可以解决。还有一种针呢叫埋线针，主要治疗啥呢嘛？我们是治疗一些像胃肠疾病慢性哮喘，慢性咳嗽，小面积的疼痛，有时候像颈椎病一针两针也可以用。
2: 我也帮大家伙问问您说如果我在家也出现了这种腰痛，想自己自行的缓解一下症状或者做做保健，你有什么推荐？
6: 我们有几个穴位在手面上，
2: 在手上，
6: 我们所说的腰痛点哈，
2: 腰痛点，
6: 对，就是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中间这个骨缝到底，我们按不动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腰痛点。然后呢在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中间这个缝就往前推，推不动了，到这个点上这是一个腰痛点。那中间一个呢，这个中指和无名指中间，这也是一个可以治疗腰痛的点，叫阳光穴。那后
2: 阳光穴，
6: 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扎针治疗腰痛特别快，针扎上去腰疼痛马上缓解，就是马上就笑的感觉，开心的意思，
2: 阳光了
6: 对对对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那些小指这个横纹这个地方，横纹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叫后溪穴，这个是通督脉的所以说这四个穴位呢，基本上如果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圆头的东西，或者是用自己的手推一推揉一揉，每个点揉上1分钟或者3分钟，对你的腰痛缓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手的麻木啊或者是不适啊，或者撑起来抓手很僵硬，也可以推揉这一块，可以从这推一直推到底这样去按摩反复的推一下像坐在那没事儿，就看到电视剧也行，看到手机也行，都可以去推一推。这个呢后溪穴呢，你可以我们有时候在办公桌上梗上去反复在这个桌上梗一梗对对对，也可以或者这样推你要抹点润滑油更好，
2: 哇，
6: 是吧，酸胀酸胀的，
2: 酸胀
6: 特别这个，
2: 我的天哪，疼真疼
6: 要有点酸胀感效果才明显
2: 尤其是这个点的时候
6: 特别酸胀，
2: 特别酸
6: 那可能也影响了这个点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络枕穴，这有一个这个穴位呢，可以给它连推过去的话，这条线可能对颈椎，那你颈椎不太好也会影响到它，
2: 就是脖子疼如果像这样的穴位您没有记清楚的话，现在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咨询。
4: 患者肩膀好像冻住抬不起来，睡觉都遭罪，枕刀专家如何松解筋膜恢复活动？
7: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
4: 小针刀和普通针灸有什么区别？适合哪些人？能治哪些疾病？
7: 看到庞老的那个针刀操作之后被震撼到了，我说针刀他们都这么扎吗？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来自于我们观众的第三个问题，来看一看上面说的是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受限该如何改善。当然了，导演为了给我降低难度，也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啊。线索上面写的是师承针刀泰斗，针刀结合神经调控，专攻颈肩顽固不适。其实我们刚才在医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走廊哈，可能都是关于骨伤科的一些患者，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护士，您好，
8: 您好。
2: 哎，我们导演给我了一条线索，让我找符合咱们这些条件的专家啊。这个师承针刀泰斗，然后呢，能够用针刀的方法来专攻颈肩的不适。
8: 嗯，那我们科的赵谢娜大夫比较适合您说的这些条件。
2: 嗯，赵医生，这是于主任，谢谢。哎，赵谢娜。主治医师给的线索和我们这个专家的简介上边的第一句话都对上了，是师从针刀泰斗庞继光主任。来看看赵医生现在是应该是出诊的。
9: 哎，你好，
10: 哎，你好，
9: 你好。
2: 哎，您这儿正在出诊
9: 啊？对对对对。
2: 患者，
9: 哎，好，
2: 我们问问您行吗？
9: 行，可以
2: 啊，可以。您咋了？您跟我们说说，您这怎么找一找赵医生了？
9: 啊，我是这个肩袖损伤来。
2: 肩袖损伤。
9: 肩袖损伤
2: 啊，
9: 疼的晚上睡不了觉。那晚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垫一个小被窝，就是说
2: 在胳膊底下，
9: 垫一小被窝。
2: 那白天活动？
9: 白天活动呢，就是。抬就抬得这么高，
2: 就抬到这儿，抬不了了。
9: 对，再往上抬抬不了了，抬就疼得特别厉害。
2: 哦。
9: 然后往后背的时候呢，就只能背到这儿。
2: 哦，就是之前疼的时候只能背到这儿。
9: 只能背到这种情况。
2: 我们通过照片看，您的左手还行，
9: 对，
2: 能摸到这个肩胛缝这块，
9: 对，
2: 但是右手
9: 就
2: 到这儿了，
9: 到裤缝这儿
2: 了，啊，到裤缝这儿了。
7: 他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疼的，好多肩轴急性发病。虽然说我们有些报告说是什么有肩袖损伤啊，但是它的病因不单纯是肩袖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综合问题。
2: 嗯，现在治疗了几次？两次。
7: 两次，
2: 两次，
7: 这是两次之后的。
9: 这上头没
2: 哦，他现在比腰都高了，比第一次看第一次
9: 我都能这样
2: 啊，第一次哦。赵大夫通过什么方法给您治的？
9: 通过小针刀。
2: 那阿姨准备好了，赵医生也准备好了。
7: 嗯，
2: 但是我想先问问您，
7: 嗯，
2: 这怎么给阿姨定位啊？就是我们扎哪儿？
7: 对于这个肩疼痛的人，我们的肩呢有肱骨，还有这个肩胛骨。
2: 嗯，
7: 我们的肩活动不仅限于我们常说的肩袖损伤，它还有一个肩胛骨的位置改变。
2: 嗯，
7: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这一部分给它松下来，把肩胛骨让它尽量回位一部分。
2: 其实就是它的肌肉是紧张的状态。
7: 对对对，
2: 哦，
7: 是挛缩的。
2: 挛缩的
7: 啊，对对对。
2: 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挛。缩的肌肉给它松开，
7: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几个肌肉收缩，我们的肩胛骨是上移内聚，
2: 哦，
7: 是做这个动作的。
2: 嗯，
7: 针刀松解和针灸松解的区别在于什么？针刀是松，就是它扎出来是一个面的张力的扩张。
2: 嗯，
7: 针灸呢是一个点，它没有纤维的断裂。
2: 嗯，
7: 针刀它是平口针，它必然会有多多少少，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纤维的断裂。它出来之后，它是一个面。
2: 可能阿姨是肩膀的问题，但是选点也选择了这个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肩胛骨缝这块的肌肉，
7: 对对对，
2: 一起来松解。
7: 对对，对于患者来说呢，恢复的时间会短一些。
2: 嗯，
7: 我会用左手去触摸。啊，所有的骨点下刀到骨头，嗯，然后提插，沿着纤维的走行方向垂直刺入，这样才能达到松解作用。
2: 阿姨，您有
7: 不舒服吗？
2: 不舒服吗？
11: 没感觉。
2: 没感觉。
11: 嗯，针进去以后，完一弄的时候就觉得嘎嘎嘎的响。
2: 您自己也能听见嘎嘎响、嗯、其实刚才我也听见嘎嘎响了、
0: 嗯、
2: 但是医生说就是其实那就是在松那个筋膜松肌肉，
7: 然后第二针啊、嗯，这个呢要在什么呢，要在这个肩胛骨的圆儿上去操作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因为它上层是一层肌肉，下层又是一层肌肉，我们需要的这层肌肉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中间层，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我要的这个肌肉就在这儿，我就松这儿，去给它松解减压之后，它的循环就上去了啊，循环上去了之后，它能把一些堆积的酸性物质带出去，这样疼痛就缓解了。
2: 像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在家想松解我们肩部的肌肉、
7: 嗯、
2: 啊，来这缓解一些疼痛，包括一些功能受限的，能、
7: 嗯、
2: 有什么好的方法？
7: 我们可以做这个拉伸啊，往这儿摸摸、
2: 哦、摸，
7: 尽量放松，去拉这个肩胛骨缝，这是一个，还可以抬。抬，然后去摸对侧的耳朵，还可以做一个特别简单的，
2: 嗯、
7: 你就像我们老年人，还有我们经常伏案的人、
2: 嗯，
7: 啊，都会有内扣。内扣的时候，如果按力平衡理论来说，就是前部的肌肉是紧的，
2: 哦，
7: 后边的肌肉虽然说疼，啊、嗯，但是它是被拉开的，
2: 嗯，
7: 这时候我们要去松前部的肌肉，
2: 哦，
7: 前部的肌肉可以怎么松呢？用阿姨来说啊，就抬个肩，抬个肩，往外展，哎，然后我们扣住腋窝。伸到你的肋骨之后停，然后攥住，
2: 嗯，
7: 然后放下来，啊，你可以做上举，但是你一定要捏住了这个肌肉，其实是什么，你给它个阻力，
2: 哦，
7: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是做拉伸了，
2: 嗯，
7: 明白了，还可以做内收，
2: 感觉胸前的肌肉在做抗阻运动，
7: 对，15次一组，一天做3组、
2: 嗯、
7: 如果没事的时候阿姨可以做啊，坚持这个地方放松了之后，你的肩胛骨也会回位。
2: 我们在刚刚拿到的线索的第一句话下面写的就是师承真刀太陡
7: 啊，
2: 能跟我们讲讲您的老师吗？
7: 我的老师是庞继光老师、
2: 嗯、
7: 之所以业界称为他，就尊称他为真刀太陡啊。庞老师呢是从西医的角度诠释了真刀，因为真刀这几年嘛是大概50年的历史、
2: 嗯，
7: 它的治疗疾病范围也在扩大，
2: 嗯、
7: 比如说最近几年啊用的，那个真刀治疗慢性鼻炎，
2: 哦，
7: 我们通过神经调控，通过真刀的触及之后，它能够快速改善症状，
2: 嗯，
7: 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乳腺增生、
2: 哦、
7: 慢性胃炎，当然这些不是全部都要用真刀、
2: 嗯，
7: 我们有一部分人群是通过真刀的调控，它是整体立线的改变之后，它能够让它改变的。
2: 您看啊，今天我们通过胡适的三针疗法、小针刀的神经调控方法，以及古法的正骨方法，来帮大家缓解了像腰酸胀、腿疼以及肩颈不适的方法。如果您也想通过以上的方法来缓解不适或者疼痛的症状，欢迎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了解详情。
10: 在广东，有一个流传百年的止咳秘方，历经4代传承人，至今仍在守护万千患者的呼吸健康。
11: 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对，
10: 从到底药材的严苛甄选，再到按中国药典标准的逐项质检，百年秘方的现代制药链路首次完整公开。
11: 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10: 药典故事，百年一方，薪火相传，带您走进止咳宝的传奇世界。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预 历史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赛。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
1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扛个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满家，
21: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2: 相约时光，
2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5: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2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6: 相信我，
2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7: 这是文物。
28: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7: 很少，
28: 很少。
2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0: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3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3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3: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4: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33: 吵得
34: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
33: 哎呦，
34: 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33: 是，
34: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
33: 你
34: 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33: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34: 出发了。
33: 陈总好。
35: 欢迎二位。
33: 好。 好，丁总好，
0: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嗯啊，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33: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33: 啊。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33: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
33: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0: 好嘞，没问题。
33: 走，
0: 那二位请
33: 走。
0: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0: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0: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2: 对，
0: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啊，
0: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 对，
0: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33: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0: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33: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33: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33: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 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4: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2: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2: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2: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2: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4: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2: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啊。
1: 对，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怎么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为了让

0: 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1: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道非常经济实惠而且老少咸宜的菜品，那就是肉汁水晶萝卜丸子。一提起这萝卜呀，大家就觉得吃了很舒服很通畅。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十字花科的这个食材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呀，包括有一些提高免疫力这样的效果。但是今天马老师跟我说呀，这萝卜其实还有一样很好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肺部，是吗马老师？
2: 是的，咱们经常说呀，白萝卜润肺啊，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咱们肺血管内皮细胞上有一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被激活以后呢，它就能够去帮着去维护肺部的一个健康的屏障，然后缓解这种肺部的感染。它呀对于咱们的肺部健康就像一个小钥匙一样，哎，去激活一下它来保护咱的肺功能。那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会给大家去揭晓。
1: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就是怎么让肉更加的鲜嫩出味，对，又怎么能够去体现萝卜的这个香气而不是异味。肉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打制的方法也是比较的讲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到一些的葱姜料酒，接下来我们再给到一点点蛋清，一点的盐，一点的淀粉，然后呢我们开始来搅打。为什么你平常你做的萝卜丸子总会出现一些这个萝卜的这个异味要大过于萝卜的鲜味和肉的香味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你放食材顺序上的一些的差别。
0: 嗯，
1: 那你看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先把肉馅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搅打，让它独立成型以后，再和我今天的手里的萝卜做一个结合。那具体是萝卜怎么结合，先得看我把肉馅打完哈。
0: 好的。
1: 然后馅打的好不好啊？
0: 你看
1: 简单一搅打之后，你看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封层的状态。
0: 啊，
1: 就看起来就很细腻，又有小小的颗粒感。这肉馅呢，经过搅打上劲之后呢，就算是完活了哈。啊，接下来开始和萝卜呢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0: 嗯，
1: 那结合是怎么结合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手里的萝卜，我还配了一点点胡萝卜，
0: 双萝卜。
1: 对，还是以这个白萝卜为主啊。这个胡萝卜呢，无非就是做一个色彩的搭配，当然了，营养素也是做一个补充啊。那白萝卜大家看一下，和平常你说你直接切成丝的萝卜呢，还是有区别，大家有看出来了没有？
0: 这有什么区别？
1: 哎，这个萝卜呢，我是事先呢用盐呢做了一个忌水的环节，看起来比这刚切完的带很多水头的这个萝卜，它的透明度更好一点，
0: 嗯，
1: 是吧？
0: 咱
1: 们今天呢做的是个水晶萝卜丸子，这肉馅呢是纯色的，那萝卜的它也是最好是透明色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在切的时候啊，一定把它切成丝。那接下来和肉馅做一个。

0: 葱一样，如果你在调馅的时候过度搅拌，它就会容易出现那个臭葱或者臭萝卜。啊，
1: 调成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攒成丸子。
0: 蒸的话，这个丸子好攒，因为我们不用给它捏得很死，
1: 是的，
0: 差不多素素形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在手里给它拢起来，
1: 对吧？你只要把它拢起来就可以了。嗯，萝卜和肉的比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一比一的比例了哈。哎，放锅里来蒸吧。
0: 啊，这个要蒸多久？
1: 是这样的，也是依照大小哈。啊，今天我手里的这个是比乒乓球略微大了一点点的一个克重，然后呢，我们大概是上屉之后蒸8分钟就可以了。
0: 8分钟。
1: 那如果是对，如果是做的小一点，你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
0: 从营养的角度讲，马老师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2: 因为咱们今天啊是养肺啊，所以说呢，咱们选择了萝卜和肉类。我们都知道，你看像白萝卜呀，还有胡萝卜呀，它们里面呢还有像维生素 C 呀，还有像胡萝卜素呀等等一些营养物质啊，能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来够保护我们的肺功能。另外呢，像肉里边它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比如说像锌。像维护我们呼吸道黏膜纤毛系统的一个完整性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锌呢对于咱们细胞调节还有细胞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呢咱们把萝卜和肉搭配在一起啊，来保护咱们的肺部。
0: 今天马老师说这个萝卜里面有一个像钥匙一样的营养元素，不是很常见，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整个肺部的这个保护开关，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好，我们将丸子都放入锅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这个今天的这个水晶萝卜丸子呢做一个肉汤的一个汤汁。
0: 好，
1: 对，把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然后呢给到一颗大料瓣，把它榨取出那个香辛料的味道来哈。给到一点这个姜葱的香辛料，略微的煸炒，一点的蚝油，略微炒香之后啊，我们准备了一些的肉汤，把它放进来，5点生抽，好，再补到1点料酒，然后咱再补到1点老抽，再给到1点糖呢，提个鲜就可以了。
0: 好，
1: 这是料理的这些渣料呢，给它打走。勾个小薄芡，用点这个芡粉水，水淀粉呢要分2到3次的去加入，那这样的话也是避免一次性加入过多以后呢就特别浓稠了啊。一个流芡状态的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对的，我们可以关火。好，那汁儿呢我们调好了，接下来看今天我们蒸了8分钟之后的丸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好，
1: 好，来看一下。哇，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多么晶莹呀。
1: 哎，你瞧它这个弹嫩度啊，
0: 是吧？好嫩啊。
1: 对，
0: 一般我们的想象中的萝卜丸子都是炸过的那种很实在的那种颜色，没想到能做出来这么水晶的质感。
1: 对，你看这萝卜也是丝丝可见，
0: 可以，
1: 肉粒呢也是颗颗可见，
0: 立体的，三粒的。
1: 没错。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碗里。对，你吃起来之后的萝卜丝丝分明的状态和肉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味道的碰撞。
0: 那个保护肺部的营养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元素呀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银朵。银朵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植物化学物呢，它是能够激活刚才我所说的啊那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的，所以说呢能保护咱们的肺部。那到底是哪一个萝卜之中呢？可以看到我手中有2个萝卜，一个是咱用到的白萝卜，也咱也用到了胡萝卜。那十字花科的食物大家记住是白萝卜，白萝卜里面是含有银朵的，所以如果说咱们想去摄入银朵的话，要去选择咱们的白萝卜。
0: 今天的这个白萝卜配上这个肉丸儿，真的是又晶莹又浓郁又解腻，您就吃着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你瞅瞅，

0: 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1: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2: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3: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4: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2: 没有任何问题。
3: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1: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5: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3: 对，
5: 又来了。
3: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2: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1: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6: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7: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8: 就是没法擦。
3: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3: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0: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3: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5: 没错，
2: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3: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5: 哇，
3: 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10: 我在。
3: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5: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2: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5: 是
2: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3: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

0: 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0: 是的，
2: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0: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2: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2: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0: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不
0: 特别的，
1: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0: 是的。
2: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2: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0: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按一下是延迟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2: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2: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2: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2: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2: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2: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 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7: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2: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2: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2: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0: 现在是5档风量，880，
2: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0: 890、940、950
1: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2: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0: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2: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2: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
8: 面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的，
2: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你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2: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2: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2: 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2: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0: 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吸烟速度特别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2: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 没错，
2: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2: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1: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哇，
2: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2: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2: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0: 哇，
2: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0: 哇，大好多了。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0: 你看没声了哈。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0: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1: 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就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2: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1: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0: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

0: 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3: 美学很讲究。
2: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4: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多。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4: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3: 定
4: 时功
3: 能，
2: 是
4: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4: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4: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4: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扩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小智小智，
9: 我在
4: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4: 出来。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4: 真的是哈，
2: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4: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4: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4: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在。

0: 气候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按一旋，火着了。
1: 嗯，
0: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1: 啊、
0: 哦！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2: 哎、嗯，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2: 铺锅
0: 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2: 啊！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6: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7: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儿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

0: 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老罗，老罗，你看，
1: 嗯，
0: 肠放屁是肠癌的早期信号。哎呦，糟嘞，儿子是不是得肠癌了？
1: 别瞎说，儿子不是就是，哎，放点屁，咱们家也没这基因
0: 啊。他那是放俩屁吗？他那是一分钟俩。
2: 妈，
0: 谁？
2: 菜做好了。
0: 哎哎，
1: 哎呦，咱们吃饭，哎、咱们吃饭。
0: 我这儿子做饭。
1: 哎呦。
0: 色香味儿挺好，就是您别再添味儿啦。
1: 儿子，您这个放屁离开这饭桌啊！
2: 嗨，我这不是一高兴溜出来了吗？
0: 这一天放多少屁呀、啊？
1: 多少个屁呀、啊？你这样，
2: 我好，哎呦，
1: 是不是咱们去医院看看啊？
0: 不是，屁多不好。
1: 对，
0: 咱们那个先吃饭。吃饭，吃完饭上医院，上医院找大夫，
1: 对，
0: 大夫看一看。
2: 哎呦妈，哎呦，放屁人多了，哪是肠癌呀、啊？我这是身体好
0: 啊，消化好，
2: 消化好。
0: 哎呀呵，对我儿子哪儿都好，但是咱吃完饭上医院找找专家看一看，
2: 行
0: 行吧。好，先吃饭。我算是发现了啊，咱们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三位正吃着呢
3: 啊、
0: 但这话题跟这吃好像没太大关系哈、说的是这屁乃人生之气，
3: 哎
0: 啊，但是呢，咱老说屁，老排气，
3: 嗯，
0: 但怎么还山上了？
2: 又来了，
0: 对吧？但是这里头有一些健康信息，可能我们一直忽略了，或者说有一些啊，我们没参透。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一点，说这屁多是不是有可能预示着跟这肠癌有关系？我也说不好，咱三位也有争议哈。
3: 嗯，
0: 那在这儿我们邀请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的主任医师林伯乐。林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
0: 主任好。
4: 哎，你们好，
1: 你好，你好，主任，
0: 你好。哎呀，再次欢迎啊，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然，来到这一家三口、他们家里头有点味儿，是不是？
3: 嗯，主任，您说，您说，都说这个。放屁啊，这词儿虽然听着那什么、会对身体有什么信号的表现吗？
4: 哎，大家都说啊，屁大点事儿，对不对？
3: 对。
4: 但是今天我是来给屁证明的
3: 啊！
4: 哎，这个屁啊，其实在我们结直肠外科可金贵了
3: 呀。
4: 对，你看啊，我是做结直肠外科手术的，哎，每天早上去查房，哎，做完手术的病人见到了，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气了吗？
3: 对，
1: 排气没有。
4: 如果他说排气了，那太高兴了。
3: 特兴奋。
4: 排气了就说明，哎，肠道功能恢复了，
3: 通了。
4: 排气快就恢复的就快。
3: 哦。
4: 啊，所以大家别小看任何一个屁，啊，都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2: 您听见没有？
3: 您不是
2: 放屁不是那个病。
3: 主任说的是手术以后，这还没手术呢啊，还没鉴定结果呢。
1: 别，咱没手术。
3: 这味儿

0: 这个声儿，这个味儿，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
1: 林主任，您看啊，刚才情景剧当中，孙先生这屁的量肯定是多了啊，一分钟好几个，
2: 没错，
1: 这突突个没完。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像很难区分谁的排气多呀，谁的排气少啊？这怎么多就算多？咱们现场的学员。排气大概是多少？咱说一下。
3: 您说这谁没事天天数自己放多少屁
0: 啊？对呀、啊，但是我就觉得一天放三五个也就差不多了。
1: 刚才演的时候的确是有点夸张，但是三五个这也有点少吧？
0: 还真没统计过。
2: 排气其实是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真的是像关阿姨说的，谁还专门去数一数？但是真有科学家数过，正常人的排气数量大概5到15个。
0: 每天
2: 对平均大概10个左右，
4: 正常
2: 对
1: 每天10个呢、嗯、
2: 是啊、哦、
0: 还说三五个呢、啊、那两三个就
3: 太少了，
2: 对三五个可能就偏少、嗯、超过10几个啊20多个那就偏多了，
0: 那少也有问题啊，
2: 那肯定的，所以说应该来说排气刚才提到了是个正常生理现象，
1: 嗯，
2: 其实我们胃肠里头啊平常就有一些气，
1: 嗯，
2: 另外一个呢我们肠道呢是都是在蠕动的，那些气呢随着我们的这个肠道哎最终往下排，最后从肛门排出来就是哎就排气，所以说就刚才哥要说的屁其实是一股气从后门溜出去，多么形象哈！对，
1: 但是就像您说的，
2: 嗯，
1: 这屁可能有一个平均值哈，就每天固定有那个排放量。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有的时候多点儿，有的时候少点儿。比如说像孙先生情景剧里头演绎的那样，
2: 嗯，
1: 他一下溜出去比较多了。
2: 对，
1: 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2: 这个关系大了啊！刚才提到了胃肠道里有一股气啊，我给大家算一下，你的胃肠道里。平均是150毫升的气，这个气从哪几个途径来的？两大途径，一个就是我们吞咽或者喝水或者说话的时候，哎，吞咽下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内经过细菌的酵解产生出来的。
0: 哦，
2: 那大家猜一猜，是吞进去多还是产生的多？范乐，你猜一下。
1: 我猜肯定是吞进去的多，因为我说话多呀。
2: 哎呀，你说对了。
1: 哦，真的呀？
2: 对，所以排气多还是少，除了我们吃饭注意点，喝水注意点，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跟我们的吃的东西有关系。
1: 哦。
2: 第二个呢，跟我们肠道的健康状况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要不要看一看哪些食物吃进去以后产生的气会多呢？
1: 哎，说实话，我一想就是萝卜、
4: 白薯、
3: 大豆。
2: 产气多的有几类？第一个就是高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2: 比如说面食啊、红薯啊，特别是薯类、碳水化合物，
1: 哦，
2: 还有呢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糖，啊，这些你知道吗？有可能我们。没法完全吸收，但是肠道内的细菌就给它分解了，产生气体。
1: 嗯，
2: 啊，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蔬菜。你看刚才提到的萝卜啊、白菜啊、洋葱啊。
1: 哦。
2: 你知道这是里头有一些特殊的复合类的，也是糖，我们自己吸收不了，但是我们肠道细菌很喜欢，就把它分解了，产生气体。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豆制品。你知道豆制品、豆腐这些，它其实含有什么东西呢？低聚糖。我们人体其实是没有分解这个低聚糖的酶的，但是我们的细菌就能把它分解了，所以产生很多的气体。还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像孙先生可能爱吃大鱼大肉，这些蛋白质进去以后没完全吸收掉，那蛋白的残渣在肠道细菌特别是有害菌的作用下，那产生的气体这味可大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牛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乳糖不耐受。
1: 有吗？
4: 我也不耐受。
2: 对，你喝了以后估计排气就多了。
4: 哎，肚子也不舒服。
2: 是胀肚，排气多，所以这些呢，啊，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刚才我说了，肠道里的细菌是特别喜欢分解糖类的，所以你如果吃一些高糖类的水果，也容易产生排气多的现象。有些食物我们都吃，
1: 嗯，
2: 但有些人排气多，有些人排气少，这根源在哪里呢？不是说你健康有问题了，是有个体差异。
1: 哦，
2: 这个奥妙就在你的肠道菌群里头。
4: 哦，
2: 对，我们人体的肠道菌群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指纹一样。对，你的跟我的都不一样。我们的肠道，小肠有5到6米，大肠有1米5， 加起来六七米呢。如果把它抛开以后，它的面积达到300-400平米。
0: 哎呀，
2: 这里头的肠道菌群的数量，你可能。

0: 想象不到，是100万亿个。哇，对比我们人多多了。然后它如果给它晾干了，是1.5公斤。嚯，对，所以你想想看，细菌都要显微镜看的。所以肠道菌群它分三大类。啊，第一类就是中性菌，大部分都是中性菌。第二类呢就是有益菌，第三类有害菌。所以有益菌和有害菌保持平衡，中性菌也好，这时候我们的肠道就健康。该排气排气，不该排气不排气。
1: 就是说我这体重里也包含着那1.5公斤那什么哈，
0: 有啊，
1: 不光是肉哈。
0: 对啊，
1: 原来老觉得长得胖，现在看来是还有别人的责任哈。
0: 对，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坐在这儿，有千军万马跟你一起呢。
1: 哎呀，还真是，
0: 是吧？
2: 有1.5公斤的量。
0: 我告诉大家，肠子有三大功能。肠道第一大功能是最大的加油站，我们身体99%的营养靠肠道来吸收。肠道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第二个，肠道第二大功能就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肠道。刚才阿姨说了，肠放屁就是肠癌的一个指示，这个我首先要辟谣一下啊，因为肠放屁跟肠癌还不是说特别有关系。
1: 那我也是看信息上说的。
0: 对，那不能老瞎看啊，你得看我的一些信息。
1: 看全民健康学院才行。
0: 对，才看健康学院的。
3: 咱们不用去医院了，
2: 你不能老吓唬我。
3: 儿子不用去医院了，
2: 你不能老吓唬我。
0: 好吧，所以肠癌我就是专门来搞肠癌的，我一星期可以做10台肠癌手术。哇！对，我门诊一个门诊最多看60-70个。哦。90%都是肠癌。那肠癌其实它最大的是三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便血或者黑便，啊！但是老百姓有时候有些误区，特别一些叔叔阿姨，哦，便血就是痔疮嘛，啊，特别是说啊，便鲜血就是痔疮，错错错，啊，便血啊，不管你有没有痔疮，啊，它就是这个肠癌最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应该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有没有肠癌。啊，肠癌第二大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大便习惯和形状的改变，啊，比如说平时大便非常规律，一天一次的，最近莫名其妙的一天5-6次，解了还想解，啊，有时候腹泻便秘频繁的交替，很不规律，以前便秘的现在腹泻了，以前腹泻的现在便秘了，啊，另外一个，哎，大便形状也改变了，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便不出来了，或者大便上面有个凹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完大便回去看一看，啊，肠癌的第三大症状就是腹部的疼痛或者腹部不适，肠道里长了肿瘤，大便就不畅了，甚至排气排便都不畅了，有时候排便以前肚子会疼，啊，排完便肚子就舒服了，而且还会听到肠鸣，肚子咕噜噜的，不是说你饿了咕噜噜，你不饿了坐听在他旁边听的肚子哗哗哗咕噜噜，
1: 你听吧，这里边就那样。
0: 对，
4: 您说过评书吧？
0: 对，
4: 千军万马啊，
2: 里边打
4: 都展示出来，
1: 就是那感觉。
0: 所以关阿姨说的特别形象，
1: 感觉好多泡泡。啊，
0: 对，我们肠蠕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下去的，我们肠道内的液体和气体就随之流动，在流动过程中就会节律性的产生一些啊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这就叫肠鸣音。我问问大家，肠鸣音，比如说1分钟大概多少次算正常？
1: 它不像说胃饿了咕噜咕噜那种的叫唤，它就是特别紧密，小泡特别多。
3: 你能看出小泡来吗？
4: 1分钟1次？
0: 1分钟1次少了，平均1分钟4到5次。这个是我们考试要考的。哦，所以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高级的什么肠镜啊、CT 啊，医生带一个听诊器非常重要的。
3: 对，听诊器。
0: 他带上，在你这儿听，听好几分钟，1分钟4到5次，哎。这个又很节律很好，那就正常。哦，如果说听了3分钟1次都没有，那就叫肠鸣音消失，那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种表现。哦，它不是特别通，它得使劲的往下排就会咕噜，就会疼。
1: 但是偶尔一次没事吧？
0: 偶尔一次没事。哦，所以说呢，肠癌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贫血呀，或者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这个都要引起重视。哦，
4: 金标准是做肠镜吗？
0: 没错，所以早期发现啊，或者可以预防肠癌，最好的手段就是做肠镜。最主要的是看第一次肠镜的报告结果。哦，第一次肠镜啥事没有，你做过吧？如果啥事没有，那这个肠镜可以管5到10年。哦，为什么？ 因为这肠癌80%-90%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息肉慢慢慢慢发展起来，平均5-10年。哦，对，你第一次啥时候没有，那你5-10年都是安全的，你理解了吗？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现有息肉，特别这个息肉超过1公分了，而且还有带有绒毛成分，在医学上讲

0: 折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把我自己的肚子放在这上面，跪在床上，
1: 跪在床上，
0: 对，把屁股撅起来，
1: 哦，
0: 身子趴下去，然后这个肚子呢就刚好
1: 来回的
0: 放在这个
1: 秤，
0: 这个秤子就是按摩，再加上体位的作用，气往上跑，再使劲放松了，气就排出去了。气是什么？气是死字头，有了气赶紧上厕所你就非常容易排出来
1: 啊、哦、大概滚多长时间基本上这患者就有感觉了，
0: 5到10分钟就好。
2: 湿气是脾胃的第一大天敌，专家带来伤脾食物清单。
3: 这些都是发物中的一种，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脾气很大。
2: 接下火出圈的乌梅汤，专家带来加强版，祝您敛肝祛湿健脾胃。
4: 真的
5: 可以，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那么大。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一起跟着专家夏季护阳祛湿健脾胃，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6: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6: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6: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6: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7: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6: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5: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6分酸4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6: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1: 嗯，
6: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7: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1: 嗯，
7: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6: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6: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6: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6: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0: 面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1: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3: 两袋啊。
1: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1: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
1: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

0: 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
1: 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的呀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
2: 哎，特别的脆爽，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呀、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

0: 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1: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0: 嗯，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黄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
1: 嗯，
2: 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0: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1: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1: 差不多
2: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1: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0: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1: 不够用啊。
0: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0: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1: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就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0: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1: 就是、
0: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这地俩砍下来了，
1: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

0: 成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袋实惠装石锦酱菜开抢了，买五袋送七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1: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
10: 嗯，
11: 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0: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1: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 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0: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1: 对
10: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0: 是
1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

0: 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1: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

0: 我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1: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0: 啊，我也不知道，我得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1: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0: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控了的，哎，还是不行。
1: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0: 我原来近视，现在
1: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0: 来，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0: 对，
1: 这喝茶都喝不出，
0: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0: 对对。
1: 这一副眼
0: 能解决呀、啊？
1: 能解决，
0: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你想，
0: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0: 哎，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0: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0: 走。
2: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0: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2: 那可不嘛，那不能
0: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2: 满北京城的转悠。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
0: 好好
2: 走，
0: 好 好
2: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3: 哎，
2: 您好。
3: 您好。
2: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3: 好嘞。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3: 啊，师傅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3: 是吧？
2: 啊，要两副换一副，
3: 是吧？
2: 啊，您给安排一下。
3: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2: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2: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2: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
2: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2: 一会儿去感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哎，你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2: 好，
3: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

0: 感触。
1: 那也非常行。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1: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2: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1: 李老师，
0: 嗯，
1: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3: 是什么好茶呀？
1: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3: 还是上次那个？
1: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1: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哎，
3: 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1: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1: 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1: 啊。
3: 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1: 对对对。
3: 喝茶，
1: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9: 眼花就戴冒失清。
10: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最近在家装圈哈，一条这个热搜哈引爆了网络，它是一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个玫红的大门搭配铺满

0: 比如说我们一般谁找我去看说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喜欢就好啊。这是从
1: 遇到一些什么具体情况啊，就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有些客户说我南方人，我身高比较矮，咱不能用欧洲橱柜，欧洲人的个高嘛。其实像我们用意大利橱柜呢，意大利人平均男性平均身高也就1.7米左右，和中国的男性差不多嘛。他不像北欧人，不像荷兰人个头高，那么他用的橱柜呢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常见的标准尺寸。那有很多人他就说，哎，我比如秦老师我个子比较高，个比较高，我橱柜能不能高一些？因为人的习惯性会让他一旦改变习惯，人反倒是不习惯。另外呢，从橱柜的高度的调整，我也见过以前有个意大利品牌说为他中国的研发团队想做说中国橱柜，他刻意把所有的橱柜的尺寸都降低，虽然他的理念上看着很好，比如说中国的北方人和面啊，和面我揉面我需要低一点，但是是不是需要把整个橱柜都在降低？但整个一旦降低以后，是不是它的收纳效率也在改变？它不是一个高低简单的问题，除非特殊的身高像姚明过高，这是除外啊。一般咱们常规的这些大众老百姓，可能一般标准的我们说人体工程学正常是够的，但有很多人偏偏他要在这儿对要求，一有要求就变得很多东西就都会变成飞镖，就这桌子
2: 飞镖成本就上去，
1: 成本上去。这个桌子本身你说我这桌子能不能做高一点，因为我个比较高嘛，但是往往有很多的产品它的这个桌子，它的桌子腿是供应链来完成的，它是买也是成品再去集合成的，一下子整个链条全部改变的话，它有可能成本剧增，所以它的个性化设计可能带来前面的预算可能一下子也都会暴增。所以过度去苛求某些的个性化，它是我认为它是没有价值的。在审美上的个性化我认为是支持的，在有些刚才我说这种我的身高又不是特殊的情况下，我非得要去定制某种产品，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做些通用性的东西，这样的话能对你的收纳系统，对你的以后的在产品的维护后期都有一定的好处。
0: 有些东西的尺寸呢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洗脸台，我那个经历过说别人把那个洗脸台设计的特别高，结果呢洗脸的时候哗这个袖子老是湿的，因为你下不去了，因为台子特别高。
1: 生活方式和技术问题，那这个很多业主极其薄弱的，尤其技术上它更脆弱，因为很多的想法都要落地呀，它得需要很多技术来支撑，很多施工，很多产品，有些五金去来支撑，那往往业主在这个是完全是不清楚的。生活方式也是，因为很多业主他是经验主义，他可能对新改一套房子他是不是延续着以前的方式去解决，那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他重新要进行定义和更新。你比如说有和陈总原来经常聊过，就是现在客厅的去电视化的问题，但是呢你说让客户凭自己拍脑门去想客厅应该怎么用不看电视，他是没有想象力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得根据他的生活方式重新给他定义你的客厅应该去怎么解决是更好的。那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对生活方式的深度理解和他对待剖析。所以呢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的有些是个性化，有些是有趋同性的，就大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也在做趋同。比如我们这代人在家里很少打游戏，80后90后男孩子以为在家里经常吃完饭有个游戏时间，我们就没有。每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他固定的路径在里面，
2: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路径要引导客户走向一个更适合他的家，那这个方式呢其实是我们必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输送给他。
0: 那现在的从众它不一定从大众，它从小众，这好有很多的小众的生活方式，
2: 对，
0: 有些很多人都是认可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它从的是小众并不从大众，比如说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发现好多设计师呢他只会设计这个茶的意境，比如说是一种禅意的风格，对吧？
1: 现在尤其宋式美什么宋式美学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不懂这个人体工学的这个，比如说喝茶本来是一个休闲的事儿，这个桌子呢，

0: 就要比正常的书桌和餐桌要矮。
1: 嗯，
0: 比如书桌餐桌高的75，矮的72，对吧？那么一般呢，茶桌呢，我们都是70公分以下，甚至68是一个休闲标准的高度。那么，那你椅子也要降低，泡茶位的椅子那不能太低啊，因为他经常要拎壶，要开始给你冲泡嘛。如果椅子太低，这往上提的话，这个手要费很大的力气啊。
2: 哎，陈总，这个我插一句，宋代以前，泡茶那是斗茶嘛，那时候。桌子都是低的，
1: 嗯，对，
2: 而且我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在喝茶当中，大家聊天喝茶当中，我认为是比正常高度是更适合的。
0: 对，因为它是休闲嘛，休闲就不能挺得太。但是泡茶这个人呢，他是挺着坐的，甚至说这个座椅人家讲究只坐1/3啊，是都立着只泡茶。因为对于泡茶来讲，如果你想把茶泡得好，你的人的这个气得通，你自己的气得通。如果你窝着坐，那他这个气不通，他这个泡的茶也不好喝。
2: 我刚才的坐姿就不适合泡茶。
0: 我来，
3: 我现在坐1/3，
0: 对对对，
3: 给倒茶。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专业啊，没有研究过的人，他只会把这个说整个这个意境设计的有禅意，但是不适合喝茶的茶室，只能看的茶室。那我们要做的茶室是说，既要有禅意，但更重要的是你好用，
1: 好用，
0: 对吧？那么桌子多高，椅子，比如说这个主泡位的，那我们可能是这个正常的是45公分，我们可能是42，啊，那么这个喝茶位有可能都到38高度，因为它是休闲嘛，对吧？我就可以这么坐着嘛，这不38就够了嘛，对吧？所以它这个都是有研究的，这个尺度不能说啊，我不懂，我只是一个意境。
3: 你看我们这也慢慢聊哈，都已经聊得这么细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头都疼了
1: 啊。
3: 哎呀，听你们聊边界，你看认知边界，预算边界，专业边界，能不能简单一点？有没有什么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在边界以内能够完成家庭装修这件事儿？
0: 那就是找专业的人。当然了，大家说哎呀，专业的太贵了，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设计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而且我还希望在这个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我的方法为主，但是又能够在专业预算这些边界以内去完成。
0: 有些客户呢，他在装修之前他做了很多功课啊，看了很多杂志呀，或者在媒体上或者别的上面看了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可能喜欢很多，收藏了很多，但是拿不定主意哪个更适合自己啊，然后自己应该选哪个啊。这时候我们经理换新家就会把他喜欢的风格套到他自己的户型上，他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要求上
1: 搬进去
0: 啊，搬进去以后哎，让他自己来判断。现在可以看到了你想象的东西，我们叫所想即所见，
1: 对
0: 对吧？然后你能见着了。另外呢，到底你喜欢这东西要花多少钱呢？再给你出一套报价，这叫所见即所得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好多客户他喜欢的东西呢，到底能不能实现，好不好实现，有没有相应的供应链可帮助实现？那么我们经理换新家有丰富的供应链啊，个性化的丰富的供应链。那么这些东西能不能落地？落地了能不能在你的预算之内？啊，能不能执行下来？那也是帮助客户做了一个选择。
2: 他是看创意的过程当中，直接就能有价格，然后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图。我觉得价格贵了，我可以再换个创意，那个看看这价格是多少钱，我是不是满意？也就是说，让他创意、价格、供应链和落地的东西要只要同步，最后他来做决策就 OK。
0: 这个在传统家装里可能快的两周肯定做不周全，慢的至少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能完成的事儿。
2: 走着走着，直到两个月以后价格出来才发现，哎，怎么这么贵？
1: 对，
2: 你说在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改那个效果图，再改设计的时候，甭说别的，设计师都已经不耐烦了，要不在上面改改改，面目全非， 要不试一试就已经不耐烦了。
0: 客户自己的胃口吊起来以后也降不下来了，预算上不去，这个想法降不下来。
3: 花了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林女士哈，我倒是希望她有机会的话来我们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经理换新家。
2: 是这个直接用 AI 把他的东西生成，同步又能看到价格，这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工艺能不能实现，就省着一开始说什么试错成本等等问题，这个没这个必要嘛，是吧？
0: 这经理换家就帮你解决这个试错成本的问题，也帮你，有的虽然是试错你最后没有问题，但是你花了很多时间也是成本的问题。
4: 关键是时间，
0: 时间也解决了，试错的成本。
3: 他现在花了100多万，
1: 对，
3: 他如果说有经理换新家的话，他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经理换新家，把将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可以呈现出来。
2: 就相当于我在线上，我在我 AI 这块给你模拟了一遍你的可能性，
0: 在线上给你装修了一遍，
2: 给你装修了一遍，然后你回头你再具体装修就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很多客户到最后认知当中就是什么，其实为啥说哎呀行了就这么着了，其实他是觉得时间成本的问题占得很大啊，这么着了太操心了，
3: 就耐心已经被磨掉了。
2: 对，所以说经理换新家他不就会让你提前把这个都解决完。
0: 另外就是客户的这个专业化永远跟不上这个需求然后呢，但是呢真正好的设计师又很贵啊，不是说每个设计师都能帮你解决这么多，
2: 还有情绪，
0: 还有情绪，还有这个情绪的问题，对吧？
3: 还得看人脸色，
0: 对对对，啊，能不能对得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是 AI 带来了效率的进步，能力上的进步。以前人说，这个做家装是件这痛苦的事情，对吧？做一次家装扒一层皮，能不能让做家装变成一个愉悦的过程？
3: 就经理换新家的出现呢，能够让你在家庭装修当中有后悔药。
5: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6: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7: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5: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7: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8: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9: 哇，好漂亮，好漂亮！
5: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7: 能啊。
5: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面
7: 换新3天就够。
9: 我要这个。
7: 行，你房间用粉色。
9: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0: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哎、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很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哎、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入口即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
3: 我还特地。

0: 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不得。
1: 刚才咱们是
0: 五十八块九，
1: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
2: 嗯，
0: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是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1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种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
1: 是
2: 是吧？
1: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哎，
2: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0: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1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0: 蛋是不错，这味道
1: 咸淡适中，
0: 不咸，味道合适，
2: 那我就觉得香
3: 香。
0: 嗯，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着腻，对，不油腻。
0: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0: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
0: 嗯，
5: 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6: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3: 真是，
6: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6: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4: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8: 骨酥肉烂。
6: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8: 其实是
6: 对，为什么要炸呢？
8: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6: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8: 不能都说哈。
6: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6: 米方是的，
5: 配不出来，
8: 还真是。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

0: 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3: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出水当个下酒菜，
0: 哎，
3: 开胆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哎，
2: 很方便，
3: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4: 爱吃，
2: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4: 哎，
3: 是吧？
4: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5: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4: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之后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6: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8: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8: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6: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哎呀，
6: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7: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6: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7: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6: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6: 你看，我来给你
8: 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6: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
9: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6: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8: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8: 没错。
6: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
3: 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 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6: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0: 没错。
6: 而 EPA 呢？

0: 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
1: 啊，
0: 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0: 对，双结合的，
2: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0: 没问题，马上安排。煎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3: 生抽
0: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2: 可吃穿了。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2: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
2: 啊，
1: 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
2: 啊，
1: 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
2: 哇、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2: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2: 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1: 对，
2: 哦，
1: 你看，
0: 确实
2: 哦，
1: 都特别的整。
2: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4: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2: 400克，
1: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5: 到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2: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2: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0: 特别酥，
2: 甜咸，
1: 甜咸口，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
0: 嘿，哎呀，差点出来，
6: 哦，
2: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2: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3: 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2: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1: 是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0: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2: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2: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 外再送两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

这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

0: 还有嚼劲儿。
1: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7: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上广场影院吗？
5: 是不是？
7: 对呀、啊。
5: 但是咱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7: 哟，
5: 这么近，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1: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9: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9: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9: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1: 那肯定要是选闭口的哈。
9: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9: 捏不动。
1: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3、2、1。

0: 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 是的，圈姐，
0: 我来啊。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0: 现在踹一下，
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0: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
1: 哈！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啊，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6: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嗯，
9: 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6: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3: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3: 对，
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6: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3: 这料特别结实。
9: 乐享终身，心不慌。
6: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5: 没错。
6: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 对的。
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0: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乙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 是的，
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很软，
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 对，
0: 就又薄又硬。
1: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0: 啊，
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哦，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0: 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2: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0: 哦，
1: 啊，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1: 对，加工
0: 长度，
1: 您看，
0: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1: 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 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

0: 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时装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3: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1: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6: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7: 51度。
0: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6: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7: 哇，整个是我家楼上楼上一面嘛，
6: 是不是？
7: 对呀、
6: 啊。但是咱把东西合上的时候，
7: 哟，
6: 上来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1: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9: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0: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1: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11: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1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10: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1: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0: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1: 捏不动。
10: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1: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0: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1: 是的，小姐。
10: 我来啊。
12: 再来。
10: 哇，我 手都能给它踹下来。
1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0: 现在踹一下，
1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10: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
11: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石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铜石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石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2: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4: 密封降噪更管用，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啊，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石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铜石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5: 满意，满意，
14: 嗯，
15: 质量挺好的。
16: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14: 嗯，
17: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4: 嗯，
1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7: 对对，它不直冲啊。
12: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4: 啊、
13: 嗯，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2: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4: 嗯，
3: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4: 嗯，
3: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5: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17: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石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7: 51度，
0: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4: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石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下。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4: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1: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9: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1: 对的。
9: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1: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9: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9: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9: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1: 是的，
9: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1: 对对对，
9: 而且很软，
1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9: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1: 对，
9: 就又薄又硬。
11: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9: 啊，
1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9: 一下就拉断了。
11: 您再试试这个。
9: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1: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9: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4: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4: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4: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4: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9: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1: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9: 啊，
11: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9: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 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9: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9: 啊，能看到这上边。
11: 对，加工长度，您看。
9: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叫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11: 是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4: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8: 土地老儿，
19: 大圣，
18: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9: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8: 我去瞧瞧。
20: 大圣，
18: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21: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22: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8: 那该如何避险？
21: 摸清地形知险处，
22: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就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

0: 福利
1: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教育，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日坛中学实验学校的校长和几位老师们。北京市日坛中学实验学校的校长张迎春，张校，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日坛中学实验学校的校长，张迎春。
0: 还有我们英语教研组长朱玉婷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英语老师朱玉婷。
0: 还有我们的心理教师杨英老师，欢迎
3: 您。大家好，我是心理老师杨英。
0: 还有中学班主任语文教师赵腾，赵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初中的语文老师赵腾。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这次的节目哈。那其实在我们这一期当中呢，想跟大家集中的聊聊一个关键词，心理的韧性。因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挫折嘛，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但是能够支撑我们前行的其实就是内心的这个力量。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先问问咱们校长哈，您觉得这个心理韧性咱们怎么定义比较合适？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1: 我们人在这一生的过程中要经历不同的时期，要遇到不同的挫折压力。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小我们家长学校社会都关注孩子的心理韧性，我想对孩子一生来说都特别重要。我们想心理韧性这个话题，希望我们得到跟教育相关的人共同关注。
0: 朱老师，您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心理韧性？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啊，尤其是对我们刚入学的小朋友来说，这个心理韧性呢，可能就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从家庭的呵护走向了有规则，有竞争，对吧？有人际交往的这么一个学校的环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从幼儿园小朋友被老师和家长关注比较多的一种状态，到一个班30多个40多个孩子这样的集体生活，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了。培养孩子们的心理韧性，就是可以说小学一年级是一个关键性的起点。为此我们学校也是制定了小学入学适应的几大原则，其中呢就是以活动为载体，引导孩子们循序渐进地去适应集体生活，更多地去关注他们的情绪，

0: 后入学的一些情感体验。
1: 所以其实这个心理韧性的塑造和提升是落实在很具体的一些方方面面的。
0: 是的。
1: 那比如说在学校来说，他会具体有哪一些比如说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来让他们去塑造和提升自己的这种心理韧性呢？
0: 学校它就是孩子们步入真实社会的第一个历练场，有真实的人际交往，有真实的学习压力，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活动的体验，在一次次活动中去历练，去成长。
1: 所以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啊，在学校当中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想问问啊，杨老师哈，那就是您是心理教师，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也是会在这块，比如说在课程设置上啊，或者是一些活动上，也得特别花心思来跟这些孩子们相处？
2: 首先我们一年入学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上的是那个入学的心理适应课，然后让他能够从幼儿园到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适应能力。刚才朱老师说的，从幼儿园毕竟是老师对他的关注度会很高，然后到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没有像幼儿园那么多，然后他是一个普适性的关注，还有这个环境的改变，厕所呀大小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不是能够适应这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在入学的前三天都是要给他开展这个适应课的。那么课程呢，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变成同理心，然后要让我们的孩子有同理心，然后让他能够共情到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事情。到了三年级，我们是积极心理课程，然后让他有一个积极阳光的一个心态。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是韧性课程，那么我们就要给他开展这个心理韧性的课程了。那么也是让他认识自己，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其次是不足之处在于哪里。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抗压能力啊，那么还有就是找到自己的能量，其次就还是会要找到一些支持点，比方说我们的内部支持，我们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如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升华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韧性啊，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外部的一个支持，比方说去找同学支持呀，可以找到好朋友去跟他沟通聊天儿，然后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去找心理老师去支持，那么进行一个心理的咨询。
1: 所以您说的这些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而且是分阶段的，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啊。
0: 是的。
1: 所以孩子们才能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培养当中，哎，慢慢的滋养出来这种力量哈。我想问问赵老师，在课堂当中怎么也去也是去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他们这种心理韧性呢？
3: 首先作为班主任，我们学校就是每周啊会有一节班会课，还有一节德育早读课。像班会课呢，我们会根据就是他在学习成长的不同阶段，我们去设计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每学期都有开学第一课，我们就会根据就是这一阶段啊学生的心理成长的特点啊，针对我们这学期就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来设计开学第一课，来帮助学生提前呢就能够做好这个适应的准备。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德育早读。我们就会提前说一说这周的有什么安排，或者根据学生他遇到的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帮他们做一个分析。
1: 那比如说从学校和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怎么样去跟家长去沟通啊？比如说在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过度的去保护、溺爱他们，怎么样一步步的可以让家长去消化、理解和接受学校想去培养他们心理韧性的这个很长远的这个目标？张校，我想请您聊聊。
4: 好，我们如果说心理韧性的源头来自家庭，我们首先开的第一个家长会就会请相关的专家来校，对我们全体家长给予提示，并且我们这样的培训课中，我们举一些生动的例子，真正的让家长知道遇到这些情境、这种场景我们怎么做。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定期对学生进行筛查，筛查出这些预警的学生，我们请心理老师会单独约家长一个个谈，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被关注的学生得到及时的矫正。

0: 太棒了。所以说，孩子、家长和学校，它其实感觉是一个环形，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一个环节，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最后，我想啊，邀请啊张校，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寄语。那您又希望大家拥有怎么样的心理能量？
1: 关注孩子心理韧性，希望我们全社会都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那么作为学校，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学生、家长共同成为孩子的心理护航者，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更多的参加到集体活动中，在集体活动中接受来自学伴的帮助，同时也能够看到学伴的优点，这样用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的课堂，看待我们的同学，看待我们的老师，这样他心里是阳光的。
0: 嗯，
1: 像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教育中得到自身的修复，成为一个阳光的少年。
0: 嗯，说的太好了。那今天特别感谢张校和几位老师们啊，来到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共同的去探讨心理韧性。那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份滋养和力量带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们，也分享给我们的家长们更多啊更正向的理念。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教育，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朝阳兴隆小学的几位嘉宾。首先在我身边的是朝阳兴隆小学的校长孔磊，孔校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兴隆小学，是兴隆小学的校长孔磊。
0: 还有副书记徐玉森书记，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兴隆小学的副书记徐玉森。
0: 还有来自朝阳兴隆小学的办公室主任赵岩，赵主任。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兴隆小学的办公室主任赵岩。
0: 嗯，欢迎几位啊。我觉得一开始想开门见山啊，因为这个关键词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内卷啊。现在真的是无论是教育行业还是各行各业，其实大家都会说很卷。那想先请教一下孔校啊，您觉得在内卷之下核心的症结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卷？
2: 在我看来呢，内卷的核心的症结，我想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过分的关注分数，以分数来评判学生的好坏。那么这样造成的一种结果呢，就是应试的内卷。那么这种内卷呢，培养出的学生，我想有可能是高分低能的。但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呢，应该是复合型、专业化、高素质的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是关注孩子综合素养的提升，而不能把眼光集中到分数本身上。第二一方面呢，我想内卷也在于家庭这种功利化的这种因素。有很多家长啊，只关注短期的利益，没有关注学生长期的发展，长此以往的话，实际上是对学生的发展不利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上升通道的这种模式化。我想在社会当中，有很多人认为就是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的才叫人才，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把学生的发展通道固化下来了，也导致很多人把教育误解成了竞争的工具，实际上这是脱离了教育育人本质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三点是造成内卷的核心症结。
0: 那另外还想问问孔校，就是一个关键词是平衡，那您觉得这个学业和全面发展要平衡起来是不是也挺难的？怎么平衡呢？
2: 是的，是的。对于学生的学业来讲呢，我想首先要避免内卷，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孩子真正的成长，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让他更积极的、更快乐的去学习。所以呢，从我们学校来讲，我们一直在持续推进的就是思维化的课堂。那么在这种开放的学习氛围当中，学生能够自主的合作、共同的探究，那么提升了学习的效率，同时呢，孩子的能力也得以提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关注就是在日常的教育当中，让孩子能够全方位的发展。
0: 所以听下来就觉得，在学校这个大环境里面，不只有啊上。

0: 课啊，分数竞争，其实有很多环境可以让孩子们在这个其中呢去尝试，说不定就发现了自己啊的天赋和闪光点，所以学校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徐书记哈，啊，您会怎么去想和理解孩子的成功？我们怎么去定义它？
1: 我们兴隆小学呢是金帆话剧团的美育核心特色，学校和老师们一直深耕积淀，同时呢再加上我们一直坚持着党建引领、思政育人的这种鲜明办学底色，我们逐渐形成了兴隆小学独特的育人理念和我们的成功观。那我们老师认为的成功呢，就是一个孩子的成功不是用分数跟别人去比拼，而是不断的去认识自我、接受自我、突破自我，最后一步一步的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那孔校，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们呢？
2: 其实我们兴隆小学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我们特别关注孩子这种基本的能力、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让他们在原有的发展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的提升。
0: 那接着想问问赵主任哈，那是我听说在学校里面，其实对于孩子们的抗压能力和面对竞争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学校也是非常看重的，是不是？
3: 是的，引导学生良性竞争、理性输赢，还有乐于合作，这些是尤为重要的。那么让孩子明白，竞争不是互相攀比，也不是打压他人，而是和同伴共同成长，和自己比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把抗挫折教育常态化。比如说啊，我们学校每个月都会举办不同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那希望孩子们在体育赛事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提升了身体素能，同时在这种合作、竞争、对抗当中，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另外，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的家校合同发挥作用。学校开设了家长课堂啊，也是引导家长呢对于孩子的某一次失败啊，不以输赢论，多鼓励孩子大胆的去尝试，直面输赢，我们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
0: 让孩子们成长，其实现在也有一个很关键词，就是减负。那我想问问徐书记啊，那学校在帮孩子们减负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1: 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原则就是减负不减质，减负不降量。那我们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式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关注学生的作业量，会把每天的作业都统一写在黑板上，统一把控这个时间。我们还通过这个教研组的教研，就是如何去设计趣味性、实践性、互动性、针对性更强的这种作业，让孩子们爱上写作业。第二呢，尝试着教育学方式的变革。我想我们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老师们在这个课堂当中真正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让学生真正感觉到知识的力量，这样他就能够从被动学习成为主动学习。
0: 那最后我想再请教一下啊，孔校长哈，那刚才大家都说到家校环境、家校、家长也非常的重要。那您想跟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说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建议提供给他们，让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更阳光、更勇敢、更有力量去直面所有的挑战？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内卷，要解决家长这种焦虑的心态，不去内卷，不去内耗。我想呢有几个小小的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营造一种宽松的家庭成长的氛围。比如说，我们家长可以更多关注孩子这种合理的作息，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多做体育运动，多做亲子类的游戏，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情感的共融，也是促进孩子身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家长呀，可以理性地看待学业，然后做好情绪的管控， 给学生一定的成长的空间。第三一方面呢，我想说，就是在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道路当中，其实学生在学习，我们家长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做懂教育的好家长。以上呢三点，仅仅是小小的建议，我想能缓解家长的焦虑。
0: 非常感谢孔校，也非常感谢徐书记和赵主任啊。我们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也会觉得倍感收获。

0: 节文艺展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盛子晨。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严新月。
3: 我是小主持人边艺林。
0: 在这里，我们祝大家
4: 端午安康。
0: 端午节是一个充满传说与诗意的节日，它从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畔走来，带着一位诗人的赤诚，也带着中华民族对忠诚、对家国的深深敬仰。
2: 我知道那位诗人叫屈原，他写下了《离骚》《九歌》，他的心里装着的永远是天下百姓。
3: 所以每到五月初五，人们包粽子、赛龙舟，用这些方式纪念他，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身边的人。
2: 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驱邪避瘟、祈求安康的习俗，挂菖蒲、配香囊、喝雄黄酒，每一件事都藏着古人的智慧。
5: 今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特别的节日，希望大家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拉开端午文艺展演的序幕，让我们用身体的律动去描绘端午的万千风情。

0: 端端的舞蹈轻盈灵动，充满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满满的朝气与自信，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1: 舞蹈用肢体传递美好，而歌声用旋律诉说心声，动听的歌声同样能温暖人心，点燃现场。
0: 相信接下来的歌声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与惊喜。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继续感受快乐。掌声有请下一组同学带来精彩的表演。

弦乐声声传情意，弦乐悠悠入人心。接下来的表演，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共同欣赏精彩的节目。

0: 喜悦，余音缭绕，美妙的旋律如清泉流淌，让我们沉浸在动听的音乐之中。
1: 乐声传递美好情怀，而朗诵将用语言抒发心声，一字一句都饱含着真挚的感情与力量。
2: 没错，朗诵带给我们的是直击心灵的感动。
0: 下面就让我们在真挚的诵读中聆听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
3: 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4: 同志出生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五谷啸谷百兽震惶，鹰隼失意风尘翕张，奇花初开郁郁惶惶，干将发情有作其忙，天戴其苍地理其黄，赠有千古朋友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5: 当第一缕晨曦撕破黎明的薄纱，我们整装出发，跳星辰大海装入行囊。这条路是祖先用脚印刻下的长诗，这颗心是时代用希望点燃的火把，我们听见远山的呼唤，向上，向上。是的，我们向往，向往那会当凌绝顶的豪情，向往那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毅。纵使前路有荆棘遮住的罗网，有浓雾布下的迷宫，那正是青春最壮丽的试炼场。你看那峭壁上的青松，种子落在石缝间，他以年轮为笔写下一部向上的史诗。你看那雨后的彩虹，同在暴风雨的尽头绽放，告诉世界最绚烂的美丽总在坚持后诞生。所以请你相信你的光，哪怕此刻如萤火微茫，每颗熬过寒冬的种子都知道春天的模样，每一次深夜苦读都是智慧的促膝长谈，每一次跌倒爬起都是生命年轮上骄傲的刻痕，每一次真诚掌声都在回响中汇聚成时代的交响。我们是传承的星火，接过五千年的光芒，我们是未来的舵手，正绘制新时代的航向。我欣赏你的勇气如利剑出鞘，斩断犹豫的藤蔓，开辟崭新的道路。你的果敢让整个团队都充满前行的力量。我赞美你的细腻如春蚕吐丝，将纷繁织成锦绣，将点滴汇成江河。你的坚持让平凡的日子绽放不凡的光彩。我钦佩你的胸怀如海洋纳百川，将挫折酿成佳酿，用笑声融化冰霜。你的乐观是我们穿越风雪时最动听的歌谣，而我因你们而完整。我们互为晨星，彼此照耀，我们互为支点，撬动梦想。我曾恐惧黑暗，直到学会自己发光。我曾迷茫方向，直到明白路在脚下。我曾怀疑微小的力量，直到看见滴水穿石。我曾以为孤独是宿命，直到遇见你们。我们各 人的力量是水滴，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巨轮的海浪。青春的力量是火种，燃烧起来就是照亮时代的朝阳。我们以今日之奋斗，致敬昨日之辉煌。我们以少年之我，

照进未来之国家，奋斗之民族。如果远方呼唤，我就走向远方；如果高山召唤，我就攀登高山。因为我们是追光者、逐梦人，我们是继承者、开创者，我们向光而行。

0: 从屈原千问的解卷到万户飞天的悲壮，
1: 从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彩带到两弹一星的精神境界，
2: 中华民族的星河之梦从未停歇，永远滚烫。
1: 我们不能忘记钱学森毅然归国，在稿纸上勾勒出中国航天的第一道轨迹。
3: 我们不能忘记孙家栋仰观星河，用北斗为中国点亮自己的太空灯塔。
4: 我们不能忘记七八任白发苍苍守护着神州飞天的每个黎明，
5: 还有无数

0: 里。看，新一代航天人正在续写传奇，天问一号让中国成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
1: 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带回宇宙的礼物，
2: 羲和探日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
3: 天宫空间站如璀璨星辰高悬天宇，成为太空中最亮的中国星。
0: 年轻的飞控团队平均年龄33岁，
4: 用代码编织宇宙，用青春守护星河。火箭上午周成玉24岁，担任文昌发射场最年轻女指挥。
5: 北京领班高健用成人口令护送航天员往返天地。
0: 好了。

0: 轮到我们接过这支笔，是实验室里为载荷数据彻夜不眠的你，
1: 是发射场边为火箭升空热泪盈眶的我，
2: 是课堂上因天宫授课而种下航天梦的万千少年。
3: 我们的心跳与发动机同频共振，
4: 我们的梦想随整流罩刺破苍穹，
5: 刺破苍穹，直上九天。
6: 宇航在冰屋马年的春天，看新一代载人火箭整装待发，
7: 登月飞船已在蓝图上闪耀光芒，
8: 火星基地不再是科幻想象，
9: 更远的深空等待着中国航天的足迹。
5: 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以青春的名义宣誓，
10: 我们将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更多星球，
11: 让华夏文明的声音响彻银河，
5: 在宇宙的史册上写下新的中国篇章，此去神迹星河，魂系华夏，踏光而行，勇士少年，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璀璨星空。星辰大海，强国有我，星辰大海，强国有我。
12: 说到端午节呀，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但是其实呢，端午节的民俗啊丰富多彩，背后还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美好的寓意。那我要问问大家了，到底还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13: 我先说，最热闹的当然是赛龙舟啦，江面上锣鼓喧天，龙舟像箭一样冲出去，大家齐心协力，特别有气势。
14: 对，还有挂艾草、菖蒲，很多人家会在门口插上一把，听说是为了驱虫辟邪，保佑全家平安。

0: 我知道还可以带五彩绳，用五种颜色的线编成手环，戴在手腕上，等到下雨天再剪开，寓意着把病灾都冲走了。
1: 没错，有些地方还会给小朋友们画鹅，用雄黄酒在头上写个王字，像小老虎一样，又威风又可爱。
2: 还有配香囊，里面装着艾草、丁香等香料，又香又好看，还能驱蚊虫呢。
0: 哦，我知道还有地方会饮雄黄酒，但是小朋友可不能喝哟。
3: 没错，每一个习俗呀，都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的节目里，就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感受端午的文化魅力。

0: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但是时间总是在美好的时光里悄悄走过。我们的端午文艺展演也即将落下帷幕了，
1: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端午节告诉我们的道理，要热爱自己祖国，记住自己的根。
2: 我们也不会忘记要孝顺父母，要关心朋友，要把温暖和善意传递给每一个人，
3: 更不会忘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小朋友，我们要好好学习，把它传续下去。
0: 让我们带着端午的祝福，带着家国情怀，继续前行。在这里，我们再次祝愿大家
4: 端午安康。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哎、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3: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太合适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百。 外客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5: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5: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5: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5: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6: 真烂乎，
4: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让我就觉得香
3: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6: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

0: 这皮儿还真好吃，也不咸着你，对，不油腻。
1: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0: 有
1: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2: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4: 真是。
3: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3: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5: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4: 骨酥肉烂。
3: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4: 其实是
3: 对，为什么要炸呢？
4: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3: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4: 不能都说哈。
3: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4: 不行，
3: 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4: 还真是。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哇，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3: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1: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4: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1: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之后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4: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刀，
7: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8: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7: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7: 这是香酥小黄鱼。
4: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0: 太香了！哎呀，
7: 这还没好又来了。
0: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8: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了。
7: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8: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哦，这个鱼
7: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7: 你看，我来给你们
9: 蘸。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7: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7: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9: 好好吃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9: 没错。
7: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0: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7: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鱼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8: 没错。
7: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7: 对，双结合的。

0: 哦，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2: 可吃穿了。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2: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哦，
2: 15包，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2: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嗯，
2: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2: 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0: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2: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4: 你还是熟的。
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2: 400克
1: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5: 到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2: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2: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0: 特别酥，嗯，
2: 甜咸
1: 甜咸口，嗯，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0: 哎呀，差点出来。哦，
2: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2: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
4: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

0: 腾，几分钟，
1: 多好这个！
0: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2: 您尝尝呗。
0: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2: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4: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4: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5: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5: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看这颜色，
6: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

0: 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墙体全拆，空间如何划分？
1: 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
2: 是一个大开间嘛，它是没有玄关的。
3: 有一些细节真的是要花时间和精力。
2: 对，
0: 满屋收纳，未来充足规划，
2: 会在100个投影的样子，相当多了。
1: 本着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也比较放心。
4: 方总啊，对于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
0: 宠物之家设计有玄机，
1: 现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
3: 是这个轻地墙嘛，一看就知道推荐的。
2: 我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这个尺寸。
0: 工地巡查，问题及时改。
3: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牢固，
4: 打好基础。
3: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本期生活家家装工地邀您一起探查工地，重构理想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工地巡检是润园公司老总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我也获邀跟随着方总呢视察了几处工地，我发现啊，巡检不只是把控工程质量，它也是老板了解客户真实需求的重要方式。那这种工作方式，无论是业主还是设计师、工长、工人，都能从中获益。我在其中也是收获满满。那今天呢，又跟着方总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看看今天又能收获些什么。
0: 这处正在施工的项目原本是两间大开间，中间有一道轻体墙分隔。业主小吕想把两个空间打通。
1: 我们家面积是105平，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全部拆掉然后重新建。
5: 看上去哈有点异形。
1: 确实，就是离我父母家比较近，
5: 蹭饭方便。当时这个装修，你原先有些什么样的烦恼？
1: 也是看了市面上一些不同的装修公司，担心这个自我选择了它，后期有很多增项，然后有很多这个额外的费用，然后比如说工人不靠谱，找的第三方外包的团队，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团队，或者后期比如说这个装一半我跑路了怎么办？
5: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这个方总？
1: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给我介绍的，他是装了3套房子了。
6: 应该是你朋友的妈妈，她在很久很久之前，我那时候还没开装修公司啊。
5: 你要这么一往前倒的话，那得小20年了。
6: 那时候呢，我还在带工人管项目。
5: 你那时候还做木工吗？
6: 对，然后他找到我呢，我安排了我们手下的工人，干得非常好。当时做完了特别满意，他最后这个房子卖没卖我不知道，当时做了很多木工活，都是手工做的，就做的就非常细。就是说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部分都是靠什么呀，经历过的这个装修
5: 朋友的介绍
6: 的。眼前装的好他不叫好，他经过考验了，他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我给他装过，他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所以推荐给你来说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0: 第一次装修，业主小吕既没经验又怕踩坑，好在有朋友推荐，而且设计师、工长都是当初给朋友家装修过的原班人马。
6: 选择我们呢，他可能更放心一点点。你看那个宝林做了将近17年了设计，这跟这里好沟通，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交流上面就会很省心。
1: 咱们这工长也是，
6: 这个何工长，这个十几年的老工长，
5: 踏踏实实。
1: 对，就是也是比较专业吧，装过很多套嘛，然后也是去了我朋友家看了他们的装修，还比较满意，然后最后定下来的。
5: 那当初对于这个装修，对设计师提出了什么要求啊？
1: 首先就是像您最开始看到的这个，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设计，
5: 尤其是这一块。
1: 首先就是在空间上尽量弱化它视觉上的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窗户，它其实只有这一面是有窗户的，
5: 就是采光的问题。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希望整个色调上，然后灯啊这种，它整个看上去是亮堂的，
5: 用色用光。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养宠的这个需求，加上这个房子是我独自居住嘛，然后它整个就是要更方便于我，然后方便于我的宠物。
5: 猫还是狗？
1: 有猫有狗，一样一只。
0: 充分了解了业主的喜好和需求之后，设计师万宝林利用一周的时间拿出了改造方案。
2: 作为他这种年龄段，包括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要把他所有的都融合进去。其实公寓也有一个好处，对于我们有经验的设计师来说，室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拆，然后都可以重新建，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尤其是咱们做好多老房全都是承重墙，其实你想去改
5: 改不了，
2: 哪儿都动不了，这个户型对 我来说挺好设计的。
0: 正所谓一张蓝图绘到底，拆除以后设计师重新规划格局，新建墙体的位置形状都是仔细计算的结果。如今啊，施工进展到中期验收阶段，水电铺设、瓷砖铺贴都已经完成，涉及到的定制部分都已经达到可以复制的程度。今天老板来验收，小吕正好有问题要问。
1: 方总，我们看这个孔，这个圆的跟那种切方的有什么讲究吗？
6: 就是之前啊，我们的施工工艺啊没有达到像现在打孔的这么精细化，之前都是一切个小方块，然后呢上面有个盖子，然后呢就盖住了，大家呢就觉得呢看不见就完了。但现在呢精细化的这种工艺，你看这就非常的标准，就是那盖子无论它怎么盖都露不出来砂浆。
1: 那像咱们贴的这个胶带，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
6: 你看啊，这地方就有个线管，线管呢主要将来在这地方安装橱柜的时候不能打孔，如果打孔的话，这上面有线管就打穿了，会漏电，那就导致我们线路会出问题。
0: 水电铺设属于隐蔽工程，后续施工会将其全部遮蔽，为了方便后面的施工，此时需要对暗埋的管线位置做出标识，以避免后续施工对墙体管线造成破坏。
6: 啊，像吊柜上面一定要安装要打孔，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减少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
1: 沟通成本
6: 啊，或者损坏破坏掉了之后再翻修成本。现在这块砖你要是贴完了再次拆改，那就麻烦大了，而且呢导致这个工程质量就下降。
1: 边上这个管子，我看它那个卫生间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包的，为什么是这个样的？
6: 为了隔音降噪啊，尤其是老年人睡觉，他这个有一点声音他都睡不着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下水管当中呢，就是为了屏蔽这个下水的噪音，那我们就会安装这样的一个隔音阻力片，声音啊变得就是几乎听不见，对健康更友好。
0: 这个区域设计师通过新建的墙体把它做成了开放式厨房，并且规划了一个2米6长的大岛台，从而把客厅和餐厅分隔开来。靠墙分布水电路的区域就是家里的厨房了。
2: 因为是一个人住，然后父母就在隔壁，然后平时
7: 也不做饭。
2: 对对对，
7: 一般都是到爸爸妈妈那蹭饭的，
2: 就是做了一个客餐厨一体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空间特别宽敞明亮，而且沙发后面这个岛台的话，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后期用厨房电器的一个便利性嘛，就是说坐在沙发上我想喝个水，我后面就可以直接就到了，就很方便，
1: 吃东西可以看电视，
2: 就不耽误，
6: 这叫享受美好时光。
2: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L 型的整体橱柜，咱们是把冰箱嵌入了这个位置，然后紧接着过来就是咱们的洗菜盘还有咱们的灶台，也是一个洗菜槽一个动线。
7: 小姐姐没有需要说要一个大的那个零食柜吗？
2: 也有，在那个电视柜旁边，这样的话它可能比较方便。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吊柜啊整个是做到顶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卫生死角。
7: 这个大砖上墙啊，
1: 哦，这个砖咱们工长也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就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砖它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块它一整块砖嘛，相当于你把那个上下柜子一装，你其实在台面上你是看不到那个接缝的，
2: 上下横缝是看不到的，
7: 说明我们这个工长确实很用心了。
2: 其实像这些工艺啊，我们设计师根本就不用给工长提醒，
7: 他们自己就做。
2: 工资这块也是选择用圆，让业主省心的一个原因。
7: 所以你看瑞源做的是什么，整装它比较完整。第二个呢，瑞源有自己自有工厂，所以它这个橱柜啊定制啊都是他们自己做，所以它的那个橱柜的设计师、定制的设计师还有家装的设计师三位一体，它可以把这个完整的给你融合在一起。你要是换了三个品牌的三个设计师在这儿
6: 啊，就沟通这块就很难同频，
7: 很麻烦。
6: 除了责任的问题呢，就是相互推诿。润源呢在这块呢就没有推诿了。讲到这儿，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肯定做高柜了吧？在别的地方，这个高柜要不要加钱？
7: 要加钱。
6: 我们润八这地方都不用加钱了，这个大柜子还是艾格版的，正常做这么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就要上万，在我们这不限量全含了。这就是我们润八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省钱而且很美观还环保，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来说给到你的优惠，那抢到呢那当然就是赚到了啊。像我们的润八啊，这环保整装每月只有5户， 啊，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放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0: 在解答业主疑问的同时，方总也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中期验收瓷砖空鼓率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
6: 瓷砖怎么样啊？还行，
5: 这都没问题。
6: 嗯，
5: 听的声音都是实的。
1: 哎，这边这个声音不一样，它是有什么？
8: 原来是一个总闸箱在这
6: 儿。哦，总闸箱是吧？
8: 空洞现在把闸箱。
6: 闸箱做了啊。
8: 知道了，一大空洞在
6: 这儿。看不到呢，我就觉得这个，像这地方就是好一点。这个地方它是原来有闸箱。
1: 对。
0: 移走原来的电闸箱，中间部分用轻体砖重新砌筑填实。由于和周边实体墙的材质不一样，所以敲击的声音也不一样。
1: 那这个算空鼓吗？就比如说那个砖后续会不会掉下来或者什么？
6: 不会的，那并没有空鼓。
1: 那这个后续就没有什么？
6: 不会问题的，它只是轻体砖跟实体墙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墙的砖是不一样的。像这边是后建的墙是吧？你看，比如说啊，跟这边。
1: 确实
6: 不一样吧，所以说呢，它这并没有空鼓，所以在这块呢，将来不会有问题的。
1: 行。
0: 厨房管道施工在管口位置，工人都做了妥善的保护，目的是避免装修垃圾掉进去堵塞管道。
6: 都保护得很好，有的下水啊，就是装修的时候，瓦工师傅在这个切瓷砖的时候，这个灰尘、沙子、水泥容易进到这个下水，容易堵塞。这样的一封、
1: 保护一下它。
6: 对，尤其是马桶、卫生间的，装完了然后还没来用，堵了，那就是当时施工当中啊，那个沙子、水泥，工人不小心就给弄到了
1: 这个下水。咱们这个就不会这样。
6: 这就不会。
0: 小吕家的新建墙体有不少，水电的点位也很多，还有吊顶的施工，原本这些啊都会拉高装修费用，但是选择了润八整装，这些项目都是不限量的，为业主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5: 你不是担心增项吗？怕加钱什么的，找润园就不担心了。
1: 对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润八套餐，像我家这种建墙、拆墙，然后改水改电，这些都是不限量的，就是都包含在里面了。
6: 对，每个月我们限电5户，因为很多业主不知道啊，这里面我们做这个是主要还是为了推广环保家装，因为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很多时候客户可能要用市场价去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做了，这个价格会很高。那我们自由工厂生产一大批量进口，
5: 真的很划算。为什么呢？它是两套，要改一套，所以它拆改特别多。润八套餐的拆改是不限量，
6: 最重要核心你们看看它的吊顶，
5: 吊顶也是不限量，
6: 里面有很多管道，几乎满屋吊顶了。
5: 你看这橘吊，
6: 那种造型不限量。
5: 还有就是，无论是强电、弱电、水电，基本上全部重新走过，是吧？水电又不限量，这个太省了。定制也不限量，
6: 像这个房子给他们省个3-5万是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放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

0: 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电源设置有玄机，
2: 天天蹲着这拔插的也受不了啊，
3: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4: 特意把这个电源往下降了。
1: 墙体构造有巧思，
4: 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
3: 设计上呢就是往那边加了一个角。
1: 硬伤这样修正，
4: 中间也是降下来的，
3: 实现了我说的这些功能上的需求，
0: 非常非常的平整，
1: 生活更多乐趣。
4: 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
3: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
0: 做一次装修交的可能是终身的朋友。
1: 整体规划，重构空间，打造一个品质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我们是来到现场巡查哈。我们接着看，
1: 了解了客餐厅的规划，验收了水电施工以及瓷砖铺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玄关区。这里两处弧形设计，业主很满意。
3: 我一开始一进来它其实是没有玄关的，我说我一进来呢还是不想就是直接看到沙发，然后咱们设计师呢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玄关的设计。
6: 喜欢吗？
3: 非常喜欢，主要就是这两个这个弧形的转角设计。
4: 不一样的玄关，因为是年轻人嘛，可能更希望的是有点创意，然后又和别人家不一样嘛，所以说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在门口这个位置是做了两个弧形，就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俩相互结合以后，咱们在这个过道一个是满足它宽度的前提下，然后做出来这个设计创意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它现在通过率是达到多少？如果是不用弧形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4: 如果没有弧形的话，它两个尖角的话，尤其是后期你比如说搬大件的家具，
6: 容易磕碰，
4: 而且咱们正常人走路也容易磕碰。弧形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通过率的话能达到1.2米以上，这个宽度是相当舒服的。
1: 凸出来的这一侧进深有40厘米，设计师顺势做了一个 L 型的玄关柜，另一边呢是一个新建的小书房，面积5平米左右。在靠近玄关这一侧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窗户，需要和玄关柜做好衔接。玄关的另一侧凹进去的区域，设计师做了置物隔板，可以放小件的物品。
3: 它上面还加了这个射灯。
4: 还有就是说书房这个位置，然后开了个窗，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空间可以相互呼应，
6: 这也算是一景
4: 嘛，比较通透嘛。
6: 对，这算是一个惊喜了。
3: 对。
4: 然后还有就是玄关这个墙啊，做了这个造型以后它是加深出来了。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是开放式厨房，因为年轻人嘛电器比较多，放了嵌入式的冰箱，还有嵌入式的电器柜，就一整面就把它整个厨房也拉长了，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好处。不光是我有了一个玄关，其实它更重要的还是后面增加了厨房的一个收纳，
3: 简约的基础上又多一些设计感。
4: 书房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长的条案，而且里面的话是有一整面的一个收纳的，
6: 储物也够了。
3: 因为我有很多那种盲盒呀，什么乐高啊，就这种摆件，然后我希望把它们展示出来。
4: 然后这个位置后期会有一个推拉门，
3: 看着更通透一点。
4: 然后再过来以后，整个这个客厅和厨房，
1: 这套房啊，现有的格局完全是设计师重新规划的。特别是位于中间的这道墙体，将空间分割成两部分，一面是餐客厅，另一面是主卧室。而这道墙体之所以建在这个位置，那可是设计师精准计算过的。
4: 就卧室的话不会让它太大，如果卧室太大的话客厅反而就会小，这样的话你进来以后就不会显得那么宽敞。这个房间的进深啊，床一般的话是2米到2.1米，然后中间过道的话至少得留60公分左右，
6: 对，通过率
4: 再加上衣柜60，基本上得控制在3.3米以上。它这个房间是留了3.4米，
6: 按照这个尺寸来算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点都不浪费，舒适度也够。
4: 这样的话就是把两边的空间都能合理的利用上。
1: 靠近窗户的地方墙体有了变化，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不影响开关窗。
4: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这个房间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帘

0: 长的，就在咱们那个角这个位置、
1: 哦、你现在是用这个吊顶去给它全部都、
2: 啊、弱化掉，
0: 对，弱化了。现在做了悬浮的一个吊顶，就中间是降下来的，因为如果中间不降下来的话，它这个梁太下了，就是会看起来很难看。
3: 业主选择的润八套餐吊顶是不限量的，所以为了解决横梁的问题，35平米的大客厅整个做了一体化的悬浮吊顶，边上还做了灯带，既解决了横梁的问题，格局异形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客厅是原来是个很斜的一个墙，也是通过咱们的吊顶，就是我中间是一个方块的一个悬浮顶、嗯、然后四周的话
1: 灯光这么一打就好像是那个悬浮起来的。从设计上来讲是什么呢？它集中你的视线，因为你一进来之后就更多的那种亮点，你就光注意到那个，就把那个其他的一些异形的东西让你感受不到。嗯，它这就是弱化的感觉。但是整个的这个层高还是挺高的，
0: 因为它是顶层嘛，本身就比下面的楼层要稍微高一点、嗯、所以说也不会显得特别压抑。
3: 客厅的电视墙设计了整排的电视柜，尺寸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实现了与吊顶的无缝衔接。不过这面墙的插座让主持人有了疑问，
1: 这设计有个错误，这插座太低了，一般都是35-40啊，
2: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1: 天天蹲着这拔插这也受不了啊。
0: 这个是这样，是根据它的电视的尺寸来设计的，因为电视柜下面是落地的，它的高度只有30，为了把这些电源全部隐藏进去，所以说特意往下降了，然后包括上面这两个也是刚好被电视给挡住了。还有就是您后面那个灯线，咱们设计柜子的时候为了效果好看嘛，肯定要加一些灯光预留灯线，这样的话您后期就好加了，
1: 里面有一些感应灯啊
2: 灯带，
1: 所以这都是根据这个尺寸来的。
0: 是的，
3: 电源高度充分考虑了适配性，关于宠物设计师也没忽视，卧室更是设计了拱形压口，
0: 包括它的墙角啊，全部做了一个圆弧小圆边，这样的话就和客厅的那些圆弧有一个相互的呼应。
1: 是，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又把你那个异形弱化，如果这边做个直愣直角的话，这边很方正，里面是歪的，
2: 就很明显。
3: 压口一做出来，等于同时给卧室隔出了一个阳台的区域，
0: 因为女孩子嘛，可能洗漱啊、洗衣比较多，后期会有更多的晾晒功能的需求。原来这个空间是没有阳台的，上面是做了一个隐形的晾衣架，这样的话就平时收纳起来以后，这个顶子是平的，
1: 用起来也方便，
0: 也好看，
2: 比较美观一点。
1: 这上面怎么还开了个槽？
0: 上面是预留了一个幕布盒，
1: 哦，看电影
2: 就可以躺在床上看。
3: 主卧的旁边是主卫，墙体的位置刚好保证放下一个浴缸，外面设置储物柜。
1: 这边也是拆建的是吧？
0: 因为业主他平时一个人嘛，泡泡澡放松一下嘛，然后这块没浪费，做了柜子，做到门口刚好拉齐，
1: 这里放包正合适。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空间的墙体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基本上每个墙都是有一个设计，还是跟功能性有关，然后我需要把这个空间所有的尺寸让那更精确。
2: 好的，然后目前呢到现在已经装修了大概一个多月了，然后基本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省心。
1: 这次家里装修定制多的
2: 非常多，全部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品的柜子、
0: 哦、确实设计的比较多，你像咱们进门的玄关柜、嗯、然后鞋帽柜，包括咱们电竞室书房的一个书柜，还有咱们的客厅的满墙电视柜，包括咱们的岛台橱柜加上高柜，还有就是咱们的家政柜，然后卧室的话你像这边一组衣柜，然后这边还有一组柜子，包括咱们这块还有一个梳妆台，包括阳台后期也会考虑做储物嘛。然后其实整个下来的话，咱们的定制家具大概会在100个投影这个样子，相当多了。
1: 现在市场上价格得
0: 2000左右，就在20多万。因为咱们选的是润园的润八套餐嘛，它的定制家具不限量，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给咱们省到很多钱。
1: 那除了润八啊，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优惠？
0: 其实像有一些业主他是老房，家里有一些老家具他可能就保留了，所以说我们公司还推出了有两个套餐，就针对老房的，一个是599套餐，一个是768套餐，其实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会提供5大天津服务，就有免费的搬家、仓储、垃圾外运，还有深度保洁，加上咱们的一个终身免费保修，就是旧房改造会特别合适。除了这个5大天津服务以外的，我们包括一些材料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洁具，包括咱们的一个产品赠送，像厨房的吸顶灯，还有卫生间的浴霸，包括咱们的油烟机、灶具、水槽、龙头的一个赠送，其实整个优惠下来的话就比平时要活动力度大很多。近期需要装 装修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预约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了解详情。
3: 此时方总的验收工作还在继续，
4: 这都是最多是清洗墙，这地方做了一个
5: 壁龛，
6: 上面是浴缸，人住在那个上面的，
4: 嗯，人住在壁龛上，
6: 对对对，洗澡最重要。
4: 那你把这人能做出吗？
6: 能做出。
5: 浴缸是一样平，
4: 还是要放宽一点呢？
6: 他们俩在上面管道，
4: 这上面啊，这个管道回头给它包一包啊，这个墙砌的啊，这还不错的，人家都很整整齐齐的。那水电啊，钱老师你看，
5: 怎么有两根热水管呢？
6: 这个是带那个泥龙水
5: 啊，有一根回水管，
4: 这个砖贴的还行，砖贴的还行，
5: 这都没问题。
4: 行，我再检查一下这个墙面啊，
5: 看这个缝隙，没问题，
4: 可以吧？非常平，
5: 竖着呢，
4: 看一下啊。
5: 一般那个要测的话，叫横竖斜，
4: 对，
5: 三条。
3: 因为设计了很多定制家具，所以这个项目中墙体的垂平工艺的施工量比较大。这项工艺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定制家具安装的效果。
7: 后景墙这是垂平，
5: 而且它这个应该是找方了，
7: 对，吊顶找方的，
5: 因为做柜子，如果上面和这个不是90度角的话，它那个也会有缝隙，这都没问题。何工跟方总干了多少年了？
7: 嗯，方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过来跟方干了，
4: 15-16年了。
5: 欠过你公司吗？
7: 没有欠。
4: 这话太敏感。
5: 您看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拿那个到你这现场来敲，还来检查
7: 抽查。我每次都要好好的做到，
5: 这人情是人情，但是工作是工作。
4: 其实你知道吧，我们的工长岁数都相对来说比较大，老工长，他们特别知道我的这个性格。咱们啊，就是干家装的这块是态度要端正，质量做好了，要敢挺直了，别到时候跟人家说话，你这质量不行，然后来扣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难受，因为在装修当中很多是因为质量问题，然后扯了很多皮。就是我们的工长都知道，我自己也是干项目出来的。走过这个路，大家都知道水电路一出问题就要动手术，尤其是卫生间，那叫拆砖，一拆砖呢，知道吗？那损失大了。咱们就作为这个工程人，那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像涂料有的是表皮开裂了嘛，可能再次处理，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费用。你一旦是电路出了问题，水路出问题了，或者防水出了问题了，那问题就大了。所以说啊，在这地方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不要去等出现问题了造成重大损失了咱们再去解决，一切都晚了。很多年前我在这个一个小区干活，我隔壁的那个装修这个漏水了，然后呢这个物业通知装修的这个都要去看看，电梯被泡了，赶紧开车去就奔到这个工地现场，一看不是我们的，心里才踏实。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有泡电梯的，泡楼下的，还有曾经也是干项目的，该暖气的时候打压没有做好，冬天呢他把楼下的这个搞艺术的这个画室储藏的画给泡了，后次我听说进入这个法院处理，赔了好多钱。所以说对基础工程我们一再要求什么呀，重中之重，基础不牢
5: 地动山摇，
4: 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老房装修当中说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从我们的工人啊，从我们的项目经理的管理当中啊，严苛的要求，
3: 基础要扎实，产品要环保。满屋的定制家具用的全是进口的品牌板材，涂料呢也是精心挑选之后定下来的。
5: 我发现方总啊，对于整个装修来说呢，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选择最好的板材，封边技术，选择最好的涂料。这是底漆，
4: 这是原装进口的，
5: 这是你专门去的德国，
4: 对，花了3年时间谈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涂料有180年的历史了，真正为了环保家装，你真正能做出来是环保啊，不是说我给你治理，我给你通风。所以说在这个装修当中，对于我们水云来讲，就是环保不达标，这个房子白装了。因为我们的健康无价，你装房子你健康都保证不了，那你装什么房子？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我们在倡导环保家装、健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一直会坚守做真环保、真靠谱的家装。
5: 是，目前我们现在看啊，装修呢，这算是进行差不多1/2，水电走完了，墙面现在在处理了。你现在来看怎么样？和你想象，包括和你看的那个图纸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整个这个空间的布置啊，然后整个这个分区阳台那面墙在下面加了一个这个宠物通过的一个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不管是人在里面生活还是动物在里面生活都是比较自如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觉得整体就是实现了我说的这些需求。
4: 做这个设计花了多长时间？
0: 大概一周的时间吧。
5: 设计费收了多少钱？
0: 收的不多啊，就是因为赶上咱们那个活动打了个半价，然后一共

0: 收了6000块钱，
1: 做一次装修，交在衡水终身的朋友。我经常跟我们的设计师说，用心去设计，不要去搞营销。
2: 你只要用心去做，做好服务，总会有好的回报。
1: 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像我们的润拔啊，这环保整装啊，100平米的房子，给您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等装完了
2: 之后，
1: 看宝林的设计的效果，给大家分享。
2: 没错，然后最终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各位拭目以待。装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金香开始带。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7: 更带劲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1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2: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哦，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这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给快看看
2: 鸡汤
6: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叔，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像一般嫩鸡，
6: 好吧，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
4: 哎呦，太舒服了！
5: 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4: 哎，我觉得呀，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
5: 所以
4: 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5: 你认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6: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看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但是
4: 没
6: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买八赠二，足足10袋，
4: 十包，
6: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哦，值。

0: 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3: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4: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3: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5: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3: 多吃点，
5: 真鲜美。
3: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4: 用这个老母鸡汤
3: 炖点菜，
4: 炖个人参呀，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6: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它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7: 就是原汁原味儿，
1: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是
1: 绝了。
7: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儿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儿，我能发现它应该
7: 像鸡腿肉是吧？
1: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7: 肉质鲜美。
1: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

0: 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1: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2: 黄的，
3: 这
2: 吧，
0: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2: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0: 当归，
3: 当归和人参，
2: 是的，
0: 这个是当归，
2: 这个是当归，然后这个是人参，
0: 人参，
2: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2: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0: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1: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2: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3: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0: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3: 不是40-50、
2: 哦、对，
0: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3: 味道我都闻到了。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0: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3: 对，端不住。
1: 满足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2: 对，
1: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块9，
2: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
3: 而且
2: 鸡肉，
3: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1: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0: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5: 狗不理包子。
3: 完事儿了，
0: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2: 哎呦，
3: 比我早上吃
2: 包
0: 子。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好的。
4: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6: 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4: 精选优质材料，
2: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

0: 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原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1: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0: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0: 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2: 还真是。
3: 但是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1: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儿的包子。
2: 哎，
3: 这白菜还得
2: 杀
3: 水，
1: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2: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吗？
3: 哪家呀？哪
1: 我再给你们提醒。天津的
2: 狗不理包子，
1: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3: 我不知道。
2: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
2: 哦，
1: 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3: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
2: 哦，
1: 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
2: 理，
1: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咱得奔天津去。
2: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收益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2: 要不说人家专业。
3: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得多美呀、啊，这心里。
2: 哎、
1: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2: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3: 也有这个
2: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呀、啊，
3: 尝
1: 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2: 尝尝。嘿，
3: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1: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18个褶，哎，
2: 真是十八个褶。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儿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3: 好烫，白菜馅儿
2: 的，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2: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哦，好看。
1: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2: 哎、流油那种感觉。
1: 哎，对，我这儿也流了。
3: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1: 哎。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2: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1: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2: 哎，还真
1: 是。
2: 是
1: 不是有这老话儿？
2: 好消化、
3: 好吃的是馅儿。
1: 来、
3: 哎，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3: 肉的这个、
2: 馅儿真不错。
1: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3: 有，
1: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3: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2: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3: 不是，你像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2: 对，
3: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
1: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3鲜13一只，
2: 我不得干个7-8个的。
3: 一人吃100，
1: 一个人人均
2: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7-8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3: 也不便宜，
2: 3块钱一个，1两3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
3: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3: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1: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2: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1: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不动，那时候您来，
2: 哟呵，
3: 一大箱，
2: 我家这是多少
1: 腰啊？哦，
3: 几袋啊？
1: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3: 我
2: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3: 2.99块一个。
1: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一、二。
2: 八包
1: 一。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一包8两，8×6斤4，6斤半，
1: 这个价可以吗？
2: 六斤半您搁外边，外边90一斤
1: 啊，
2: 500多。
1: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

0: 大家再补一包，买八赠一，九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九包，
1: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0: 咱们点儿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1: 嘿，
0: 再送一包，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1: 现在打电话，
0: 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2: 十包。
1: 哎，不到200块，
0: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八赠一再赠一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4: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
5: 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
4: 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1: 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0: 或者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1: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
0: 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的，
1: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
1: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 劲儿、啊，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
1: 嗯、
0: 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
1: 嗯、
0: 包不住了就。
1: 哎，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
1: 嗯，
0: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2: 嗯，
0: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1: 嗯，
0: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1: 哦
0: Oh. 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
1: 嗯、
0: 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五斤的白菜、
1: 嗯、
0: 大概是8.5
1: 就是合着1.67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
1: 合着4块了，
2: 哦、oh, 那2倍多，
1: 两倍
2: 价格翻倍了、
1: 嗯、
0: 对
1: 呀、
0: 啊。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哎、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一个它口感更脆、
2: 嗯、
0: 更脆是脆甜、
1: 嗯、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1: 嗯、
0: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1: 哦、
0: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2: 嗯、
0: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2: 嗯，
0: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1: 嗯、
0: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1: 嗯、
0: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
2: 嗯、
0: 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1: 哎、
0: 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1: 嗯、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
1: 嗯、
2: 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2: 嗯、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啊、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儿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0: 播出时下单、
1: 哎、现在
0: 再多赠1包，相当于是买8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天，
3: 老走错，
4: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5: 黑胡椒的跟白胡椒的有什么区分吗？
6: 啥不一样？
7: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3: 这一堆锅呀，
8: 八大碗，咱们家的特色。
9: 老年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还是得给我们美容啊。
3: 美容，那我们自己都美不了。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我跟陈景大厨约好了，结果碰到了楼子龙。
10: 那个是江苏大厦还是江苏饭店？
9: 应该是大厦。
10: 那咱俩应该是走错了，你等会儿我重新导航一下啊。
9: 还导呢？
10: 但不是这俩地儿特别近，我看
9: 是近，
10: 就一公里，
9: 是一公里。我这一脚油六块，
10: 那是你车费油，你换一辆。
9: 那我招谁了？我你就听了一江苏就把我拉出来了。
10: 一公里内有俩店，
9: 你没收一苏北，我那儿没开江苏
10: 也可以。哎，那正宗，咱去当地吃去。
9: 得了吧，你快搜快点。
10: 不是江苏大厦。就前面右拐那个口进去，应该就是很近。这里边
9: 那儿啊，
10: 里边
9: 确认。
10: 我看一道，
9: 这得该交钱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脚油六块钱。
3: 江苏大厦，
11: 对，应该是这儿。
9: 一脚油六块钱，停车六。
3: 这六块我给你出了，真是的，
10: 饭钱你请。停车费我交。
11: 对，
9: 是这儿吗？
11: 是
9: 这儿、啊。
11: 是，
9: 别骗我。
11: 是
9: 啊。你问一句，
10: 是一个酥酱园吧？
11: 对，
9: 这上
10: 几楼？二楼是吧？
11: 对。
10: 那对了，那是这个。
9: 这儿是这儿
11: 二楼吗？刚才
9: 确认啊？
11: 对。哎
9: 啊，说
11: 这不是江苏大厦吗？没错，
9: 江是人贴着是江苏大厦。等会儿，
11: 看一下，
9: 写着小龙虾，你看人家，但是没写哪餐厅啊？
11: 看，等我看一下。
9: 现在这，人家写着雨花汉凤。
11: 哎，正好那个酥酱园是这边吧？
12: 先去的下。
11: 二楼是吧？
9: 确认啊！
11: 地儿是我挑的啊，
9: 你挑的
11: 对。但是呢，这个、
9: 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
11: 我就搜了一个好吃的，那个、地儿是我挑的。但是江苏菜是你的专业领域对吧？这一会儿菜你得挑啊。
9: 不是江苏菜，是我们是淮扬菜。这前面这是我擅长的，
11: 叫淮扬。人家也有淮扬菜，这做的很好的。
13: 要不您给推荐推荐？
14: 我们这个淮安软兜用的这个淮安本地的酱油，还有这个自制的黑胡椒，
11: 这算是现在应季的是吧？
14: 当然啦。
9: 哎，这行，
11: 哎，什么呀？
15: 狮子头是不是也是咱的招牌菜？
14: 对，您现在翻的就是咱们的十大招牌菜。
9: 盐水鸭，我擅长。
11: 点个盐水鸭。
14: 主食的话，有那个秘制的那个酱油做的那个阳春面。
9: 嗯，得嘞，谢了，谢张叔。
16: 哎，你给我讲讲，就这江苏菜，就是淮扬菜，就这个时节什么最好吃的？
17: 什么是按四季来的算？
16: 春天呢？
17: 哎，春天可能加春豆啊，可能小的那些笋丁啊，
16: 小甜豆那个是吧？
17: 几月初夏天？最基本都五六月，
16: 所以就是夏天差不多。
17: 夏天对。
11: 哎呦，上菜了！来，这是哪个菜？
14: 盐水鸭
11: 。
14: 对，
11: 看着不错哎。
16: 这是
12: 镇江香肉。
11: 啊，香肉，
17: 好，香肉，
11: 嗯。
17: 上面
11: 更精致了啊！
17: 哎，大家伙来，
11: 这是
17: 什么呀？
11: 软兜吗？
12: 对，
11: 软兜。
17: 哎，
14: 那咱们今天那个软兜，咱们就现场版。
17: 哦，现场版，
11: 哎，这好。
17: 哦，
11: 平时比如客人点，
14: 其实我们也是服务员操作
11: 啊，
14: 就在这个后台操作
11: 啊。
17: 这不是主厨来了，操作。
11: 嗯嗯。
17: 我说你这个胡椒下的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2: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个胡椒的比例加大了一点，啊、去腥解腻，对吧？
18: 它这个黑椒酱和那个西餐那种黑椒酱汁儿有什么区别？
7: 还有区别？
14: 没有黄油、
7: 没有新香料，对吧？
14: 对，我们
7: 就是黑椒这边。
14: 黑椒，然后我们用了这个猪油，这个是不是？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18: 哎，怎么看的那个野生的还是？
14: 这个鳝鱼背它不一样，那颜色，主要是那口感。你们吃的时候感觉它有韧劲儿，对，它不是那种绵的面的那种感觉，可以尝尝，可以的，
18: 啊，这就可以了，
14: 可以的，可以的。嗯，
18: 我说
17: 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胡椒味来自于胡椒粒，黑胡椒粒，黑胡椒粒跟白胡椒粒有什么区分呢？
7: 少不一样，
17: 错了，
7: 一个去皮，一没去皮啊。
17: 把胡椒粒是煸炒过啊、所以才能挥发出这个效果。要传统也就是半打胡椒粉，哗进去直接呲油，就干。
18: 啊、对，小鳝糊那个不是做那么做的吗？那刚才他说那个酱，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
7: 对，酱汁
18: 就是酱汁，就是黑胡椒，
7: 黑胡椒的酱汁。啊，
18: 它其实是那种像勾完芡，是包的特别匀，
7: 它稍微偷一点芡，它不偷芡的话，它挂不上。
18: 阳春面，吃阳春面先喝汤呢，
7: 是因为它有酱油香，酱油香它是作为底香，我们也算酱，勾兑出来这种酱油是拿猪油，然后拿热汤鸡汤吊汤冲，所以它这个它有这味，所以先尝这个味是因为它胡椒粉虾粉所有的味道都在里面，
17: 来了，吃鱼，
18: 吃鱼，哎呦棒，
7: 来浇一点酱汁，主要是在酱汁上，往下浇一下，往上浇一下。尝一口，尝一口汁儿，酱汁儿，先尝酱汁儿啊。典型的江苏味，甜。鱼还真的挺好的，
18: 新鲜是吧？
7: 鱼也好，调这个酱汁里的酒香的比例要大，
18: 是，
7: 但是它也算酱味，
14: 但是偏甜口，
7: 偏甜口，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鸡汤往上浇，浇完加动物脂油，这就是也是酱汁，
18: 是
7: 这个也是一种酱。
18: 对，所以淮扬菜这种酱，大家别觉得是那种就是往那个北方那种酱菜那种颜色那个味道去讲，它其实是比较突出食材的味道。
14: 来了，月月来了，这边，等你呢。
19: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4: 月月，
19: 哎，不是，怎么约这儿了？
14: 特意给你约在灯市口这地铁站这儿
19: 啊。
14: 你看啊，就是下了地铁，请上车，车我都给你扫好了。
19: 四轮变俩轮了，是吧？
14: 四轮变俩轮。为什么让你骑自行车啊？是因为一会儿要去那地儿是一宝藏小店，就是我之前去，我觉得特好吃。但是它呢，属于就是门口公交还行，然后但是地铁稍微有点远啊，又不太好停车，所以从这个地铁站，然后咱们穿这个干面胡同，大概有个八九百米。
19: 明白了，你是让我先运动，然后再吃，能多吃点。
14: 发现我真实的用意了，
19: 对对对，
14: 这家店特别好吃。
19: 什么店？
14: 我跟你说一地儿。
19: 哪儿？哎呀，太好了！大厂牛羊肉最好吃了，
14: 是吧？你看，爱吃牛羊肉的都得知道这地儿，
19: 没错，
14: 特别好。人家老板就是大厂人，然后每天他们家食材都从大厂进，可以吧？
19: 那走，
14: 赶紧，
19: 一直穿过去就是了，
14: 对
19: 是吧？哦，我知道那个位置了，是不是朝阳门南小街那条路上啊？
14: 干面胡同穿过去往北有个十几米、二十米，然后他们家主要做的是八大碗。

0: 儿来轻轻撒撒玩儿。
1: 走走走走。对，而且你看，
0: 哦，可以看，哎，这一看就是早点，
1: 对，
0: 面茶、豆腐脑、羊杂、豆泡汤。
1: 他们家是从早点就开始有，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一家啊，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早来，
0: 可以早来。
1: 而且他们家很多都是这个老街坊来这边吃，
2: 大家就拿这儿当食堂了，从早吃到晚。
3: 大爷，
4: 哎，
1: 您好，问您是来吃饭的吗？
4: 是啊，还是得给我买美容啊？
1: 美容，我们自己都美不了。哎，您经常来吗？
4: 经常来，包点玩儿，我们老家大婶儿的。
0: 您也是大肠啊
4: ，
1: 所以你看这挑东西，咱大肠吃牛羊肉得挑啊，
4: 我得吃顺口，
1: 得顺口是吧？
4: 其他那些炒菜也挺好，
1: 都挑是吧？
0: 天天炒的都点，
1: 量给的足嘛，
4: 差不多，
1: 还行，
4: 反正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1: 看看这生意，刚到饭点，基本上这边都坐满了。
0: 壮观的哈，各个部位还都能吃得着。
1: 就是以纯牛肉为主的，这是
0: 板筋，
1: 然后心管、
0: 肚和肥肠、
1: 牛丸子，自己做的都是。还有这个
0: 窝骨筋儿
1: ，这好吃。
0: 对，牛肉，小碗牛肉。
1: 然后它素的，其实你看有豆泡啊，
0: 海带丝儿
1: ，然后其实还有冬瓜什么的，就是可选择的。
0: 你可以自己选是吧？
1: 对，不是说你非来一趟把这八个碗你都得点齐了，不用，就想吃哪个点哪个就行。就是之前我吃八大碗，我就发现其实好多咱北方的郊区的一些。比如乡村啊什么的，特别爱弄这个。
0: 哎，对，这种像宴席上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逢年过节、结婚、老人过寿，
0: 对这些大的聚会都会有。
1: 是。
0: 来，我先尝尝这组。
1: 我来一碗。你们好嫩，
5: 就是你看它咬完之后，
0: 它有这颗粒感在里面。
5: 对，
0: 你看它这个就是手打馅儿，
1: 这还挺好吃。
0: 哎，里边还有汁儿哈。
1: 嗯，
0: 尝一块这筋儿，倍儿弹牙，深度还在，但是它也够烂。
5: 这牛肉感觉差不多牛腩那个位置吧，
0: 加肥瘦相间吧，
1: 瘦的嫩，然后那个带着筋儿那块更筋的。
0: 但是你发现了吗？咱们刚才吃这几种都是牛肉的这个部位，但是它每一个道菜里面的它细品那个味道，它还是有区别的。
1: 说吧，这就是大肠人
0: 哦，
1: 太好吧，人肉在那儿了。
6: 上次来我就看着这个，这一堆锅呀，
7: 八大碗
6: 啊，
7: 咱们家的特色。
6: 这锅炖的是什么？
7: 这锅是这个窝骨筋儿。
1: 窝骨筋儿啊，美国不一样是吧？
7: 啊，美国都不一样，这个是
0: 肉
7: 牛肉。
6: 牛肉
7: 啊，这是炖丸子。
6: 丸子，这每个都得单做是吗？
7: 对，每个都单做。但是它这汤肉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汤
0: 就底味是完全一样的。
7: 对啊。
6: 您刚才说那底味是那汤是吧？
7: 这是二哥咱们这老汤。
0: 这也有不少年头了吧？这个
7: 汤啊，我干几十年了，基本上这老汤就是每天老汤加新汤，每天都是啊牛棒骨，每天都加牛棒骨熬汤，
6: 然后里边新下料包是吧？
7: 对，
6: 您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7: 开了36年了。
6: 这老汤的味道就是从开店就有，
7: 对，开店就有，底味都是这个老汤，然后跟锅炖时候，咱们再调汤，比如说素的，加适量的荤汤，肉的呢就纯是这个
6: 老汤，等于就是每锅分开之后再稍微调调味，
0: 再调细味，
7: 再适当的调调味。
6: 我看这边肉，
0: 这边
6: 先问问您，您不是大厂人是吧？
7: 对，没错。
6: 等于这肉每天要从大厂进吗？
7: 每天大厂给家里给往这送，早上起来5点来钟就送过来。这是大牛窝骨，
6: 这咱们去，比如超市或市场都买不着吧？
0: 买不到这么大个儿啊！
7: 我谢谢。
0: 真是
7: 看着肥，
0: 它是筋，不是油。
7: 膝盖骨就是那个筋，他们放锅里炖，炖熟了以后把骨头去掉，就是这个。
6: 这是
0: 炖好的，连肉带骨带筋，多棒！
6: 香。接下来咱再尝尝这个，
0: 哎，
6: 您说
0: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6: 肉饼，
0: 一看就倍儿实在。
6: 对，就咱就看这个肉啊，都快溢出来了。哎，自己家包肉饼是不是都没这么狠？
0: 对，这个料确实给的足。
6: 这一张差不多是一斤，还得高高的往上走。然后呢，大概是切8芽左右。
0: 这馅儿真嫩哎。
6: 面筋的，油汁儿都足。肉还嫩，
0: 它那个油都浸到这个面里边。
6: 人家这个你知道用的都是上脑角馅，
0: 哇，那是一点筋都没有，肯定就是嫩，就嫩在这儿了，还是选料好啊。
6: 所以你看吧，遇见北京味道就得来这个，尝尝这是讲究的好味道。今儿带您来的这店啊，人家是开了30多年的老店了。然后安贞有一个店，然后南小街这有一个店，人家都是从早点就开始有，就是
0: 一天都能在这儿吃，
6: 一天都能吃。

0: 还特别多。
1: 我刚才特意拿一个他们家菜谱，你看啊，八大碗，然后肉饼、烧饼加肉、清真菜，然后还有涮肉跟烤串，
2: 就真的特别全乎。
3: 特别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呢，您来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这个饭点，周末和每天的中午人相对是比较多的，可能需要等位。有一点呢，就是人家只有一个小包间，所以如果您要是朋友想聚会的话，记得提前订这个包间，因为它门口不是太好停车，所以如果您想对下地铁过来登个车，这是比较方便的。哎，
4: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嗯，后面是，对，不要，不要动，行不行？
5: 用纸咱们展一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就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1: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2: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3: 尤其你。
4: 对
1: 这肯定的。
3: 你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4: 都是
2: 他就乐，
3: 没
2: 错。
3: 发现
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5: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6: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0: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7: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0: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8: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
9: 独立，假如个人的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0: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10: 主要陪伴老人，他是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您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11: 金哥哥和金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

0: 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1: 谢谢，
2: 说的很好，谢谢。
3: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们说了，
4: 就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
5: 了。哦，老看了。
4: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2: 十几年
4: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他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3: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2: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3: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2: 谢谢。
3: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2: 哎呦，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6: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7: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6: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2: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儿，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6: 这个、
2: 成对的。
6: 这个、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2: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
8: 或者是行尸探访，
2: 行尸探访，
8: 生活照料，
2: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8: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0: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寡老人还是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啊。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2: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3: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2: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3: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2: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3: 您已经得罪人了，
2: 对不起啊。
3: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4: 是，
3: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0: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儿，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7: 帅小伙似的。哎，
6: 这个从他的整体的人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4: 谢谢。
7: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6: 左青龙右白虎，
7: 左青龙右白虎，你看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的行李箱里头还有哪一身？
2: 还有呢。嗯，
1: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7: 很精致，很讲究的。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嗯，
1: 对。
7: 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一出场穿那身上的，
1: 更像舞台上的啊，
3: 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7: 太上
1: 了，有特色，
3: 对对对，
1: 这一下记住了。
7: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8: 都聚过去，
3: 抓住了，
7: 都
3: 一下抓住了，
2: 尤其你，
3: 对对对，
7: 肯定的，
3: 抓住了。
2: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3: 都是
7: 他就乐，没错。
2: 发现，
3: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7: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3: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8: 河南焦作，
3: 我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7: 男孩女孩？
3: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啊，
7: 女孩，哎，你们发现没有？
3: 结婚了，
7: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1: 对
7: 啊，你看，跟
8: 他的胖，
1: 他的气血特别通，
7: 是不是？
1: 对，
3: 是，
1: 他没有这斑点。
3: 啊，谢。
8: 就是一点纸没有啊，
7: 保养有方吧。
3: 谢谢、
7: 哎。您对他有眼缘吗？
1: 可以二次。
2: 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我们俩，
3: 谢谢。
7: 这个、我们都
3: 对对对，各种都不同，都说一说。
7: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不一
3: 样。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1: 天津的，
3: 天津的，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7: 您呢？大胆的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3: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吧，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都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会，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啊，打 了，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吧。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了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7: 哪年离的婚？
3: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儿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儿我都遗忘了。
7: 后来又找了吗？
3: 后来又找了，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理缘，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7: 他比
3: 所以说这方面
7: 他比
3: 我大1岁。
7: 哦，
1: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3: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的，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1: 是北京的，
3: 不是北京的，
1: 就老家的，
3: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的金子，
1: 还有实力。
3: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7: 金子才有诚意。
3: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他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2: 再早就有经验了，
3: 对对，所以说
7: 有
3: 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不能不足。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姐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
7: 嗯。
3: 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7: 不是
3: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1: 提前把
3: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70老80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1: 实际问题？
3: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0: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权。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0: 是他的头婚妻子。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0: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2: 的
0: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2: 改变
0: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1: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精力？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0: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1: 一点都
0: 不
1: 过分，不
0: 过分，
1: 非常
0: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1: 对
0: 啊。
3: 你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0: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4: 理解这个
5: 挺好，说正好。
3: 先生你聊聊
2: 你那房子愿意
3: 加，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0: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接话他掏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2: 那你是不是选他？
6: 他连话里话外，
5: 那立新说的挺实在。
3: 这个 AA 先生
5: 说一例，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啊，法院那亲自或者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0: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5: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的形式了，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7: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5: 公证可以。
0: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5: 加名字干嘛呀？
0: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7: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5: 啊，冒有矛盾
7: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0: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7: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7: 明白了，
3: 这样好整。
7: 明白了，对。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2: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
3: 你捐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
2: 那个是刷了都
3: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哦，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0: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哦，直播刷礼物嘛。
2: 我前一阵没事
0: 有钱。
2: 对，我前一阵没事
0: 玩的，
2: 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7: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啊。

0: 代表。
1: 秋兰后悔了吗？啊，
2: 不后悔。因为你给他了，
3: 是不是？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2: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0: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人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2: 不是
0: 要不然都是上万、
2: 五万多，反正
0: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一毛两毛，这样刷啊。
2: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啊。还狂啊！还说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你？
3: 激将法。
2: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斗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0: 可我真感动，
2: 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1: 有实力。嗯，
2: 你肯定
0: 有求必应。
1: 2天
2: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1: 确实帅哥。
3: 见面没有？
2: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3: 家里有媳妇儿，他命不随，怎么刷呀？是不是？
4: 哎，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这个玩游戏，那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5: 你这是败家娘们儿。
4: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3: 离了，
4: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
3: 意
4: 了。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
2: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4: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2: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4: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3: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啊，
3: 借给他子女，
5: 实力他怎么答应？
6: 20-30行。
1: 20-30也不给你借。
4: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谁说不重要？
7: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2: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7: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6: 哇，这就是我家楼上多少平米呢？
5: 是不是？
6: 对呀、
5: 但是能把东西合上的时候，
6: 哟，
5: 真行。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9: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0: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10: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1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1: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

0: 现手一捏都能捏动，
1: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0: 捏不动。
1: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0: 是的，圈姐，
1: 我来啊。
3: 差不多
1: 、哦、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踹一下，
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
1: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0: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了呀？
0: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7: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8: 满意，满意，
7: 嗯，
8: 质量挺好的。
9: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7: 嗯，
10: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7: 嗯，
10: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7: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10: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啊、
5: 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4: 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
1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7: 嗯，
1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8: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10: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6: 没错，
7: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 咱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0: 对的。
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三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0: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乙丙，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0: 是的，
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而且很软，
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0: 对，
1: 就又薄又硬。
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 啊，
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 一下就拉断了。
0: 您再试试这个。
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0: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7: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得看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6: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7: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 啊，
0: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 啊，能看到这上边，
0: 对，加工
1: 长
0: 度，您看，
1: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0: 对
1: 一目了然。
0: 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7: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6: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8: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2: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2: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3: 51度。
6: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2: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13: 哇，整个是我家楼上楼上一面嘛，
12: 是不是？
13: 对呀、
12: 它是能把东西合上的时候，
13: 哟，
12: 真紧，
14: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7: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2: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6: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7: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6: 没错。
7: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6: 没错。
7: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6: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7: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 查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2: 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0: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5: 啊，
0: 它是有区别的
15: 啊，
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15: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5: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0: 捏不动。
15: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

0: 公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三二一，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小姐，
1: 我来啊。
3: 再来。
1: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1: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石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铜石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石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石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铜石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1: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1: 嗯，
9: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9: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石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6: 51度，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0: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6: 没错，
11: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2: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2: 对的。
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2: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2: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2: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2: 是的，
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而且很软，
2: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2: 对，
1: 就又薄又硬。
2: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 啊，
2: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 一下就拉断了。
2: 您再试试这个。
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2: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2: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3: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1: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6: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 款6063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2: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 啊，
2: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锻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2: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2: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 啊，能看到这上边
2: 对加工
1: 长
2: 度，您看
1: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2: 对
1: 一目了然。
2: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锻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6: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6: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5: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17: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5: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拿手机抢？
3: 我先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4: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0: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1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急。

0: 中最密集的地方，嗯，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嗯，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嗯，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嗯，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啊，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嗯，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棉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 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的测试呢，就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0: 好，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6: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7: 一个多小时吧。
4: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7: 哎，
4: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7: 嗯，
4: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7: 吃不起。
5: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8: 哦，太幸福啦、啊！
7: 过瘾。
8: 嗯，太软嫩了。
7: 哎，
8: 嗯，
7: 还不柴，也不塞牙。
4: 就是香不柴，有。

0: 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窍门进我家，
2: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3: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3: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3: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3: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3: 对，最少5步。
1: 您
3: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3: 还真是好
1: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4: 哎呦，还热乎着呢。
1: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4: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3: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3: 哎，这肉还挺香呀。
1: 多了半步，闻一下。
3: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
4: 哇，好大的块儿啊！
3: 哎呦，这大块儿！
1: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3: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3: 哎，对，
1: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3: 也
1: 不
3: 好
1: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3: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4: 太软嫩了。
3: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3: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4: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3: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好不好吃？
3: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3: 你还喝
1: 点汤？哎，我要喝口汤。
4: 人家叫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3: 那可不，
4: 太贵了，是吧？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3: 吃不起。
1: 吃不起是吧？
3: 吃不起，太贵了。
1: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3: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1: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4: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3: 那可不，
4: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1: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3: 看着挺着实啊。
1: 啊，上面是
3: 哎，
1: 面部
3: 肉呢？
1: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3: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4: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3: 这一块肉吗？
1: 我的天呀！
3: 赶紧拿勺捞了！
1: 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3: 哪有一块？
1: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4: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
1: 啊？
4: 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3: 哎，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4: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4: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3: 一块顶2块了。
1: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2块最大的，相当于，
3: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 这是量，
3: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4: 嗯，
3: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4: 面条算一块，它28，
1: 你多算。

0: 俩，
1: 算两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1、2、3、4、5、6、7、8。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10，
0: 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煨，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6: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6: 对。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能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 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0: 吧？
3: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3: 高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
3: 上一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4: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袋，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老罗，老罗，你看，
3: 肠放屁是肠癌的早期信号。哎呦，糟嘞，儿子是不是得肠癌了？
4: 别瞎说，儿子不是就是，哎，放点屁，咱们家也没这基因啊。
3: 他那是放俩屁吗？他那是一分钟俩。
5: 妈，谁菜做好了？
3: 哎哎，
4: 哎呦，咱们吃饭，咱们吃饭。
3: 我这儿子做饭。
4: 哎呦。
3: 色香味儿挺好，就是您别再添味儿啦。
4: 儿子，您这个放屁离开这饭桌啊。
5: 嗨，我这不是一高兴溜出来了吗？
3: 这一天放多少屁呀？
4: 多少个屁呀？你这样，
5: 我好，哎呦，
4: 是不是咱们去医院看看啊？
3: 不是，屁多不好。
4: 对，
3: 咱们那个先吃饭。吃饭，吃完饭上医院，上医院找大夫，
4: 对，
3: 大夫看一看。
5: 哎呦妈，哎呦，放屁人多了，哪是肠癌呀、啊？我这是身体好
3: 啊，消化好，
5: 消化好。
3: 哎呀呵，对我儿子哪儿都好，但是咱吃完饭上医院找找专家看一看，
5: 行
3: 行吧？好，先吃饭。
6: 我算是发现了啊，咱们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三位正吃着呢
3: 啊，
6: 但这话题跟这吃好像没太大关系哈、说的是这屁乃人生之气，
3: 哎
6: 啊，但是呢，咱老说屁，老排气，但是怎么还山药啊？
5: 又来了，
6: 对吧？但是这里头有一些健康信息，可能我们一直忽略了，或者说有一些啊，我们没参透。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一点，说这屁多是不是有可能预示着跟这肠癌有关系？我也说不好，咱三位也有争议哈。那在这儿，我们邀请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的主任医师林国乐，林主任您好，欢迎您。
7: 好，
6: 主任好。
7: 哎，你们好，
4: 你好，你好，主任，
6: 你好。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然来到这一家三口，他们家里头有点味儿，是不是？
3: 主任，您说，您说，都说这个放屁啊，这词儿虽然听着那什么，会对身体有什么信号的表现吗？
7: 哎，大家都说啊，屁大点事儿，对不对？
3: 对。
7: 但是今天我是来给屁证明的
3: 啊！
7: 这个屁啊，其实在我们结直肠外科可金贵了。
3: 呀，
7: 对，你看啊，我是做结直肠外科手术的，哎，每天早上去查房，哎，做完手术的病人见到了，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气了吗？
3: 对，
4: 排气没有。
7: 如果他说排气了，那太高兴了，
3: 特兴奋。
7: 排气了就说明，哎，肠道功能恢复了，
3: 通了。
7: 排气快就恢复的就快。
3: 哦。
7: 啊，所以大家别小看任何一个屁。啊，都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4: 您听见没有？
3: 您不是
5: 放屁，不是那个病啊。
3: 主任说的是手术以后，这还没手术呢啊，还没鉴定结果呢。
4: 别，咱没手术。
3: 这味儿，这个声儿，这个味儿，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
6: 林主任，您看啊，刚才情景剧当中，孙先生这屁的量肯定是多了啊，一分钟好几个，
7: 没错，
6: 这突突个没完。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像很难区分谁的排气多呀，谁的排气少啊。这怎么多就算多？咱们现场的学员，排气大概是多少？咱说一下。
5: 您说这谁没事天天数自己放多少屁？
3: 对呀、但是我就觉得一天放三五个也就差不多了。
6: 刚才演的时候的确是有点夸张，但是三五个这也有点少吧？
3: 还真没统计过。
7: 排气其实是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真的是像关阿姨说的，谁还专门去数一数？但是真有科学家数过，正常人的排气数量大概5到15个，
3: 每天，
7: 对，平均大概10个左右，
4: 正常，
7: 对，
6: 每天10个呢？
7: 是啊，
3: 还说三五个呢，那两三个就
5: 太少了。
7: 对，三五个可能就偏少，超过10几个啊，20多个那就偏多了。
3: 那少也有问题呀、
7: 那肯定的，所以说，应该来说，排气刚才提到了是个正常生理现象。其实我们胃肠里头啊，平常就有一些气。另外一个呢，我们肠道呢是都是在蠕动的。那些气呢随着我们的这个肠道，哎，最终往下排， 最后从肛门排出来就是哎就排气。所以说就刚才各要说的屁其实是一股气从后门溜出去，多么形象哈！对，
6: 但是就像您说的，这屁可能有一个平均值哈，就每天固定有那个排放量。
7: 对对对，
6: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有的时候多点儿，有的时候少点儿。比如说像孙先生情景剧里头演绎的那样，他一下溜出去比较多了。
7: 对，
6: 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7: 这个关系大了啊！刚才提到了胃肠道，你有一股气啊，我给大家算一下，你的胃肠道你。平均是150毫升的气，这个气从哪几个途径来的？两大途径，一个就是我们吞咽或者喝水或者说话的时候吞咽下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内经过细菌的酵解产生出来的。那大家猜一猜是吞进去多还是产生的多？范乐你猜一下。
6: 我猜肯定是吞进去的多，因为我说话多呀。
7: 哎呀你说对了。
6: 哦，真的呀？
7: 对，所以排气多还是少除了我们吃饭注意点喝水注意点，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跟我们的吃的东西有关系。第二个呢跟我们肠道的健康状况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要不要看一看哪些食物吃进去以后产生的气会多呢？
6: 说实话我一想就是萝卜
8: 白薯
5: 大豆。
7: 产气多的有几类，第一个就是高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面食啊红薯啊，特别是薯类碳水化合物还有呢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糖这些你知道吗？有可能我们没法完全吸收，但是肠道内的细菌就给它分解了产生气体。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蔬菜，你看刚才提到的萝卜啊白菜啊洋葱啊你知道这是里头有一些特殊的复合类的，也是糖，我们自己吸收不了，但是我们肠道细菌很喜欢，就把它分解了产生气体。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豆制品，你知道豆制品豆腐这些它其实含有什么东西呢？低聚糖。我们人体其实是没有分解这个低聚糖的酶的，但是我们的细菌就能把它分解了，所以产生很多的气体。还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像孙先生可能爱吃大鱼大肉，这些蛋白质进去以后没完全吸收掉，那蛋白的残渣在肠道细菌特别是有害菌的作用下，那产生的气体这味儿可大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是牛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乳糖不耐受。
6: 有吗？
8: 我也不耐受。
7: 对，你喝了以后估计排气就多了。
8: 肚子也不舒服。
7: 是胀肚排气多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刚才我说了肠道里的细菌是特别喜欢分解糖类的，所以你如果吃一些高糖类的水果也容易产生排气多的现象。有些食物我们都吃但有些人排气多有些人排气少，这根源在哪里呢？不是说你健康有问题了，是有个体差异这个奥妙就在你的肠道菌群里头对，我们人体的肠道菌群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指纹一样，对，你的跟我的都不一样。我们的肠道小肠有5到6米，大肠有1米5，加起来6-7米呢。如果把它抛开以后，它的面积达到300-400平米。这里头的肠道菌群的数量，你可能想象不到，是100万亿个。对比我们人多多了。然后它如果给它晾干了，是1.5公斤。对，所以你想想看，细菌都要显微镜看的。所以肠道菌群它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菌，大部分都是中性菌。第二类呢就是有益菌，第三类有害菌。所以有益菌和有害菌保持平衡，中性菌也好，这时候我们的肠道就健康，该排气排气，不该排气不排气。
3: 就是说我这体重里也包含着那1.5公斤那什么
7: 不
3: 光是肉
7: 对
3: 人家老觉得长得胖，现在看来是还有别人的责任
7: 对，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坐在这儿，有千军万马跟你一起呢。
3: 哎呀，还真是，
7: 是吧？
9: 有1.5公斤的量。
7: 我告诉大家，肠子有三大功能。肠道第一大功能是最大的加油站，我们身体99%的营养靠肠道来吸收。肠道重要不重要？
6: 重要。
7: 第二个，肠道第二大功能就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肠道。刚才阿姨说了，常放屁就是肠癌的一个指示，这个我首先要辟谣一下啊，因为常放屁跟肠癌还不是说特别有关系。
3: 那我也是看信息上说的，
7: 对，那不能老瞎看，你得看我的一些信息。
6: 看全民健康学院才行，
7: 对，才看健康学院的。
8: 咱们不用去医院，
5: 你不能老吓我，
8: 儿子不用去医院了，
5: 你不能老吓我。
7: 好吧，所以肠癌我就是专门来搞肠癌的，我一星期可以做10台肠癌手术。哇！对，我门诊一个门诊最多看60-70个。哦。90%都是肠癌。那肠癌其实它最大的是3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便血或者黑便。啊！但是老百姓有时候有些误区，特别一些叔叔阿姨，哦，便血就是痔疮嘛。哦，特别是说啊，便鲜血就是痔疮，错错错。啊，便血啊，不管你有没有痔疮，啊，它就是这个肠癌最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应该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有没有肠癌。啊，肠癌第二大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大便习惯和形状的改变。啊，比如说平时大便非常规律，一天一次的，最近莫名其妙的一天5-6次，解了还想解。啊，有时候腹泻、便秘，频繁的交替。很不规律，以前便秘的现在腹泻了，以前腹泻的现在便秘了，啊，另外一个，哎，大便形状也改变了，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便不出来了，或者大便上面有个凹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完大便回去看一看，啊，肠癌的第三大症状就是腹部的疼痛或者腹部不适，肠道里长了肿瘤，大便就不畅了，甚至排气排便都不畅了，有时候排便以前肚子会疼，啊，排完便肚子就舒服了。而且还会听到肠鸣，肚子咕噜噜的，不是说你饿了咕噜噜，你不饿了坐听在他旁边听的肚子哗哗哗咕噜噜，
3: 你一听吧，这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那样。
7: 对，
6: 您说过评书吧？
7: 对，
3: 千军万马啊，
5: 里边打
6: 好展示出来，
3: 就是那感觉。
7: 所以关阿姨说的特别形象，
3: 感觉好多泡泡。啊、
7: 对，我们肠蠕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下去的，我们肠道内的液体和气体就随之流动，在流动过程中就会节律性的产生一些啊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这就叫肠鸣音。我问问大家，肠鸣音，比如说1分钟大概多少次算正常？
3: 它不像说胃饿了咕噜咕噜那种的叫吧，它就是特别紧密，小泡特别多。
8: 你能看着小泡
6: 吗？1分钟1次？
7: 1分钟1次少了，平均1分钟4到5次。这个是我们考试要考的哦，所以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高级的什么肠镜啊、CT 啊，医生带一个听诊器非常重要的，
8: 对，听诊器，
7: 他带上在你这里听，听好几分钟，1分钟4到5次，哎。这个又很节律很好，那就正常。如果说听了3分钟1次都没有，那就叫肠鸣音消失，那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种表现。它不是特别通，它得使劲的往下排就会咕噜，
3: 但是偶尔一次没事吧？
7: 偶尔一次没事。所以说呢，肠癌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贫血呀，或者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这个都要引起重视。
6: 金标准是做肠镜吗？
7: 没错，所以早期发现啊，或者可以预防肠癌，最好的手段就是做肠镜。最主要的是看第一次肠镜的报告结果。第一次肠镜啥事没有，你做过吧？如果啥事没有，那这个肠镜可以管5到10年。为什么？因为在肠癌80%-90%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息肉慢慢发展起来，平均5到10年。对，你第一次啥时候没有，那你5到10年都是安全的，你理解了吗？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现有息肉，特别这个息肉超过1公分了，而且还有带有绒毛成分，在医学上叫进展期的腺瘤，那切完以后半年-1年就得重新再做一次。除非下一次没有了，再往下2到3年，再往下3到5年，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所以第一次肠镜很重要。风是雨字头，屁是屎字头，对不对？你要排气了，很可能顺便就排便了。你早上不刚起来吗？你就把被子折起来，然后呢，把我自己的肚子放在这上面，跪在床上，
6: 跪在床上，
7: 对，把屁股撅起来，身子趴下去，然后这个肚子呢，就刚好。
3: 来回的

0: 放在这个
1: 秤，
0: 这个秤就是按摩，再加上体位的作用，气往上跑，再使劲放松了，气就排出去了。气是什么？气是死字头，有了气，赶紧上厕所，你就非常容易排出来。
1: 大概滚多长时间？基本上这患者就有感觉了，
0: 5到10分钟就好。
2: 湿气是脾胃的第一大天敌，专家带来伤脾食物清单。
3: 这些都是发物中的一种，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脾气很大。
2: 今夏火出圈的乌梅汤，专家带来加强版，祝您敛肝祛湿、健脾胃。
4: 真的？
5: 可以，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那么大。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一起跟着专家，夏季护阳祛湿、健脾胃，敬请关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6: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6: 是吧？
1: 我都馋了。
6: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6: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6: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6: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6: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6: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6: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6: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6: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6: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6: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7: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6: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7: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6: 是
7: 才好吃。
6: 对，
7: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7: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6: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7: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

0: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2: 20包，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呐，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

智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

0: 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

0: 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1: 对，
0: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1: 啊，
2: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事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倒数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

0: 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嗯，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2: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
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2: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1: 是。
2: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2: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

0: 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1: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0: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1: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 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嗯，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来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2: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0: 可以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0: 嗯，
2: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2: 你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

0: 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嗯，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嗯，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嗯，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嗯，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嗯，生活条件好了，嗯，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嗯，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浇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浇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浇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浇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浇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先别走，还是不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6月29号开始起，咱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又要轮换了。这一轮限行的顺序分别是周一限行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一直到9月27号，整整3个月。
1: 这个限行范围呢，还是五环路以内，不含五环路的主路。这回轮换呢，正好赶上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出门玩，这出门之前呢，提前查好日子，别光顾着高兴开错了车。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你看现在在路上咱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人，他骑着车但是他却特别的任性，
1: 对，
0: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就想着自己方便了。
1: 确实还没少见呢啊，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开车走得好好的，突然呢窜出一个电动车来，而且呢开得挺快，吓人一身冷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位啊，就是一个典型，这马路啊就跟自家客厅一样的主哈。这个最近呢在北京的二环辅路有这么一位电动车的骑行人，这骑法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在机动车道里边随意的穿行，走 S 线，而且呢连续变道，差一点引发事故。咱们去看看这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2: 视频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驾驶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呢，原本呢是骑行在我右手边这个最外侧的非机动车道上，而他突然就在这里变了方向，先是径直呢横跨了这两条非机动车道，过程当中呢是逼停了另一辆正常前行的非机动车，两车差点发生相撞。随后呢他又穿过了实线来到了机动车道内，紧接着他就在这四条机动车道内呢连续变道，随意穿行 S 型狂飙，快到路口的时候啊，是压着一条实线骑行，夹在两辆机动车中间，缝隙很小，差点发生剐蹭，也让这名男子呢不得已停下车，双脚撑地以保持平衡。然而这也并没有停下他违法骑行的脚步，依然是在大量的车流当中，机动车道内向前骑去。那么刚才这一段呢，就是发生在我现在所在的钟楼北桥附近。视频中的男子这一系列的骑行操作呢，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您说这两条非机动车道都不够他施展，非要到机动车道上去大展拳脚。
3: 机动车道走电动车肯定会比较

0: 危险嘛，因为车都比较快，然后自己也没什么保护，就会比较危险。
1: 挺讨厌的吧，也挺危险的。一个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一个是对其他人不负责吧。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嘛，他，你也怕撞到他，你也危险，他也危险，冷不丁的就窜出来了，就挺吓人的吧。
2: 他肯定招人家机动车的讨厌啊，你想他妨碍你正常行驶了，他能不烦你吗？
3: 那也有网友呢就将这段视频呢反映给了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北京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将该车驾驶人魏某查获，对其实施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辆之间穿行，在机动车道行驶和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再次来到现场，在这个路口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看看是否还会有类似的违法骑行行为。您看远处骑来的这辆电动车，骑行人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并且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机动车道里，而他前方的非机动车道上其实并不拥堵，只有一辆车。随后我们看到他一路横跨了三条机动车道，从最右侧骑到了最左侧，接下来的一辆自行车也和刚才的电动车如出一辙，骑车人回头看着来车情况，抓准时机从两辆机动车之间横插了过去。而走近之后我们发现这几位骑行人的操作原来都是为了省事儿、省距离，穿行后他们和机动车汇合，来到了机动车的左转待转区，这样就可以绕个小圈走机动车道左转过马路。而接下来的两辆电动车更是让人捏一把汗，他们先是不顾红灯向前骑行，到马路中间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拦住去路之后，停下来等待的时候也不安分，似乎把路口当成了自家门口，随意的变换位置，周围的车辆川流不息，而两车还能汇合泰然自若聊起天来，甚至重新起步之后还没聊够，一人占着一条机动车道并排骑行热聊而去。
2: 现在很多人不规矩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都得讲一规矩，你只要都规规矩矩的，大家都特别
3: 安全。
2: 哎，对，都特别合适，你知道吗？就怕那个别的他自己合适，他不管别人了。
3: 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任性的占道骑行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发生事故。此前在安徽一路口，一名七旬老人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违规闯红灯，斜穿机动车道左转，就与横向车道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三轮车受撞击后侧翻，车上人员因未佩戴安全头盔，多处身体部位受伤，事故损失严重。而不仅如此，经认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还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在重庆一路口，一电动自行车见车少便从机动车道违规左转，与正常直行的小车相撞，造成骑行人受伤，两车受损。民警依法认定，电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一次提醒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人遵守交规，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5: 从今年5月份开始，北京交警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可绝不是在给大伙找麻烦，而是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保证骑行者的人身安全。
6: 下边说的这些事故呢，足以说明啊，规范的佩戴头盔是多么的重要。就在前些天呢，在江西赣州寻乌县，一个轿车突然从路口驶出，那么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啊，猝不及防和这轿车猛烈相撞，这摩托车的骑行人呢腾空而起，重重的摔落在地。各位注意啊，骑行人首先着地的是他的头部。
5: 万幸的是啊，这骑行者呢佩戴了安全头盔，毫不夸张的说啊，这安全头盔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7: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当天上午10:36，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摔落在地面。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交警勘查，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是事故发生原因，需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8: 戴了头盔吗？
9: 戴了头盔。
8: 那都怎么办？给人供啥子？
10: 就是他在这个下车嘛，在下车场下车是不上道的。
8: 哦，知道去开噻。
11: 老人家的肯定开的，不嘛嘛是。你飞了比差了个高点啊！
8: 好在戴了头盔，哈。
6: 这外出骑行啊，安全第一，所以呢，对于佩戴头盔，尤其是规范的佩戴头盔，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5: 老话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这街坊邻居住在一起，平时有个照应和帮衬，这日子呢才能过得更加舒心。可是呢，如果说邻居之间成了冤家，那你可是干什么都觉得特别的闹心。
6: 哎，这话说的是啊，下边说的这两家子抬头不见低头见，愣是闹了6年，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到最后对簿公堂不说吧，还惊动了法院，要上门强制执行。我也挺好奇啊，这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呐、
5: 啊？哎，这个说到原因啊，这原告一家呢，那是一肚子的苦水啊。邻居私自装了彩钢的房檐，一下雨呢就往自家院子里边漏水，而更离谱的是，竟然呢还把厕所建在了原告家的家门口。
6: 这确实太不讲究了啊！那搁谁心里边也不得劲呐。由于对方呢一直态度强硬，拒绝拆除，房山法院的法官也来到了现场强制执行。咱们呢一块儿去瞧瞧。
9: 站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12: 对，
9: 在这儿上厕所是吧？
12: 冬天结冰了，
9: 那冰溜子。
12: 对。
13: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宅，见到了本案的原告，也是申请执行人刘先生。
12: 就是上面那山头的檐子，
9: 他这个檐子是怎么了？
12: 这檐子流水流到我们流到我们院子来，到冬天去冬天结冰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9: 你说他这个檐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
12: 来了？对，下雨那雨水。
9: 大了
12: 这么长，
9: 大了
12: 这么长，冰冰的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都报过警。
14: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家宅基地相邻，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13: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9: 在这儿是厕所？
12: 对，
9: 原来这厕所用吗？
12: 原来用了吗？
11: 原来就排除了都留在这儿了。
9: 站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12: 对，
14: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13: 两家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于是原告刘先生将邻居家告上了法庭。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
15: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16: 我问你，这房檐怎么清房檐的？我发现就住10公分，他管我不行的，你上面泼水，你瞧能掉地下人吗？要掉下人，我吃了。
15: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16: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15: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先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14: 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情绪激动了，强烈表态说绝对不会配合拆除。
13: 由于王某一直拒不履行，刘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
9: 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
14: 三层彩钢房檐要锯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9: 对。
14: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一侧的，
9: 对，
14: 也是同样的。
9: 对。
13: 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9: 哇，你猜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16: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冲着宅基地吗？我碍着谁了？
9: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排。你看你家怎么做法？
16: 我
9: 你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16: 你看不行。我问你在没在我宅基地？现在都是
9: 停了，现在开始执行。 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这个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14: 告知贝直先生，我们现在要开始施工了。贝直先生就情绪激动，就是因为拉了这个警戒线，他试图冲过这个警戒线，这个阻挠这个执行现场。
13: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14: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贝直先生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嗯，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9: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咱们没
17: 什么错，
9: 是
17: 吧？
9: 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冲什么的，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枪都是打管子往地下埋嘛，哪有你这样的嘛？
17: 你看你还不拆？
9: 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
13: 随后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六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得到解决。法官也在现场提示，
9: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执行了了，回头这个也别再跟前面胡闹，大家都是邻居摆设的。
14: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18: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14: 通过这次执行现场，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自己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不能影响相邻权人的权利义务，不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5: 法官也是提醒，千万别把判决书当儿戏，拒不履行、阻碍执行，还可能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6: 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真闹僵了，谁心里都不痛快。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多点换位思考，多点宽容，少一点计较，这日子才能过得既安心又舒心。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眼看着暑运高峰啊就要到了，现在大家买火车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第三方的售票平台，咱们动动手指啊，这个火车票瞬间就可以到手了，感觉特方便。但是呢，方便归方便，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火车票，尤其呢是购买这种高峰期的火车票，咱们旅客们要留个心眼啊，以免被带进沟里去。
6: 没错，就在6月1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了携程、美团、飞猪等七家平台，因为啊，这些平台打造的一些卖点不仅没给旅客带来便利，反而呢在给旅客添堵，给市场添乱。
5: 没错，这已经呢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联合约谈了，从加速包、 VIP 抢票到引诱你来去做买短乘长，再到大量搜集个人信息，官方这一次啊真的是把问题全都摊到了台面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第三方平台它的一些问题。
6: 咱们呢先来说啊，这浙江温州一位王先生的遭遇。前不久呢，王先生要去义乌出差，他计划乘坐的是 G73264 高铁，这车程呢只要1小时45分，下午1点从这温州南站上车，不到3点就能到达义乌了。
5: 可是呢，王先生头天晚上啊查询了12306的官方平台，显示这个 G7326 次第二天全程的车票和自己需要分段的车票呢已经全部售罄了，也没有候补的余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王先生就打开了某第三方购票平台。
6: 这王先生呢输入出发地、目的地之后啊，页面顶部红色加粗弹窗啊推出了一条智能便捷续乘方案，大字标注的具体内容是呢，短途有票，上车补票直达目的地，省钱省时，无需换乘。这弹窗下方呢自动匹配了 G7326 一张短途的车票，目的地呢是该次列车的第二个停靠站，是青田站。
5: 王先生认为这第三方平台给出的方案呢也不失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呢就购买了从温州南到青田站的一个短途车票，打算上车之后呢再去补票。
6: 第二天中午，这王先生拿着青田站的短途车票啊，正常刷身份证进站检票上车，这一路上啊这闸机都是顺利放行的。
5: 列车呢也是准点发车，王先生前往车厢的乘务室申请补票到义乌 站，而结果呢，乘务员当场就出示了铁路客运段的当日管控的一个通知，告诉王先生禁止买短乘长续行，那所有的短途购票的旅客必须严格按照票面到达站来下车。
6: 这王先生啊，赶紧点开了第三方平台的购票页面，说他是根据平台的推荐选择在车内补票的。乘务员的回应是呢，第三方平台无权更改铁路客运管控规则，平台代办补票仅为其自作主张的营销服务，铁路部门从未对接任何平台授权其进行补票代办业务。王先生一听当时傻了、
5: 可不是吗？后来呢，这个列车到了青田站，王先生只能是携带行李下车了。下车之后，王先生就打开了12306平台来检索当天下午所有青田站前往义乌的车次，结果呢全部没有余票，没有候补票的名额。
6: 哎，因为当天下午在义乌啊还有重要的工作得完成，王先生只能选择跨城打车，最终花了700多元的打车费啊，折腾了一下午才抵达目的地。王先生事后呢查了12306有关这个车次的公告，得知啊当天早已经公示了关闭车内补票通道，不过呢这条信息啊却被第三方平台给无视了。王先生呢这才有了这回人在囧途的遭遇。
5: 除了诱导旅客违规买短乘长，第三方平台呢推出的所谓的加速包也是很不靠谱的。一到节假日抢票的时候呢，平台呢就会提示旅客说加个几十块钱抢票成功率就能够翻倍，那不加那就慢慢排着吧。很多人呢为了图个安心就掏钱购买了加速包的服务。
6: 但是加速包真能让您成功抢到票吗？江苏省消保委去年9月发布了一份检测报告，对9家主流购票平台进行了实测，结论呢让人大跌眼镜。报告显示啊，在9家平台当中，12306官方候补是最先出票的，而近半数的第三方平台从头到尾就没抢到过票。
5: 而更夸张的是啊，有平台呢卖70块钱的所谓的 VIP 的抢票服务，结果出票的时间比免费的12306的官方候补票还晚了8个多小时。那所谓的 VIP 服务就形同虚设了，旅客那70块钱也纯属打了水漂。
6: 12306官方呢早就明确过啊，说这个候补车票兑现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第三方抢票软件根本没法篡改12306系统的候补排队顺序。
5: 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查办了全国首例平台虚假抢票案，执法人员表示，当时平台上呢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抢票服务，通过展示不同的抢票的什么带宽速度啊、抢票项目啊，来暗示消费者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提前购票的机会，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呢，根据铁路的12306平台的规则，抢票服务是无法改变铁路12306平台的购票顺序的，这个平台就因为误导消费者被处以了50万元的罚款。
6: 其实啊，对于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种种问题啊，监管部门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今年2月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约谈过12家平台，要求整改误导性宣传。4月10号呢，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又约谈了一次，明确禁止利用自动化程序大规模抢票。
5: 不到2个月，三部门呢再次联合出手，说明之前的整改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排除某一些平台还在阳奉阴违。
6: 希望呢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最终能给满嘴跑火车的第三方购票平台套上紧箍咒。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呢第三方平台要学会自律，别再利用用户的购票焦虑来割韭菜了。毕竟啊，这平台的良性运转靠的是大家的信任，如果消费者对您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好了，这个平台呢，也就是一空架子了。
5: 下面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关系到人身安全。眼下正值汛期，户外运动爱好者首先呢是不能够去爬野山，即便是去了正规的山林景区，在出发前也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雨天的时候最好不要进山。
6: 没错，这山区呢道路是崎岖不平，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安全隐患成倍放大。前些天呢，在浙江宁波余姚市，一个女子啊冒雨登山，结果不慎摔落，导致头部摔伤。为了营救受伤女子啊，6名消防员可以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9: 大
3: 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受伤女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和头部受伤，无法动弹。随即，六名消防人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等救援工具，靠近受伤女子所在位置。
19: 我们到场之后看到，这个伤者他是从石阶掉到这个旁边4米差不多高的这个小溪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头部这个位置受伤，然后身体的话有些虚弱。
3: 此时山里的雨越下越大，受伤女子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现象。为了尽快将其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女子头部进行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人员慢慢将受伤女子抬上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因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只得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山下移动。
19: 我们当时是利用医护人员的硬担架和我们消防的这个软担架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一方面是下雨天气路比较湿滑，那么第二个是害怕这个受伤人员进行一个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这边采用一个前拉后推的一个样子，我们的一个指挥员和两名消防员在前面进行一个拉，还有3个消防员在后面进行一个推。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还是要保证这个受伤人员的一个安全。
3: 最终在经历大半个小时的营救后，众人合力成功将受伤女子抬下山，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头部擦伤，无生命危险。
6: 在这提醒大家，咱普通人最好别跟大自然掰手腕，因为呢这种盲目的自信呢，最终不光会害了自己，还会给社会添乱的。
5: 来说说天气啊，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好像这几天还没那么热。
6: 没错，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啊，这个冷窝都快在北京办这暂住证了，降水呢很频繁，愣是把这个盛夏按了暂停键了。不过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两天呢这闷热感又有点抬头了。
5: 还真是哈。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要大家会考虑选什么样的被子，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纠结啊。其实它主要是薄和厚，
6: 对，
5: 它不太好拿捏呀。
6: 没错，您说那个薄的吧，您晚上开空调可能呢这薄被我觉得凉了，如果选一厚的呢，这盖的时间长会觉得热。所以这夏季的被子该怎么挑，什么材质适合这个季节，咱们呀一块儿去看看。
20: 我该下两倍，不能太厚一点，这薄一点啊，差不多得2斤，舒服吗？
21: 我们买的是空调被，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挺凉爽的呀。它贴肤的，质地上挺重要的。
5: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其实刚才我们也和不少顾客了解到了，那么其实我们到了夏季，我们铺着的凉席是要比较凉快一些的。那么其实我们要盖在身上的这个被子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22: 是的，因为咱们说的铺要凉快啊，要不闷汗，但是盖也要挡点风寒，所以说一定夏天在开空调的时候呢，也会选不同的被子去盖。
5: 那么夏天什么被子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22: 就是夏凉被卖的比较好。
5: 那我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床上都铺的是这个一床又一床的夏凉被。
22: 对。
5: 今年是增加了不少新的花色，是吧？
22: 花色特别多了，
5: 有非常灵动的可爱的小猫。
22: 小猫，对，这个是如意。
5: 这摸起来滑溜溜的，
22: 是吧？对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锦安的夏凉被。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凉感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摸在身上的这花滑的，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对，你开着空调的话，你空间里边会更舒服一些。
5: 夏凉被我们一般情况下，选多重的比较合适一些？
22: 一般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开空调在25度、26度这一块吧，30半径的是比较合适的。
5: 对于夏凉被中的填充物，不少顾客也有自己的偏爱。
23: 想做一个蚕丝被，那肯定是舒服那个，冬暖夏凉的那种啊，纯天然的嘛。
5: 而蚕丝材质的夏凉被也正是店里销售非常火爆的款式。
22: 蚕丝都知道吸汗透气，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不闷啊，又比较柔软。
5: 蚕丝被之所以能够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要选出优质蚕茧。
22: 一般最好的茧就咱们说的是春茧。因为春茧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呢刚开始发芽嘛，是的嫩叶儿长大，再说那个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蚕吐丝的时候呢，它比较吐的那个丝比较细，吐出来的丝呢是特别长的。我们都是提前预定跟工厂我们定制的这个被子。
5: 在制作工厂内，挑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序。就这一手抓，您能分辨出来哪个好哪个坏，哪个适合做我们这个好的桑蚕丝被吗？
24: 那肯定的，你像这个双绷的呢，这个肯定是最好的。
0: 这是里面是一个单工的宝宝，这个是两个宝宝在里面。
3: 我们将双工剪的蚕茧剪开后，发现里面果然住着两个蚕宝宝。我们将单工剪和双工剪同时拿在手中，发现二者除了大小有区别之外，这坚硬程度也有不同。
1: 这单工剪一捏瘪进去了，你看就感觉它非常的薄，但是我们这个双工剪您看捏不动。
0: 那你捏不动的，因为它厚啊，它这个剪层厚啊，
3: 蚕茧厚丝就越有韧劲，质量也就越高，
0: 光滑而且也厚，而且也柔软，它打出来的织棉被就厚，而且扯出来的质量也好，而且也不容易断，织也不断的。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

0: 其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继续关注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民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画面看到了居民楼啊底下这2层地下空间被积水浸泡的情况。我们呢很理解这栋居民楼里居民的担心，这地下空间这么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会不会给楼体带来伤害？即便呢不往远了说这个风险隐患呢，您说现在这现场的卫生环境确实也堪忧。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想找到漏水点，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而关于这个漏水点呢，我们帮帮忙的专家在现场发现呢，地下空间的排污管道在滴水，很可能存在漏点。此外呢，墙体也在渗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排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街道办和物业之后，他们双方也在推进排查的工作。几天之后啊，记者第二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那么这一回情况怎么样呢？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3: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2: 走吧，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4: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2: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4: 哎。
2: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4: 对，17年以前。
2: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4: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2: 一直泡在水里吗？
4: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18年的时候。就是。
2: 就是这儿，它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你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4: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2: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4: 这就是
2: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4: 这个黑印看啊，
2: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4: 80公分，
5: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2: 腻子已经全部 再往下顺着脱落。

0: 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
1: 好，
2: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没事。
0: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2: 没事，没事，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
3: 是在，
0: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
1: 这个管是在滴水的。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2: 就这个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
4: 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5: 万一它是墙体内渗水，
4: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会造成越来越多。
1: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4: 肯定会有隐患。这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1: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6: 86年。
1: 86年，那正好40年了。
0: 对，
1: 也是老楼了。
0: 对，
6: 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6: 发霉啊。
1: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7: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伏尔城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这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 行，
7: 好吧，
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8: 星期四尽管工人是15个工人
1: 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6月3号，
9: 先是抽的。抽完了，剩下的不好抽了
1: 啊！
10: 有你的监督管事儿，
11: 真的有你监督。
12: 你这个就这个地下水，就这几天的时候拉出去的那些个破床啊、
13: 床架子、床垫子、这个破烂的柜子、撕泥，起码得用汽车拉，得2车到3车，
6: 对，
13: 一点不夸张，
6: 一点不夸张，
13: 是，这他们大家都看着，
6: 我们都看见了。
1: 您是？
14: 哦，我是消防中心主管工程的陈勇。
1: 哦，相当于您也过来看了情况了。
14: 对。
1: 您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做了什么工作。
14: 啊，行，我们从上周开始，完了呢，对整个这个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抽排，然后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1: 那咱下去瞧瞧。
14: 上周来发现的那个污水管那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它也确实漏，我们也很快就修补了。
0: 啊，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这个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块，不是有那个黑色的积水吗？是这根管在往外滴水，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15: 对，这是第二个给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5: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15: 这是个污水管。
0: 相当于咱补的2处都是
15: 污水管，
0: 整体咱们也是排查过一遍是吗？
15: 对，整体都看。
0: 地面干燥状态有几天了？
15: 从周日周一开始看。
0: 行，那咱去B2。
1: 小心啊，千万小心啊，小心啊，脚下，看着脚下。我们现在踩这个地方是上次，穿着雨鞋下来还有10多公分积水的位置。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其实人家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了，能清理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比上次要强得多了。
0: 这有点像原本的厕所和水房，是吧？
3: 对，因为咱这地下室铺二层，你看这石头呢，这都是、可能是十多年前他们砌的，就是抽水池子。
0: 抽水池子。
3: 对，因为这铺二层的本身它就渗水从地上。这个、
0: 就是您那个可能性还是没有排除是吗？就是他人家有可能是从楼体外层。
3: 不是，我就说只说这一层
0: 啊。啊，就说这一层啊。
3: 对。
0: 您之前不是说这一层有可能是外侧挤进来的水吗？这底下有漏点吗？
3: 没有。
0: 啊，这块是没有漏点的。
11: 现在目前就是，人一过，比如说一踩这个砖，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往外渗，到时候我们不行再找人来。
0: 风干一下，应该可能就是您那个风机可能得多风一段时间。
3: 对，因为你现在不是来人多嘛，
11: 那线
3: 太乱了，
11: 刚才让他给撤了。
0: 所以整个有漏水的管子和发现的漏点都是在 B 一的位置。
16: 通过这第二次走访呢，我们了解到啊，上次专家说的污水管的漏点已经堵上了。而就在清理干净地下负一层、负二层的积水之后，这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没隔多长时间，地下空间大门口的位置又出现了积水。这就说明呢，还有其他漏点。那么其他漏点它究竟在哪儿呢？
14: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插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大概是那个点位，
3: 就是最墙根的。
14: 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
3: 在这个地方没有管，没有管线。
14: 这块没有管线。不，上周末不是也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漏水的速度变快了，现在只能初步怀疑是雨水，但不一定是雨水管，可能是从墙面下的。现在这个漏水的出水点不太好找，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0: 这有雨水管吗？
14: 没有，
0: 没有雨水管，
14: 没有，可能怀疑是从墙里。
0: 墙体渗到墙体里，
14: 有可能
0: 顺着墙体往下渗的，
14: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也不敢轻易做处理，比如说堵上它或者怎么着，别到时候再为居民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0: 这个渗水的点位不是雨水管道的位置，墙体内也没有其他管道，而且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7: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0: 就是，
17: 这个你们查过没查过？
0: 您说的是哪？是一楼吗？
17: 对，就是一楼。正因为一楼那儿，所以它地下这个水。
0: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7: 就这边。
0: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7: 要往电梯间吗？
18: 对，一下
0: 是一个位置。
14: 这下我就那个地方。
0: 是吧？就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3: 有可能是。
0: 是吧？
3: 是。
17: 如果您说是小池子那位置，那就说这里头啊，
3: 这里哇哇漏，
17: 还窝着水呢。
0: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到下雨漏吗？
17: 这个
0: 对，
17: 越下雨漏，当然了，看不见。
0: 下雨天要地上积水的话，能积到哪儿啊？
17: 有时候有十来年了。每次下大雨，下小雨都不漏，每次下大雨都是往那儿漏的。
0: 哦，那还真有可能是这儿呢，可以值得记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您说的下雨天会有水呢？
14: 首先我们那天也判断是可能跟雨水有关系，但是这个水从立面什么位置来，现在我们也在查，因为就是它这个立面漏水啊，不太好找漏水。
17: 对呀、
0: 从哪来的呢？
3: 上边就上了。
17: 他那个收缩缝啊，你看这个，就是他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长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17: 对，
0: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严。
3: 这是收缩缝没有防水。
0: 那伸缩缝就该漏水，也没道理吧？
3: 不是，
0: 您是哪儿啊？
19: 物业的，走这块儿您能看到，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是
0: 两个独立的个体。
19: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啊。
0: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那它一下雨就漏， 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嘛？
18: 他唯一彻底解决办法呢，就请他们物业的同志啊，收缩缝的上边把那个油粘呐。
20: 一个是在楼顶上，可能要处理一下。这底下这块应该一层那块打开，要漏在地下那块，管它往外排就行了。这底下这块应该得打开，让它还是留下去，别影响到这个电梯。
0: 留下去是留到 B1，
20: 留到 B1 去，完了再从 B1 往外清。
0: 你
20: 得有组织的排水，
0: 对，不影响居民生活，且不让居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20: 对，
0: 就是楼下也不能泡着，这个水得出去，它不能在楼里。就是这个，咱们后期再继续工作。
20: 对，
0: 啊，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方案，不积水的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
21: 我都会有工作安排。
0: 对对对，您要是确定了是个什么样的方案，也跟我说一声，啊，咱不就有始有终了吗？啊，那咱们也就这么说好了，到时候有个什么方案，您再给我通个气儿啊。辛苦您，辛苦您，感谢您的配合。
22: 您还过来吗？
0: 那等他有下一步了，我再来呀。
22: 好好好，
0: 他要是太长时间没有下一步，我也可以来啊。如果说他们解决了这一个点位的问题，他还漏，咱们再找别的。因为排查总是要一步一步进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把整件事情都解决透了，我觉得也未必可能啊。因为老楼毛病本来就多，说实话，要是后续有什么消息，您有我电话吗？咱再沟通，我再来，行不行？
22: 谢谢
0: 啊。
16: 这一栋有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楼啊，地下空间泡在污水里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而且呢，通过记者的前两次走访，我们发现这栋楼啊，不仅地下积水，一楼甚至电梯里也会有积水，而且很可能呢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个原因呢，物业工作人员现场提出，可能是由于两部分楼体之间的伸缩缝造成的。那么伸缩缝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漏雨水？要怎么修补呢？第二次走访的现场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于是呢，我们记者选择第三次去到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建筑方面的专家吴老师，希望能给出更专业的分析，帮助居民和物业解决问题。而吴老师啊，一到现场就发现了之前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伸缩缝是否它的修复方案，就如物业工作人员所说的，居民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再次来到了现场，啊，跟专家、跟居民一起再次进行探讨。这个也是咱们的专家，啊，姓武，吴老师，啊，这是居民苏叔，这也是楼长，就是这块儿。
23: 你这一层有几户？
24: 九户，这边是五户，这边有五户。哎，
0: 缝的这边有五户是吗？
24: 对，
0: 那边有四户。这还挺大嘞。
23: 这边是四户，这个构造是这是一半
0: 啊，
23: 这个是一半，
0: 这个缝为界。
23: 对，
0: 然后是两个。
23: 你看，咱们看现在这个图，这边，这边是四户，一二三四。这边应该是五户，
25: 那也就是说每一层都是这个部位都有一个这个缝，
0: 到一直到顶是吗？
24: 一直到顶，这个缝应该是从这儿断开的。
0: 哦，是的，是的。
25: 现在这两半个是两个区域，
24: 对，两个区域。
23: 这个是
0: 能看见
23: 是吧？
25: 那个缝应该是在这后面，
24: 对对，
25: 这两条后面
24: 是分开的，
25: 是吧？
24: 对，
25: 就从这儿断开。
24: 对，
0: 有居民说，一到雨天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地面上确实有积水。阿姨，一楼下雨的时候积水吗？
26: 漏水，上面哗哗哗下。
0: 这个地儿漏不漏啊？
26: 漏，
0: 也漏。
26: 漏挺厉害，你看。
23: 下雨的时候，这一层有水，是吧？
24: 它就是从这个缝上什么的。
26: 缝进来
24: 流下来，
23: 是从这个缝出来的水。
24: 哎，
23: 从这个缝。
24: 哎，对对对，你看
23: 啊。对，下雨的时候会从这个缝儿
24: 对
23: 往下来
24: 往下。
0: 底下的积水情况也是一到雨天就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和一层这个户内一到雨天就积水的这种问题，应该咋办呀？
23: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0: 沉降缝，
23: 对，
0: 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
23: 伸缩缝
0: 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25: 当然了，从建筑上来讲，它都统称为变形缝。变形呢，它就分为，其实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温度热胀冷缩，这个属于伸缩缝；还有一种呢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那叫沉降缝。怎么来判断呢？就从它缝隙的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2到4公分，啊，就2-3公分那样，很细的一条，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伸缩缝。啊，如果说达到10几公分或者甚至20几公分呢，那就是沉降缝。
2: 这就18了，啊。
25: 那么沉降缝的话，是从基础上就断开了地基。在地基盖楼的时候，下面那个地基就是两部分，是完全断开的。
0: 啊，就相当于这两个楼能够完全独立。
25: 哎，对，它可以自由沉降。如果是伸缩缝的话，它是地基不断开的，但是沉降缝可以代替伸缩缝。而伸缩缝代替不了沉降缝。那么沉降缝呢，其实是它怎么来设计呢？就是说虽然是同一个建筑同一栋楼，但它的地基下面的地质啊，比如说岩土结构啦，或者什么密实度啦，它不一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把两个区分开来，就这边的下面的土质和这边的土质不太一样。它就是沉降的这个变形系数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做两个独立的基础，独立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楼呢又要连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沉降缝。
0: 但是沉降缝就是有可能存在漏水的问题吗？
25: 室内看的话，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对吧？
0: 对，
25: 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那么这个缝呢，其实是贯穿于整个楼的整个楼层。从顶上到底，到甚至到地下到地基，都是这个缝都存在。这个缝隙呢，它是按道理的是不允许漏水的。
0: 不允许漏水的
25: 啊，不允许。你不能这边有个缝完，然后一下雨，你假如说咱把它取开，一下雨这边哗哗的都流到这个室内了嘛。室内就泡了嘛。
0: 物业那边说的是这个缝漏水，那就让它一直漏到 B1，然后漏到 B1 之后再从 B1 抽，这个方法可取吗？
25: 那治标不治本啊！你能找，如果找到根源，一次性永久解决，何必要每次要下一次你得抽一次
0: 啊？
25: 又劳民又伤财，对吧？并且呢，你长期的泡的话，你建筑地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后基础如果说长期泡水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一个塌陷啊，或者什么沉降是吧？
16: 吴老师的建议咱听明白了啊，如果确实是沉降缝的防水漏水了，那么就直接修防水，没必要把雨水啊引到地下空间再往外排。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吴老师也提出来最好能到地下空间和顶层再看看，因为呢这两处位置啊是上锁的，所以记者又找到了物业，希望他们帮忙开开门，或者呢跟专家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可是没想到啊，这次的沟通并不顺利。
25: 这个门，这不就通了？
4: 它不是也锁着呢吗？
0: 咱也看不了。
5: 就那个物业的，他不配合，不给钥匙。
0: 我去找一下物业，我看有没有可能把钥匙要过来。您好，啊，刘经理在吗？哎，我是说，我们想让他下去看一眼情况，方便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7: 要不您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公司发这个采访提纲。
0: 您的意思就是发一个上次那样的采访提纲，然后我才能开门，是这意思吗？
7: 这个我已经报公司了，公司给我回话，我就给您开，不给我开话就让等公司通知，好吧？我觉得最起码您如果来的话，您是不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
4: 他要不是不让你开，你也没法办。
0: 我想的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去把让我们把门打开，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场目前在现场的一个判断，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25: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2: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4: 修过，也是修过，对，也是在顶上也弄过。
0: 顶上是整个做还是关于这个缝？
6: 那我们做啊，
0: 因为楼顶肯定有漏水，
23: 没解决，根本没解决，这儿漏了，这儿补一点，那儿漏
6: 啊，对对对对对，
23: 水是这儿漏，它说不定从哪儿窜过来
6: 啊，对对对，
23: 它水是到处跑的，
6: 对对对对，
23: 是吧？你看到这儿有个洞，

0: 政府了，再接他一个缝从底下这样的能串过来。
1: 因为它这个缝是从顶层到一层，甚至到地下，整个是贯通的。
2: 对对对对，
1: 这其实处理起来，我感觉如果找到这个根源的话，处理起来很方便，很简单，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3: 你解决问题，就得把这个老旧改造给改造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对，
3: 否则这物业也挺难的，找不着漏点，你咋整？
5: 整个小区就咱没改了吗？
2: 对呀、
4: 啊，我们这小区里是14栋楼，
6: 对，就这一栋楼，
2: 就这一栋楼了。
1: 像刚才那个什么叔叔阿姨说呢，老旧小区改造，那涉及到整个外立面的保温，
5: 啊，
1: 室内什么主下水管道更换，
5: 啊，
1: 这都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但是今天我这个项目，我的判断是什么？属于房屋修缮问题，要动用公维基金。
7: 如果你要能在那路里边要改造，那也不用花工没了。说白了，
5: 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7: 对，就是有管道
8: 的都有
5: 啊，网格员。
1: 按道理从我的角度来讲，公维和这个那属于修缮。
2: 嗯，对，
1: 是吧？
2: 对，
1: 你旧房改造是单独立项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做的活儿是不一样。但是说，你说能不能捎带在这里面？说白了，你干什么都是钱。
7: 这个都包括的，这个都含的。
1: 如果说能包括在这里面，可能就资金不用单独立项。
5: 这个楼的申请里边包括楼顶的这个防水改造吗？
1: 你可以防水呢。
2: 您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楼的。
9: 这里面没涉及屋面防水。
5: 这个是咱这个楼的是吗？
7: 不是，它是整个
9: 小区
7: 所有的。
5: 哦，这就是
7: 所有的楼都按照这个参照这个。
5: 对，但是有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它是会加项的，所以它会包含到屋面的防水是会加进来。但是我们就是现在也不确定屋面防水在不在这个楼的加项里，也不能确定老旧小区一定就把能捎带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这两个项目，你要是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施工周期肯定拉得比较长。
5: 对的，重点是现在也入汛了。雨一场比一场大，那这个楼就是要接受考验了。
10: 经过走访，我们了解到居民期盼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积水的问题，同样也因为这栋楼确确实实是一栋40年的老楼了。
11: 您知道到什么了吗？玻璃换了，再找一块玻璃拿胶往上一粘，他都不敢去把这块玻璃踢下来弄了，因为那一桶一个窟窿，
5: 他不可能不敢整个框都动。
2: 对，你看
5: 这个太老了。
2: 对，
10: 那么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进程卡在哪儿了呢？
5: 对，
7: 现在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5: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7: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3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2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1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5: 就说白了，只要他一掏钱，这事儿就能推了。
7: 对，
5: 就是我们针对屋面修缮的这个方案，一个是确认咱们这个楼他在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没有屋顶修缮这一项。如果说没有这一项，能不能烦请您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跟物业也说一声我们今天专家在现场的这个意思表达，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就这个沉降缝排查一下这个沉降缝的顶层它的防水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进行单独的一个维修。咱如果说一下找不着它的根儿，咱就逐步用排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地方修好了，如果它还漏，咱们再找下一个漏点。您给物业传达一下这个意思。
7: 可以，没问题。
12: 这老楼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想要解决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过呢，我们也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之前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针对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居民楼的积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进行关注。说一件呢跟大伙儿逛公园、遛弯、露营直接相关的事儿，就是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健康提醒，他们连续2年在辖区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这些大伙儿常去的地方展开了野生蘑菇排查。结果您猜怎么着？累计发现了23种，其中呢居然有7种是毒蘑菇。咱得知道啊，7月到9月呢正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大伙儿记住一句话，千万别采、别吃、别买野生蘑菇。尤其是一些遛弯的中老年朋友啊，哪怕您看到觉得可能是能吃的蘑菇啊，也别出手。因为呢野生蘑菇啊辨认难度非常的大。还有呢这

0: 民间有一些所谓的偏方，什么大蒜能解毒、银器能试毒，这些偏方疾控早就提醒了，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不靠谱。那万一啊，什么时候您误食了，别扛着，赶紧带上吃剩下的蘑菇上医院，说的越详细越好，这可是救命的线索。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女士说呀，本人家邻居在自家窗外装了一个追踪摄像头，一出门就报警扰民。这物业居委会呢找邻居拆除，可是对方不开门也不接电话，希望关注一下。宋女士说呀，本人2025年12月在某美容护肤店办了3万块钱的卡，店员说呢可以代客返利或者呢自己做项目。2026年3月去做项目，被告知呢这张卡里边的钱不能用，本人呢要求退还这3万块钱，被拒绝了，希望关注。陈女士说呀，本人父亲生前收藏了一些墨盒、书画、世界钱币，不知道真假，希望栏目可以帮忙鉴定一下。
1: 是是是要了吗？回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3: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3: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3: 靠谱吗？
5: 找谁呢？
7: 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3: 后续了吗？
8: 您对我们满意吗？
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这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
2: 这个
0: 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5: 司机拍了脚啊，
2: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5: 不是
2: 他俩才是这个店。
0: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 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2: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桂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6: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0: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年，尹桂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6: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0: 小荔枝口讲究得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6: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0: 这味道老尹调了四十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7: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两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6: 对对，
0: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2: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

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3: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1: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0: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两个地址，您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两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0: 好，
1: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石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6: 30斤腰子。
5: 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

0: 啊，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基本上吆喝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吆喝。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哈，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你非得倒勺子再推。
1: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0: 葱油鱼的汤子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1: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0: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1: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0: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1: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0: 哎，你肖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1: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0: 这就不打心眼的溜，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1: 恢复魁盛居，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0: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一斤，三两三一个，这三个。

0: 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了以后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三两三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把油划倒了，超过一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1: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0: 你调整调整，因为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咱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1: 章丘铁锅3万锤冷锻，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0: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加厚，就是敲打
1: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0: 你这个地方要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刷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看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4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碎，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1: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0: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4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回盛居这个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1: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2家店了。
0: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拍照片反馈给他。
2: 好好好。
0: 哦，那小伙子把那片
2: 对这个小眼线处理的挺好。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3: 车开不进来，
2: 琢磨。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一圣居，味道掌门萧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1: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0,000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拍。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嗨了！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1: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千年云

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为省钱选自装却遗憾重重，
2: 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射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装修叫停，整装设计师能否解难题？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对调了一下。
1: 装修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4: 装修啊，省心省事还省钱，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
5: 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自装翻车该如何收场？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前多对比几家公司，看看哪家的服务更好，预算更低，性价比更高，那本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业主，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太操心装修的事儿，就把房子呢交给儿子来装修，结果工程进展到一半，老两口啊到了工地，果断叫停。哎，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家这房子啊，大概160平，各方面找装修公司看过，然后觉得呢，他们那个整装那个报价不靠谱。然后我刚好认识一个做工装的朋友，他说30万给我这房子兜底，然后我觉得这一盘算挺合适。我去小红书上又找了一个所谓的独立设计师来设计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哎，设计师负责设计，然后工长负责施工，装修的事儿就可以解决掉。
1: 这套房子啊，是孙先生的父母在居住。160平方米，41厅，1厨2卫。孙先生选择了自装，网上找的设计师，设计图有了，朋友介绍的施工队，施工也解决了。就这样，装修开始了。
2: 但是后来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比如说像我们家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射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紧急把这个施工到一半的房子给叫停了，对比啊，研究，最后找到凡客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给我出了方案，我都觉得特别符合我想要的。这个房子我就委托给凡客的来全权负责接后续的装修。
1: 发现有问题，孙先生很果断，不能让30万元的预算打了水漂，于是他叫停了装修。那么这场装修都出现了哪些问题？专业的设计师能帮着孙先生收场吗？
6: 2个月花了30多万，而且效果图啊，包括这个施工图呢都有。那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果断的叫停了呢？
3: 我开始干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这个之前从这个小某书上找的设计师，他没有考虑到现场的层高啊，包括窗高啊这些具体的条件，只有一个平面尺寸。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它可能就跟现场的很多内容衔接不上，包括厨房它怎么个开放法，再有呢就是好多东西是没有地方放的。
6: 对，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啊。
3: 对，纸上谈兵。所以说还是需要设计师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考虑，到现场实际测量之后，窗户它的高度，包括外面一些这个景色的利用，然后包括咱们现场所有的老人定好了家里的，比如说空调设备、新风设备这些东西，到现场之后，我只知道需要这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安装、怎么跟吊顶啊，包括其他的水电工这些衔接，他是不太了解的。再有就是网上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太考虑父母平时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然后工人师傅好像也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很难融合到一起，再结合这么多电器，老人也没有办法拿一个主件，就一团乱麻。
1: 网上找的设计师前期没有充分了解业主的需求与生活习惯，就出了设计图。施工方呢，由于是朋友介绍，也时不时的给出谋划策，各环节在衔接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3: 其实它的设计没有办法落地，主要就是因为法式风格一般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层高，但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住宅往往只有2.6米左右这个高度，那所以比较繁复的这种吊顶啊，包括里边藏的电器啊，还有这些线条是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效果图那样去做的。有的地方包完了甚至只有1.9米，那么一抬手，甚至老人家一抬手都能直接
6: 就摸着了，就
3: 对，
6: 那你说这多压抑
3: 了，包括地暖啊这些东西，可能跟空调累加起来的这个高度是不是 最后能够让老人足够舒适。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它没有一个和比例的层高、那么就很难受了，也很浪费这个房子。
7: 是厨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3: 厨房这个位置我们还有三个比较致命急需解决的问题。
7: 第一个
3: 呢是原来咱们油烟机是放在开放式厨房这个部分的、那么这个油烟机直接就对着咱们的客厅，那所以说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老人一日三餐都要有点油烟，那么反反复复的都在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很难打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位置的颠倒。之前的设计是把家政区放到了阳台上，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比如说咱们洗衣服晾完衣服再往回收衣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
7: 这个动线不合理吧，
3: 对，比较费力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岛台这个位置虽然说给老人准备了一个岛台，底下也配备了可以放膝盖的容膝空间、那么实际上该有的收纳是严重缺乏的。
7: 哦，它下面就没有利用起来是吗？
3: 对，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像厨房里面瓶瓶罐罐啊、清洁剂啊，还有各种米面粮油，包括老人可能愿意囤点东西，
7: 囤点这个纸巾的什么的。
3: 对，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地方放，所以导致外面比较混乱。
8: 风格不匹配，动线有冲突，储物没着落，空间有浪费，问题这么多，设计师该如何挽救呢？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在人活动的空间里面是感觉不到吊顶的。
7: 这样的做法就很聪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它其实做法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上面那个出风口和那个吊顶，就柜子上面的那个吊顶其实结合起来，
3: 是的，
7: 是吧，
3: 完全避开咱们人活动的空间，这样就是柜子上面其实人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外观看起来更工整。
7: 对，
3: 针对厨房这一边呢，那我们其实是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颠倒，
7: 对调是吧？
3: 对，对调了一下，油烟也就比较好打理了。
7: 是，
3: 再有就是家政区这边洗完衣服、晾完衣服之后，收到各个房间里，这个动线也更短了。
7: 是，同时也规避掉了那个动线的问题，包括油烟的问题。
3: 对，是。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把整个台面做了延长，底下也做了配备的收纳。那这样所有的东西，厨房东西很多，都有地方可以放。
7: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位业主其实是幸运的。为什么呢？他能够及时的止损。装修最怕的就是在装到这个中途，然后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什么呢？算了，我反正这次这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忍忍吧。但忍到最后会出现更多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及时止损呢，我觉得这个业主呢还是明智的。
3: 对，
7: 但是说实话，我在这里要劝一下大家，各位并不是说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都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作为这个装饰公司来说，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接这种半拉子工程。这种半拉子工程呢，对于这个很多装修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头疼的。
3: 对，那作为专业的设计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实际上也比较头疼。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迎难而上的态度啊，越是难我们越要把它处理好。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轻钢龙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么肯定业主付出了成本，那我们就要考虑哪些地方是必须拆掉的，因为会影响咱们层高跟人的体验。哪些地方是可以保留的，我们依然可以往里面藏各种设备、管路，还有就是空调的这些，
7: 就把设计呢给它做合理化了。
3: 对，把设计给做合理化，这样呢一方面不影响咱们最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客户没有必要的重复的支出。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场施工衔接的部分，
7: 半拉子工程嘛。
3: 那么他们家已经做了水电改造的这个情况，我们介入之后，在工人进场之前也要有专业的监理团队过来，检测所有的质量是不是合格，有不合格的地方呢我们要拆掉重新做，当然要征得业主同意的前提下啊。然后如果说所有的都合格了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签字确认，让业主也签字确认，再来推进下一步。那么包括风格这一块呢，我们设计师需要重新去考虑的，有一些装饰的部分啊，要结合着现场来进行改造。实际上我们是不怕麻烦的。那么我们和业主确定了合作关系之后，也会立刻成立专项服务组，也就是我们的 VIP 凡客启威上面的这个合作群。业主所有之前订的厂家，包括所有电器、洗碗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啊，这些内容都会拉到群里面一起来对接。这样呢，所有的水电点位包括管路的预留都是按照实际的这个电器的型号来制作的，后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7: 那最终如果出现问题
3: 那么房客承担。实际上咱们装修啊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大工程，
9: 对
3: 对，那么也难得装修一次，肯定想要一个称心如意的结果。
9: 嗯，
3: 那咱们选择一个大公司，在这个过程里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公司有严格的品质保障，而且设计师啊包括各种工人都是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的，也都是产业化的一个工人。那么这样呢能给您家的工程有一个很好的兜底，而且设计上啊起码不会出一些很常规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您个性化的这个考虑上面也可以帮您更进一步。如果您家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改造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来预约我们设计师，可以为您免费提供装修咨询、上门量房、带看实景样板间、出设计方案和预算等服务。欢迎您拨打热线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咨询。
8: 自装虽省钱，却隐患重重。
10: 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
8: 如何选装起才能避免遗憾？
10: 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自己装修啊，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对，
8: 样板间、工艺展厅、主材展区，重点又该看什么呢？
5: 比如说收口啊，哎，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啊，这些细节也很重要。
8: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0: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7: 通过以上的这个翻车案例哈，两位作为这个家装行业的资深者，尤其是凡客家装的这个管理者哈，两位来分析一下，针对有自装想法或者是正在考察装修的这个业主，你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4: 啊，咱们这个装修啊，如果要想这个省心，然后这个省事儿还省钱，都能够兼顾的话，那其实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找一家这种靠谱的整装公司，然后呢给咱做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从咱们这个设计啊，到咱们这个选材，到咱们这个施工啊，到就反正是整体交付吧，它是一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作业。啊，那么同时呢，在各个环节呢，因为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专业团队啊，进行这样一个帮扶指导和这个盯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那么也能够去规避掉这个您自装当中很多这种不专业的这种问题啊，因为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帮您去减少一些这种损失和这种损耗吧。那么其实也要比您自装，然后去单独采买一些材料有更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优势，也能帮您做到省钱这样一个目的。
8: 这自己装修啊，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费时又费力，还容易出现设计不合理、环保不达标、买到劣质材料、工人衔接不畅、预算超支、售后无门等问题。但是您选择整装就不一样了，专业团队一站式服务，各项环节都能帮您把控，工期相对稳定，售后也有保障，能够避开不少自装会遇到的麻烦。另外啊，选择整装从头到尾都有专人接待、专人负责，避免了衔接不畅的问题。
5: 你就比如说业主来我们凡客家装啊，首先呢是设计师来进行接待，在设计师接待的时候呢，会带着业主啊去讲我们凡客的整装的一个具体的模式，家里装修的一个流程，然后带业主呢去看样板间。那当然有的业主可能比较着急，那我们设计师呢会提供免费上门量房验房的服务。那有的业主老房啊，可能要先看一看房子，设计师啊带着专业检测工具上门帮您量房，仔细勘察现场，在现场还问一问您的要求，比如说您有什么装修的想法啊，哪个地方要换呢，有什么要改造的地儿啊，那现场咱们就去沟通，沟通完以后呢，设计师回来会给您做

0: 三套不同的平面规划方案，然后呢会出一些参考效果图，并且会给您提供一个大致的一个报价单。那么到了店以后呢，您来看方案，顺便设计师带着您逛展厅，哎，看咱们样板间啊，看材料啊，了解工艺啊，啊，顺便再跟您沟通咱们的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次沟通还是不错的，那咱们方案如果沟通的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设计师会对方案进行深化。那个深化的方案呢，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审核部门对这个图纸啊进行详细的审核，是不是符合现场的施工要求啊，符不符合规范呢、啊、有没有什么遗漏错漏的地方。审核通过以后呢，如果咱们业主也确认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就可以签约了。签约完了以后呢，你像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施工团队也是开始介入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啊、工长啊、啊咱们的这个管家呀，也会到现场啊进行一个图纸现场的审核和交底，在现场再查看一下图纸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那么现场审核完都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可以确定开工了。开工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呐、管家呀、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都建一个 VIP 的群，把咱们业主拉到这个群里，包括我们的材料设计师啊，包括供应商啊，都会在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都有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就不用操太多的心了，有什么问题在群里直接说就行。而且整个施工期间我们都是有这个现场的 AI 云监理摄像头的，连着您的手机，你可以查看现场施工的情况，咱们就带语音功能的啊，可以直接对话。然后呢，您也可以比如说遇到什么验收节点了，我们都会提前提醒您，管家呀和这个项目经理啊也会每天拍现场的施工照片发给您，哎，这样呢您就及时了解自己的施工动态，就整个这一个环节下来，让您的整个装修流程呢就非常的省心放心。
1: 整装模式可一站式搞定设计、施工、选材与售后，既能把控设计合理性、施工质量，规避尺寸失误、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也省去业主跑市场、盯工地、对接多方的繁琐，减少返工纠纷。
2: 说了这么多哈，更多的这个业主朋友呢，我相信哈，都想到这个大公司凡客去看一看，具体如何，咱不如啊，请人工任总带着我们走走去。
0: 现在啊，来到我们的是样板间。
3: 对
0: 啊，这个是咱们是七宅一生的样板间。那七宅一生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呢、啊、从成长啊，他有七个阶段。
3: 嗯，
0: 比如说一个人的单身贵族啊，
3: 对，
0: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呀、啊，
3: 嗯，
0: 哎，有两个小孩的二孩啊，哎，上有老下有小住在一起的三代人呐、啊，
3: 嗯，
0: 哎，还有适老房装修。那这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都给您展示出来了。
3: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实景展示。都是按照咱们北京常见的户型一比一还原的，就我们每年都接手大量的业主，我们就在找里边，在里边就找有共性的、有代表型的户型。
3: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这个是新中式风格的，那有很多业主呢就喜欢中式这种，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传统的中式呢可能太复杂了，业主也不知道我家里的这个红木家具什么放进去合适不合适。你现在你看到我们的展厅以后呢，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3: 嗯，
0: 而且我们套餐里的这些材料全都用在我们展厅里，就是看展厅啊，大家伙呢如果来到展厅里头啊，看展厅尤其看样板间啊，有一些要点咱们可以记一下。首先你要看设计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样板间的设计代表公司的设计水平，你通过这个你也可以侧面判断一下咱设计师水平怎么样。
3: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问一问设计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柜子，你这个柜子你觉得挺漂亮，那好，你可以问问设计师，这个柜子能不能放在我家里啊，我家里合适不合适啊，
2: 这尺寸都
0: 哎，尺寸方不方便。我还经常看到有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里的时候还自己带把卷尺拿尺量一下对吧，哎，这个台阶的高度啊，哎，这个柜子的深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哪怕说你看完我们的这个样板间，你最后你没选凡客装修这也没关系，那最起码家里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了。第二个看样板间你还得看什么呢，看工艺，哎，你比如说收口啊，哎，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墙面的转角是怎么处理的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装修的效果全呈现在这些细节上面。 那为什么你看有的人自己装修装完了一塌糊涂，就因为这些细节没处理好。所以说你来样板间你不白来，除了看设计咱们还看工艺看细节，顺便的哎再模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场景。哎，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沙发了，你觉得这个沙发不错，
3: 哎，
0: 但是到底适不适合你
3: 坐一坐，
0: 哎，
2: 坐它的硬度支撑力够不够，
3: 哎，对对对，
2: 然后它如果陷下去你起身方不方便，
3: 哎，
2: 这个高度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合适，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年纪大了你说这个腿脚不方便，
3: 是
2: 这个太低就不行，
3: 对，
2: 年轻的人坐舒服一点陷进去有包覆感，
3: 对，
2: 哎，对，一定要试才会有体验感。
0: 对，我还见过一个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到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躺下去了，然后后来睡着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希望业主来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你这个店你就不白赚，那你看得越全面呢你才能避免后期装修翻车。
1: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相比于不停地找网图做对比，到样板间实际体验一下各种风格，看看空间利用、收纳设计、厨卫动线、施工细节、主材质感与实际尺寸，可以减少自装翻车的几率。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公益展厅。
3: 嗯，
0: 业主到了公司来以后啊，这个公益展厅我觉得业主都应该来看一下。
2: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你要了解一下家装的整个的流程。
3: 对，
0: 因为装修的工艺啊它始终在变化，那么有一些标准可能咱们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呢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懂，那您正好到公益展厅来，设计师帮您整体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公益展厅呢有咱们标准施工流程的介绍，哎，这个是咱们的标准施工流程，也有呢我们的具体的每一个工艺怎么做的，哎，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工艺工法的展示啊，哎，我们有水电改造的工艺展示啊，包括我们有墙面刷乳胶漆的工艺展示啊，哎，还有比如说咱们新建墙体啊这些的一个展示。那你通过这样的看这些工艺展厅，哎，通过咱们设计师给您详细去讲解我们的施工工艺，业主就知道了，哎，什么样做是标准的，怎么样做才算到位。那同时呢咱们来到这个展厅啊，咱们也可以多提问，让咱们设计师老师给你解答。这样呢，即使说看完了展厅了，哎，您最后没选房客，这也没关系。那咱们呢，也可以就是对工艺最起码你有印象了。
3: 嗯。
0: 而且我们工艺展厅，你也可以随便拍照，也可以拿着手机去录像。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工艺展厅里还展示了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的辅料、水管啊、电线啊、腻子防水啊，哎，大家都可以上手啊去拿一下，去操作一下，看一看，哎，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公司承诺的这个标准，这样的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那通过连摸带看再问，那您对整个的施工就有深入的了解了。
1: 装修啊固然是个繁琐的工程，不需要每一位业主都变成内行，但通过工艺展厅可以了解装修用料与施工标准，看清隐蔽工程的细节，比如水电布线、防水、墙面地面处理、拼接工艺等细节，拍照留存之后可以与自家工地进行对比，施工合不合格也就心里有数了。
0: 那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咱们的主材展示区。
2: 对，
0: 那我们业主呢也可以啊到我们主材展厅看一看。
3: 嗯，
0: 因为这个装修材料很重要，很多业主朋友啊都是通过装修材料来判断这个家里装修到底划算不划算的。说你说装修咱们想省钱，你说材料的品质你不能省啊。
2: 对，
0: 怎么能够又省钱又选到好材料，你得看一看主材的展厅。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的区域，那你家里装修肯定离不开门，卧室要用木门，厨房卫生间咱要用金属门。
3: 对，
0: 那你就来到这个门的展示区，你看一看，
2: 你自己挑。
0: 哎，你自己挑，看看门的厚度啊，看看门套啊，
2: 对，材质啊，看看，
0: 对，材质啊，造型啊，你都多看一看。你都看完以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
3: 嗯，
0: 然后呢，如果喜欢什么，顺便再问一问咱们设计师，
3: 嗯，
0: 这个跟我家风格搭不搭呀？整体配不配套啊？那如果说哎你喜欢这趟门了，你又看上一款瓷砖了，
3: 嗯，
0: 你可以拿个瓷砖小样过来放到这个门的底下，
2: 哎，对比一下。
0: 哎，你对比一下，你看看
2: 搭吗？
0: 哎，搭不搭？哎，对，这样呢是最有说服力的。眼见为实，就是咱们在选材料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只看图片。
3: 嗯，
0: 有的家装公司或者小施工队，他给你拿的那个材料，他只有图片没有实物，这可不行。
3: 嗯，
0: 因为这个图片和实物啊，它有的时候相差很大，
2: 它的光线和饱和度不同，它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对，而且质感呢，有的时候

0: 你看图片你也看不出来质感，
1: 它有可能给你那个渲染了，
0: 对，渲染了，做过艺术加工处理了，甚至 AI 合成的都有可能，是吧？哎，顺便还有一点，就咱们啊也可以来看一看价格，因为咱们上面都有标签嘛，你可以直接把这门拍一张照，通过你的手机 AI 你上网去查一下，哎，这个门要多少钱，网上卖多少钱，那房客给你多少钱，你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了。
1: 哎呦，这好主意，
0: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对比价格了啊。那设计师带您来这个主材展厅啊，这个选购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拿着方案去帮你对这个装修风格，防止咱们以后装修的时候出现翻车的情况。
2: 参观主材展区，可直观对比款式、材质与质感，快速敲定装修用料，重点查看瓷砖、板材、洁具、五金等品质，核验品牌与环保等级，了解做工及售后，择优选材，避免踩坑。
3: 找这个大的公司，有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确确实实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省心放心，甚至整装嘛，那整合了很多的内容之后呢，还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省钱的这种目的。很多的业主还是担心店大嘛，真的能够做到省钱吗？这价格的问题是一直困扰大家的。
4: 对，咱们这个价格咱要分析它在这个价格是由什么去组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装修的成本其实无非就是说主力就是这个施工啊，加上咱们的这个材料两大成本。那么其实在北京来讲，这个工费呢，你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啊，这个因为它这个市场是流通的嘛，它基本上价格相差不会特别的多。所以说这块的成本就是说，不管是您自装也好，还是说您找我们这种品牌公司也好啊，它这个价格其实是都是按照一个市场规律的啊，但是呢，核心是在于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区别。因为您自装，您肯定要去建材城、去零售店自己去买材料，而您做整装的话，相当于我们公司用这种集采的这种一个模式，直接和这些主材厂商谈这种战略合作。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量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是吧？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这些产品，然后组合成我们的这种套餐产品啊，提供给消费者。它整体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其实是要比您自装要更加的这种省钱啊。我们主推的这个套餐是这个13.88万元，如果说您这个是老房呢，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老房对应的这些费用，包括根据您房屋的面积的不同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加减项吧。然后最终其实我们算下来，在凡客家装我们的均单值大概是19-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其实您去算下来，那其实它包含的是一个这种叫做拎包入住上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跟支付宝进行这种资金存款的服务，就是相当于您其实实现了叫先跟后付款，就是您的钱是存在您自己的支付账户当中，是吧？如果您根据您的施工阶段您验收这个没有问题之后，钱才会打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对您也是一个保障。那如果说您在一些这个自己装修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和
0: 费用。
4: 对，而且我们这个凡客主打的是透明家装这样理念啊，不光是说您这个13.88万标配的内容，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是吧？含什么项目，然后都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的项目选配手册，比如说有些业主有些个性化的需求啊，拆改墙体呀、啊，包括这个吊顶啊，包括这个电视背景墙啊等等，那这些项目我们也会以这种清单式报价的形式，然后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您做到心中有数，至少知道哪些钱是我需要在套餐之外啊单独去需要采购的去花费的。然后呢，包括优惠，我们也有专门的优惠这个手册，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家下菜碟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一个也是年终的这样一个大促嘛，然后所以说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叫做全屋的啊12件的成品家具啊。那这个基本是满足很多这种业主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一个刚需啊，因为这些家具都是必备的一些家具。那同时现在很多业主对于这种定制家具的需求是非常的多，因为要满足的收纳功能嘛，所以说我们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样一个定制家具，同时还有像这个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这些优惠。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 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详细了解。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政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控好血糖，又想抗衰，最好还能保护好我的肌肉，这能在一餐饭里实现吗？如果能的话，它能在一道美味里实现吗？这有没有什么要点呀，李老师？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这个美食啊，其实就能够预防餐后高血糖，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肌肉流失，选对我们的低升糖指数食材，同时还要吃够蛋白。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看。
4: 蒋大厨，咱带来的这道美味是啥呀？
6: 这道菜的名字叫凤尾鲜脆煎。首先凤尾就是虾，这个虾我们是壳去掉，尾巴留着，去好壳以后、然后呢我们从肚子这儿啊把它打开，去掉虾线、然后呢中间断断筋，就成这种形状。
4: 虾肉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选择，但是这个虾肉我要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够呢？
5: 在这里来说呢，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嘉宾刘阿姨。
4: 对的，刘阿姨藏哪儿了，李老师？
5: 来，让我们有请刘阿姨出场。刘阿姨虽然本人没有来啊，但是呢她呢带给了我们她详细的资料和个人困扰。刘阿姨今年65岁，体重60公斤，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够？那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对照着自己的体重来去进行算一下啊。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年龄在65岁以下啊，那么可以按照现在的体重乘以0.8或者乘以到1。那么我们老年人群的话呢，啊就按照1到1.2来去进行一个计算，就可以得到每天自己所需要的足量蛋白质了。刘阿姨，每天吃多少蛋白质合适呢？我们就用她的体重60公斤乘以1.0到1.2，得到的数值是60到72克，每天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准的蛋白量。
4: 看来就两点特重要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你这体重有多少。
5: 对的。
4: 比方说以这个李老师为例，以蒋大厨为例，以我为例，我感觉我们仨的这个体重啊，正好可以代表三类或者是三档。
5: 是这样的。
4: 比方说我的体重啊是55千克，蒋大厨您的体重是70公斤，李老师您的体重是？
5: 我体重我保密。
4: 我
5: 愿意代表刘阿姨啊，我来以刘阿姨为代表
4: 啊。OK， 那我们现场就让李老师帮咱仨来算算哈，就是前后差不多的这个体重，到底吃多少蛋白质合适？您要是体重跟我差不多，您就按我这个结果吃。
5: 是，赛赛来说呢，我们就按照每公斤体重0.8到1，那其实很简单，就是55公斤，我们每天吃55克的蛋白质就够了。而蒋大厨呢，我们按照他的70公斤体重啊，也是一个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
4: 那可能很多阿姨都跟刘阿姨的体重差不多哈，65岁以上的这个姐姐们，估计也都120斤左右，那也就是吃个65克的蛋白质。那这65克的蛋白质到底是多少日常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呢？
5: 可以看一下大屏。那假如说我们刚才以这个刘阿姨为例啊，60公斤，我们按照这个72克蛋白来看，那么折合成单一的食材啊，比如我们的鸡蛋是11个，蒸虾仁大概是387克，牛肉呢，我们大概是在 七两左右，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牛奶、豆腐等等。但是啊，咱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可能全天只吃一种食材，也吃不了这么多。牛奶再加上我们的二两瘦肉和我们的二两的豆制品，这样来说呢，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日常的食材丰富搭配起来，同时还能满足我们蛋白质的需求。
6: 西葫芦我们切成这个大片，大概0.5公分的样子，还有豆腐，豆腐我们把它踏成泥。
4: 贾老师，你这豆腐一踏成泥啊，我心里我就有底儿了，因为豆腐就怕不入味儿有豆腥，但是一踏成泥呢，它那个豆腥一加热就散得比较充分，然后它也会比较容易入味儿。
6: 加一点点盐啊，给它个基本口就可以了。
4: 好的，
6: 把它拌拌匀。这个虾子既要好吃，
4: 对，
6: 又不缩水，加点盐。西葫芦呢，我们也稍微撒点盐，给它腌一腌，让它出出水。待会儿记住提醒我要把它水分吸干，给它们下面就开始组合它们了。西葫芦也腌好了，我们用厨房
4: 用纸
6: 把它水分吸一吸。抱团的方法还有一个关键，
4: 什么？
6: 配点粉，泡好了以后干嘛呢？先把虾子啊拿起来，稍微撒点粉，然后把豆腐
4: 晾进去。
6: 虾子上面晾好了以后，再拿起一片这个啊，把它贴上去。
4: 我特别想问问李老师，蛋白质的摄入量啊，我怎么分配呢？我这每餐怎么吃合适啊？
5: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4: 是啊，
5: 一般建议我们全天蛋白质的均匀分配。如果我们喜欢去这个喝牛奶或者是没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将牛奶呢放在早晚或者是作为一个加餐来去进行使用。
4: 我看这边咱们的这个虾和西葫芦还有豆腐，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是吧？
6: 都是成型的。上面啊，再稍微撒一点点粉，拿两个鸡蛋把它打散，开火扫到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4: 这个对油温火候有要求吗？
6: 哦，上层就可以了。
4: 边蘸边下。
6: 对。
4: 但是李老师，我记得您开场说了，说想要控糖啊、抗衰啊，然后保持肌肉甚至是增长肌肉的话，就是蛋白质吃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组合和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没错，你像我们日常呢，可以将蛋白质呢分为优质蛋白和非优质蛋白。建议中老年人群，我们的优质蛋白至少要占到全天摄入蛋白总量的一半以上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鸡蛋、豆腐，还有我们的虾，这些来说都属于消化吸收率非常高且能够被老年人迅速利用的优质蛋白，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4: 那我们又给虾和豆腐还有鸡蛋这个优质蛋白搭配上了我们的西葫芦，
5: 对，
4: 您觉得怎么样？对我这一餐控血糖有帮助吗？
5: 对，西葫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控糖食材，在我们今天的选择来说话呢，是帮助我们既控糖又能够增肌抗衰。
4: 你看这边蒋大厨已经开始翻面了哈。
6: 对呀、
4: 好香啊。翻面之后我们还需要煎制多长时间呀？
6: 1分多钟就可以了。
4: 两面上上小焦壳，
6: 对，
4: 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就可以出锅了。哇，好好看啊！而且那个虾肉整个它是打开很支棱的状态，想想都知道这个虾肉它是很鲜嫩的。哦，这个味道闻着也香。重点是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在好看好吃的同时，是有利于大家在一餐当中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的。然后再加上跟西葫芦之间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整个一餐既是低升糖指数的，蛋白质摄入又是足够的，对于想控糖的、想抗衰的、想保护好肌肉的人群而言，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3: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3: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3: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3: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3: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3: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4: 是什么好查呀？
3: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4: 还是上次那个？
3: 你看看，
4: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3: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4: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4: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3: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4: 是，哎，
3: 您尝尝，您尝尝，
4: 深有同感，
3: 深有
4: 同感。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4: 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对对对。
4: 喝茶，
3: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毛石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11: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12: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10: 借给他子女，
12: 借给他子女，
13: 实力他怎么答应？
14: 二三十行，
12: 钱多了
10: 干
12: 那个，
10: 二三十也不给借。
11: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5: 谁说不重要？
16: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17: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16: 都得撕掉。
1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1: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9: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的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7: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我说你少跟我说。
18: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1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19: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17: 她老在鼓励我，
19: 是她。
17: 你永远
19: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想着她。
17: 我选的最佳人气这儿，
19: 谢谢。
17: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12: 最气人，
17: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12: 最佳，
19: 我们女同志都是
12: 最佳人气，
19: 力有所见略同。
12: 是您，帅哥，
16: 我选的这儿，
12: 是他最气人。
19: 男同志给看不惯。
12: 最佳人气呢？
16: 最佳，
17: 你是气人奖，
16: 你。
12: 哦，这位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19: 这。
17: 还挺配合，还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的接了。
20: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2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对，我选1号先生是最佳人气。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的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17: 你能行
11: 最新那一半。
17: 加油。
11: 那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二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10: 对，
11: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10: 三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谁，
11: 所以我选您了。
13: 对对对，说了。
11: 太气人你
10: 太挑了。
12: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亡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13: 对，
10: 我也选的是他。
12: 为什么？
10: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12: 所以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
10: 对，
12: 不有你吗？
14: 通州张家湾
15: 没多远，张家湾

0: 有您了吗？
1: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2: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了你们俩，
3: 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4: 他笑的眼泪都出。
3: 但是我觉得对家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她。嗯，就这样的。
5: 谢谢大姐。嗯，
3: 真的。
4: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嗯，好吧，
5: 来，哎呦，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4: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5: 还挑了粉色的，还
6: 对方提出是交往三个月，每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4: 这对于女士，
6: 这是他们上来，
5: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的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三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4: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0: 对，
4: 就不用让他给钱，
0: 不用叫他给钱了。啊，
4: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0: 大度，嗯，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7: 对对，
0: 你就你知道要钱。
3: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啊，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嗯，
0: 这钱不需要，
3: 不用钱
0: 可以交往，一个月可以。
3: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5: 可以
3: 不需要钱，
5: 一个月都不用，
0: 钱不钱。
5: 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
3: 那就不止
5: 3000，然后才能值得3个月，
3: 对对
5: 对，
3: 也不止3000，
5: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
3: 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4: 好，
3: 好，下一个，
4: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抽签，
5: 那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8: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啊，
4: 您怎么看？
9: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4: 都可以啊。啊，
0: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5: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了，用不着父母了。
0: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哦，对吧？
4: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嗯，更实际一些。
8: 对，
4: 来，您接着抽。
8: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4: 你想让我
0: 说，你说呢？
5: 一个字儿，
0: 借。
5: 又不是真的。
6: 这个事儿啊，一般的您
4: 丧那会儿办。
6: 对。
0: 怎么了？
6: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8: 您有钱？这啊，有实力啊。
6: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5: 啊，要是我，我就给。
4: 啊。
8: 有实力，
5: 嗯，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商量量了，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0: 我爱他，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4: 就是啊，
0: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全给他。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
4: 他开心就对您好。
0: 那肯定的呀，嗯，这不都是
9: 这个
0: 相互的吗？
4: 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9: 借给他子女，啊，
4: 借给他子女，
6: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呀，
9: 不是女方自己，
4: 二三十行，
6: 对吧？

0: 了，
1: 十三人也不跟你结。
2: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3: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4: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呀？
3: 对，让他回答，是
2: 吧？啊，那
3: 是偷的回答。
2: 那对对，那什么？
4: 你给他呗，把那。
5: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啊，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
3: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啊。
4: 那是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3: 对，
4: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了，装他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2: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6: 这大哥说特理性，同意，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7: 非常理解，
6: 对，比较理性，
4: 是的，是的。
2: 接着再抽，您来。
8: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那您说吧，这个
6: 那个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2: 非常好。您来，
6: 谢谢
2: 您来。
6: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4: 必须靠老伴儿。
1: 老伴儿要不住，
4: 因为
6: 给你
4: 又给我了。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6: 子女他也有义务，
4: 也有义务。
6: 如果他的爸爸
4: 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7: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80，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80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2: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9: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2: 对，
9: 是吧？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下一个问题，
6: 谁是
9: 您抽？
1: 我一天都

0: 抽个黄的，
1: 黄的，
2: 绿色。
3: 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4: 他给您配的，
2: 什么节送什么？你
4: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0: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5: 哎，对对对，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2: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1: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5: 我真不知道。
1: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4: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3: 那是老辈的，
4: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1: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很啊，甜了很。
0: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6: 对，
0: 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3: 说的花得卖了，花得卖了。
7: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的，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6: 谁说不重要？
1: 让你看，
6: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1: 重要不重要？
6: 我太需要了。
7: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6: 没说，
7: 对吧？
6: 有了更好，
7: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6: 是
7: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6: 又
7: 挑这个礼物、啊，
6: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是负担呢？
7: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啊，
6: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7: 买的好了，哎，还高兴；买的贵了，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这一枝花是什么？
6: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7: 真的，
6: 我真的很开心。
7: 我真的贵，
4: 绝对不是。
7: 我
2: 就拿这个打发我，
4: 是不是？
6: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4: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6: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7: 这事儿，所以
6: 不
7: 是还是要
6: 有心意，
7: 还是要有，
6: 就要有心意。
7: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4: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要理解男人，
6: 理解呀，
4: 他
6: 也没生气呀，
4: 他不会买东西。
6: 对，
7: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6: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7: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6: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了一个，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她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啊，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是我给她的。
4: 小狗，
6: 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它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
7: 送一头猪。
0: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啊、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而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6: 对，
0: 就够了，
6: 这很重要。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
3: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然后解决。
0: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3: 先不要说话，
0: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3: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

0: 不能解决。
1: 好，接着来，把那个放下，接着抄。
0: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儿？
2: 喜欢女孩儿的？
1: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0: 我给这没小孩儿的。啊。给我，
2: 我
0: 与这有什么关系？
1: 他要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0: 男孩女孩我都养，
1: 啊，
2: 很棒
1: 啊，好爽，
0: 当自己的孩子养。
2: 对对 对, 对，
0: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你指着给你，
3: 我肯定能接受。嗯，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4: 对
3: 对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1: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0: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2: 我也接受啊。
1: 你也接受？
5: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2: 一定要去。
4: 对对，您说的对。
3: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5: 问问谁？
0: 非常难忘。
3: 对对对，
0: 相亲经历。
1: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两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啊。
2: 好，期待着
1: 超。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0: 对呀，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2: 我怎么那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嗯，好，接着抽，
2: 最后一个了啊。
1: 对，
6: 还待上了，还一块儿走。
2: 哎，
0: 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6: 能，
0: 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20000块钱。
4: 能，绝对能。
6: 你上交多少？
0: 你就得说，
2: 1500，
0: 一个月1500，
3: 1500，
0: 买青菜多了，
3: 3000，
0: 买青菜，
2: 对，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1: 他月
2: 还可以啊，月
1: 工资是5000，
2: 啊，月五，
6: 那1500
2: 就够
6: 高，
2: 你5000出1500，我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4: 您不高啊，
2: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4: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2: 是事业单位，
4: 就是多呀。
2: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1: 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2: 啊？对对对，
1: 那我肯定得出啊，
4: 得出，
1: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
2: 嗯。
1: 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
2: 嗯嗯。
1: 您呢？假如说啊。
2: 嗯，
1: 您挣6000块钱，
2: 嗯，
1: 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
2: 嗯，
1: 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面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
2: 嗯，
1: 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嗯，旅游啊，
2: 对，
1: 什么玩啊，
2: 这些大开销
1: 都从这里边出，
2: 嗯，
1: 是吧？
2: 嗯，
1: 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得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
2: 嗯嗯，
1: 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
2: 嗯，
1: 这都无所谓。
2: 嗯，
1: 只要有爱。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
2: 嗯，
1: 咱们就做个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2: 嗯，
1: 先从您这儿来，好吗？啊。

0: 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问题，看我能活到多久。
1: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0: 那就搬了，
1: 希望你
0: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2: 少管闲事，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0: 好，给你了。
3: 好，
1: 对，智慧，
3: 我有一个愿望啊，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2: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3: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2: 对，
3: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0: 对，
3: 要完成。
1: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3: 太对了，
1: 我还不成熟。
4: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2: 饭
1: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哇塞，真是
4: 不行，这个咋弄？
1: 什么呀？
4: 怎么
2: 不值得去争取？
1: 还不是我的，我那是让我成熟。
4: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2: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说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4: 啊。对的，
2: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啊。
4: 您这会
2: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4: 您怎么会解释？您这是主持人吧？
5: 你还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2026年成功脱单。
1: 没问题，
5: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1: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行呢。
6: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看。
1: 我也好脱单，
6: 一往无前。
1: 这
6: 是真
1: 一往无前。
2: 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往前走，莫回头啊！今天啊，我觉得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5: 那好吧，
2: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就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7: 哎呀，美女啊，
8: 漂亮，
7: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7: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7: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7: 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7: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9: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

0: 暴雨不见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满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5: 您好，
14: 阿姨，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5: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4: 是吧，
15: 我都馋了。
14: 嘿，
15: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4: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5: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4: 是，
15: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4: 阿姨，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5: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4: 没错。
15: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4: 是吧，
15: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4: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5: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4: 是
15: 我肯定放心呢。
14: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5: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4: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5: 是啊，
14: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6: 主持人好，阿姨好。
15: 你好。
1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4: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6: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4: 是
16: 才好吃。

0: 吃，
1: 对，
0: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0: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啊。20包，
1: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
2: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 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3: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

0: 常温保存，
1: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
1: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1: 哎呦，
0: 哎，
2: 真不小，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1: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
2: 嗯，
1: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0: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
1: 嗯，
2: 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2: 嗯，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3: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 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对吧？
3: 没问题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

这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
2: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

0: 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
1: 嗯，
0: 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
1: 哇，
2: 太难得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吧，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

0: 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鲜。

0: 品，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

0: 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0: 对，
1: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0: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哎，
2: 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2: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2: 我呀都懂。
1: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真是
1: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1: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0: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哎，对，还有礼品。
1: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0: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你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对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智慧，我们新时代的工人将以高度的主人翁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实现我们伟大梦想的火热实现中。
1: 好，
0: 杨梅同志啊，你写的太好了。
2: 也就一般水平，要不是您催得急啊，我能写得更好。
0: 太谦虚了，真的太好了。江梅同志，下个月我们还要举行卓越精神工人演讲大赛，这个演讲稿还交给你来写。
2: 啊？

0: 处不留言，自有留言处。
1: 进来。

0: 初三二班高峰徐超同学，虽然犯了大错，但是能自首和悔过。鉴于你们不是有意伤害老师，不予开除。但是你们破坏学校公共财产的行为，还是要接受处分的。怎么了？还不乐意了？开除。
1: 哎，不，处分处分。
0: 你们两个人分别接受一次大过。江林同学，记一次小过。你们接受学校对你们的处罚吗？说话呀！
2: 接受。
1: 接受。
3: 校长，谢谢你给孩子们这次改过的机会。
4: 妈，怎么回事啊？
3: 你不都看到了吗？他们已经承认了。
4: 我是看到了，但我觉得是你胁迫他们的，你快跟我讲讲。
3: 我是去找了那两个同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是李冰站了出来，他跟我一起去见的校长。
4: 李冰？他哪有那个胆子呀？是您胁迫的他？
5: 李冰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脆弱胆小，他有自己的做事风格，是他主动来找的我。
3: 走了。
4: 李冰？
3: 江林，江林，
2: 咋了妈？
4: 你给我做的？
3: 你说呢？
4: 这就对了嘛，这才符合我江上的气质。锤子，两件衣服啊！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3: 这件是给李斌的，你现在赶紧给他送过去。
2: 我江二少是独一无二的，我才不跟别人穿一样的衣服呢。
5: 这两件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你自己找找看呀。
2: 一个口袋在上，一个口袋在下。
1: 被你发现了呀。
2: 所以呢？
1: 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你穿上慢慢品吧。
2: 好吧。
1: 江林，你要知道，你不被学校开除，是李冰为你挺身而出的。
2: 哼，我算是知道了，在您心里啊，和这口袋一样，他在上，我在下，对吧？
1: 你去吧你。
3: 张林，你这衣服还挺帅的嘛，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2: 这么好看的衣服，当然怎么可能是买的呢？当然是自己做的。
3: 好帅！
2: 哎，看啊！
3: 哎，快看，李冰来了。
1: 好帅啊，
3: 帅呀、
2: 啊！哎
3: 哎，
2: 不是，我还有些动作呢，你们别走啊！
4: 没事的，江林，你在我心目中啊，永远是第二帅。
2: 那么第一帅的人是谁呢？
4: 当然是李冰啦、啊！你瞎了吗？
2: 你们才瞎了呢！不懂欣赏，
5: 我这顿揍可不能白挨呀！
6: 肯定不能白挨啊！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害得我零花钱都没了。
5: 你确定是李斌？
6: 就是他，我都听我爸和校长打电话了。
4: 你妈太厉害了，这衣服呀真好看。
6: 就是这个，
4: 我也在学裁缝纫机，以后我给你做衣服。哎，是你帮过江林对不对？我知道是你，虽然你嘴上不说啊，但是心里一直担心着江林，对不对？
5: 还真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6: 必须的。新衣服是吧？给他扒了。别动，还抢啊？再抢一试试。
7: 哟，新衣服还挺好看，
6: 很喜欢吧？让你喜欢，让你喜欢，让你喜欢，让你喜欢。现在还喜欢吗？拿去穿吧，走。

0: 你这缝纫技术，我是该夸你呢，还是夸你呢？
1: 哎呀，反正又不是给你做的。强林，真的是他爸爸弄错的吗？
0: 不然还有谁啊？他爸就是一酒鬼。

今天怎么了？啊？我不记得最近打你了呀，你这亲一块紫一块的，是不是跟谁打架了？啊？问你话呢，又哑巴了？哎，你真是不随我呀，八竿子打不住一个屁孩！你躲什么躲？

0: 不，你扔我酒干嘛呀？酒瓶子招你惹你了？
1: 你打他干嘛？
0: 你哪只眼睛看我打他了？
1: 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0: 我也想知道是谁弄的，我问他，他不说呀。
1: 你敢说他脸上的伤不是你打的吗？
2: 不是我吧？
0: 听见了吗？你冤枉我！
1: 我冤枉你？我给儿子做的外套让你给划破了，我也冤枉你了吗？
0: 你做的外套我撕破它干嘛呀？那不浪费钱吗？那不得花钱买吗？
1: 不是，你还有谁？你自己喝醉了，你自己能记得吗？
0: 我跟你这种绝症没有道理可讲，我这是比动物还冤。我看来这八成就是你们家那个小疯子干的。
1: 是江梅干的吗？
0: 不是，他还有谁啊？他就因为恨你把气都撒在儿子身上了，对不对？
1: 你跟妈说是谁干的？
2: 我自己说的。
1: 趁着吃吧。
2: 我不饿。
3: 小刘，你欠我一瓶酒。

0: 你盯着我干嘛？你最近见到李斌了吗？
1: 见着怎么样？没见着又怎么样？
0: 我就问你见了还是没见？
1: 等于你今天怎么神经兮兮的？脑袋被门挤了？
0: 李斌被人打了。
1: 你怀疑我打？柳斌，我告诉你，不用怀疑，就是我。只要你一天不滚出我们家，我就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0: 那咱们俩就走着瞧。
1: 咱俩可以走着瞧。那是我跟你的恩怨，但我不会把这种恩怨撒到你儿子身上。这是我江梅的做事风格。
0: 那就是说我儿子不是你打？
1: 当然不是。
0: 那会是谁？
1: 你问他自己去啊。
0: 问他，他不说。
1: 柳斌，你儿子被打的这件事儿，我去找人查，你就等着查清楚吧。
0: 你查，我也查。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走。

0: 小兔崽子们，活腻歪了是不是？
1: 啊，可以啊！
0: 你们两个杵着当电线杆子呢，找揍啊！蹲下。李冰，过来，过来。这儿是他们打的你吗？搬过去。小兔崽子们听好了啊，今天我梅姐是看你们是小孩子的面上，饶你们一次。哎，你们是不是同学啊？
2: 是学生吗？
3: 我不是。
2: 谁是？
3: 他是。
2: 那你呢？还能走吧？
3: 啊，能走。哎，记住他这模样，再敢欺负他，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啊，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哟，
3: 哎，你们学都怎么上的？上课也这么回答问题的吗？
5: 记住了吗？
4: 记住。
0: 滚蛋！砖头扔了。

0: 相亲学校会馆。
1: 回来了。
0: 哎，问你，李斌在学校是不是被欺负了？
1: 没有吧？他那个脸上的伤是他爸打的吧？
2: 不是他爸，我问过了，我明天就去你们学校找校长。
1: 不，您不用去，您要是想知道的话，明天我去学校问一下就行了。李冰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帮你撑腰。啊？
0: 你别惹事儿。
1: 姐，什么情况啊？
2: 自己问他呀。
1: 说话呀。
3: 那个梅姐，这人也送到了，要不我们俩先撤了？
2: 你等一下，我跟你一块儿走。
3: 啊。
2: 江军，谢谢你。要谢就拿出点诚意来，我正好要请他们俩吃顿饭呢。等一下，
0: 兄妹，你们没动手吗？
2: 小屁孩值得我们动手吗？我们就口头教育一下。
0: 谢谢哥。
3: 这样您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走了，
3: 谢谢您，
4: 应该。

0: 我明天就去学校。
1: 。这样，明天以后吧，李斌放学，我跟侯凯都送他回家。
2: 谢谢。
1: 哎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兄弟啊，连大姐都帮他出头了，何况是我呢？您和爸不用着急，也不用去学校，不然这事儿啊，只会越弄越大的。
2: 我知道了。

0: 没看出来啊，还有保护伞啊！我就不信，他们天天都能送你回家。
1: 哥们，
0: 让开可以，替我把卫生做了。
1: 算了，让他们拿着书包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他们有人，我们还有呢。李冰，你给我听好了，你把值日给我做了，明天我来检查，要有一点灰尘，我就让你把它给舔了。
2: 你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吗？为什么非得李冰帮你们值日啊？
3: 叫人帮忙不会说钱，你以为需要你家干的？
0: 江林，上次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们应该两不相欠了吧？
1: 是啊，我们还受了处分呢。
2: 我跟你们提上次的事儿了吗？你们别心虚啊。实话说吧，欺负李冰的人是不是你们俩？
0: 我们都知道，他是你后妈的儿子，我们怎么会不给你这个面子？
2: 你会说人话吗？我怎么越看你们俩越不爽呢？我当初就不该帮你们。
3: 你这么说就不够意思了。况且，这是我们班的地盘，不是你和你那泼妇姐姐的莲花下。你敢打我，我爸都不敢打我。
1: 别！
2: 这里！
1: 别！
2: 我告诉你。永远别在我面前玩这套，想玩回家玩去。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去找人啊，时间地点你定，我陪你好不好？

自己打扫干净。走吧。是你替我揭发了他们，我才不被开除的。今天我替你教训了他们，咱们也算是互不相欠了，对吧？以后碰见这种事情啊，就直接还手，别当个怂包啊！你是我后妈亲生的吗？以后不用你管，你就能跟我耗。

0: 小美，这么晚，咱们在江边干嘛呀？叫你看江水，黑不隆冬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是用眼睛看，是用心看。
1: 心啊，
0: 你要用心去体会它的暗流汹涌。

0: 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漂亮。
1: 小明，我觉得我们，我就觉得
0: 不要破坏了好心情。
1: 还有什么？
2: 李冰，江林现在在上课，他大姐又不在学校，你不是喜欢搬救兵吗？去搬啊！

0: 还疼吗？
1: 好多了。
2: 我是真没想他俩和恩将仇报。你放心，我肯定替你报仇，以后见他们俩一次我打他们俩一次。
3: 哎呀，你这样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2: 对付他们这种人就得用拳头说话。
4: 高峰猖狂啊，就是因为他爸和校长是同学，他欺负过很多同学的，早就有家长找过校长，可是每次他都没事儿，最多也就是听两天课而已。
3: 是该见见了。
2: 不是我打击你们，你们去见了也不会有用的，他肯定会认错，然后答应你们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会，他爸根本就没有打过高峰，这是高峰自己本人亲口说的，李斌也听见了。

0: 谢谢。
1: 江局长，怎么能让您买东西来呢？应该我去拜访你们才对呀、啊，都是我失职啊！以后啊，我得好好管教他。这小子太气人了，孩子的医药费我全出。
0: 高局长，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孩子的错误大多是我们家长的不好。我们这次来呢，一是来拜访一下你这位教育局的领导，二来呢是。我们双方都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怎么教育孩子，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1: 是是是，应该探讨一下子呀。
0: 听说高局长有些溺爱孩子是吧？
1: 有那么一点儿。
0: 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不介意做这个恶人，我来下手。
2: 我们的孩子已经回心你的孩子了，我们已经教育他了，他也向我们保证，只要高峰不伙同他人欺负李斌和其他同学，他和他姐姐的那些朋友也绝不会回击他。
0: 我们希望呢，以后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们一定联系其他同学的家长报案，给贵公子进行一次法治教育，这样对令公子的升学就业都会有影响的，也会影响到你这位大局长的声誉，你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吧？
1: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管教，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0: 那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哎，李冰，哎，李冰，你等一下，高峰有话要跟你说。
4: 李冰，对不起。
3: 别了，你诚恳一点行不行啊？再说一遍。
4: 李冰，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3: 原谅他吗？行了，原谅你了，你回去吧。
4: 啊，江林，我们还算哥们吗？
3: 我说话算话，只要你道了歉，我们还是哥们。
4: 江二爷太够意思了，哎，以后谁敢欺负你们，告诉我，我帮你揍他们。
3: 你还不吸取教训是不是？
4: 吸取教训，痛改前非。
3: 真是。

0: 对吧？
1: 嗯，还跟杨二爷呢，就是一小叛徒。
0: 毕竟学校的事是他帮我摆平的，学校的事是他帮的忙，装也得装一下嘛，对不对？
2: 妈，哎，一会儿啊，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技，但是您呢，给我上几个大菜，好不好？
1: 好，一会儿有让你施展绝技的菜。窝头救咸鱼，
2: 妈，
1: 好吃着呢。
2: 这个菜我怎么施展我的绝技啊？
1: 虽然咱们家的伙食标准低了一点，但是有失才有得嘛。我买了布料，给你们俩做新衣服。
2: 我不想穿新衣服，我就想吃好吃的。
3: 人都面黄肌瘦了，就是驴粪蛋的表面光嘛。
1: 我还是很注意营养搭配的，不会让你们面黄肌瘦的。那句老话怎么说了？人靠衣裳，马靠鞍，所以穿着体面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3: 还有一句老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一顿肉我就饿得慌。
1: 还有一句老话，有钱难买老来瘦。革命日永远是年轻啊，吃。
4: 薛湘灵此时的人物内心状态是什么呢？她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哎，你们看这个唱词啊，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们要把她的物彻底的表现出来。薛湘灵这个人物，她并没有在悲痛中逐渐沉沦，而是自省以自新。
3: 到了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人生定理，就像唱词里的味，比用表达同样意思的物子要生动得多。登舟遇水，亲人尽失，被迫为仆，薛湘灵无疑是悲痛的。但是我认为，让这个人物多一份骄矜，略有些激进，或稍显出沉沦，都会失去他的魅力。锁麟囊。无论角色大小，戏份多少，作者全都是精工细作，潜心刻画，是善良、率真、自尊、感恩和势礼拜金交织成的一副人性众生相。如果每个人物都是脸谱化的单一面的，那不就成了样板戏了吗？
4: 刘老师，我们批判的是那个黑暗的旧世界，讴歌的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人性光辉，单一点有什么不好的？
3: 我不是说单一就一定不好，但这样的单一一定会削弱作品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梅香、碧玉、胡妈、冰相这几位丑行，作者都赋予了他们很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世态百情，很是精彩。小人物尚且这样鲜活，那主角呢？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客观主动地去表现作品，让观众去体会、去感悟压制下的女性是怎样在长期压抑后觉醒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留给观众的思考。
5: 刘老师说的对
3: 啊，有道理啊。
4: 行了，今天排练到此结束。
1: 导演生气了。
2: 钱去买个肉吃好不好？
3: 我哪有钱了？我一半的钱都给柳碧云了。
2: 不是还有另一半吗？你拿一点点就好了。
3: 哎，江玲，江玲，江玲，江玲，哎，不行，不行，不行，哎，这不行，这不行。这钱我要给留着，给向东做裤子的。
2: 你竟然为了其他男人让你弟弟饿肚子？
1: 他可不是其他男人啊。他可是你未来姐夫。
2: 行，我找姐夫要去。
3: 哎，你给我回来。
6: 回来了。
3: 喂，
6: 就拿一角儿，马上。

0: 我说那真不行，
1: 那我就给你五环，
0: 真不行，真不行，真
2: 给我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体能不错嘛，我低估你们了，看来不用加餐了啊。
1: 加餐，爸，
3: 您立定，站好，站好，站好，站好了。

0: 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1: 桃酥是肉做的吗？
2: 比肉还香的。哎呦，
0: 来，都给你。
1: 谢谢爸，
3: 谢谢爸。
4: 你们吃过肉吗？馋肉馋疯了。

0: 回来啦。
1: 闭上你的眼睛，你干这什么？
0: 哪来的呀？
1: 单位来的。干嘛去？
2: 去叫他们俩，咱们一起吃。
1: 他们说套死了，这个呀是特意给你补充体力的。
2: 后妈吃独食，这样不好吧？
1: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体力得不到保障，运动在舞台上怎么办？
0: 身体的苦不叫苦，离开舞台的苦那才是要命的。现在要重返舞台了，
3: 欢迎爱国女丈夫此生足矣。

0: 看看好了没有。
1: 等会儿去叫孩子们吧。
0: 先等着，先等着，你打开打开。好，来，
1: 你吃你吃。
0: 哎呀，你吃，嗯，真棒，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嗯。
2: 香吗？
0: 哎呦，吓死我了！也不吃个声。
3: 爸，你们干嘛呢？
0: 不，这马上蒸好了，正准备叫你们呢。
2: 算了吧，我看您就是在给柳碧云吃独食。
1: 我们是叫你们一起来吃。
2: 那你该早叫呀！你怎么先吃上了？等我们来的时候就剩下汤了吧？
0: 为什么不早叫我们？不是，他是让我去叫你们，我让他先尝一块。不是，再说了，他每天排练那么辛苦啊，需要补充营养，就是都给他吃了也没错呀。
3: 都给他吃，那我们吃什么呀？
2: 爸，您总说吃苦耐劳是优秀品质，怎么转眼就给自己的娇妻开小灶啊？
3: 太不公平了。
1: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爸，你太让我痛心了。
3: 我非常痛心。
0: 不，你们俩行行行，下次单位买罐头都给你们俩。
2: 下次的事儿下次再说，但是从今天起我们决定要抗议绝食
3: 啊。
2: 从今天起只要柳碧云当家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1: 这再不吃就凉了。
2: 走，不吃不吃。
0: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来吃了。

0: 你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哪点知道？
1: 你还
0: 真……
1: 你真确实啊？
0: 废话，不能让柳碧云瞧不起咱俩。

0: 真缺失啊！
1: 废话，不能让柳冰云瞧不起咱俩。
0: 我说姐，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
1: 怎么是幼稚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不照做不嫌丢脸吗？
0: 是你说的话，我用。
1: 我告诉你啊，咱爸变了，这都是被那个柳冰云给逼的。这只是一个肉罐头的事情吗？这是关系到尊严和人权，所以我们要趁着这次事件把事情闹大，造柳冰云的反。
0: 不能这么夸张吧？
1: 不夸张点儿，那他们以后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剥削咱俩，柳冰云会更加肆无忌惮。
0: 不会吧？
1: 弟弟，你真的是太单纯。挺姐的，只要这次我们坚持住，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到时候咱爸还有那个柳碧云都妥协了，我们就提议让柳碧云不再当家做主。
0: 那谁当家做主啊？不行啊，
1: 保证你天天有肉吃。帮你零花钱双倍。
0: 成成
2: 吃饭了。

0: 雷姐，
1: 嗯，
0: 还绝食呢？
1: 少废话。

0: 不是的呀，你们干的。
1: 姐，这都月底了，这钱也花完了，肉票也用完了，你将就吃吧。来，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哎，你不给江林留点？
0: 我吃饱了再说吧。
1: 行，我给你拿水。来，喝会儿。

0: 乔林，饿了吗？
1: 肉，
0: 真棒，精神食粮。
2: 柳冰云，你干嘛呢？想从内部瓦解我们的势力啊？
0: 你们不要再坚持了，江林饿得都快吃纸了。
2: 江林艰苦奋斗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
3: 的。我得先活着才能艰苦奋斗。
2: 我们是不会吃的。
0: 知道了。
3: 我真的饿得不行，让我吃一口，就让我吃一口，真的忍不住，我真的快要饿死了，我真的忍不了了。
2: 知道，我知道，其实我也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就一碗，明天我就让华亚军给你带吃的，啊，
4: 做个好吗？

0: 怀，家里好像有老鼠了，你把那些吃的都盖盖好。
1: 哎，青梅，我跟你说，家里发现老鼠了，不仅会偷吃东西，还会掀锅盖呢。
0: 我看不止一只，至少两只，一大一小。
1: 对，不止一只，我也觉得。哎，你发现没有？妈逼，我发现吃的可干净了啊！
0: 嗯，特别干净。
2: 刘斌笑话咱俩偷吃呢，说咱俩是老鼠。
3: 而且怎么现在还不如一只老鼠？
2: 不能光让他笑话咱们呀，咱们也得回应回应他。来，起来，起来，起来，弟，来来。我跟你讲，咱们俩不能这样，你起来。
3: 我没有力气了，动不了了。
2: 想不想吃酱肉包子？
3: 你不废话吗？
2: 只要你答应我，我保证让你晚上吃到酱肉馅的大包子。
3: 酱肉馅包子晚上？
2: 嗯。
3: 你没有骗我啊？
2: 我是你亲姐，我能骗你吗？
3: 行，我再信你一次。你说吧，干什么？我听你的。

焦掉，一点面子也不讲，这草包。

0: 男旦唱腔是指男人用小嗓演绎女性声音。你刚才嗓子冒烟咳嗽，是因为没有受过训练的声带不适应大音量的假声状态所致。无论是真声还是假声，一定要用气拖住声音。如果光是单纯的靠嗓子去吼，就会像你刚才那个样子。教你一个方法，用丹田气。
1: 丹田在哪儿啊？
2: 肚脐二以下三寸。
1: 哎妈，是这儿吗？
0: 你傻呀？
1: 哦哦，

0: 姐，我的酱肉包子。
1: 弟弟，
0: 哥，又被亲姐坑了。
1: 谁说的？看，这是啥？姐给你留了一大半呢。
0: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1: 别呀，过两天姐就发工资，到时候带你下馆子，菜你点。
0: 我要吃红烧肉、红烧鸡肉、红烧鸡翅、红烧鸭肉、红烧四层、红烧带鱼、红烧鱼翅。
2: 江玲，你怎么了呀？
0: 我没事，就是快饿死了而已。哎，
2: 你说你这大姐也真是的，她和你后妈闹矛盾，非得把你牵连进去，怎么那么傻呢？
3: 闹什么绝食呀？
0: 事已至此，饿死我算了。
2: 这样吧，江林，礼拜天你来我家，我请你吃包子，肉馅的。
0: 你要请我吃包子？
2: 我可是有条件的。
0: 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2: 条件就是你要帮我累积多。
0: 答应，我一个人累积窝。
2: 对呀、啊，不然呢？我爸有事出差了，家里啊就我和我妈。
0: 没问题，只要有包子吃，什么都不是问题。
2: 但是，我还有个条件。
0: 你说，
2: 你能不能带李斌一起来呀、啊？
0: 李斌，你去不去啊？不去，你不能不去。看在包子的份上也不行吗？我能被逼绝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妈。你别什么事都怪我妈。李斌，求你了。二爷，兄弟，瞧瞧，全莲花巷最硬的货，怎么样？够账吗？
4: 我说的硬货，
0: 是肉！这样，那你看我身上哪肉多，给你砍两口成吗？真的是，我家都三天没吃肉了，我上哪给你弄肉去啊？向二爷疯了，吃人了。

0: 活着吗？肯定着，哎，等等，干嘛？一手交货，一手交人呗。什么人啊？你啊！哎呀，去！你没见，你就陪我看场电影吧，我电影票我都买了。你选了没？肉夹馅。香子。哎。等等。
1: 我的，换，行，下棋，啊，哎呦，海军来了。
2: 刘老师，哟，
0: 这么大礼呀、啊！我哥们儿送的。哦，不绝食了。姐啊，这顿有肉就吃，下顿没有我们继续。
2: 好，
1: 一会儿再说了。
0: 哎哎，你不做饭啊？
2: 啊，你让我做鸡是吗？
0: 你不做谁做啊？
2: 海军儿，啊，
0: 你放哪？一会儿我做。
2: 哎，没事儿，
0: 你也留下来一起吃啊。
2: 哎。

0: 哎，
1: 刘老师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还得去那个单位开。
2: 好的。
1: 既然都要走了，你帮我把这鸡毛丢远一点。
2: 明天见啊！
1: 下次一块吃啊。铁磨杀驴，
0: 这我来了，哎，快点快点，
1: 咱们红烧还是炖汤还是都要？
2: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好主意，算两道菜，你们出去等着吃吧。
1: 不要了，我等不了了。
3: 哎，回来了，
0: 爸回来了。
4: 爸，嘿，嚯，哪来的鸡呀？
0: 黄海军送的。啊，
4: 平白无故的送鸡。
1: 爸，你别说了，你看啊。我的筷子功练得怎么样？
4: 有进步。
0: 你慢点，是别噎着。
4: 静梅，嗯，黄海军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0: 我哪知道，那是他的事。
4: 这收轮机的老母鸡了。
0: 又不是我要的，他愿意送的。
2: 好不容易吃顿肉，能不能让人好好吃饭啊？
0: 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4: 你慢。
0: 吃吧，
1: 快吃
0: 快吃。
4: 嚯，这鸡够肥的啊！
1: 太好吃了！
2: 这一刻是我感觉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4: 吃呀，吃啊，
1: 吃呢。
4: 哎，
1: 进来吧，进来吧。
4: 哟，牛大爷来了。
0: 牛大爷吃了吗？蛋蛋，哎，蛋蛋，

0: 哎，农爷爷，这是我们家的鸡啊。
1: 什么？你们家的鸡？偷了我们家的鸡，就说是你们家的鸡了。走，咱们到派出所去讲理去。
2: 什么？就你们家鸡？怎么证明这是你们家鸡啊？
3: 小林，怎么回事？
2: 什么呀？
4: 丹丹，是这个哥哥吗？
5: 就是他，他来我家院子里摔了一个狗吃屎。
2: 朋友，你再仔细看一下，是我这张脸吗？
5: 就是他。
1: 行了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到派出所去吧。
4: 刘大爷，对不起，别急啊。这只鸡是你们家的，这个账我们认，那你看怎么赔。
2: 妈，
4: 别说话。咱们菜市场一只老母鸡差不多卖3.5，给你赔5块钱，好吗？
1: 5块钱？我家的老黄可跟一般的鸡不一样啊。
0: 牛爷爷有什么不一样的？他是能下金子还是能下银子啊？你可
4: 牛大爷，我给你赔10块钱，好吧？
1: 不行，起码30。
2: 30？你这不讹人的吗？
6: 坐下。
1: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呐。我跟你要30都是少的。哎
4: 呦，牛大爷，别急别急，你这么大岁数了，30就30。
1: 能拿钱了。
4: 我们家现在没这么多钱。
1: 没钱你说什么？还是到派出所说说清楚。
2: 去就去，过来。
0: 哎，经理，哎，等等。
4: 这块梅花表我先抵押给您，等月底发了工资我再拿钱赎回来，可以吗？
2: 妈，
1: 好吗？月底啊，要是月底你不拿钱给我，我就把它卖了。

0: 哎，不是，刘爷爷，钱该赔的赔了，这鸡就留下吧。
1: 我把它埋了，我也不能让你们把它糟蹋了。
2: 咱走吧，牛导演。啊，记得把盆儿。

0: 这外公活干得不错呀，跟谁学的？
1: 我爸妈在干校的时候老干，看都看会了，没什么难的。
0: 这孩子真聪明。那个包子马上好了啊，给你拿去。
1: 得嘞，阿姨。包子，包子。

0: 来，看着啊，这鸡窝算是给你搭好了，嘿嘿，是吧？
1: 包子来喽，来，赶紧洗洗手啊，吃包子了。
0: 好嘞。

0: 这辈子再也吃不下肉包子了。哎，江丽回来了，快洗手吃饭。这不是肉包子吧？
1: 就是肉包子呀。
0: 这为什么是肉包子啊？
1: 你什么时候改吃素了？
0: 我没有改吃素，今天为什么要改成伙食啊？
1: 我给你爸发工资了，我的手表也赎回来了。我这不是白干一天活了吗？肉包子顶我嗓子眼了，早知道就不跟李冰抢了。
0: 你又欺负李冰了？
1: 没有，我跟他去白小萌家搭鸡窝了，人家请我们吃的。好啊，那你们俩是兄弟，应该成为朋友。
0: 那可不一样。姐，你不绝食抗议啊？
2: 啊，那个向东批评我，我决定不节食了。

0: 这个肉包子啊，跟我奶奶做的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1: 说起你奶奶来，也不回个信儿，到底来不来呢啊？

0: 钱。哎呀，真漂亮，今天格外的漂亮啊。
1: 本小姐一直都这么漂亮。嗯，说吧，想求我干嘛？啊，你要是想要钱的话，那就算了。啊，
0: 就两块钱，两块。
1: 两块？
0: 两块。
1: 你当我印钱呢？
0: 你借给我吧，就两块。
1: 不行，对于你这种卖国求荣的小叛徒呢，就两字，不给。但是吧，我觉得你可以跟柳红明要，她是你妈。
0: 江梅，你以后也别想求我办事。
1: 放心吧，小叛徒，求不着你。
2: 我都不用他求，随时随地听候大小姐的吩咐。
1: 听到了吧，小叛徒。
0: 嗯，谁来救救我呀？
2: 这小子，媳妇呢？
1: 嗯，你来干嘛？
2: 我想请大小姐看电影。
1: 洗衣服。
2: 我来洗。
1: 什么？换身衣服去啊！
2: 哎，好嘞。哎呀。

0: 海源，
1: 你是不是想让我姐？
0: 别让你姐听见。
1: 哎呀，没用，我姐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我知道，她都跟我说了。
1: 你知道？但是那男的呢，他不喜欢我姐，所以呢，你还是有机会的。
0: 真的？
1: 真的呀。但是呢，这个机会啊，就得看我愿不愿意为你创造。
0: 那行，那就拜托江二爷你。啊。哎，行了，明儿我就给你送俩包子，带肉馅的啊。
1: 肉包子是可以有的。但是光有物质的东西，没有精神的东西也不行啊。精神的
0: 钱啊，小子行，
2: 要多少？
1: 两块。
0: 多少？
1: 两块。
0: 走，江董事长，我警告你，你这是敲诈，你这是啰嗦，
1: 给不给吧？
0: 我说我不想给他，我身上就五套。
1: 成交
3: 了。爸。
4: 哎呦，吓我一跳！
3: 来来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奶奶来信了，带你去见她。
4: 真的？
3: 嗯。
4: 哎呀，但是我最近这个会排的太满了，要不你接她去吧？
3: 我怎么接她呀？我又没车。
4: 不是你，坐长途汽车呀？
3: 长途汽车多慢呀？您给我派个车。
4: 我口气挺大嘛，你是我们林业局的领导，还是你奶奶是领导？
3: 哎呦，爸，就一次嘛啊！
4: 一次也不行，你要不接，我下礼拜去接，我该回去了啊。
3: 哎，不是爸，这

0: 山东。
1: 哎，江梅。
0: 借你穿游一下。
1: 怎么了？
0: 我爸让我去乡下接我奶奶，你跟我跑一趟，走。
1: 江梅，江梅，这个事我做不了主，得局长批才行。要不然你去跟局长说一下。
0: 啊，我。
1: 那要不还是我去说吧。
0: 哎，别扯了都。你别去啊。那个我爸开会呢，现在没空。
1: 那我也不能私自驻车呀，这是要犯错误的。
0: 那怎么办呀？我奶奶今年都70了，心脏也不好，我都答应她今天要去接她了，那现在怎么办
1: 啊？不是江梅，你先别着急啊，要不然你坐长途车去。
0: 跟我爸一样死脑子。哎，白叔，白叔，
2: 江梅，你怎么来了？
0: 你借我车用一下，我要去接我奶奶。
1: 跟江局说了吗？
0: 哎呀，再说那个，你也知道我爸那样，死脑子，跟我奶奶年纪又大了，那个
1: 不行。行，那我跟江局说了啊。哎，去吧，你去吧。
0: 哎，不是，那个，你也得跟小陈说一声。他也死脑筋。
1: 行，走吧。
0: 哎，
2: 小陈，
1: 哎，
2: 你跟江梅走一趟吧，回头我跟局长说。
1: 那行，
0: 谢谢白叔，走。
1: 那我们走吧，去吧，
2: 注意安全，慢点开啊。
1: 放心吧。

0: 小美。
1: 啊。
0: 怎么了啊？
1: 酒好像晚了。
0: 我看看。
1: 啊，疼疼疼疼疼。
0: 对不起啊，我慢一点。还行，没肿起来，应该没什么大事。
1: 哦。
0: 来，起来试试。慢点啊。哎，哎，小心小心。还能走吗？
1: 疼。
0: 那要不我背你。
1: 啊。
0: 来。
1: 低点。
0: 哎，行吗？
1: 行。哎，等会儿。
0: 怎么了？

0: 去了。
1: 小心啊！嗯，来，慢一点，来，
0: 二四，哎。

0: 小陈啊，
1: 哎，
0: 今年多大了？
1: 23了。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爹呀，过世的早，家里就我娘跟我哥。我哥现在也成家了，我娘跟着他住。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成家呀？哎呀，
1: 我还没考虑这些事儿呢。
0: 怎么能不考虑呀？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得抓紧了。那大梅子他爷爷呀，24的时候，你们江局长啊都能挑水了。小陈啊，这往后啊得好好的带我们家大梅子，可不能欺负他啊。
1: 奶奶，我哪敢欺负他呀？
0: 这就对了，这男人嘛，就得要有男人的样，得让着女人，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6月29号开始起，咱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又要轮换了。这一轮限行的顺序分别是周一限行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一直到9月27号，整整3个月。
1: 这个限行范围呢，是5环路以内，不含5环路的主路。这轮换呢，正好赶上暑假，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出门玩，这出门之前呢，提前查好日。别光顾着高兴开错了车。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你看现在在路上咱们经常会遇到有他骑着车

0: 突然的窜，而俩人一身冷汗。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位啊，就是一个典型。这马路啊，就跟自家客厅一样的主哈。这个最近呢，在北京二环辅路有这么一位电动车的骑行人，这骑法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在机动车道里边随意的穿行，走 S 线，而且呢连续变道，差一点引发事故。咱们去看看这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子的原本在道上，直径条非机动车道，过程当中呢是逼停了另一辆正常前行的非机动车，两车差点发生相撞。随后呢，他又穿过了实线，来到了机动车道内，紧接着他就在这四条机动车道内呢连续变道，随意穿行 S 型狂飙。快到路口的时候啊，是压着一条直线骑行，缝隙很小，差点发生剐蹭，也让这子不得已停下车，双脚撑地保持平衡。但这也并没有停下他违法骑行的脚步，依然是在大量的车流当中机动车道内向前骑去。那么刚才这一段呢，我现在所在的钟楼北桥附近，视频中的男子这一系列的骑行操作呢，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您说这两条非机动车道都不够他施展，非要到机动车道上去大展拳脚。
1: 机动车道走电动车肯定会比较危险嘛，因为车都比较快，然后自己也没什么保护，就会比较危险。
2: 挺讨厌的吧，也挺危险的，一个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一个是对其他人不负责吧。因为你开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嘛，他你也怕撞到他，你也危险，他也危险，冷不丁的就窜出来了，就挺吓人的吧。
3: 他肯定招人家机动车的讨厌啊，你想他妨碍你正常行驶了，他能不烦你吗？
0: 那也有网友呢就将这段视频呢反映给了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北京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将该驾驶魏某查获，对其实施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辆之间穿行、在机动车道行驶和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再次来到现场，在这个路口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看看是否还会有类似的违法骑行行为。

0: 动车的左转待转区，这样就可以绕个小圈，走机动车道左转过马路。而接下来的两辆电动车更是让人捏一把汗，他们先是不顾红灯向前骑行，到马路中间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拦住去路之后，停下来等待的时候也不安分，似乎把路口当成了自家门口，随意的变换位置，周围的车辆川流不息，而两车还能汇合，泰然自若聊起天来，甚至重新起步之后还没聊够，一人占着一条机动车道并排骑行，热聊而去。
1: 现在很多人不规矩，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都得讲一规矩，你只要都规规矩矩的，大家都特别
2: 安全。
1: 哎，对，都特别合适，你知道吗？就怕那个别的他自己合适，他不管别人了。
0: 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任性的占道骑行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发生事故。此前在安徽一路口，一名七旬老人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违规闯红灯，斜穿机动车道左转，就与横向车道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三轮车受撞击后侧翻，车上人员因未佩戴安全头盔，多处身体部位受伤，事故损失严重。而不仅如此，经认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还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在重庆一路口，一电动自行车见车少便从机动车道违规左转，与小车相撞，造成骑行人受伤，两车受损，民警依法认定电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一次提醒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人遵守交规，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3: 从今年5月份开始，北京交警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可绝不是在给大伙找麻烦，而是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保证骑行者的人身安全。
4: 下边说的这些事故呢，足以说明啊，规范的佩戴头盔是多么的重要。就在前些天呢，在江西赣州寻乌县，一个轿车突然从路口驶出，那么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啊，猝不及防和这轿车猛烈相撞，这摩托车的骑行人呢，腾空而起，重的摔落在地。各位注意啊，骑行人首先着地的是他的头部。
3: 万幸的是啊，这骑行者呢佩戴了安全头盔，毫不夸张的说啊，这安全头盔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5: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当天上午10:36，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摔落在地面。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交警勘查，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是事故发生原因，需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6: 戴的头盔吗？
7: 戴的头盔。
6: 那这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8: 就是他在这个下车
6: 是不闪到的。哦，知
9: 道开的。老人家的肯开的，妈妈也是。你飞了比差了我高点啊。
6: 好的，戴的头盔。
4: 这外出骑行啊，安全第一，所以呢，对于佩戴头盔，尤其是规范的佩戴头盔，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3: 老话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这街坊邻居住在一起，平时有个照应和帮衬，这日子呢才能过得更加舒心。可是呢，如果说邻居之间成了冤家，那你可是干什么都觉得特别闹心。
4: 哎，这话说的是啊，下边说的这两家子抬头不见低头见，愣是闹了6年，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到最后对簿公堂不说吧，还惊动了法院，要上门强制执行。我也挺好奇啊，这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呐、
3: 啊？哎，这个说到原因啊，这原告一家呢，那是一肚子的苦水啊。邻居私自装了彩钢的房檐，一下雨呢就往自家院子里面漏水，而更离谱的是，竟然呢还把厕所建在了原告家的家门口。
4: 这确实太不讲究了啊！那搁谁心里边也不得劲呐。由于对方呢一直态度强硬，拒绝拆除，房山法院的法官也来到了现场强制执行。咱们呢一块儿去瞧瞧。
10: 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11: 对，
10: 在这儿上厕所是吧？
11: 冬天结冰了，
10: 那冰溜子。
11: 对。
12: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宅，见到了本案的原告，也是申请执行人刘先生。
13: 上面那山头那檐子吗？
10: 他那个檐子是怎么了？
13: 他檐子流水流的往流的往院子来，到冬天去冬天去结冰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10: 就说他这个檐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了。
13: 对，下雨那雨水。
10: 大了
13: 之后，全都是院子里了，冰冰的也掉到这儿了，碗都拍过照片，都爆。

0: 过顶了。
1: 这是一起妨害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家宅基地相邻，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2: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3: 在这儿是厕所，
4: 对，
3: 原来这厕所用吗？
4: 原来用了吗？
5: 原天就排出来都留在这儿了。
6: 站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垫你家门口。
4: 对，
1: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2: 两家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于是原告刘先生将邻居家告上了法庭。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
7: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8: 我问你，这房檐怎么清房咋来的？我发现我住10公分，他管我不行的。你上边泼水，你瞧能掉地下人吗？要掉人我吃了。
7: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8: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7: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先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工，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1: 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情绪激动了，强烈表态说绝对不会配合拆除。
2: 由于王某一直拒不履行，刘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
3: 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
1: 三层的彩钢房檐要锯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3: 对。
1: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侧的，
3: 对，
1: 也是同样的。
3: 对。
2: 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3: 王，你猜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8: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冲着宅基地吗？我碍着谁了？
3: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排。你看你家怎么做的？
8: 我
3: 你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8: 你看不行。我问你，在没在我宅基？现在都是
3: 行了，停了，现在开始执行。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这个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1: 告知被执行人，我们现在要开始施工了。被执行人就情绪激动，就是因为拉了这个警戒线，他试图冲过这个警戒线，这个阻挠这个执行现场。
2: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1: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3: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咱们没怎么看是吧？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冲水的哪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全都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吗？
9: 你拆你还不拆？
3: 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
2: 随后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得到解决。法官也在现场提示，
3: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执行了了，回头这个也别再跟前面胡闹，大家都是邻里摆设的。
1: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10: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1: 通过这次执行现场，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自己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不能影响相邻权人的权利义务，不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2: 法官也是提醒，千万别把判决书当儿戏，拒不履行阻碍执行，还可能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真闹僵了，谁心里都不痛快。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多点换位思考，多点宽容，少一点计较，这日子才能过得既安心又舒心。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眼看着暑运高峰啊就要到了。现在大家买火车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第三方的售票平台，咱们动动手指啊，这个火车票瞬间就可以到手了，感觉特方便。但是呢，方便归方便，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火车票，尤其呢是购买这种高峰期的火车票，咱们旅客们要留个心眼啊，以免被带进沟里去。
0: 没错，就在6月1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了携程、美团、飞猪等7家平台，因为啊这些平台打造的一些卖点不仅没给旅客带来便利，反而呢在给旅客添堵，给市场添乱。
2: 没错，这已经呢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联合约谈了，从加速包、 VIP 抢票到引诱你来去做买短乘长，再到大量搜集个人信息，官方这一次啊真的是把问题全都摊到了台面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第三方平台它的一些问题。
0: 咱们呢先来说啊，这浙江温州一位王先生的遭遇。前不久呢，王先生要去义乌出差，他计划乘坐的是 G73264 高铁，这车程呢只要1小时45分，下午1点从这温州南站上车，不到3点就能到达义乌了。
2: 可是呢，王先生头天晚上啊查询了12306的官方平台，显示这个 G73264 次第二天全程的车票和自己需要分段的车票已经全部售罄了，也没有候补的余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王先生就打开了某第三方购票平台。
0: 这王先生呢输入出发地、目的地之后啊，页面顶部红色加粗弹窗啊推出了一条智能便捷续乘方案，大字标注的具体内容是呢，短途有票，上车补票直达目的地，省钱省时，无需换乘。这弹窗下方呢自动匹配了 G73264 一张短途的车票，目的地呢是该次列车的第二个停靠站，是青田站。
2: 王先生认为这第三方平台给出的方案呢也不失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呢就购买了从温州南到青田站的一个短途车票，打算上车之后呢再去补票。
0: 第二天中午，这王先生拿着青田站的短途车票啊，正常刷身份证进站检票上车，这一路上啊这闸机都是顺利放行的。
2: 列车呢也是准点发车，王先生前往车厢的乘务室申请补票到义乌站，而结果呢乘务员当场就出示了铁路客运段的当日管控的一个通知，告诉王先生禁止买短乘长续行，那所有的短途购票的旅客必须严格按照票面到达站来下车。
0: 这王先生啊赶紧点开了第三方平台的购票页面，说他是根据平台的推荐选择在车内补票的。乘务员的回应是呢，第三方平台无权更改铁路客运管控规则，平台代办补票仅为其自作主张的营销服务，铁路部门从未对接任何平台授权其进行补票代办业务。王先生一听当时傻了，
2: 可不是吗？后来呢这个列车到了青田站，王先生只能是携带行李下车了。下车之后，王先生就打开了12306平台来检索当天下午所有青田站前往义乌的车次，结果呢全部没有余票，没有候补票的名额。
0: 因为当天下午在义乌啊还有重要的工作得完成，王先生只能选择跨城打车，最终花了700多元的打车费啊，折腾了一下午才抵达目的地。王先生事后呢查了12306有关这个车次的公告，得知啊当天早已经公示了关闭车内补票通道，不过呢这条信息啊却被第三方平台给无视了。王先生呢这才有了这回人在囧途的遭遇。
2: 除了诱导旅客违规买短乘长，第三方平台呢推出的所谓的加速包也是很不靠谱的。一到节假日抢票的时候呢，平台呢就会提示旅客说加个几十块钱抢票
9: 成功率就能够翻倍，那不加那就慢慢排着吧。很多人呢为了图个安心就掏钱购买了加速包的服务。
0: 但是加速包真能让您成功抢到票吗？江苏省消保委去年九月发布了一份检测报告，对九家主流购票平台进行了实测，结论呢让人大跌眼镜。报告显示啊，在九家平台当中，12306官方候补是最先出票的，而近半数的第三方平台从头到尾就没抢到过票。
9: 而更夸张的是

0: 啊，有平台呢卖70块钱的所谓的 VIP 的抢票服务，结果出票的时间比免费的12306的官方候补票还晚了8个多小时。那所谓的 VIP 服务就形同虚设了，旅客那70块钱也纯属打了水漂。
1: 12306官方呢早就明确过啊，说这个候补车票兑现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第三方抢票软件根本没法篡改12306系统的候补排队顺序。
0: 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查办了全国首例平台虚假抢票案。执法人员表示，当时平台上呢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抢票服务，通过展示不同的抢票的什么带宽速度啊、抢票项目啊，来暗示消费者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提前购票的机会，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呢，根据铁路的12306平台的规则，抢票服务是无法改变铁路12306平台的购票顺序的，这个平台就因为误导消费者被处以了50万元的罚款。
1: 其实啊，对于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种种问题啊，监管部门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今年2月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约谈过12家平台，要求整改误导性宣传。4月10号呢，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又约谈了一次，明确禁止利用自动化程序大规模抢票。
0: 不到2个月，三部门呢再次联合出手，说明之前的整改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排除某一些平台还在阳奉阴违。
1: 希望呢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最终能给满嘴跑火车的第三方购票平台套上紧箍咒。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呢第三方平台要学会自律，别再利用用户的购票焦虑来割韭菜了。毕竟啊，这平台的良性运转靠的是大家的信任，如果消费者对您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好了，这个平台呢，也就是一空架子了。
0: 下面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关系到人身安全。眼下正值汛期，户外运动爱好者首先呢是不能够去爬野山，即便是去了正规的山林景区，在出发前也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雨天的时候哈，最好不要进山。
1: 没错，这山区呢道路是崎岖不平，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安全隐患成倍放大。前些天呢，在浙江宁波余姚市，一个女子啊冒雨登山，结果不慎摔落，导致头部摔伤。为了营救受伤女子啊，6名消防员可以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2: 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受伤女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和头部受伤无法动弹。随即6名消防人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等救援工具靠近受伤女子所在位置。
3: 我们到场之后看到这个伤者，他是从石阶掉到这个旁边4米差不多高的这个小溪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头部这个位置受伤，然后身体的话有些虚弱。
2: 此时山里的雨越下越大，受伤女子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现象，为了尽快将其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女子头部进行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人员慢慢将受伤女子抬上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因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只得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山下移动。
3: 我们当时是利用医护人员的硬担架和我们消防的这个软担架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一方面是下雨天气路比较湿滑，那么第二个是害怕这个受伤人员进行一个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这边采用一个前拉后推的一个样子，我们的一个指挥员和2名消防员在前面进行一个拉，还有3个消防员在后面进行一个推。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还是要保证这个受伤人员的一个安全。
2: 最终在经历大半个小时的营救后，众人合力成功将受伤女子抬下山，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头部擦伤，无生命危险。
1: 在这提醒大家，咱普通人最好别跟大自然掰手腕，因为呢这种盲目的自信呢，最终不光会害了自己，还会给社会添乱的。
0: 来说说天气啊，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好像这几天还没那么热。
1: 没错，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啊，这个冷窝都快在北京办这暂住证了，降水呢很频繁，愣是把这个盛夏按了暂停键了。不过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两天呢这闷热感又有点抬头了。
0: 还真是哈，所以呢现在这个 个时候要大家会考虑选什么样的被子，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纠结啊。其实它主要是薄和厚，
1: 对，
0: 它不太好拿捏呀。
1: 没错，您说那个薄的吧，您晚上开空调可能呢这薄被我觉得凉了，如果选一厚的呢这盖子时间长会觉得热，所以这夏季的被子该怎么挑，什么材质适合这个季节，咱们呀一块儿去看看。
4: 该下凉被，不能太厚一点，这薄一点啊，差不多得二斤，舒服吗？
5: 我们买的是空调被，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挺凉爽的呀。它贴肤的，质地上挺重要的。
6: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其实刚才我们也和不少顾客了解到了。那么其实我们到了夏季，我们铺着的凉席是要比较凉快一些的。那么其实我们要盖在身上的这个被子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因为咱们说的铺要凉快啊，要不闷汗，但是盖也要挡点风寒，所以说一定夏天在开空调的时候呢，也会选不同的被子去盖。
0: 那么夏天什么被子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7: 就是夏凉被卖的比较好。
0: 那能够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床上都铺的是这个一床又一床的夏凉被啊。
7: 对。
0: 今年是增加了不少新的花色，是吧？
7: 花色特别多了，
0: 有非常灵动的可爱的小猫。
7: 小猫，对，这个是如意。
0: 这摸起来滑溜溜的，
7: 是吧？对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锦安的夏凉被。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凉感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摸在身上的。滑滑的，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0: 对，
7: 你开着空调的话，你空间里边会更舒服一些。
0: 夏凉被我们一般情况下，选多重的比较合适一些？
7: 一般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开空调在25度、26度这一块吧，单日半径的是比较合适的。
6: 对于夏凉被中的填充物，不少顾客也有自己的偏爱。
8: 想做一个蚕丝被，那肯定是舒服那个，冬暖夏凉的那种啊，纯天然的嘛。
6: 而蚕丝材质的夏凉被也正是店里销售非常火爆的款式。
7: 蚕丝都知道吸汗透气，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不闷啊，又比较柔软。
6: 蚕丝被之所以能够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要选出优质蚕茧。
7: 一般最好的茧就咱们说的是春茧。因为春茧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呢刚开始发芽嘛，是的嫩叶儿长大，再说那个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蚕吐丝的时候呢，它比较吐的那个丝比较细，吐出的丝呢是特别特别长的。我们都是提前预定跟工厂我们定制的这个被子。
6: 在制作工厂内，挑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序。
0: 就这一手抓，您能分辨出来哪个好哪个坏，哪个适合做我们这个好的桑蚕丝被吗？
9: 哦，那肯定的，你像这个双绷的呢，这个是肯定是最好的。这是里面是一个单工的宝宝，这个是两个宝宝在里面。
6: 我们将双工茧的蚕茧剪开后，发现里面果然住着两个蚕宝宝。我们将单工茧和双工茧同时拿在手中，发现二者除了大小有区别之外，这坚硬程度也有不同。
0: 这单工茧一捏瘪进去了，你看就感觉它非常的薄，但是我们这个双工茧，您看捏不动了。
9: 那你捏不动的，因为它厚啊。它这个茧层厚啊，
6: 蚕茧厚，丝就越有韧劲，质量也就越高，
9: 光滑，而且也厚，而且也柔软，它打出来的丝棉被就厚，而且扯出来的质量也好，而且也不容易断，丝也不断的。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木

0: 坦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继续关注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民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画面看到了居民楼啊底下这两层地下空间被积水浸泡的情况。我们呢很理解这栋居民楼里居民的担心，这地下空间这么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会不会给楼体带来伤害？即便呢不往远了说这个风险隐患呢，您说现在这现场的卫生环境确实也堪忧。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想找到漏水点，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而关于这个漏水点呢，我们帮帮忙的专家在现场发现呢，地下空间的排污管道在滴水，很可能存在漏点。此外呢，墙体也在渗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排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街道办和物业之后，他们双方也在推进排查的工作。几天之后啊，记者第二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那么这一回情况怎么样呢？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3: 走吧。
2: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4: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个
2: 这是
4: 17年就清了。
2: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4: 对，
2: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4: 对，17年以前。
2: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4: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2: 一直泡在水里吗？
4: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18年的时候。就是。啊，
2: 就是这儿，它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快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4: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2: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4: 这就是
2: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4: 这个黑印看了吗？
2: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4: 80公分，
3: 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2: 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
5: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2: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5: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
2: 是在，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5: 这个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
3: 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0: 只有一个漏水点吗？这咱也不好说。
1: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2: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来越多。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2: 肯定会有隐患。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0: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3: 86年。
0: 86年，那正好40年了。
3: 对，
0: 也是老楼了。
3: 对，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3: 发霉啊。
0: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4: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负二层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
0: 嗯，
4: 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2: 就是好像说的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这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0: 行，
2: 好吧，
0: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5: 星期四尽管工人是15个工人
0: 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6月3号，
6: 先是抽的。抽完了，剩下的不好抽了
0: 啊！
7: 有你的监督管事儿，
8: 真的有你监督。
9: 你这个就这个地下水，就这几天的时候拉出去那些个破床
6: 啊，
9: 床架子、床垫子，这个破烂的柜子、撕泥，起码得用汽车拉，得2车到3车，
6: 对，
9: 一点儿不夸张，
6: 一点儿不夸张，
9: 是，这他们大家都看见，
6: 我们都看见了。
0: 您是？
10: 我是那个消防中心主管工程的负责人。
0: 哦，相当于您也过来看了情况了。
10: 对，
0: 您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做了什么工作。
10: 啊，行，我们从上周开始，完了呢，对整个这个地下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抽排，然后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0: 那咱下去瞧瞧。
10: 上周来发现的那个污水管那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它也确实漏，我们也很快就修补了。
0: 啊，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就这儿，这个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块不是有那个黑色的积水吗？是这根管在往外滴水，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1: 对，这是第二柱也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 对
3: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
1: 水
0: 管。
1: 这是个污水管。
0: 相当于咱们补的2处都是
1: 污水管，
0: 整体咱们也是排查过一遍是吗？
1: 对，整体都看。
0: 地面干燥状态有几天了？
1: 从周日周一开始看的。
0: 行，那咱去B2。小心啊，千万小心啊，小心啊，脚下，看着脚下。我们现在踩这个地方是上次，穿着雨鞋下来还有10多公分积水的位置。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其实人家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了，能清理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比上次要强得多了。这有点像原本的厕所和水房，是吧？
1: 对，因为咱这地下室负二层，你看这石头呢，这都是。可能是10多年前他们砌的，就是抽水池子。
0: 抽水池子。
1: 对，因为这负二层的本身它就渗水从地上，这个
0: 就是您那个可能性还是没有排除是吗？就是它人家有可能是从楼体外层。
1: 不是，我就说只说这一层
0: 啊。啊，就说这一层啊。
1: 对。
0: 您之前不是说这一层有可能是外侧挤进来的水吗？这底下有漏点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这块是没有漏点的。
11: 现在目前就是，人一过，比如说一踩这个砖，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往外渗。到时候我们不行，再找人来
0: 风干一下。应该可能就是您那个风机，可能得多风一段时间。
1: 对，因为你现在。

0: 啊，
1: 那线是太乱，
2: 刚才让他给撤了。
3: 所以整个有漏水的管子和发现的漏点都是在 B 一的位置。
4: 通过这第二次走访呢，我们了解到啊，上次专家说的污水管的漏点已经堵上了。而就在清理干净地下负一层、负二层的积水之后，这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没隔多长时间，地下空间大门口的位置又出现了积水。这就说明呢，还有其他漏点。那么其他漏点它究竟在哪儿呢？
2: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大概是那个点位，
5: 就是最前根的。
2: 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
5: 在这个地方没有管线，
2: 这块没有管线。不，上周末不是也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漏水的速度变快了，现在只能初步怀疑是雨水，但不一定是雨水管，可能是从墙面上下来。现在这个漏水的出水点不太好找，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3: 这有雨水管吗？
2: 没有，
3: 没有雨水管，
2: 没有，可能怀疑是从墙里。
3: 墙体渗到墙体里，
2: 有可能
3: 顺着墙体往下渗的，
2: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也不敢轻易做处理，比如说堵上它或者怎么着，别到时候再为居民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3: 这个渗水的点位不是雨水管道的位置，墙体内也没有其他管道，而且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6: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3: 就是
6: 这个你们查过没查过？
3: 您说的是哪？是一楼吗？
6: 对，就是一楼。正因为一楼那儿，所以它地下这个水，
3: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6: 就这点
3: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6: 要往电梯间，
7: 对，一下
3: 是一个位置，
2: 就下边就那个通道，
3: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2: 有可能是
3: 吧？
2: 是。
6: 如果您说是小池子那位置，那就说这里头啊，
8: 这里哇哇漏，
6: 还有窝着水呢。
3: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到下雨漏吗？
6: 这个
3: 对，
6: 越下雨漏，当日的看不见。
3: 下雨天要地上积水的话，能积到哪儿啊？
6: 有时候是能往
8: 电梯间。有时候
6: 有十来年了。每次下大雨，下小雨都不漏，每次下大雨都是往那儿漏的。
3: 哦，那还真有可能是这儿呢，可以值得记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您说的下雨天会有水呢？
2: 首先我们那天也判断是可能跟雨水有关系，但是这个水从立面什么位置来，现在我们也在查，因为就是它这个立面漏水啊，不太好找漏水。
3: 从哪儿来的呢？
8: 上头就上了。
6: 它那个收缩缝啊，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上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3: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6: 对，
3: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严。
8: 毛病是收缩缝没有防水。
3: 那伸缩缝就该漏水，也没道理吧？
8: 不是，
3: 您是哪儿啊？
7: 物业的，
9: 走这块儿，您能看到，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是
3: 两个独立的个体。
9: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啊。
3: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那它一下雨就漏，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嘛？
6: 它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呢，就请他们物业的同志啊，收缩缝的上边把那个油粘呐。
9: 一个是在楼顶上，可能要处理一下。这底下这块应该一层那块打开，要漏在地下那块，往外排就行了。
10: 这底下这块应该得打开，让它还是流下去，别影响到这个电梯。
3: 流下去是流到 B 一，
10: 流到 B 一去，完了再从 B 一往外清。
3: 想居民的
10: 组织的排水，
3: 对，不影响居民生活，且不让居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10: 对，
3: 就是楼下也不能泡着，这个水得出去，它不能在楼里。就是这个，咱们后期再继续工作。
10: 对，
3: 啊，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方案，不积水的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
9: 都会有工作安排。
3: 对对对，您要是

0: 确定了是个什么样的方案也跟我说一声啊，咱不就有始有终了吗？啊，那咱们也就这么说好了，到时候有个什么方案您再给我通个气儿啊。辛苦您，辛苦您，感谢您的配合。
1: 您还过来吗？
0: 那等他有下一步了我再来呀。
1: 好好好，
0: 他要是太长时间没有下一步我也可以来啊。如果说他们解决了这一个点位的问题他还漏，咱们再找别的，因为排查总是要一步一步进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把整件事情都解决透了，我觉得也未必可能啊，因为老楼毛病本来就多。说实话，要是后续有什么消息您有我电话吗？咱再沟通我再来行不行？
1: 谢谢
0: 啊。
2: 这一栋有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楼啊，地下空间泡在污水里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而且呢，通过记者的前两次走访，我们发现这栋楼啊，不仅地下积水，一楼甚至电梯里也会有积水，而且很可能呢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个原因呢，物业工作人员现场提出，可能是由于两部分楼体之间的伸缩缝造成的。那么伸缩缝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漏雨水？要怎么修补呢？第二次走访的现场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于是呢，我们记者选择第三次去到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建筑方面的专家吴老师，希望能给出更专业的分析，帮助居民和物业解决问题。而吴老师啊，一到现场就发现了之前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伸缩缝是否它的修复方案就如物业工作人员所说的，居民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再次来到了现场啊，跟专家跟居民一起再次进行探讨。这个也是咱们的专家啊，姓武，吴老师啊，这是居民苏叔，这也是楼长，
3: 就是这块儿。
4: 你这一层有几户？
5: 九户，这边是五户，
4: 这边有五户。哎，
0: 缝的这边有五户是吗？
5: 对，
0: 那边有四户，然后这边哦，这还挺大嘞。
4: 这边是四户，这个构造是这是一半
0: 啊，
4: 这个是一半，
0: 这个缝为界。
4: 对，
0: 然后是两个。
4: 你看，咱们看现在这个图，这边这边是四户，一二三四。这边应该是五户，
6: 那也就是说每一层都是这个部位都有一个这个缝，
0: 到一直到顶是吗？
5: 一直到顶，这个缝应该是从这儿断开的。
0: 哦，是的，
5: 对，两个区域，
4: 这个是
0: 啊，能看见
4: 是吧？
6: 那个缝应该是在这后面，
5: 对，
6: 这个墙后面
5: 是分开的，
6: 是吧？
5: 对，
6: 就从这儿断开，
5: 对。
0: 有居民说，一到雨天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地面上确实有积水。阿姨，一楼下雨的时候积水吗？
7: 漏水，上面哗哗哗下。
0: 这个地儿漏不漏啊？
7: 漏，
0: 也漏。
7: 漏挺厉害，你看。
4: 下雨的时候，这一层有水，是吧？
5: 它就是从这个缝上什么的，
7: 缝进来
5: 流下来，
4: 是从这个缝出来的水。
5: 哎，
4: 从这个。
5: 哎，对对对，你看
4: 啊。对，下雨的时候会从这个缝
5: 儿，对，
4: 往下
0: 以下的积水情况也是一到雨天就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和一层这个户内一到雨天就积水的这种问题，应该咋办呀？
4: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0: 沉降缝，
4: 对，
0: 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
4: 伸缩缝
0: 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4: 当然了，从建筑上来讲，它都统称为变形缝。变形呢，它就分为，其实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温度热胀冷缩，这个属于伸缩缝；还有一种呢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那叫沉降缝。怎么来判断呢？就从它缝隙的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2到4公分，啊，就两三公分那样，很细的一条，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伸缩缝。啊，如果说达到十几公分或者甚至二十几公分呢，那就是沉降缝。
8: 这也是八了，啊。
4: 那么沉降缝的话，是从基础上就断开了地基，在地基盖楼的时候，下面那个地基就是两部分。是完全断开的
0: 啊，就相当于这两个楼能够完全独立。
4: 哎，对，它可以自由沉降。如果是伸缩缝的话，它是地基不断开的，但是沉降缝可以代替伸缩缝，而伸缩缝代替不了沉降缝。那么沉降缝呢，其实就是看怎么要怎么来设计，就是说

0: 虽然是同一个建筑同一栋楼，但它的地基下面的地质啊，比如说岩土结构啦，或者什么密实度啦，它不一定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把两个区分开来，就这边的下面的土质和这边的土质不太一样。
1: 哦，
0: 它就是沉降的这个变形系数不一样。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做两个独立的基础，独立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楼呢又要连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沉降缝，
1: 但是沉降缝就是有可能存在漏水的问题吗？
0: 室内看的话，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对吧？
1: 对，
0: 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那么这个缝呢，其实是贯穿于整个楼的整个楼层。
1: 嗯，
0: 从顶上到底到甚至到地下到地基，
1: 嗯，
0: 都是这个缝都存在。这个缝隙呢，它是按道理的是不允许漏水的。
1: 不允许漏水的
0: 啊，不允许。你不能这边有个缝完，然后一下雨，你假如说咱把它取开，一下雨这边哗哗的，都流到这个室内了嘛？
1: 啊，
0: 室内就泡了嘛。
1: 物业那边说的是这个缝漏水，那就让它一直漏到 B 一，然后漏到 B 一之后再从 B 一抽，这个方法可取吗？
0: 那治标不治本啊！你能找，如果找到根源，一次性永久解决，何必要每次要下一次你得抽一次
1: 啊？
0: 又劳民又伤财，对吧？并且呢，你长期的泡的话，你建筑地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后基础如果说长期泡水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一个塌陷啊，或者什么沉降是吧？
2: 吴老师的建议咱听明白了啊，如果确实是沉降缝的防水漏水了，那么就直接修防水，没必要把雨水啊引到地下空间再往外排。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吴老师也提出来最好能到地下空间和顶层再看看，因为呢这两处位置啊是上锁的，所以记者又找到了物业，希望他们帮忙开开门，或者呢跟专家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可是没想到啊，这次的沟通并不顺利。
3: 推这个门，
4: 哦，
0: 这不就通了？
3: 它不也锁着呢吗？
1: 咱也看不了。
5: 就那个物业的，他不配锁，不给钥匙。
1: 我去找一下物业，我看有没有可能把钥匙要过来。您好，啊，刘经理在吗？哎哎，我是说，我们想让他下去看一眼情况，方便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6: 要不然您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公司发这个采访提纲。
1: 您的意思就是发一个上次那样的采访提纲，然后我才能开门，是这意思吗？
6: 这个我已经报公司了，公司给我回话，我就给您开，不给回话就等公司通知，好吧？我觉得最起码您如果来的话，您是不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
3: 他要不是不让你开，你也没法办。
1: 我想的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去把让我们把门打开，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场目前在现场的一个判断，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7: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
1: 嗯，
7: 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3: 修过，也是
5: 修过。
3: 对，也是在顶上也弄过。
1: 顶上是整个做还是关于这个缝？
3: 楼上我就弄一次。
1: 啊，因为楼顶肯定有漏水。
0: 可能没解决，根本
3: 没解决。
0: 这儿漏了，这儿补一点，那儿漏。
3: 啊，对
0: 。但是水是这儿漏，它说不定从哪儿窜过来。
3: 啊，对。
0: 它水是到处跑的。
3: 对。
0: 是吧？你看到这儿有个洞，这儿补了，但是其他有个缝，从底下这样的能窜过来。因为它这个缝是从顶层到一层甚至到地下，整个是贯通的。
3: 对，
0: 这其实处理起来，我感觉如果找到这个根源的话，处理起来很方便，很简单，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8: 你解决问题，就得把这个老旧改造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 对，
8: 否则这物业也挺难的，找不着漏点，你咋整？
1: 整个小区就咱没改了吗？
3: 对呀，
8: 啊，我们这小区里是14栋楼。
9: 对，就这一栋楼，
3: 就这一栋楼了。
0: 像刚才那个叔叔阿姨说呢，老旧小区改造，那涉及到整个外立面的保温，室内什么主下水管道更换，这都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但是今天我这个项目，我的判断是什么？属于房屋修缮问题，要动用公维基金。
4: 如果你要能在那路里边搞改造呢，也不用房屋没了，说白了。
1: 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3: 对，就是这个楼有管道的都有。
1: 啊，网格员。
0: 按道理从我的角度来讲，公维和这个那属于修缮。
3: 嗯，对，
0: 是吧？
3: 对，
0: 你旧房改造是单独立项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
3: 对，
0: 做的活是不一样。但是说你说能不能捎带在这里面？说白了，你干什么都是钱。
3: 这个都包括的，这个都含的。
0: 如果说能包括在这里面，可能就资金不用单独立项。
1: 这个楼的申请里边包括楼顶的这个防水改造吗？
0: 你可以防水呢。
3: 您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楼的。
10: 这里面没涉及屋面防水。
1: 这个是咱这个楼的是吗？
3: 不是不是，这是整个
10: 小区
3: 所有的。
1: 哦，这就是
3: 所有的楼都按照这个参照费。
1: 对，但是有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它是会加项的，所以它会包含到屋面的防水是会加进来。但是我们就是不确，现在也不确定屋面防水在不在这个楼的加项里，也不能确定老旧小区一定就把能捎带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这两个项目，你要是做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施工周期肯定拉得很长。
1: 对的，重点是现在也入汛了。雨一场比一场大，那这个楼就是要接受考验了。
11: 经过走访，我们了解到居民期盼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积水的问题，同样也因为这栋楼确确实实是一栋40年的老楼了。
12: 您知道到什么了？玻璃换了，再找一块玻璃拿胶往上一粘，他都不敢去把这块玻璃踢下来弄了，因为那一桶一个窟窿，
1: 他不可能不敢整个框都动。
3: 对，你看
1: 这个太老了。
3: 对。
11: 那么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进程卡在哪儿了呢？
3: 对，那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1: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3: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3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2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钱的问题，
1: 就说白了，只要他一掏钱，这事儿就能推了。
3: 对，
1: 就是我们针对屋面修缮的这个方案，一个是确认咱们这个楼他在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没有屋顶修缮这一项。如果说没有这一项，能不能烦请您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跟物业也说一声我们今天专家在现场的这个意思表达，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就这个沉降缝排查一下这个沉降缝的顶层它的防水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进行单独的一个维修。咱如果说一下找不着它的根儿，咱就逐步用排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地方修好了如果它还漏，咱们再找下一个漏点。您给物业传达一下这个意思。
3: 可以，没问题。
2: 这老楼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想要解决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过呢，我们也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之。之前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针对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居民楼的积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进行关注。说一件呢跟大伙儿逛公园、遛弯、露营直接相关的事儿，就是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健康提醒，他们连续2年在辖区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这些大伙儿常去的地方展开了野生蘑菇排查。结果您猜怎么着？累计发现了23种，其中呢居然有7种是毒蘑菇。咱得知道啊，7月到9月呢正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大伙儿记住一句话，千万别采、别吃、别买野生蘑菇。尤其是一些遛弯的中老年朋友啊，哪怕您看到觉得可能是能吃的蘑菇啊，也别出手。因为呢野生蘑菇啊辨认难度非常的大。还有呢，这民间有一些所谓的偏方，什么大蒜能解毒、银器能试毒，这些偏方疾控早就提醒了，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不靠谱。那万一啊什么时候您误食了，别扛着，赶紧带上吃剩下的蘑菇上医院，说得越详细越好，这可是救命的线索。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女士说呀，本人家邻居在自家窗外装了一个追踪摄像头，一出门就报警扰民，这物业居委会呢找邻居拆除，可是对方不开门也不接电话，希望关注一下。宋女士说呀，本人2025年12月在某美容护肤店办了3万块钱的卡， 店员说呢，可以代客返利，或者呢自己做项目。2026年3月去做项目，被告知呢这张卡里边的钱不能用，本人呢要求退还这3万块钱，被拒绝了。希望关注。陈女士说呀，本人父亲生前收藏了一些墨盒、书画、世界钱币，不知道真假，希望栏目可以帮忙鉴定一下。
13: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14: 继续去现场了吗？
13: 调查了吗？
14: 解决了吗？
15: 解决了。
13: 合理吗？
15: 有用吗？
16: 有用吗？
13: 靠谱吗？
15: 找谁呢？
16: 谁管呢？
15: 追踪了吗？
14: 回访了吗？
13: 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2: 有啊。
1: 多少钱？
2: 1106块，2.3毛。
1: 平谷哈。
3: 哎，通州的，
2: 张家湾，
1: 通州，
4: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1: 通州的，
4: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万。
0: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2: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5: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我根本不懂这，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5: 上班累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2: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0: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5: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2: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啊，您三号等着呢。
5: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1: 对，
2: 啊，我下台。
5: 好吧，谢谢双燕姐，
2: 没事。
1: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

0: 四十分钟哈。嗯，那会儿我爸解绑，就是解绑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嗯，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1: 了。有您了吗？
0: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2: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0: 走一天那会儿。
2: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0: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1: 听故事听的。啊，
0: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2: 聊聊你们俩，
0: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1: 我是丧偶的。
0: 哦，带几个孩子？
1: 一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1: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0: 哦，那挺好的，多好的那个。
1: 儿子独立了。
0: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1: 有啊。
0: 多少钱？
1: 1106块，2.3毛。
0: 哦，
1: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0: 那真不少还。
1: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0: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
1: 春节10月1
0: 还发东西对不对？
1: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0: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1: 10月1、5、1都是20斤的。
0: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看郊区
1: 啊，
0: 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1: 发东西。
0: 你像我们，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嗯，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往外租房子，呵，好家伙，
1: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
1: 对，那租出钱也少，
0: 哦，苹果哈。
4: 哎，通州
1: 的，
0: 通州
1: 张家湾，
0: 通州
3: 聊这么热门，我敢评估吗？
0: 通州的，你知道的。
1: 您记忆不好，
0: 记忆不好，
3: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0: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3: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你不刚说来的吗？
1: 多少？多少钱？
0: 2000多啊。
5: 1000多少还能
0: 整住？2000多，
2: 反正我记着1.82。
1: 不是吧？2.3。
3: 2.3。
2: 你记性都不好。
0: 再过2年，过2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1: 有点儿啊，有点儿。
0: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现在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真是人真的是，到处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那大枝啊跟那反了，看那大长枝啊，还以为是实了，以为那短枝，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还那么黑的，
3: 眼神也不好啊，
0: 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6: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7: 对，
6: 挺般配的。
3: 你们兄弟真不容易。
7: 没有，这个5分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4: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1: 每天有钱多少钱呀、啊？
8: 二人脱口秀，
7: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1: 你退休多少钱？
4: 真是，
0: 我拿5000多。
7: 5000多？
1: 哦，那么多呢？够5半年的了。
8: 对啊，
1: 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0: 你没看上电视来、啊？人有的人，您要看能拿15000-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1: 一万，连我都拿不了15000-16000。
7: 您不用担心。
0: 你看这个，就这师傅，9000。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啊。
7: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0: 啊，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7: 他也欠。
0: 这都公开了，9000。
1: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0: 人肉500块钱也敢吃也？
7: 又
0: 我就不敢吃了就。
7: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0: 9000啊，10000多那9000。
7: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0: 我下去，我就
1: 下去了，
0: 下去。
1: 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0: 退休金太少。
2: 您退休金多少？
0: 我拿5000多块钱。
2: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0: 怎么也得4000吧。
1: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3: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1个月2次，现在我就是10个人。
1: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3: 从55，
1: 55退休，
3: 退休，
1: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3: 哎，对，
1: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啊，
3: 最多最多能达到5-6千。
1: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3: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啊。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啊，
1: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3: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1: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
3: 情况。我属于民政。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1: 明白，
4: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3: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1: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3: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1: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就
3: 对呀，
1: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3: 他我去几次，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3: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他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他家早晨，他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1月份多冷啊，他那U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U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2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说是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1: 终于能说说话了。
3: 对呀，对，
1: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能有人说话，
3: 对，
1: 这太重要了啊。
3: 这回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你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1: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3: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 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嗯，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就不想活那意思。哦，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校了，
1: 走了
3: 走了，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4: 多大岁？
3: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
5: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
3: 啊、
6: 他必定他烦。
3: 尿还可以，
6: 不是你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1: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3: 我计划是做到60，
1: 那还有2年。
3: 对，
1: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3: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1: 然后剩下时间都
3: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1: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3: 对，
1: 都种啥了？
3: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1: 种了什么？
3: 种了
1: 多少样？
3: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嗯，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嗯，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1: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3: 也不大，我这房子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1: 有几间房？那个
3: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
1: 嚯、哦，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啊，嗯，这10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6: 这有一些房子。
3: 我
1: 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3: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4: 都下来了。
3: 对，
1: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3: 我觉得还行，
1: 悠闲自在哈。
3: 对，
1: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3: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7: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1: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1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3: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一天干个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嗯，
1: 还得享受生活。
3: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
1: 是，哎，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3: 对，
1: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3: 对，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结条河，
1: 也算是一个村儿。
3: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1: 隔河相望。
3: 对， 你就接一条河。
1: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3: 22。
1: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3: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嗯，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1: 所以很可惜啊。
3: 对，
4: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3: 他血压高啊。
4: 哦，那
3: 不吃药啊？
1: 哦，
3: 那就
4: 脑
1: 突然走，
3: 高压大概200多。
1: 哎呦，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3: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
1: 嗯，他不吃，
3: 他不吃，他也忙。
1: 嗯，
3: 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
1: 嗯，
3: 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1: 哦，也是
3: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锁棺材，
1: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3: 啊。对，
1: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3: 他责任感太强了。
1: 哦，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3: 还行。
1: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3: 27年。
1: 哎呦，27年也都是
3: 我俩一直打拼，
1: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
1: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3: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
1: 嗯，
3: 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1: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3: 对，所有都
1: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3: 对。
1: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3: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
1: 嗯，
3: 要找和我同经历的。
1: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3: 对。
1: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3: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要 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1: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3: 对，
1: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3: 越简单越好。
1: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4: 有差异
1: 啊，您说说。
4: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
1: 嗯，
4: 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是有这么一个规律。
6: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你要这么理解，
2: 是这样啊，
6: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6: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1: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个丧偶的。
3: 对
1: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3: 嗯，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嗯，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3: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都可以。
1: 嗯，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3: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6: 特明白，对，
1: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6: 模糊的概念，
1: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6: 我觉得 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6: 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3: 对，我去。

0: 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1: 对，
0: 就是不是 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1: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2: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是的，
2: 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1: 是人这是都是这样，
2: 是是、啊、
1: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眼缘就行、哦、好，结果来这有眼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哦、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2: 对，不是说好了有眼缘就行吗，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嗯、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1: 是，
0: 对
2: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1: 对，嗯，
2: 来听陈欣老师的意见。
3: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嗯，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得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2: 就你记住了
0: 106，
2: 对，1000，咱们脑子都不行，
1: 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3: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
0: 事，都是小事，
3: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料理得起来，那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0: 对，
2: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4: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5: 今天就不选择了。
2: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演员，
5: 是
2: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6: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2: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5: 好，谢谢。
7: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8: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9: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8: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5: 尤其你，
2: 对对对，
8: 肯定的。
5: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2: 都是
8: 他就乐，
5: 没
8: 错。
5: 发现
10: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11: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2: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8: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9: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8: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5: 尤其你，
10: 对对，
8: 肯定的。
5: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
8: 没错。
5: 发现
10: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11: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2: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14: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7: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5: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7: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15: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7: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16: 养着幼养员怎么都行。
2: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16: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7: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后社会退休。
17: 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发、剪剪指甲， 聊聊天。
7: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0: 那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你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1: 金哥哥和金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2: 谢谢
3: 说得很好，
1: 谢谢。
0: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们说吧。
2: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的。
4: 哦，老看了。
2: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3: 十几年
2: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他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0: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3: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0: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3: 谢谢。
0: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3: 哎呦，谢谢谢谢
0: 谢谢
3: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5: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6: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5: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3: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儿，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5: 这个、
3: 成对的。
5: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3: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
7: 行事探访，
3: 行事探访，
7: 生活照料，
3: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7: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 四个星期。

0: 一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家床服务四个小时。嗯，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嗯，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
1: 聊聊天儿，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固化老人还是需要的，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
2: 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啊。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嗯，
3: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2: 不要。
3: 啊，
2: 带着居住的我也不要。
1: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2: 我的一说话回来得罪人，
1: 您已经得罪人了，<笑>
2: 对不起啊，
3: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1: 是，
3: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
1: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儿，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
4: 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6: 帅小伙儿，哎，这个从他的整体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7: 谢谢。
6: 而且您的出场，您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左青龙右白虎，您现在晚上又摆这身了，您那个拉着行李箱里都还要摆身，
7: 还有呢，
6: 还有呢，
7: 还有呢，
6: 还有行李箱，嗯。
8: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6: 很精致、
8: 很讲究的。
6: 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嗯，对。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你出场穿那身上来，
7: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种，
6: 太上了，
7: 这个
6: 一下记住
7: 一遍。
6: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
7: 过去了，都聚过去了，
6: 抓住了，
7: 抓住了，他都有心理，
6: 对，
7: 肯定的，抓住了，你看见我，他就乐，都是，他就乐，没错，发现。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6: 不是北京的怕什么的？
7: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河南焦作，56岁了，我在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6: 男孩女孩
7: 结婚呢，
6: 女孩女孩，我们是女孩，
7: 女孩女孩，
6: 哎。
7: 你们发现没有？结婚了，
6: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7: 对，
6: 啊，你看跟他一样，
7: 他的气血特别通，
6: 是不是？
7: 对，是，他没有这斑点。啊，
6: 谢谢，
7: 就是一点褶没有。
6: 啊，保养有方吧。
7: 谢谢谢谢。
6: 您对他有眼缘吗？
7: 可以二次。
2: 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
7: 谢谢谢谢。
2: 我们俩，
7: 谢谢谢谢，
2: 岁数不是，
7: 对对对，各种都不同，不同的，所以说，
6: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7: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啊，
2: 天津的，
7: 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2: 您呢，大胆的都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7: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 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
2: 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的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啊。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的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吧，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啊、那个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的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4: 哪年离的婚？
2: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我都遗忘了。
4: 后来又找了吗？
2: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里边，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4: 他比
2: 所以说这方面
4: 他比
2: 我大1岁。
4: 哦，
5: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2: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的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5: 北京的，
2: 不是北京的，
5: 就老家的，
2: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谁都去买了金子，
5: 还有实力。
2: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4: 金子还有诚意，
2: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他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6: 再早就有经验了。
2: 对对，所以说
4: 这个
2: 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5: 不能不足。
2: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些，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也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4: 不是？
2: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5: 提前把
2: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种，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七老八十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5: 实际问题？
2: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 过早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1: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你听我说完啊。但是

0: 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1: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了？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跟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0: 这个
1: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1: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2: 的
1: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2: 改变
1: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0: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1: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0: 一点都
1: 不
0: 过分，不
1: 过分，
0: 非常
1: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0: 对
1: 啊，
2: 你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1: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3: 理解，这个
4: 挺好，说挺好。
2: 先生，你聊聊，
5: 你那房子愿意
2: 加？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1: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接话的，掏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2: 那你是不是选他？
4: 他连话里话外，那立新说的挺实在的。
2: 这个 AA 先生
4: 说一例，就是有一例你跟你似的，你说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哎，法院那签字，可是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1: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缩小了。
4: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这形式似的，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6: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4: 公证可以。
1: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4: 加名字干嘛呀？
1: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6: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4: 啊，冒有矛盾
6: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1: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6: 对，
1: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6: 明白了，
2: 这样好找。
6: 明白了，对。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

0: 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2: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你捐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
3: 那个间里刷了都。
2: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4: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直播刷礼物嘛。
3: 我前一阵没事，
4: 有钱。
3: 对，我前一阵没事
4: 玩的，
3: 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1: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啊。
3: 这玩意儿后悔了吗？
2: 不后悔。因为你给
3: 他了，是不是
1: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2: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4: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人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2: 不是
4: 要不然都是上万，
2: 五万多，反正
4: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1毛2毛，这样刷啊。
2: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还狂啊还是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都给人家上票，你傻呀、你
1: 激将法。
2: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把就再来一把，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抖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4: 可哇，真感
2: 动！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3: 有实力。
2: 你肯定
4: 有求必应。
3: 2天
2: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3: 确实帅哥。
1: 见面没有？
2: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1: 家里有媳妇儿，都命不随怎么刷呀？是不是？
5: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这个玩游戏，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啊，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6: 这就是败家娘们儿。
5: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1: 离了，
5: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
1: 一
5: 个，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我
2: 要是一样的道理，
5: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2: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5: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1: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
6: 实力他怎么答应？
1: 20行。钱多了，那怎么办？
7: 20人也不给你借。
5: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3: 谁说不重要？
8: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2: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8: 都得撕掉。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院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这里，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教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3: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是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0: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4: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得批评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5: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3: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4: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0: 您看看，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5: 你上，
0: 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哈，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6: 您仰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0: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6: 这儿。
0: 哦，这儿有一个，
6: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3: 多大？
6: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墙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
7: 有
6: 这个非常的关键，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上99%肯定是良性的。
5: 它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6: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5: 就大的黑洞。
6: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

0: 现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1: 血流在什么地方？
2: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大家可以看。

0: 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1: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页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0: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1: 对，
2: 看着没什么区别啊。
1: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啊，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0: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1: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得是不同的。哦，
3: 这个边境不太清楚。
1: 对，
2: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1: 对，它比较深。
3: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我怎么看你说
0: 太紧张了啊？
3: 辨认不清楚。
1: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3: 这个好像大
1: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形态欠规则
0: 啊。这俩词儿都不好吧？
1: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0: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3: 紧张，钙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0: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哈、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专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颚，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4: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1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2: 多大的算大呀？
4: 这个是相对的。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气管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都不算大结节。
0: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2: 咯噔一下，
0: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1: 罗叔叔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0: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1: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就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0: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1: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0: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良性，
1: 良性的。对，
0: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1: 对，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3: 慢点了
0: 啊，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它没什么事儿。
1: 钙化呢，有3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 基本上95%是良性的，
0: 啊，
1: 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

0: 粗大概化，比如说一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一半这种粗大概化啊。如果听见粗大概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概化呢，叫沙粒样概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概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概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概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啊，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1: 嗯，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0: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杂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2: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
0: 啊，
2: 然后呢，诊断呢是2级、3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吧，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
0: 啊，
2: 所以就2级、3级，当时说好像没事
0: 啊，
2: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0: 给判断的是几级、
2: 啊、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对。
0: 好，罗素，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要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现在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1级，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3级。
1: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3、2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4，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4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4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0: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 4A， 有两个报 4B 了，有3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 4C 了。那么 4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到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1: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2: 3级，那就是差一步了。
0: 你这个报3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3: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4: 罗叔叔，这种3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的，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4: 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1: 嗯，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4: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4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3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
1: 嗯。
4: 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
1: 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4A，这算是严重吗？
4: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

0: 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一般四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一直不管它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操作。
1: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穿刺。
1: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有什么担心吗？
3: 疼啊。
4: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5: 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1: 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5: 对对对，
0: 这个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5: 就是良就是良，
0: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了啊，肯定不会的。
1: 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
6: 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5: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3: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啊！
3: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7: 进去了都穿透，
3: 看见没？看见了，看见了。
0: 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6: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4: 处理啊。
0: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3: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0: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1: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来看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5: 这是脖子吗？
1: 像吗？
5: 像
3: 哎，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
5: 不是看罗叔叔，
1: 我们现场模拟啊。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啊。
3: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1: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3: 细。比那个还要细。
1: 那当然肯定得长吧，
3: 7厘米长。
5: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3: 对。
1: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3: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这儿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1: 能看到吗？
3: 对，
1: 看见了
3: 啊。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4: 哦，看见那针子在动。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弄
4: 进去了，
2: 都穿透了，
3: 看见没？
4: 哎，
3: 看见了，
4: 哎，
3: 哦，非常精准的扎进去。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

0: 就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插，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1: 不会带出来，
0: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2: 针的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0: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抽出来，你看就这么抽吸，
3: 像一个针管似的，
0: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然后这样就。拔了，
2: 抽一次就行，
0: 一般是抽两次的。
2: 哦，两次啊，
0: 对，如果做白肉基因的话，抽三次。
2: 会流很多血吗？
0: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模拟的血管，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
4: 不，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地方？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要给专业的人？这个肯定是会的。为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这个穿出来是个阴性的。有一种就是啥，就是你那个没有穿到这个结节上，穿的边上了，这种有可能出现阴性的。对对。
4: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0: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就会出来阴性结果。
5: 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0: 对 对, 对,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肉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5: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0: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
5: 哦，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6: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5: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6: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啊，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啊，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液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啊，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1: 听过这词儿，
4: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6: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其实刚才我们有位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啊，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啊。另外如果比2公分小的呢，它如果进行性的生长，就是眼看着它几个月在长啊，这种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再提到恶性的结节，这个是我也想重点讲的，就是现在有好多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

0: 者，他就去寻求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1: 嗯。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这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消融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0: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啊，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
1: 嗯，
0: 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1公分，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啊，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啊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
1: 嗯，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到小鹏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1年，有的人是3个月，有的人是6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2: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4A 的或就4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3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3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就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2类的，看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1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1: 每个都不一样。
2: 对，
1: 都是用这种彩超。
2: 对，
1: 嗯，
2: 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嗯，
2: 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么这个超声造影呢，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血流的分布情况来进一步佐证它的良恶性。
1: 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甲状腺的这个检查，还是建议您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啊，给我们带来的这又有实操又有具体数值的一些评判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详细的，如果说想要了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把自己的信息啊发给专家，让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3: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验，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4: 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3: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4: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5: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6: 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5: 骨面？
6: 骨面。
5: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7: 我们需要的这层针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3: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5: 酸胀酸胀
8: 酸胀、
5: 啊、嗯，这边这边，
8: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3: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着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

0: 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
1: 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3: 司机拍了脚啊，
0: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3: 巴士，
0: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2: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1: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2: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2: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40年，尹贵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2: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2: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5: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2: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1: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3: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1: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0: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两个地址，您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两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0: 好，
1: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嗯，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金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栅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辛苦了，兄弟，
6: 上上您腰子。
5: 嗯，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
7: 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厨师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 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儿，你非得倒勺子了再推。
0: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7: 葱油鱼的汤和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0: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7: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0: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7: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0: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7: 你小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7: 这就不咋清醒了，溜，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0: 恢复魁盛居，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7: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一斤，三两三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的时候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八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三两三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

0: 五六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刮油刮倒的。超过一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1: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0: 你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1: 章丘铁锅三万锤冷撞，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0: 我们的锅啊，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加厚，就是敲打的
1: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0: 你这个地方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子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看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呗。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穗，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1: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0: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四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喷底，然后出锅。回正居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1: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0: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拍照片反馈给他。
2: 好好好、
0: 那小伙子发点片
2: 子。对这个小眼睛处理的挺好。
0: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3: 车开不进来，
0: 琢磨琢磨呗。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

0: 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魁盛居味道掌门萧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2: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1: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6月29号开始起，咱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又要轮换了。这一轮限行的顺序分别是周一限行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一直到9月27号，整整3个月。
1: 这个限行范围呢，还是5环路以内，不含5环路的主路。这回轮换呢，正好赶上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出门玩，这出门之前呢，提前查好日子，别光顾着高兴开错了车。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你看现在在路上，咱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人，他骑着车，但是他却特别的任性，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就想着自己方便了。
1: 确实还没少见呢啊！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开车走得好好的，突然呢窜出一个电动车来，而且呢开得挺快，吓人一身冷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位啊，就是一个典型，这马路啊就跟自家客厅一样的主哈。这个最近呢，在北京的2环辅路有这么一位电动车的骑行人，这骑法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在机动车道里边随意的穿行，走 S 线，而且呢连续变道，差一点引发事故。咱们去看看这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2: 视频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驾驶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呢，原本的是骑行在我右手边这个最外侧的非机动车道上，而他突然就在这里变了方向，先是径直呢横跨了这两条非机动车道，过程当中呢是逼停了另一辆正常前行的非机动车，两车差点发生相撞。随后呢他又穿过了实线，来到了机动车道内，紧接着他就在这4条机动车道内呢连续变道，随意穿行 S 型狂飙，快到路口的时候是压着一条实线骑行，夹在2辆机动车中间，缝隙很小，差点发生剐蹭，也让这名男子呢不得已停下车，双脚撑地以保持平衡。然而这也并没有停下他违法骑行的脚步，依然是在大量的车流当中，机动车道内向前骑去。那么刚才这一段呢，就是发生在我现在所在的钟楼北桥附近。视频中的男子这一系列的骑行操作呢，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您说这2条非机动车道都不够他施展，非要到机动车道上去大展拳脚。
3: 机动车道走电动车肯定会比较危险嘛，因为车都比较快，然后自己也没什么保护，就会比较危险。
4: 挺讨厌的吧，也挺危险的，一个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一个是对其他人不负责吧。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嘛，他你也怕撞到他，你也危险，他也危险，冷不丁的就窜出来了，就挺吓人的吧。
5: 他肯定招人家机动车的讨厌啊，你想他妨碍你正常行驶了，他能不烦你吗？
2: 那也有网友呢就将这段视频呢反映给了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北京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将该车驾驶人魏某查获，对其实施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辆之间穿行，在机动车道行驶和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再次来到现场，在这个路口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看看是否还会有类似的违法骑行行为。
6: 您看远处骑来的这辆电动车，

0: 发现这几位骑行人的操作原来都是为了省事儿省距离。穿行后，他们和机动车汇合，来到了机动车的左转过马路。而接下来的两辆电动车更是让人捏一把汗，他们先是不顾红灯向前骑行，到马路中间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拦住去路之后，停下来等待的时候也不安分，似乎把路口当成了自家门口，随意的变换位置，周围的车辆川流不息，而两车还能汇合，泰然自若聊起天来，甚至重新起步之后还没聊够，一人占着一条机动车道并排骑行，热聊而去。
1: 现在很多人不规矩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都得讲一规矩，你只要都规规矩矩的，大家都特别
2: 安全。
1: 哎，对，都特别合适，你知道吗？就怕那个别的他自己合适，他不管别人了。
0: 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任性的占道骑行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发生事故。此前在安徽一路口，一名七旬老人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违规闯红灯，斜穿机动车道左转，就与横向车道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三轮车受撞击后侧翻，车上人员因未佩戴安全头盔，多处身体部位受伤，事故损失严重。而不仅如此，经认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还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在重庆一路口，一电动自行车见车少便从机动车道违规左转，与正常直行的小车相撞，造成骑行人受伤，两车受损。民警依法认定，电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一次提醒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人遵守交规，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3: 从今年5月份开始，北京交警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可绝不是在给大伙找麻烦，而是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保证骑行者的人身安全。
4: 下边说的这些事故呢，足以说明啊，规范的佩戴头盔是多么的重要。就在前些天呢，在江西赣州寻乌县，一个轿车突然从路口驶出，那么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啊，猝不及防和这轿车猛烈相撞，这摩托车的骑行人呢腾空而起，重重的摔落在地。各位注意啊，骑行人首先着地的是他的头部。
3: 万幸的是啊，这骑行者呢佩戴了安全头盔，毫不夸张的说啊，这安全头盔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5: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当天上午10:36，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摔落在地面。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交警勘查，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是事故发生原因，需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6: 戴的头盔吗？
7: 戴的头盔。
6: 那都准备给人供啥子？
8: 就反正，他就是小车，小车是不闪到的。
6: 哦，几多个开的？
9: 老人家的肯定开的，嗯，妈也是。你飞了比差了又高点。
6: 好歹戴的头盔，哈。
4: 这外出骑行啊，安全第一，所以呢，对于佩戴头盔，尤其是规范的佩戴头盔，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3: 嗯，老话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这街坊邻居住在一起，平时有个照应和帮衬，这日子呢才能过得更加舒心。可是呢，如果说邻居之间成了冤家，那你可是干什么都觉得特别的闹心。
4: 哎，这话说的是啊，下边说的这两家子抬头不见低头见，愣是闹了6年，这矛盾是越积越深，到最后对簿公堂不说。还惊动了法院，要上门强制执行。我也挺好奇啊，这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呐、
3: 啊？哎，这个说到原因啊，这原告一家呢，那是一肚子的苦水啊。邻居私自装了彩钢的房檐，一下雨呢就往自家院子里边漏水，而更离谱的是，竟然呢还把厕所建在了原告家的家门口。
4: 这确实太不讲究了啊！那搁谁心里边也不得劲呐、啊。由于对方呢一直态度强硬，拒绝拆除，房山法院的法官也来到了现场强制执行。咱们呢一块儿去瞧瞧，
10: 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11: 对，
10: 在这儿上厕所是吧？
11: 冬天结冰了，
10: 那冰溜子，
11: 对。
12: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宅，见到了本案的原告，也是申请执行人刘先生。
13: 就是那个上面那山头的檐子，
10: 他那个檐子是怎么了？
13: 他檐子流水流得往院子来，到冬天结冰掉到往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10: 说他这个颜色伸到你们家院子里了，
13: 对。

0: 下雨，那雨水
1: 大了的，
0: 大了之后全
1: 都淹过去了。
0: 冰冰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都报过警了。
2: 这是一起妨害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家宅基地相邻，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3: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4: 在这儿是厕所，
0: 对，原来这厕所用吗？原来用了吗？
5: 原来就排出来都留在这儿了。
6: 在了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0: 对，
2: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3: 两家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于是原告刘先生将邻居家告上了法庭。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
7: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8: 我问你，这个房檐怎么清？房老宅的，我房檐就住10公分，他管我不清的。你上面泼水，你瞧能掉到院里吗？要掉院里，我吃了。
7: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8: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7: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先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2: 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情绪激动了，强烈表态说绝对不会配合拆除。
3: 由于王某一直拒不履行，刘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
1: 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
2: 三层的彩钢房檐要锯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1: 对。
2: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一侧的，
1: 对，
2: 也是同样的。
1: 对。
3: 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1: 王宇山，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9: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偷着宅基地吗？我碍着谁了？
1: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排。你看你家怎么做？
9: 我
1: 你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9: 你看不行。我问你，在没在我宅基地？现在都是
1: 行了，行了，现在开始执行。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这个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2: 告知被执行人，我们现在要开始施工了。被执行人就情绪激动，就是因为拉了这个警戒线，他试图冲过这个警戒线，这个阻挠这个执行现场。
3: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2: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1: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咱们没怎么说话。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冲水面了，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他们都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嘛？你拆你还不拆？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
3: 随后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得到解决。法官也在现场提示，
1: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执行了了，回头这个也别再跟前胡闹，大家都是邻里摆设的。
2: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10: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2: 通过这次执行现场，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自己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不能影响相邻权人的权。

0: 权利义务，不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1: 法官也是提醒，千万别把判决书当儿戏，拒不履行阻碍执行还可能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真闹僵了谁心里都不痛快。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多点换位思考，多点宽容，少一点计较，这日子才能过得既安心又舒心。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眼看着暑运高峰啊就要到了。现在大家买火车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第三方的售票平台，咱们动动手指啊，这个火车票瞬间就可以到手了，感觉特方便。但是呢，方便归方便，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火车票，尤其呢是购买这种高峰期的火车票，咱们旅客们要留个心眼啊，以免被带进沟里去。
2: 没错，就在6月1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了携程、美团、飞猪等7家平台，因为啊，这些平台打造的一些卖点不仅没给旅客带来便利，反而呢在给旅客添堵，给市场添乱。
1: 哎，没错，这已经呢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联合约谈了。从加速包、VIP 抢票，到引诱你来去做买短乘长，再到大量搜集个人信息，官方这一次啊，真的是把问题全都摊到了台面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第三方平台它的一些问题。
2: 咱们呢先来说啊，这浙江温州一位王先生的遭遇。前不久呢，王先生要去义乌出差，他计划乘坐的是 G73264 高铁，这车程呢只要1小时45分，下午1点从这温州南站上车，不到3点就能到达义乌了。
1: 可是呢，王先生头天晚上啊查询了12306的官方平台，显示这个 G7326 次第二天全程的车票和自己需要分段的车票呢已经全部售罄了，也没有候补的余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王先生就打开了某第三方购票平台。
2: 这王先生呢输入出发地、目的地之后啊，页面顶部红色加粗弹窗啊推出了一条智能便捷续乘方案，大字标注的具体内容是呢，短途有票，上车补票直达目的地，省钱省时，无需换乘。这弹窗下方呢，自动匹配了 G7326 次一张短途的车票，目的地呢是该次列车的第二个停靠站，是青田站。
1: 王先生认为，这第三方平台给出的方案呢，也不失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呢就购买了从温州南到青田站的一个短途车票，打算上车之后呢再去补票。
2: 第二天中午，这王先生拿着青田站的短途车票，正常刷身份证进站检票上车，这一路上啊，这闸机都是顺利放行的。
1: 列车呢也是准点发车，王先生前往车厢的乘务室申请补票到义乌站，而结果呢，乘务员当场就出示了铁路客运段的当日管控的一个通知，告诉王先生禁止买短乘长续行，那所有的短途购票的旅客必须严格按照票面到达站来下车。
2: 这王先生啊，赶紧点开了第三方平台台的购票页面，说他是根据平台的推荐选择在车内补票的。乘务员的回应是呢，第三方平台无权更改铁路客运管控规则，平台代办补票仅为其自作主张的营销服务，铁路部门从未对接任何平台授权其进行补票代办业务。王先生一听当时傻了、
1: 可不是嘛。后来呢，这个列车到了青田站，王先生只能是携带行李下车了。下车之后，王先生就打开了12306平台来检索当天下午所有青田站前往义乌的车次，结果呢全部没有余票，没有候补票的名额。
2: 哎，因为当天下午在义乌啊还有重要的工作得完成，王先生只能选择跨城打车，最终花了700多元的打车费啊，折腾了一下午才抵达目的地。王先生事后呢查了12306有关这个车次的公告，得知啊当天早已经公示了关闭车内补票通道，不过呢这条信息啊却被第三方平台给无视了。王先生呢这才有了这回人在囧途的遭遇。
1: 除了诱导旅客违规买短乘长，第三方平台呢推出的所谓的加速包也是很不靠谱的。一到节假日抢票的时候呢，平台呢就会提示旅客说加个几十块钱抢票成功率就能够翻倍，那不加那就慢慢排着吧。很多人呢为了图个安心就掏钱购买了加速包的服务。
2: 但是加速包真 真能让您成功抢到票吗？江苏省消保委去年九月发布了一份检测报告，对九家主流购票平台进行了实测，结论呢让人大跌眼镜。报告显示啊，在九家平台当中，12306官方候补是最先出票的，而近半数的第三方平台从头到尾就没抢到过票。
1: 而更夸张的是啊，有平台呢卖70块钱的所谓的 VIP 的抢票服务，结果出票的时间比免费的12306的官方候补票还晚了8个多小时。那所谓的 VIP 服务就形同虚设了，旅客那70块钱也纯属打了水漂。
2: 12306官方呢早就明确过啊，说这个候补车票兑现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第三方抢票软件根本没法篡改12306系统的候补排队顺序。
1: 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查办了全国首例平台虚假抢票案，执法人员表示，当时平台上呢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抢票服务，通过展示不同的抢票的什么带宽速度啊、抢票项目啊，来暗示消费者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提前购票的机会，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呢，根据铁路的12306平台的规则，抢票服务是无法改变铁路12306平台的购票顺序的，这个平台就因为误导消费者被处以了50万元的罚款。
2: 其实啊，对于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种种问题啊，监管部门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今年2月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约谈过12家平台，要求整改误导性宣传。4月10号呢，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又约谈了一次，明确禁止利用自动化程序大规模抢票。
1: 不到2个月，三部门呢再次联合出手，说明之前的整改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排除某一些平台还在阳奉阴违。
2: 希望呢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最终能给满嘴跑火车的第三方购票平台套上紧箍咒。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呢第三方平台要学会自律，别再利用用户的购票焦虑来割韭菜了。毕竟啊，这平台的良性运转靠的是大家的信任，如果消费者对您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平台呢也就是一空架子了。
1: 下面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关系到人身安全。眼下正值汛期，户外运动爱好者首先呢是不能够去爬野山，即便是去了正规的山林景区，在出发前也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雨天的时候哈最好不要进山。
2: 没错，这山区呢道路是崎岖不平，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安全隐患成倍放大。前些天呢，在浙江宁波余姚市，一个女子啊冒雨登山，结果不慎摔落，导致头部摔伤。为了营救受伤女子啊，6名消防员可以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3: 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受伤女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和头部受伤，无法动弹。随即，6名消防人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等救援工具，靠近受伤女子所在位置。
4: 我们到场之后看到，这个伤者他是从石阶掉到这个旁边4米差不多高的这个小溪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头部这个位置受伤，然后身体的话有些虚弱。
3: 此时山里的雨越下越大，受伤女子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现象。为了尽快将其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女子头部进行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人员慢慢将受伤女子抬上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因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只得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山下移动。
4: 我们当时是利用医护人员的硬担架和我们消防的这个软担架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一方面是下雨天气路比较湿滑，那么第二个是害怕这个受伤人员进行一个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这边采用一个前拉后推的一个样子，我们的一个指挥员和2名消防员在前面进行一个拉，还有3个消防员在后面进行一个推。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还是要保证这个受伤人员的一个安全。
3: 最终在经历大半个小时的营救后，众人合力成功将受伤女子抬下山，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头部擦伤，无生命危险。
2: 在这提醒大家，咱普通人最好别跟大自然掰手腕，因为呢，这种盲目的自信呢，最终不光会害了自己，还会给社会添乱的。
1: 来说说天气啊，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好像这几天还没那么热。
2: 没错，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啊，这个冷窝都快在北京办这暂住证了，降水呢很频繁，愣是把这个盛夏按了暂停键了。不过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两天呢，这闷热感又有点抬头了。
1: 还真是哈、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要大家会考虑选什么样的被子？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纠结啊。其实它主要是薄和厚，
2: 对，
1: 它不太好拿捏呀。
2: 没错，您说那个薄的吧，您晚上开空调，可能呢这薄被我觉得凉了。如果选一厚的呢，这盖子时间长会觉得热。所以这夏季的被子该怎么挑？什么材质适合这个季节？咱们呀一块儿去看看。
5: 我该下凉被，不能太厚点，这薄一点啊，差不多得二斤，舒服吗？
6: 我们买的是空调被，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挺凉爽的呀。它是贴肤的，质地上挺重要的。
1: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其实刚才我们也和不少顾客了解到了，那么其实我们到了夏季，我们铺着的凉席是要比较凉快一些 的。那么其实我们要盖在身上的这个被子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因为咱们说的铺要凉快啊，要不闷汗，但是盖也要挡点风寒，所以说一定夏天在开空调的时候呢，也会选不同的被子去盖。
1: 那么夏天什么被子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7: 就是夏凉被卖的比较好。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床上都铺的是这个一床又一床的夏凉被啊。
7: 对。
1: 今年是增加了不少新的花色，是吧？
7: 花色特别多了，
1: 有非常灵动的可爱的小猫。
7: 小猫，对，这个是如意。
1: 这摸起来滑溜溜的，
7: 是吧？对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锦安的夏凉被。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凉感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摸在身上的就滑滑的，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1: 对，
7: 开不对你开着空调的话，你空间里边会更舒服一些。
1: 夏凉被我们一般情况下，选多重的比较合适一些？
7: 一般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开空调在25度、26度这一块吧，单日半径的是比较合适的。
1: 对于夏凉被中的填充物，不少顾客也有自己的偏爱。
8: 想做一个蚕丝被，那肯定是舒服那个，冬暖夏凉的那种，纯天然的嘛。
1: 而蚕丝材质的夏凉被也正是店里销售非常火爆的款式。
7: 蚕丝都知道吸汗透气，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不闷，又比较柔软。
1: 蚕丝被之所以能够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要选出优质蚕茧。
7: 一般最好的茧就咱们说的是春茧。因为春茧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呢刚开始发芽嘛，是的嫩叶长大，再说那个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蚕吐丝的时候呢，它比较吐的那个丝比较细，吐上的丝呢是特别特别长的。我们都是提前预定跟工厂我们定制的这个被子。
1: 在制作工厂内，挑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序。就这一手抓，您能分辨出来哪个好哪个坏，哪个适合做我们这个好的桑蚕丝被吗？
9: 那肯定的，你像这个双冬的呢，这个肯定是最好的。这是里面是一个单工的宝宝，这个是两个宝宝在里面。
1: 我们将双工茧的蚕茧剪开后，发现里面果然住着两个蚕宝宝。我们将单工茧和双工茧同时拿在手中，发现二者除了大小有区别之外，这坚硬程度也有不同。
10: 这单工茧一捏瘪进去了，你看就感觉它非常的薄，但是我们这个双工茧，你看捏不动。
9: 那你捏不动的，因为它厚啊。它这个茧层厚啊，
1: 蚕茧厚，丝就越有韧劲，质量也就越高，
9: 光滑，而且也厚，而且也柔软，它打出来的织棉被就厚，而且扯出来的质量也好，而且也不容易断，丝也不断的。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继续关注香河源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民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画面看到了居民楼啊底下这两层地下空间被积水浸泡的情况。我们呢很理解这栋居民楼里居民的担心，这地下空间这么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会不会给楼体带来伤害？即便呢不往远了说这个风险隐患呢，您说现在这现场的卫生环境确实也堪忧。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想找到漏水点，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而关于这个漏水点呢，我们帮帮忙的专家在现场发现呢，地下空间的排污管道在滴水，很可能存在漏点。此外呢，墙体也在渗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排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街道办和物业之后，他们双方也在推进排查的工作。几天之后啊，记者第二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那么这一回情况怎么样呢？
1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源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13: 走吧。
12: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14: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12: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14: 对，
12: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14: 对，17年以前。
12: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14: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12: 一直泡在水里吗？
14: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18年的时候。就是。啊，
12: 就是这儿，它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快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14: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2: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14: 这就是
12: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14: 这个黑印看啊，
12: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14: 80公分，
13: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12: 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
1: 好，
13: 我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没事。
12: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13: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
15: 是在，
12: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13: 就这个
12: 吗？对对对，
16: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接到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
17: 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2: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18: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17: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会造成越来越多。
12: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17: 肯定会有隐患。这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16: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19: 86年。
16: 86年，那正好40年了。
19: 对，
16: 也是老楼了。
19: 对，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12: 发霉吗？
19: 发霉啊。
12: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20: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伏尔城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就是好像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这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2: 行，
20: 好吧。
12: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21: 星期四，尽管工人是15个工人。
12: 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6月3号，
22: 先是抽的。抽完了，剩下的不好抽了
12: 啊！
23: 有你的监督管事儿，
24: 真的有你监督。
25: 你这个就这个地下水，就这几天的时候拉出去的那些个破床啊、床架子、床垫、这个破烂的柜子、撕泥，起码得用汽车拉，得2车到3车，
23: 对，
25: 一点不夸张，
23: 一点不夸张，
25: 是，这他们大家都看着，
23: 我们都看见了。
12: 您是？
26: 我是那个消防中心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12: 哦，相当于您也过来看了情况了。您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做了什么工作。
26: 啊，行，我们从上周开始，完了呢，对整个这个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抽排，然后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12: 那咱下去瞧瞧。
26: 上周来发现的那个污水管那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它也确实漏，我们也很快就修补了。
12: 啊，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就这儿，这个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块，不是有那个黑色的积水吗？是这根管儿在往外滴水，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27: 对，这是第二步，也修了。
12: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27: 对
28: 对。
12: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27: 这是个污水管。
12: 相当于咱们补的2处都是
27: 污水管，
12: 整体咱们也是排查过一遍是吗？
27: 对，整体都看
12: 了。地面干燥状态有几天了？
27: 从周日周一开始看的。
12: 行，那咱去B2。
29: 小心啊，千万小心啊！小心啊，脚下，看着脚下。
12: 我们现在踩这个地方是上次，穿着雨鞋下来还有10多公分积水的位置。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
29: 其实人家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了，能清理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比上次要强得多了。这有点像原本的厕所和水房，是吧？
0: 对，因为咱这地下室负二层，你看这池子呢，这都是。可能是十多年前他们砌的，就是抽水池子。
29: 抽水池子。
0: 对，因为这负二层的本身它就渗水从地上，这个
29: 就是您那个可能性还是没有排除是吗？就是它人家有可能是从楼体外层。
0: 不是，我就说只说这一层。
29: 啊，就说这一层啊。
0: 对。
29: 您之前不是说这层有可能是外侧挤进来的水吗？这底下有漏点吗？
0: 没有。
29: 啊，这块是没有漏点的。
3: 现在目前就是，人一过，比如说一踩这个砖，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往外渗，到时候。

0: 再找人来
1: 风干一下，应该可能就是您那个风机可能得多风一段时间。
2: 对，因为你现在不是来人多嘛，那个线
0: 那线
2: 太乱了，
0: 刚才让他给撤了。
1: 所以整个有漏水的管子和发现的漏点都是在 B 一的位置。
3: 通过这第二次走访呢，我们了解到啊，上次专家说的污水管的漏点已经堵上了。而就在清理干净地下负一层、负二层的积水之后，这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没隔多长时间，地下空间大门口的位置又出现了积水。这就说明呢，还有其他漏点。那么其他漏点它究竟在哪儿呢？
0: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插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大概是那个点位，
2: 就是最前根的。
0: 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
2: 在这个地方没有管，没有渠管，
0: 这块没有管线。这个不上周末不是也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漏水的速度变快了，现在只能初步怀疑是雨水，但不一定是雨水管，可能是从墙面下的。现在这个漏水的出水点不太好找，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1: 有雨水管吗？
0: 没有，
1: 没有雨水管，
0: 没有，可能怀疑是从墙里。
1: 墙体渗到墙体里，
0: 有可能
1: 顺着墙体往下渗的，
0: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也不敢轻易做处理，比如说堵上它或者怎么着，别到时候再为居民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1: 这个渗水的点位不是雨水管道的位置，墙体内也没有其他管道，而且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4: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1: 就是
4: 这个，你们查过没查过？
1: 您说的是哪？是一楼吗？
4: 对，就是一楼。正因为一楼那儿，所以它地下这个水。
1: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4: 就这点。
1: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4: 要往电梯间。
5: 对对对，一下
1: 是一个位置。
0: 就下午就那个地方。
1: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0: 有可能是
1: 是吧？
0: 是。
4: 如果您说是小池子那位置，那就说这里头啊，
6: 这里哗哗漏，
4: 还有窝着水啊。
1: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到下雨漏吗？
4: 这个
1: 对，
4: 越下雨漏，干着的看不见。
1: 下雨天要地上积水的话，能积到哪儿啊？
4: 有时候能往电梯间。有十来年了。每次下大雨，下小雨都不漏，每次下大雨都是往那儿漏的。
1: 哦，那还真有可能是这儿呢，可以值得记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您说的下雨天会有水呢？
0: 首先我们那天也判断是可能跟雨水有关系，但是这个水从一面什么位置来，现在我们也在查，因为就是它这个立面漏水啊，不太好找漏水。
4: 对呀、
1: 从哪来的呢？
6: 上边都上了。
4: 它那个收缩缝啊，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大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4: 对，
1: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严。
6: 这是收缩缝没有防水。
1: 那伸缩缝就该漏水，也没道理吧？
6: 不是，
1: 您是哪儿啊？
5: 物业的，
7: 从这块儿您能看到，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是
1: 两个独立的个体。
7: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啊。
1: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那它一下雨就漏，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嘛？
4: 它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呢，就请他们物业的同志啊，收缩缝的上边把那个油沾呐、
7: 一个是在楼顶上，可能要处理一下。这底下这块应该一层那块打开，要漏在地下那块，管它往外排就行了。
5: 这底下这块应该得打开，让它还是流下去，别影响到这个电梯。
1: 流下去是流到 B 一，
7: 流到 B 一去，完了再从 B 一往外清。
1: 你
7: 得有组织的排水，
1: 对，不影响居民生活，且不让居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7: 对，
1: 就是楼下也不能泡着，这个水得出去，它不能在楼里。就是这个，咱们后期再继续工作。
7: 对，
8: 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方案，不积水的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
9: 我都会有工作安排。
8: 对对对，您要是确定了是个什么样的方案，也跟我说一声，啊，咱不就有始有终了吗？啊，那咱们也就这么说好了，到时候有个什么方案，您再给我通个气儿啊。辛苦您了，辛苦您，感谢您的配合。
10: 您还过来吗？
8: 那等他有下一步了，我再来呀。
10: 好好好，
8: 他要是太长时间没有下一步，我也可以来啊。如果说他们解决了这一个点位的问题，他还漏，咱们再找别的。因为排查总是要一步一步进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把整件事情都解决透了，我觉得也未必可能啊。因为老楼毛病本来就多，说实话，要是后续有什么消息，您有我电话吗？咱再沟通，我再来，行不行？
10: 谢谢
8: 啊。
3: 这一栋有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楼啊，地下空间泡在污水里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而且呢，通过记者的前两次走访，我们发现这栋楼啊，不仅地下积水，一楼甚至电梯里也会有积水，而且很可能呢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个原因呢，物业工作人员现场提出，可能是由于两部分楼体之间的伸缩缝造成的。那么伸缩缝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漏雨水？要怎么修补呢？第二次走访的现场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于是呢，我们记者选择第三次去到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建筑方面的专家吴老师，希望能给出更专业的分析，帮助居民和物业解决问题。而吴老师啊，一到现场就发现了之前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11: 这个伸缩缝是否它的修复方案，就如物业工作人员所说的，居民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再次来到了现场，啊，跟专家、跟居民一起再次进行探讨。
8: 这个也是咱们的专家啊，姓武，吴老师啊，这是居民苏叔，这也是楼长，
12: 就是这块儿。
13: 你这一层有几户？
14: 九户，这边是五户，
13: 这边有五户，
14: 哎，
8: 缝的这边有五户是吗？
14: 对，
8: 那边有四户，然后这边，哦，这还挺大嘞。
13: 这边是四户，这个构造是，这是一半，
8: 啊，
13: 这个是一半，
8: 这个缝为界，
13: 对，
8: 然后是两个。
13: 你看，咱们看现在这个图，这边，这边是四户，一二三四。这边应该是五户，
15: 那也就是说每一层都是这个部位都有一个这个缝，
8: 到一直到顶是吗？
14: 一直到顶，
16: 这个缝应该是从这儿断开的。
8: 哦，是的，是的。
13: 现在这两半个是两个区域，
14: 对，两个区域。
13: 这个是
8: 啊，能看见
13: 是吧？
15: 那个缝应该是在这后面，
14: 对，
15: 这个墙后面
14: 是分开的，
15: 是吧？
14: 对，
15: 就从这儿断开。
14: 对，
8: 有居民说，一到雨天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地面上确实有积水。阿姨，一楼下雨的时候积水吗？
16: 漏水，上边哗哗哗下。
8: 这个地儿漏不漏啊？
16: 漏，
8: 也漏。
16: 漏挺厉害，你看。
13: 下雨的时候，这一层有水，是吧？
14: 它就是从这个缝上什么的，
16: 缝进来
14: 流下来，
13: 是从这个缝出来的水。
14: 哎，
13: 从这个缝。
14: 哎，对对对，你看
13: 啊。就下雨的时候会从这个缝
14: 儿对
13: 往下来
8: 底下的积水情况也是一到雨天就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和一层这个户内一到雨天就积水的这种问题，应该咋办呀？
13: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8: 沉降缝，
13: 对，
8: 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
13: 伸缩缝
8: 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13: 当然了，从建筑上来讲，它都统称为变形缝。变形呢，它就分为，其实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温度热胀冷缩，这个属于伸缩缝；还有一种呢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那叫沉降缝。怎么来判断呢？就从它缝隙的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2到4公分，啊，就两三公分那样，很细的一条，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伸缩缝。啊，如果说达到10几公分或者甚至20几公分呢，那就是沉降缝。
16: 这就18了，啊。
13: 那么沉降缝的话，是从基础上就断开了地基。在地基盖楼的时候，下面那个地基就是两部分。是完全断开的
8: 啊，就相当于这两个楼能够完全独立。
13: 哎，对，它可以自由沉降。如果是伸缩缝的话，它是地基不断开的，但是沉降缝可以代替伸缩缝。 而伸缩缝代替不了沉淀缝。那么沉淀缝呢，其实是它怎么来设计呢？就是说虽然是同一个建筑同一栋楼，但它的地基下面的地质啊，比如说岩土结构啦，或者什么密实度啦，它不一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把两个区分开来，就这边的下面的土质和这边的土质不太一样。它就是沉淀的这个变形系数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做两个独立的基础，独立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楼呢又要连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沉淀缝。
8: 但是沉淀缝就是有可能存在漏水的问题吗？
13: 室内看的话，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对吧？
8: 对，
13: 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那么这个缝呢，其实是贯穿于整个楼的整个楼层。从顶上到底到甚至到地下到地基，都是这个缝都存在。这个缝隙呢，它是按道理的是不允许漏水的。
8: 不允许漏水的
13: 啊，不允许。你不能这边有个缝，然后一下雨，你假如说再把它取开，一下雨这边哗哗的都流到这个室内了嘛。室内就泡了嘛。
8: 物业那边说的是这个缝漏水，那就让它一直漏到 B 一，然后漏到 B 一之后再从 B 一抽，这个方法可取吗？
13: 那治标不治本啊！你能找，如果找到根源，一次性永久解决，何必要每次要下一次你得抽一次
8: 啊？
13: 又劳民又生财，对吧？并且呢，你长期的泡的话，你建筑地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后基础如果说长期泡水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一个塌陷啊，或者什么沉降是吧？
3: 吴老师的建议咱听明白了啊，如果确实是沉降缝的防水漏水了，那么就直接修防水，没必要把雨水啊引到地下空间再往外排。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吴老师也提出来最好能到地下空间和顶层再看看，因为呢这两处位置啊是上锁的，所以记者又找到了物业，希望他们帮忙开开门，或者呢跟专家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可是没想到啊，这次的沟通并不顺利。
17: 对，这个门，这不就通了？
14: 它不也锁着呢吗？
8: 咱也看不了。
18: 就那个物业的，他不配合，不给钥匙。
8: 我去找一下物业，我看有没有可能把钥匙要过来。您好，啊，刘经理在吗？哎，我是说，我们想让他下去看一眼情况，方便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9: 要不您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公司发这个采访提纲。
8: 您的意思就是发一个上次那样的采访提纲，然后我才能开门，是这意思吗？
19: 这个我已经报公司了，公司给我回话，我就给您开，不给我开话就等公司通知，好吧？我觉得最起码您如果来的话，您是不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
14: 他要不是不让你开，你也没法办。
8: 我想的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去把让我们把门打开，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场目前在现场的一个判断，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3: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淀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7: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14: 修过，
17: 顶上修过。
14: 对，也是在顶上也弄过。
8: 顶上是整个做还是关于这个缝？
14: 就是它粘上我就弄一次。
8: 啊，因为楼顶肯定有漏水。
17: 没解决，根本
14: 没解决。
17: 这儿漏了，这儿补一点，那儿漏。
14: 啊，对。
17: 水是这儿漏，它说不定从哪儿窜过来。
14: 啊，对。
17: 它水是到处跑的。
14: 对，
17: 是吧？你看到这儿有个洞，这儿补了，但是其他有个缝，从底下这样的能窜过来。因为它这个缝是从顶层到一层甚至到地下，整个是贯通的。
14: 对，
17: 这其实处理起来，我感觉如果找到这个根源的话，处理起来很方便。 很简单，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20: 彻底解决问题，就得把这个老旧改造，这改造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8: 对，
20: 否则这物业也挺难的，找不着漏点，你咋整？
8: 整个小区就咱没改了吗？
21: 对呀、啊，
22: 我们这小区里是14栋楼，
21: 对、
23: 啊，就这一栋楼，
21: 就这一栋楼了。
17: 就刚才那个什么叔叔阿姨说呢，老旧小区改造，那涉及到整个外立面的保温，

0: 室内什么主下水管道刚换，这都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但是今天我这个项目，我的判断是什么？属于房屋修缮问题，要动用公维基金。
1: 如果你要能在那路里边搞改造呢，也不用房屋没了。说白了，
2: 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3: 对，就是这个屋，有管道的这个屋。
2: 啊，网格员。
0: 按道理从我的角度来讲，公维和这个那属于修缮。
3: 嗯，对，
0: 是吧？
3: 对，
0: 你旧房改造是单独立项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做的活是不一样。但是说，你说能不能捎带在这里面？说白了，你干什么都是钱。
3: 这个都包括的，这个都含的。
0: 如果说能包括在这里面，可能就资金不用单独立项。
2: 这个楼的申请里边包括楼顶的这个防水改造吗？
0: 你可以，防水呢。
3: 您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楼的。
0: 这里面没涉及屋面防水，
2: 这个是咱这个楼的是吗？
3: 不是不是，这是整个
0: 小区
3: 所有的。
2: 哦，这就是
3: 所有的楼都按照这个参照
2: 对。但是有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它是会加项的，所以它会包含到屋面的防水是会加进来。但是我们就是不确，现在也不确定屋面防水在不在这个楼的加项里，也不能确定老旧小区一定就把能捎带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这两个项目，你要是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施工周期还是拉的比较长。
2: 对的，重点是现在也入汛了，雨一场比一场大，那这个楼就是要接受考验了。
4: 经过走访，我们了解到，居民期盼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积水的问题，同样也因为这栋楼确确实实是一栋40年的老楼了。
5: 您知道到什么了？玻璃换了，再找一块玻璃拿胶往上一粘。
2: 哦，
5: 他都不敢去把这块玻璃踢下来弄了，因为那一桶一个窟，
2: 他不可能不敢整个框都动。
3: 对，你看
2: 这个太老了。
3: 对。
4: 那么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进程卡在哪儿了呢？
2: 对，
3: 现在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2: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3: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3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承建单位，然后其中有2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1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2: 就说白了，只要他一掏钱，这事儿就能推了。
3: 对，
2: 就是我们针对屋面修缮的这个方案，一个是确认咱们这个楼它在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没有屋顶修缮这一项。如果说没有这一项，能不能烦请您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跟物业也说一声我们今天专家在现场的这个意思表达，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就这个沉降缝排查一下，这个沉降缝的顶层它的防水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进行单独的一个维修。咱如果说一下找不着它的根儿，咱就逐步用排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地方修好了，如果它还漏，咱们再找下一个漏点。您给物业传达一下这个意思。
3: 可以，没问题。
6: 这老楼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想要解决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过呢，我们也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之前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针对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居民楼的积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进行关注。说一件呢跟大伙儿逛公园、遛弯、露营直接相关的事儿，就是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健康提醒，他们连续2年在辖区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这些大伙儿常去的地方展开了野生蘑菇排查。结果您猜怎么着？累计发现了23种，其中呢居然有7种是毒蘑菇。咱得知道啊，7月到9月呢正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大伙儿记住一句话，千万别采、别吃、别买野生蘑菇。尤其是一些遛弯的中老年朋友啊，哪怕您看到觉得可能是能吃的蘑菇啊，也别出手。因为呢野生蘑菇啊辨认难度非常的大。还有呢，这民间有一些所谓的偏方，什么大蒜能解毒、银器能试毒，这些偏方疾控早就提醒了，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不靠谱。那万一啊什么时候您误食了，别扛着，赶紧带上吃剩下的蘑菇上医院，说得越详细越好，这可是救命的线索。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女士说呀，本人家邻居在自家窗外装了一个追踪摄像头，一出门就报警扰民。这物业居委会呢找邻居拆除，可是对方不开门也不接电话，希望关注一下。宋女士说呀，本人2025年12月在某美容护肤店办了

0: 了3万块钱的卡。店员说呢，可以代客返利，或者呢自己做项目。2026年3月去做项目，被告知呢这张卡里边的钱不能用，本人呢要求退还这3万块钱，被拒绝了。希望关注。陈女士说呀，本人父亲生前收藏了一些墨盒、书画、世界钱币，不知道真假，希望栏目可以帮忙鉴定一下。
1: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老罗，老罗，你看，
6: 肠放屁是肠癌的早期信号。哎呦，糟嘞，儿子是不是得肠癌了？
7: 别瞎说，儿子不是就是，哎，放点屁，咱们家也没这基因啊。
6: 他那是放俩屁吗？他那是一分钟俩。
8: 妈，谁菜做好了？
7: 哎呦，咱们吃饭，咱们吃饭。
6: 我这儿子做饭。
7: 哎呦。
6: 色香味挺好，就是您别再添味儿了。
7: 儿子，您这个放屁离开这饭桌啊！
8: 嗨，我这不是一高兴溜出来了吗？
6: 这一天放多少屁呀？
7: 多少个屁呀？你这样，
8: 我好，哎呦，
7: 是不是咱们去医院看看啊？
6: 不是，屁多不好。
7: 对，
6: 咱们那个先吃饭。吃饭，吃完饭上医院，上医院找大夫，
7: 对，
6: 大夫看一看。
8: 哎呦妈，哎呦，放屁人多了，哪是肠癌呀、啊？我这是身体好
6: 啊，消化好，
8: 消化好。
6: 哎呀呵，对我儿子哪儿都好，但是咱吃完饭上医院找找专家看一看，
8: 行吗？
6: 好，先吃饭。
9: 我算是发现了啊，咱们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三位正吃着呢
6: 啊，
9: 但这话题跟这吃好像没太大关系哈、说的是这屁乃人生之气，
6: 哎
9: 啊，但是呢，咱老说屁，老排气，但怎么还山上了？
8: 又来了，
9: 对吧？但是这里头有一些健康信息，可能我们一直忽略了，或者说有一些啊我们没参透。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一点，说这屁多是不是有可能预示着跟这肠癌有关系？我也说不好，咱三位也有争议哈。那在这儿我们邀请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的主任医师林国乐，林主任您好，欢迎您。
10: 好，
9: 主任好。
10: 哎，你们好，
7: 你好，主任，
9: 你好。哎呀，再次欢迎啊，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然，来到这一家三口，他们家里头有点味儿，是不是？
6: 主任，您说，都说这个放屁啊，这词儿虽然听着那什么，会对身体有什么信号的表现吗？
10: 哎。大家都说啊，屁大点事儿，对不对？
6: 对。
10: 但是今天我是来给屁证明的
6: 啊！
10: 这个屁啊，其实在我们结直肠外科可金贵了。
6: 呀。
10: 对，你看啊，我是做结直肠外科手术的，哎，每天早上去查房，哎，做完手术的病人见到了，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气了吗？
6: 对，
7: 排气了。
10: 哎，如果他说排气了，那太高兴了，
6: 特兴奋。
10: 排气了就说明，哎，肠道功能恢复了，
6: 通了。
10: 排气快就恢复的就快。
6: 哦。
10: 啊，所以大家别小看任何一个屁，啊，都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6: 您说，
8: 听见没有？
6: 您不是
8: 放屁不是那个病、啊。
6: 主任说的是手术以后，这还没手术呢啊，还没鉴定结果呢。
7: 别咱没手术。
6: 这味儿，这个声，这个味儿，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
9: 林主任，您看啊，刚才情景剧当中，孙先生这屁的量肯定是多了啊，一分钟好几个，
10: 没错，
9: 这突突个没完。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像很难区分谁的排气多呀，谁的排气少啊？这怎么多就算多？咱们现场的学员，排气大概是多少？咱说一下。
8: 您说这谁没事天天数自己放多少屁
6: 啊？对呀、啊，但是我就觉得一天放三五个也就差不多了。
9: 刚才演的时候的确是有点夸张，但是三五个这也有点少吧？
6: 还真没统计过。
10: 排气其实是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真的是像关阿姨说的，谁还专门去数一数？但是真有科学家数过，正常人的排气数量大概5到15个。
6: 每天
10: 对，平均大概10个左右，
7: 正常

0: 所以说就刚才哥要说的屁其实是一股气从后门溜出去，多么形象哈！对，
1: 但是就像您说的，这屁可能有一个平均值哈，就每天固定有那个排放量。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有的时候多点儿，有的时候少点儿。比如说像孙先生情景剧里头演绎的那样，他一下溜出去比较多了。
0: 对，
1: 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这个关系大了啊！刚才提到了胃肠道，你有一股气啊，我给大家算一下，你的胃肠道你。平均是150毫升的气，这个气从哪几个途径来的？两大途径，一个就是我们吞咽或者喝水或者说话的时候吞咽下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内经过细菌的酵解产生出来的。那大家猜一猜是吞进去多还是产生的多？范乐你猜一下。
1: 我猜肯定是吞进去的多，因为我说话多呀。
0: 哎呀，你说对了。
1: 真的呀？
0: 对，所以排气多还是少除了我们吃饭注意点喝水注意点，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跟我们的吃的东西有关系。第二个呢跟我们肠道的健康状况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要不要看一看哪些食物吃进去以后产生的气会多呢？
1: 说实话我一想就是萝卜。
2: 白薯
3: 大豆。
0: 产气多的有几类，第一个就是高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面食啊红薯啊，特别是薯类碳水化合物还有呢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糖这些你知道吗？有可能我们没法完全吸收，但是肠道内的细菌就给它分解了产生气体。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蔬菜，你看刚才提到的萝卜啊白菜啊洋葱啊你知道这是里头有一些特殊的复合类的，也是糖，我们自己吸收不了，但是我们肠道细菌很喜欢，就把它分解了产生气体。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豆制品，你知道豆制品豆腐这些它其实含有什么东西呢？低聚糖。我们人体其实是没有分解这个低聚糖的酶的，但是我们的细菌就能把它分解了，所以产生很多的气体。还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像孙先生可能爱吃大鱼大肉，这些蛋白质进去以后没完全吸收掉，那蛋白的残渣在肠道细菌特别是有害菌的作用下，那产生的气体这味儿可大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是牛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乳糖不耐受。
1: 有吗？
2: 我有不耐受。
0: 对，你喝了以后估计排气就多了。
2: 肚子也不舒服。
0: 是胀肚排气多。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刚才我说了肠道里的细菌是特别喜欢分解糖类的。所以你如果吃一些高糖类的水果也容易产生排气多的现象。有些食物我们都吃但有些人排气多有些人排气少。这根源在哪里呢？不是说你健康有问题了，是有个体差异这个奥妙就在你的肠道菌群里头对，我们人体的肠道菌群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指纹一样，对，你的跟我的都不一样。我们的肠道小肠有5到6米，大肠有1米5，加起来6-7米呢。如果把它剖开以后，它的面积达到300-400平米。这里头的肠道菌群的数量你可能想象不到，是100万亿个。对，比我们人多多了。然后它如果给它晾干了是1.5公斤。对，所以你想想看，细菌都要显微镜看的。所以肠道菌群它分3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菌大部分都是中性菌。第二类呢就是有益菌，第三类有害菌。所以有益菌和有害菌保持平衡，中性菌也好，这时候我们的肠道就健康该排气排气，不该排气不排气。
4: 就是说我这体重里也包含着那1.5公斤那什么
0: 不
4: 光是肉
0: 对
4: 人家老觉得长得胖，现在看来是还有别人的责任
0: 对，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坐在这儿有千军万马跟你一起呢
4: 还真是
0: 吧，
5: 有1.5公斤的量
0: 我告诉大家肠子有3大功能，肠道第一大功能是最大的加油站，我们身体99%的营养靠肠道来吸收。肠道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第二个，肠道第二大功能就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肠道。刚才阿姨说了，常放屁就是肠癌的一个指示，这个我首先要辟谣一下因为常放屁跟肠癌还不是说特别有关系。
4: 那我一直看信息上说的，
0: 对，那不能老瞎看，你得看我的一些信息。
1: 看全民健康学院才
0: 对，才看这。

0: 健康学院的，
1: 咱们不用去医院了，
2: 你不能老吓唬我，
1: 儿子不用去医院了，
2: 你不能老吓唬我，
0: 好吧？所以肠癌我就是专门来搞肠癌的，我一星期可以做十台肠癌手术，哇！对我门诊一个门诊最多看六七十个，哦，90%都是肠癌。那肠癌其实它最大的是三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便血或者黑便，啊。但是老百姓有时候有些误区，特别一些叔叔阿姨，哦，便血就是痔疮嘛，啊，特别是说啊，便鲜血就是痔疮，错，啊，便血啊，不管你有没有痔疮，啊，它就是这个肠癌最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应该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有没有肠癌，啊，肠癌第二大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大便习惯和形状的改变，啊。比如说平时大便非常规律，一天一次的，最近莫名其妙的一天五六次，解了还想解，啊，有时候腹泻便秘频繁的交替，很不规律，以前便秘的现在腹泻了，以前腹泻的现在便秘了，啊，另外一个，哎，大便形状也改变了，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便不出来了，或者大便上面有个凹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完大便回去看一看。啊，肠癌的第三大症状就是腹部的疼痛或者腹部不适，肠道里长了肿瘤，大便就不畅了，甚至排气排便都不畅了，有时候排便以前肚子会疼，啊，排完便肚子就舒服了，而且还会听到肠鸣，肚子咕噜噜的，不是说你饿了咕噜噜，你不饿了坐听在他旁边听的肚子哗哗哗咕噜噜，
3: 你听吧，这里边就那样，
0: 对，
4: 您说过评书吧，
0: 对，
3: 千军万马啊，
2: 里边打
4: 都展示出来了，
3: 就是那感觉。
0: 所以关阿姨说的特别形象，
3: 感觉好多泡泡。
0: 对，我们肠蠕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下去的，我们肠道内的液体和气体就随之流动，在流动过程中就会节律性的产生一些啊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这就叫肠鸣音。我问问大家，肠鸣音，比如说1分钟大概多少次算正常？
3: 它不像说胃饿了咕噜咕噜那种的叫唤，它就是特别紧密，小泡特别多。
1: 你能看着小泡吗？
4: 1分钟1次？
0: 1分1次少了，平均1分钟4到5次。这个是我们考试要考的哦，所以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高级的什么肠镜啊、CT 啊，医生带一个听诊器非常重要的。
1: 对，听诊器，
0: 他带上在你这一听，听好几分钟，1分钟4到5次，哎。这个又很节律很好，那就正常。哦，如果说听了3分钟1次都没有，那就叫肠鸣音消失，那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种表现。哦，它不是特别通，它得使劲的往下排就会咕噜，就会疼。
3: 但是偶尔一次没事吧？
0: 偶尔一次没事。哦，所以说呢，肠癌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贫血呀，或者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这个都要引起重视。哦。
4: 金标准是做肠镜吗？
0: 没错，所以早期发现啊，或者可以预防肠癌，最好的手段就是做肠镜，最主要的是看第一次肠镜的报告结果。哦，第一次肠镜啥事没有，你做过吧？如果啥事没有，那这个肠镜可以管5到10年。哦，为什么？因为在肠癌80%-90%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息肉慢慢发展起来，平均5到10年。哦，对，你第一次啥时候没有，那你5到10年都是安全的，你理解了吗？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现有息肉，特别这个息肉超过1公分了，而且还有带有绒毛成分，在医学上讲进展期的腺瘤，那切完以后半年-1年就得重新再做一次。哦，啊，除非下一次没有了，再往下2到3年，再往下3到5年，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所以第一次肠镜很重要。风是雨字头，气是死字头，对不对？你要排气了，很可能顺便就排便了。你早上不刚起来吗？你就把被子折起来，然后呢，把我自己的肚子放在这上面，跪在床上，
4: 跪在床上，
0: 对，把屁股撅起来，身子趴下去，然后这个肚子呢就刚好。
3: 来回的
0: 放在这个
3: 蹭，
0: 这个蹭就是按摩，再加上体位的作用，气往上跑，再使劲放松了，气就排出去了。气是什么？气是死字头，有了气赶紧上厕所，你就非常容易排出来。
4: 大概滚多长时间，基本上这患者就有感觉了，
0: 5到10分钟就好。
5: 湿气是脾胃的第一大天敌，专家带来伤脾食物清单。
6: 这些都是发物中的一种，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

0: 很大。
1: 接下火出圈的乌梅汤，专家带来加强版，祝您脸干祛湿健脾胃。
2: 孙子，
3: 何毅，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那么大。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一起跟着专家夏季护阳祛湿健脾胃，敬请关注。
4: 他们相谈甚欢，
5: 住哪儿啊？
3: 通州张家湾。
5: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3: 有啊。
5: 多少钱？
3: 1106.23元。
5: 苹果哈。
6: 哎，你说通州，
3: 通州的，
5: 通州
3: 张家湾。
5: 通州
7: 聊这么热闹，都敢苹果？
5: 通州的，
7: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5: 2000多万。
4: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3: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4: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8: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5: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8: 珊儿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3: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4: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8: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3: 我把他让给三号吧？
8: 啊，
3: 您三号等着呢。
8: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5: 嗯，对，
3: 啊，下台，
8: 好吧，谢谢珊儿姐，
3: 没事。
5: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9: 嘉宾好。
8: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5: 退休了，现在？
3: 退休了。
5: 哦，住哪儿啊？
3: 农村的。
5: 农村哪儿啊？
3: 通州张家湾。
5: 没多远，张家湾。
3: 没多远。
5: 现在交通方便，1小时到的了，是不是？
3: 40分钟吧。
5: 啊，40分钟哈。
3: 嗯，
5: 那会儿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
3: 啊，
5: 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3: 有您了吗？
5: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啊，
10: 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5: 走一天那会儿。
10: 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5: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3: 听故事听的
5: 啊。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10: 聊聊你们俩，
5: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3: 我是丧偶的。
5: 哦，带几个孩子？
3: 一个儿子。
5: 一个儿子哈。
3: 嗯、
5: 那您儿子也结婚了呀？
3: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5: 哦，那挺好的，多好的那个。
3: 儿子独立了。
5: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3: 有啊。
5: 多少钱？
3: 1106.23元。
5: 哦，
3: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5: 那真不少，还
3: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5: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
3: 春节10月1
5: 还发东西对不对？
3: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5: 啊，发动的挺什么的呢？
3: 十月一、五一都是二十斤的，
5: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3: 发东西。
5: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
3: 嗯，
5: 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我租房了，呵，好家伙，
3: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7: 租不出去，
3: 对，租出钱也少。
5: 哦哦哦哦，苹果哈、啊，哎，
6: 你急冲着，
3: 冲着的，
5: 冲着
3: 张家湾。
5: 冲着
7: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了。
5: 冲着的，哎，你知道吧？
3: 您记忆不好，
5: 记忆不好，
7: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5: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7: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5: 不刚说了的吗？
3: 多少？
7: 那是那时候。
3: 多少钱？
5: 2000多啊。
0: 1000多，1000多少还能
5: 整？2100多。
10: 反正我记着1882。
3: 不是吧？有2毛3。
7: 2毛3。
10: 我们记性都不好。
5: 再过2年，过2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3: 有点。
5: 啊，
3: 有点
5: 了。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呢，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钟起早了还，呵，真是人真的是，到处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那大枝啊，跟那反了，看那大长枝啊，还以为是实的，以为那短枝。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7: 眼神也不好
5: 啊。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2: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0: 对，
2: 挺般配的。
7: 你说兄弟真不容易，
9: 这个5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6: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3: 每天有钱多少钱呀？
11: 二人脱口秀，
9: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3: 你退休多少钱？
6: 真是，
5: 我拿5000多。
9: 5000多？
3: 哦，那么多呢？那够5半年的了。
6: 对啊，
3: 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5: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你让我看都拿15000-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3: 一万，你别忘了15000-16000，
9: 你不用担心。
5: 你看人这个，就这师傅，9000，
9: 啊，
5: 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9: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5: 啊，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0: 他也欠，
5: 这都公开了，9000。
3: 这数字也不太敢。
5: 人肉500块钱一斤，他敢吃也？
9: 又
5: 我就不敢吃了，就
9: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5: 9000啊，10000多，那都9000。
9: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5: 那我下去不就？
9: 下去了？
5: 下去
9: 我。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5: 退休金太少，
0: 您退休金多少？
5: 我拿5000多块钱。
0: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5: 怎么也得4000吧。
9: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嗯，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3: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
9: 嗯，
3: 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
9: 嗯，
3: 1个月2次，现在我就是10个人。
9: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3: 从55，
9: 55退休，
3: 退休，
9: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3: 哎，对，
9: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3: 啊，最多最多能达到5-6000。
9: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3: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
9: 哦。
3: 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
9: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3: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
11: 嗯，
3: 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

0: 你算一分，
1: 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2: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1: 我属于民政。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2: 明白，
3: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1: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我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2: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1: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2: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就
1: 对呀，
2: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1: 他我去几次，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2: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1: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他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他家找人，他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1月份多冷啊，他那U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U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你说是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搁这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2: 终于能说说话了。
1: 对呀，对，
2: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能有人说话，
1: 对，
2: 这太重要了
1: 啊。这回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你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2: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1: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孝了，
2: 走了，
1: 走了，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3: 多大岁？
1: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
4: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的，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他必定他
1: 尿还可以，
5: 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
2: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1: 我计划是做到60，
2: 那还有2年。
1: 对，
2: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1: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2: 然后剩下时间都
1: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 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哦。
2: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1: 对，
2: 都种啥了？
1: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2: 种了什么？
1: 种了
2: 多少样？
1: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嗯，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嗯，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2: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1: 也不大，我这房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2: 有几间房？那个
1: 我是七间正房，六间厢房。
2: 嚯、哦，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啊，嗯，这十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5: 对，有一些房子。
1: 我
2: 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1: 嗯，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3: 都下来了。
1: 对，
2: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1: 我觉得还行，
2: 悠闲自在哈。
1: 对，
2: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这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0: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2: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1: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一天干个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嗯，
2: 还得享受生活。
1: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嗯、
2: 是，哎，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2: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1: 对，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结条河，
2: 也算是一个村儿。
1: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2: 隔河相望。
1: 对，就接一条河。
2: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1: 22。
2: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1: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嗯，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2: 所以很可惜啊。
1: 对。
3: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1: 他血压高啊，
3: 哦，那
1: 不吃药啊，哦，
2: 那就突然走
1: 高压，他200多，哎呦，
2: 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1: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嗯，
2: 他不吃，
1: 他不吃，他
2: 也忙，嗯，
1: 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2: 哦，也是
1: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2: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1: 对，
2: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1: 他责任感太强了。
2: 嗯，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1: 还行。
2: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1: 27年。
2: 哎呦，27年也都是
1: 我俩一直打拼。
2: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2: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1: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我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2: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1: 对

0: 所有都
1: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0: 对。
1: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0: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要找和我同经历的。
1: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0: 对。
1: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0: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要 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得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1: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0: 对，
1: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0: 越简单越好。
1: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2: 有差异
1: 啊，您说说。
2: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嗯，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是有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
4: 实际
3: 这么理解
5: 是这样啊，
3: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3: 对，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1: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个丧偶的。
0: 对
1: 啊。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0: 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他的子女啊、年龄啊，
0: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都可以。
1: 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0: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特明白，对，
1: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3: 模糊的概念，
1: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3: 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0: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3: 对，
0: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3: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3: 人就是都是这样。
1: 是是啊、
3: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3: 是，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3: 对，
1: 来听陈新老师的意见。
6: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

0: 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2: 106，
0: 对，1000，咱们脑子都不行。
3: 不说你，你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0: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事，
2: 对，都是小事。
0: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了，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儿，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2: 对，
4: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5: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6: 今天就不选择了。
4: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眼缘，
6: 是
4: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7: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4: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6: 好，谢谢。
8: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9: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0: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9: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6: 尤其你，
1: 对，
9: 肯定的。
6: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1: 都是
9: 他就乐，
6: 没
9: 错。
6: 发现
1: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2: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9: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夫妻档，
10: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9: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6: 尤其你，
1: 对
9: 是肯定的。
6: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1: 都是
10: 他就乐，没错。
6: 发现
1: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2: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13: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8: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14: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8: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15: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8: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16: 养着幼养员怎么都行。
4: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16: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8: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后社会退休。
17: 嗯，主要陪伴老人，他是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8: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9: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您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12: 丁哥哥和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18: 谢谢
17: 说得很好，谢
9: 谢。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们说吧。
10: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了。
16: 哦，老看了。
10: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就是
17: 十几年
10: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 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9: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18: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9: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18: 谢谢。
9: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18: 哎呦，谢谢谢谢
9: 谢谢
18: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15: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19: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15: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二三十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18: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15: 这个、
18: 成对的。
15: 这个、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18: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
20: 行尸探访，
18: 行尸探访，
20: 生活照料，
18: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20: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8: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寡老人还是需要的。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14: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9: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14: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19: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14: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19: 您已经得罪人了，
14: 对不起啊。
19: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14: 是。
19: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18: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 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

0: 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2: 帅小伙是吧？
1: 哎，这个从他的整体的这个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3: 谢谢。
2: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1: 左青龙右白虎，
2: 左青龙右白虎。你看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着行李箱里头还要那身，
3: 还有行李箱。
4: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2: 很精致，很讲究的，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
4: 对。
2: 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你出场穿那身上来，
5: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4: 那最有特色，
5: 对，
4: 这一下记住一遍。
2: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5: 都聚过去了，
4: 抓住了，
2: 都
4: 一下抓住了，
2: 都
3: 尤其你，
5: 对对对，
2: 肯定的，
5: 抓住了，
3: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5: 都是
2: 他就乐，没错，
3: 发现。
5: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2: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5: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4: 河南焦作，
5: 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2: 男孩女孩，
5: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2: 啊，女孩。你们发现没有？
5: 结婚了，
2: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4: 对
2: 啊，你看，跟他
4: 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2: 是不是？
4: 对，
5: 是，
4: 他没有这斑点，
5: 谢谢，
6: 就是一点褶没有
2: 啊，保养有方吧？
5: 谢谢。
2: 您对他有眼缘吗？
4: 可以二次相
3: 逢。我只能说嘛的，没你漂亮。我们俩，
5: 谢谢。
2: 我们
5: 都对，各种都不同，不同的，我说一说。
2: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
5: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4: 啊，天津的，
5: 啊，天津的，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2: 您呢？大胆的都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5: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的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会，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打得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的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吧，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2: 哪年离的婚？
5: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我都遗忘了。
2: 后来又找了吗？
5: 后来又找了，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

0: 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理缘，因为他自负吧，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1: 他比
0: 所以说这方面
1: 他比
0: 我大一岁。
2: 哦，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0: 当时就像他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他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2: 是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2: 就老家的，
0: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了金子，
2: 还有实力。
0: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1: 金子还有诚意，
0: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他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3: 再早就有经验了。
0: 对对，所以说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2: 不能不足。
0: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些，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1: 不是
0: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2: 提前把
0: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七老八十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2: 实际问题？
0: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4: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0: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了？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给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4: 这个
0: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4: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0: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2: 的
0: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2: 改变
0: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4: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0: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4: 一点都不过分，
0: 不过分，
4: 非常
0: 我赔的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4: 对对
0: 啊。
2: 你
1: 光找他老了，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0: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

0: 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接吧，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1: 那你是不是选他？
2: 他连话里话外，那立新说的挺实在。
3: 这个 AA 先生
2: 说一例，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李也行。哎，法院那亲自或者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0: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2: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的形式似的，跟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4: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2: 公证可以。
0: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2: 加名字干嘛呀？
0: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4: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儿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2: 啊，冒有矛盾
4: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0: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4: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4: 明白了，
3: 这样好整。
4: 明白了，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3: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你愿意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
1: 那个刷了都，
3: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哦，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0: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直播刷礼物嘛。
1: 我前一阵没事，
0: 有钱。
1: 对，我前一阵没事
0: 玩的，
1: 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4: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
1: 啊。这玩意后悔了吗？啊，
3: 不后悔。因为你给他
1: 了，是不是
4: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3: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0: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也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3: 不是
0: 要不然都是上万，
3: 五万多，反正
0: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1毛2毛，这样刷啊。
3: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他狂啊，还是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啊、你？
4: 激将法。
3: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把，就再来一把，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抖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 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1: 可我真感
3: 动，我两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1: 有实力。
3: 嗯，你肯定
1: 有求必应。
6: 两天
3: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1: 确实帅哥。
4: 见面没有？
3: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哥。

0: 我都骂他。
1: 家里有媳妇儿，他命不行就这么刷呀，是不是？
2: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3: 这就是败家娘们
2: 儿。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1: 离了
2: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
1: 一
2: 个，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我
0: 要是一样的道理，
2: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2: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1: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4: 借给他
1: 子女，
3: 实力他怎么答应？
5: 二三十行。
6: 二三十
0: 也不给你借。
2: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7: 谁说不重要？
8: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8: 都得撕掉。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

0: 广东台山市位于珠三角西南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节点，南边紧邻南海，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等美誉。这里夏天长，没有严冬，气候温和，雨水多，人们居住时间长了，特别容易被湿气缠上，尤其是湿邪进到肺里，咳嗽就没完没了。上世纪初，当地名医刘德之在台山行医，这种因湿邪久咳受尽折磨的病人他见得太多了，便在古方的基础上反复调配，让药效更准更对症。凭着实打实的好效果，他为这剂良方取名止咳宝。
1: 1913年，岭南名医刘德之研究发明中药秘方，因其逢咳必止、愈劳即愈，被百姓称作刘德之救命止咳宝。据《台山县志·台山经贸志》记载，刘德之在1918年正式创建了刘德之药行。在1989年，止咳宝秘方的第二代传承人刘树人将其方献给了台城制药厂。此后依照原方研发出了治疗效果更优的中药新药止咳宝片。止咳宝片秘方是在金匮要略中的灵肝五味姜心汤、医学兴物当中的止嗽散和万病回春当中的二陈汤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得。2009年，止咳宝片秘方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一剂良方自此走出岭南。
0: 一张百年秘方，一座百年桥城，止咳宝与台山的故事远不止药方本身。上世纪初，岭南一带战事不断，一场食疫突然袭来，军中不少将士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还未上阵交锋，队伍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随行军医一时间也找不到良方。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台山籍士兵站了出来：
2: 属下家乡台山有刘德之止咳宝，专治风寒咳嗽，或可一试。
0: 消息传回台山，北胜街46号的刘德之药行彻夜忙碌，伙计们连夜赶至，打包药品，装上马车，加急送往军营。良药送到前线，将士们服用后，咳嗽很快得到缓解，队伍也重新恢复了士气。从此，能救急的止咳宝就此在南方各地声名远扬。此后，粤军将士出征都会随身带，一直古方因此也从台山走向了四方。
1: 这段历史并非传说，在台山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一份《光华日报》是刊发于民国37年的10月22号，这上面啊就清晰地记载着刘德之止咳宝逢咳必止、心咳更快的字样。而我手中拿的这份刊发于1957年11月出版的《新民杂志》当中，还有刘德之的画像，同时呢也记录着刘德之成药社的字样。
0: 那么刘德之又是如何研制出止咳宝的呢？岭南一带风寒频发，咳嗽之症四处蔓延，百姓深受其苦，一遍遍调试药材配比，一次配方不理想就重来10次100次，历经无数次实验，最终敲定了止咳宝最初的药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止咳方剂。从这方子落地那天起，救民疾苦便不再只是一句古

0: 而是一剂实实在在的良方。
1: 刘先生您好，晚辈范乐，来自百年后的中国，是一名探点人，专为追溯像您这样的医者与药方的故事而来。
2: 阁下认的此方？我在知生堂当学徒时，见乡里多数风寒咳嗽之苦，轻则夜不能寐，重则咳喘不止，心中实在不安。
1: 您可知这剂方子后来救了无数人，全靠它缓解官兵咳喘，如今在东南亚的台山侨胞中仍有人代代相传刘得之止咳宝的名号呢。
2: 竟有这般机缘，实不相瞒，此方并非凭空而来，我常翻金匮要略中灵肝五味姜辛汤的散寒之法，又参医学新物的宣肺疏风止咳化痰药意，再结合本地草药特性，前后试了百余次
1: 您的药方后世仍在沿用，不过现在有了新变化。1989年，您的后人刘树人先生将秘方献给药厂，联合国医大师王绵之优化工艺制成止咳宝片。2009年，这方子还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成了岭南中药的代表。
2: 中药之道，在于传承，更在于为世人所用。
1: 追溯了止咳宝片的历史之后，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传承的力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更想了解现代的止咳宝片，就要一起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湘日教授翻阅中国药典。
3: 止咳宝片的话呢，从1995年版中国药典呢就收载了它啊。那现在呢，标准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它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我们来一起翻阅。
3: 那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药典关于止咳宝片的一个规定。那它有呢，对于处方有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方的话呢，是由呢中药、化学药以及呢中药提取物组成的。啊，它处方呢相对呢比较复杂，那这里面的话呢有化学药氯化铵，还有提取物罂粟壳、净膏以及呢薄荷素油。那么关于它的制法的话呢，也是呢记录的很完整。那么制成片以后，对于呢性状啊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4: 我们现场也有成品，呈棕黑色哈。
3: 对，
4: 味微苦咸。
3: 那在含量测定下，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它是呢以呢本品含罂粟壳、净膏以无髓吗啡剂，应为0.38到0.52毫克。那这个的话呢是包含了一个上下限范围。我们知道吗啡的话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但是呢它又呢药效又非常的确切，很有明确的止咳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药物当中它发挥呢药效作用，但是呢它呢要控制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呢它呢对它是进行了一个上下限的一个控制，0.38到0.52毫克。啊，那这就能够保证它每一批药物它的均一稳定。功能主治上，我们呢从2020版药典又对它又进行了一个修订，更加的严格了。以往描述呢是对于外感的咳嗽，那么我们现在的描述呢就是外感风寒的这种咳嗽症型，这样的话呢就更符合止咳宝片它的治疗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啊，中国药典的话呢对于止咳宝片它的标准的话呢是越来越完善，可以保证呢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对症的选用。
4: 我们也想了解哈，像一类药物它能够进入收录到中国药典当中，这意味着什么？
3: 它必须得是呢疗效很确切啊，然后呢它标准也是很完善啊，那这样的品种呢才能够进入到中国药典。
4: 所以啊，

0: 过李教授的介绍，我们更全方位的了解了止咳保片在中国药典当中是如何记录的。那当然我们也感受得到哈，这一种药物它不仅需要经得起超越百年的检验，同时呢也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住扛得住检测和测定。
1: 止咳保片自1995年起被连续收载于中国药典，这意味着一张百年古方经受了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等最严苛的审视，从民间验方走向了国家标准。而在药典之外，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写在岭南的街巷与药方里，再到以现代工艺为标注，让百年良方汇集亿万患者。守正者不改其方，创新者不居其行。
0: 止咳保疗效卓越，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1913年刘德之先生创制秘方，到1918年成立了刘德之药行，成为台山首家制药工业企业，再到1958年并入台城制药厂，1989年刘树人先生献方后研发出了止咳保片，再到如今，可以说止咳保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药守正创新的发展。
2: 下面有请止咳保秘方第三代传承人许丹青先生向第四代传承人徐荣煌先生交接止咳保片秘方。
1: 从师徒口耳相传到药典白纸黑字，第四代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方子，更是一道考题，如何让百年良方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标准呢？
0: 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中药库房，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广东省中药协会的副会长徐荣煌先生。这止咳保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是的，这里都是止咳保的药材，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位药材纲草，我们执行的标准是中国药典2025版，因为每一版不同版本的中国药典它对里面的药材的含量或者对它的外观其实要求不一样的。那甘草的主要产地呢有内蒙和甘肃，那我们对于甘草的一个外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长度还有它的宽度。更多有经验的人呢，他在收现场看这中药材的时候，他会掰断它里面的断面的颜色，
0: 像这个它就断面是黄白色的。
3: 是的是的，甚至还去尝试一下它里面的味道，
0: 它独特的这种甘甜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3: 你会发现其实刚入嘴的时候会有稍微有点苦，但后面会有一点的回甘，那是属于甘草的一个味道。
0: 这位药材跟刚才这甘草好像啊。
3: 哦，这位还不一样，这位是药桔梗，你可以掰开看一下它的断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桔梗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叫橘黄心，白边是白色的果肉，中间是黄色的心，不同的产地它里面的桔梗皂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0: 这个皂苷是它其中有效的这个成分。
3: 是的，就是符合我们药典的要求。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产地收集完之后检验出来，才能发现哪个产地的皂苷质量最好，或者是皂苷的含效有效成分更高。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去判断这个药材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最后的它的质量。这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分为北五味子、南五味子。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北五味子，来自东山省，它中间有个核，周围是果肉，会稍微有点酸酸的味道。
0: 是。
3: 然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五味子全甲，这一个的话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它果肉里面。如果去现场，我们去到产地去看，那种五味子这种果肉比较肥大，而且中间还有一种带有油质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
0: 这也是北五味子的一个特点。
3: 是的，
1: 中医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到底药材被视为药性纯正，止咳保片中共有12味中药药材，配伍后方能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0: 有了到底药材之后，怎么把它集结成止咳保片呢？
3: 像其实止咳保的一个生产，它是融合了传统的炮制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止咳保的生产呢是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那像止咳保，我们是把里面的药材用不同的溶剂去做一个提取，那这样的话把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给提取出来，也降低了它些非药用成分的一个析出，所以是大大去增加了止咳保的一个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可以我们

0: 我们可以看到提取完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净膏是浓缩成一些粉，粉之后再结合现代的工艺去压制成片，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方式才有如今现在纸壳宝这样一个产品。
1: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全副武装，因为啊纸壳宝片成品离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压制成型的过程我能看到吗？
2: 您马上可以看到，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啊，太好了，这个就是压制出来的成品。
3: 对，这就是纸壳宝的颗粒压制成型之后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高速旋转压片机，颗粒进去之后通过它一定的模具压制成型，就到后面您看到的这个。
1: 哦，这个大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3: 这是我们的一个薄膜包衣机。您刚才看到的，对，您刚才看到那个纸壳宝片压制成型之后就在这里。
1: 我看这管子里面有很多液体进去了。
3: 对的，我们的包衣材料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我们的喷枪，然后就喷洒到我们的片片上。
1: 现在这药片就已经相当于在包装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3: 对，纸壳宝片用的是铝塑包装，我们的片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然后再到后端这块，
1: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吃药挤的那一个。
3: 对，就是我们的铝塑板一片片的往外拨的那种。这就是我们纸壳宝片的外包装环节，我们经过装袋、装盒、装箱，再进行一个机库检验，合格之后就可以销售到市场上去了。
1: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纸壳宝片就是这样的成品，
3: 就是这我们箱子装的这种。
0: 那原来刘德芝所发明的纸壳宝是一种散剂，那到现在呢，我们是把纸壳宝改装成为一个片剂的一个剂型，一个是可以方便患者的服用和携带，另一个是解决了这个中成药一个稀少性的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转化。
4: 纸壳宝片走下生产线，但这还不是终点，在抵达患者手中之前，他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关，每一批成品都要被送进检验室，按药典标准逐项检验。
1: 纸壳宝片的这个成品啊，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5: 按照中国药典里面的规定，我们纸壳宝主要讲到三大项。第一项的话，就我们一个薄层鉴别，里面主要鉴别一个五味子，还有一个纸碗。第二项的话，就一个微生物检定。第三项的话，就我们一个含量测定。
1: 也就是说，它只有含量足够了，才能起到相应的药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测呢？
5: 我们纸壳宝含量的一个测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就从我们的样品的一个研磨、取样，再到提取。最后到用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一个镜像测定啊，最终就与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一个规定相比较，看看它是否符合达到要求。啊，您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1: 这检验报告上这几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鉴别，这边都是符合规定的，检查就是微生物的这个检测。
5: 对的。
1: 我看也是符合规定。这个含量测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成分。
5: 对的，药典里面它规定每片就含有 0.38 到 0.52 毫克，我们的是 0.43 毫克每片啊，完全符合要求的。
4: 依照药典标准检验合格，意味着这批纸壳宝片拿到了出厂的通行证。但合格只是底线，以及药方的品质如何，还得让真正懂行的人来掂量掂量。国医大师金始源从14岁入行，71年与中药为伴，见药万千，变方无数。老方子他见过太多，能走出来的却不多。在他看来，纸壳宝走过百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6: 纸壳宝片采用现代工艺，通过低温提取、薄膜包衣等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有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在保留原有配方，实现了剂量准确、质量稳定、服用方便的目标，已传承为根基。

0: 以创新为动能，赋予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力中医药稳步走向国际。
1: 止咳保健的意义不只是一味成药，更是老方子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工艺可复制，质量可控制，疗效可验证，传统中医要想往前走，这三点缺一不可。而这一切的根本，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最初的方子。中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单凭一味药材难以治疗好咳嗽，但几味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止咳保健，组方遵循宣肺降气、化痰止咳的原则，君药子愿百部，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对新旧咳嗽均有效，尤其善于治疗肺虚久咳，共为君药，以止咳为本，沉药解梗，宣肺散结，开通气道，能载药上行，左药经界陈皮，经界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使药甘草调和中药，健脾和中，辅助君臣药，增强止咳效果。
2: 有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止咳保片，那平时运用在治疗当中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那这个问题啊，就要请教在我身边的咱们本期的啊专家，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主任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其实一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觉得特别普遍，谁没咳嗽过呀？而且长久的那种咳，这个罪啊真是太难受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为什么呀？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咳嗽应该怎么理解？
3: 那么在我们的经典的书籍里面啊，《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篇就是叫咳论，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肺独耳，不是说只有肺可以让人咳嗽，那么五脏六腑呢都可以令人咳嗽。脾呢它的功能是主运化的，它的运化不到位，那么呢就是痰湿就可以存在体内，那么也是可以出现咳嗽，然后重要的表现就咳痰。我们也会发现呢啊，你一生气啊，气大了之后也会咳嗽啊，那种咳嗽呢就没有痰，我们说是肝火犯肺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忙，那么晚上也睡不好觉，哎，腰酸腿疼，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咳嗽，哎，你一听那个咳嗽呢就是没有力气，哎，那么就是我们说这种咳嗽呢是我们肾啊，肾主纳气，肾纳不住气了，那么肾也可以引起来咳嗽。咳嗽呢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啊，反复的咳嗽，然后是这个持续的咳嗽啊，有的人会咳嗽好长时间。
2: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3: 啊，
2: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
3: 啊，
2: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
3: 啊，
2: 还是说自己哈、身体可能有一点亏虚的原因
3: 啊，
2: 他这个咳呀就持续不断，跟我们也反映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应该怎么办？这严重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3: 啊，大家觉得就是咳一咳啊，咽喉有一些不舒服。啊，貌似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啊不能小看，尤其是说是啊长时间的这种的咳嗽，那一定要给他啊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传遍，那可能开始是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往肝呀、往脾呀、往心呀、往肾呀去传遍，那么说啊时间长了之后，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心肝脾肺肾的这种功能呢都下降
2: 哦，
3: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啊，像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老咳嗽的这个，确实是就会成为临床的一个难治的一个问题。
1: 中医常说，人体内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咳嗽。不少人觉得咳嗽几声，嗓子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可别小看这几声咳嗽，它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一旦久咳不愈，牵连到五脏六腑，想再调理治疗，难度就大得多了。
2: 那在中国药典当中，止咳宝片它其实就是专门止咳的，那它具体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朋友，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进行应用，我们来一起翻阅中国药典。好，一起翻阅药典。止咳宝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功能与主治。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晰、咳甚而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症候者。当我们回看止咳宝片啊，它的这个传承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最后的这14味，然后是随着慢慢的传承、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最后啊形成了中西合璧、效果更好的止咳宝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传承着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继承又有着创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它可能对于风寒咳嗽的患者比较有益，那还有哪一类的患者可能比较适合用止咳宝片呢？
3: 比如说凡是寒的啊，然后是有痰的啊，然后这里边我们还有化痰的，那么痰稀的、痰黏的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喘的，还有就是说气往上逆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药典里面也讲是吧，我们的感冒的这种咳嗽也可以，我们的这种老慢支的这种咳嗽也可以，它是感染性的可以，它是非感染性的只是受了风寒的那也可以。
2: 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
3: 对，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啊，不太问是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可以配合着我们抗病毒的以及我们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中药和西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一般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呢要隔开半小时以上进行来这个服用。
1: 对于寒咳、有痰的、喘的这些类型的咳嗽，止咳宝片都能发挥作用。感冒咳嗽可以用，老慢支咳嗽也可以用。它不太纠结是哪种细菌病毒，瞄准的是症状本身。
2: 也是再一次提示啊，观众朋友们一定用药的时候要谨遵医嘱。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拿着止咳宝片这样的药物来到您的门诊，具体的咨询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我适不适合用这样的药物？
3: 其实这样子的例子是很多哈，比如我有一个老慢支的老大爷，他其实是年年到季节就要发作，尤其是就是变天儿然后冬天一入冬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呢就会加重。其实我们也会推荐说，哎呀，你来喝汤药最好了，它是可以给你辨证论治呢。其实很多的病人他不是太接受喝这个汤药，我就会给他这个建议哈，因为他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以风寒为主，然后呢痰是比较多，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咳的、喘的晚上就躺不倒，就影响到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推荐他用这个止咳宝，因为它很适合它用了之后效果起效是很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3-5天这个效果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类病人还是便秘了还是非常的适合，它就是免去了喝汤药的这种大剂量的这种口感不好然后用起来又很便捷
2: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内容，那也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药典故事。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京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

0: 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随着它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6月29号开始起，咱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又要轮换了。这一轮限行的顺序分别是周一限行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一直到9月27号，整整3个月。
1: 这个限行范围呢，还是5环路以内，不含5环路的主路。这回轮换呢，正好赶上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出门玩，这出门之前呢，提前查好日子，别光顾着高兴开错了车。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你看现在在路上，咱们经常会遇到有些人，他骑着车，但是他却特别的任性，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就想着自己方便了。
1: 确实还没少见呢啊！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开车走得好好的，突然呢窜出一个电动车来，而且呢开得挺快，吓人一身冷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位啊，就是一个典型，这马路啊就跟自家客厅一样的主哈。这个最近呢，在北京的2环辅路有这么一位电动车的骑行人，这骑法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在机动车道里边随意的穿行，走 S 线，而且呢连续变道，差一点引发事故。咱们去看看这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2: 视频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驾驶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呢，原本的是骑行在我右手边这个最外侧的非机动车道上，而他突然就在这里变了方向，先是径直呢横跨了这两条非机动车道，过程当中呢是逼停了另一辆正常前行的非机动车，两车差点发生相撞。随后呢他又穿过了实线来到了机动车道内，紧接着他就在这4条机动车道内呢连续变道，随意穿行 S 型狂飙，快到路口的时候啊，是压着一条实线骑行，夹在2辆机动车中间，缝隙很小，差点发生剐蹭，也让这名男子呢不得已停下车，双脚撑地以保持平衡。然而这也并没有停下他违法骑行的脚步，依然是在大量的车流当中，机动车道内向前骑去。那么刚才这一段呢，就是发生在我现在所在的钟楼北桥附近，视频中的男子这一系列的骑行操作

0: 呢，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您说这两条非机动车道都不够它施展，非要到机动车道上去大展拳脚。
1: 机动车道走电动车肯定会比较危险嘛，因为车都比较快，然后自己也没什么保护，就会比较危险。
2: 挺讨厌的吧，也挺危险的。一个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一个是对其他人不负责吧。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嘛，它你也怕撞到它，你也危险，它也危险，冷不丁的就窜出来了，就挺吓人的吧。
3: 那肯定招人家机动车的讨厌啊，你想它妨碍你正常行驶了，它能不烦你吗？
0: 那也有网友呢就将这段视频呢反映给了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北京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将该车驾驶人魏某查获，对其实施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辆之间穿行、在机动车道行驶和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再次来到现场，在这个路口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看看是否还会有类似的违法骑行行为。您看远处骑来的这辆电动车，骑行人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并且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机动车道里，而他前方的非机动车道上其实并不拥堵，只有一辆车。随后我们看到他一路横跨了三条机动车道，从最右侧骑到了最左侧。接下来的一辆自行车也和刚才的电动车如出一辙，骑车人回头看着来车情况，抓准时机从两辆机动车之间横插了过去。而走近之后，我们发现这几位骑行人的操作原来都是为了省事儿、省距离。穿行后，他们和机动车汇合，来到了机动车的左转待转区，这样就可以绕个小圈，走机动车道左转过马路。而接下来的两辆电动车更是让人捏一把汗，他们先是不顾红灯向前骑行，到马路中间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拦住去路之后，停下来等待的时候也不安分，似乎把路口当成了自家门口，随意的变换位置，周围的车辆川流不息，而两车还能汇合，泰然自若聊起天来，甚至重新起步之后还没聊够，一人占着一条机动车道并排骑行，热聊而去。
3: 现在很多人不规矩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都得讲一规矩，你只要都规规矩矩的，大家都特别
0: 安全，
3: 哎，对，都特别合适你知道吗，就怕那个别的他自己合适他不管别人了。
0: 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任性的占道骑行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发生事故。此前在安徽一路口，一名七旬老人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违规闯红灯，斜穿机动车道左转，就与横向车道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三轮车受撞击后侧翻，车上人员因未佩戴安全头盔，多处身体部位受伤，事故损失严重。而不仅如此，经认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还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在重庆一路口，一电动自行车见车少便从机动车道违规左转，与正常直行的小车相撞，造成骑行人受伤，两车受损，民警依法认定电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一次提醒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人遵守交规，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4: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北京交警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可绝不是在给大伙找麻烦，而是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保证骑行者的人身安全。
5: 下边说的这些事故呢，足以说明啊，规范的佩戴头盔是多么的重要。就在前些天呢，在江西赣州寻乌县，一个轿车突然从路口驶出，那么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啊，猝不及防和这轿车猛烈相撞，这摩托车的骑行人呢腾空而起，重重的摔落在地。各位注意啊，骑行人首先着地的是他的头部。
4: 万幸的是啊，这骑行者呢佩戴了安全头盔，毫不夸张的说啊，这安全头盔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6: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当天上午10:36，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摔落在地面。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交警勘查，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是事故发生原因，需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7: 戴一条盔吗？
8: 戴一条盔。
7: 那是怎么给人讲哈子？
9: 就是啊，他就是下车嘛，下车嘛，带下车，查下车，啥都查不到的。
7: 哦，几多个开的？
10: 老人家的提前开的，妈妈也是。你就飞了，比查了又高点。
7: 好歹戴一条盔，哈。
5: 这外出骑行啊，安全第一，所以呢，对于佩戴头盔，尤其是规范的佩戴头盔，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嗯，
4: 老话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这街坊邻居住在一起，平时有个照应和帮衬，这日子呢才能过得更。

0: 啊，邻居私自装了彩钢的房檐，一下雨呢就往自家院子里边漏水，而更离谱的是竟然呢还把厕所建在了原告家的家门口。
1: 这确实忒不讲究了啊、那搁谁心里边也不得劲呐。由于对方呢一直态度强硬，拒绝拆除，房山法院的法官也来到了现场强制执行，咱们呢一块儿去瞧瞧。
2: 站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3: 对，
2: 在这儿上厕所是吧？
3: 冬天结冰了，
2: 那冰溜子，
3: 对。
4: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宅，见到了本案的原告，也是申请执行人刘先生。
3: 他
2: 这个檐子是怎么了？
3: 他檐子流水流得往院子来，到冬天结冰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2: 你说他这个檐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
3: 来了吗？对，下雨那雨水
2: 大了的
3: 时候，大了之后全掉院子里了，冰溜子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都报过警了。
5: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家宅基地相邻，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4: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2: 在这儿是厕所，
3: 对，
2: 原来这厕所用吗？
3: 原来用了吗？
6: 要跟着排出来都留在这儿了。
2: 站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3: 对，
5: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4: 两家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于是原告刘先生将邻居家告上了法庭。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
7: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8: 我问你，那个房檐怎么清房咋来的？我发现就住十公分，他管我不听的，你上面泼水，你瞧能掉到院里吗？要掉院里我吃了。
7: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8: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7: 还没到那程度呢，我现在先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工，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5: 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情绪激动了，强烈表态说绝对不会配合拆除。
4: 由于王某一直拒不履行，刘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
2: 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
9: 三层的彩钢房檐要锯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2: 对。
9: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一侧的，
2: 对，
9: 也是同样的。
2: 对。
4: 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2: 王宇山，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8: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出了宅基地吗？我碍着谁了？
2: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的。你看你家怎么做的？
8: 我
2: 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8: 你看不行。我问你，在没在我宅基地？现在都是
2: 停了。现在开始执行。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这个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5: 告知被执行人，我们现在要开始施工了。被执行人就情绪激动，就是因为拉了这个警戒线，他试图冲过这个警戒线，这个阻挠这个执行现场。
4: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5: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2: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咱们没怎么过是吧？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通水的嘛，你再看看人家那种，他们都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吧？
3: 你拆你还不拆？
2: 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儿？
4: 随后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

0: 得到解决。法官也在现场提示，
1: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分享了了，回头这个也别再跟前面闹，大家都是民女百姓的啊。
2: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3: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2: 通过这次执行现场，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自己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不能影响相邻权人的权利义务，不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0: 法官也是提醒，千万别把判决书当儿戏，拒不履行阻碍执行还可能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真闹僵了谁心里都不痛快。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多点换位思考，多点宽容，少一点计较，这日子才能过得既安心又舒心。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眼看着暑运高峰啊就要到了。现在大家买火车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第三方的售票平台，咱们动动手指啊，这个火车票瞬间就可以到手了，感觉特方便。但是呢，方便归方便，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火车票，尤其呢是购买这种高峰期的火车票，咱们旅客们要留个心眼啊，以免被带进沟里去。
4: 没错，就在6月1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了携程、美团、飞猪等7家平台，因为啊，这些平台打造的一些卖点不仅没给旅客带来便利，反而呢再给旅客添堵，给市场添乱。
0: 没错，这已经呢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联合约谈了。从加速包、VIP 抢票，到引诱你来去做买短乘长，再到大量搜集个人信息，官方这一次啊，真的是把问题全都摊到了台面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第三方平台它的一些问题。
4: 咱们呢先来说啊，这浙江温州一位王先生的遭遇。前不久呢，王先生要去义乌出差，他计划乘坐的是 G73264 高铁，这车程呢只要1小时45分，下午1点从这温州南站上车，不到3点就能到达义乌了。
0: 可是呢，王先生头天晚上啊查询了12306的官方平台，显示这个 G7326 次第二天全程的车票和自己需要分段的车票呢已经全部售罄了，也没有候补的余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王先生就打开了某第三方购票平台。
4: 这王先生呢，输入出发地、目的地之后啊，页面顶部红色加粗弹窗啊，推出了一条智能便捷续乘方案。大字标注的具体内容是呢，短途有票，上车补票，直达目的地，省钱省时，无需换乘。这弹窗下方呢，自动匹配了 G7326 次一张短途的车票，目的地呢是该次列车的第二个停靠站，是青田站。
0: 王先生认为这第三方平台给出的方案呢也不失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呢就购买了从温州南到青田站的一个短途车票，打算上车之后呢再去补票。
4: 第二天中午，这王先生拿着青田站的短途车票啊，正常刷身份证进站检票上车，这一路上啊，这闸机都是顺利放行的。
0: 列车呢也是准点发车，王先生前往车厢的乘务室申请补票到义乌站，而结果呢，乘务员当场就出示了铁路客运段的当日管控的一个通知，告诉王先生禁止买短乘长续行，那所有的短途购票的旅客必须严格按照票面到达站来下车。
4: 这王先生啊，赶紧点开了第三方平台的购票页面，说他是根据平台的推荐选择在车内补票的。乘务员的回应是呢，第三方平台无权更改铁路客运管控规则，平台代办补票仅为其自作主张的营销服务，铁路部门从未对接任何平台授权其进行补票代办业务。王先生一听当时傻了，
0: 可不是吗？后来呢，这个列车到了青田站，王先生只能是携带行李下车了。下车之后，王先生就打开了12306平台来检索当天下午所有青田站前往义乌的车次，结果呢全部没有余票，没有候补票的名额。
4: 因为当天下午在义乌啊还有重要的工作 工作得完成，王先生只能选择跨城打车，最终花了700多元的打车费啊，折腾了一下午才抵达目的地。王先生事后呢，查了12306有关这个车次的公告，得知啊，当天早已经公示了关闭车内补票通道。不过呢，这条信息啊，却被第三方平台给无视了。王先生呢，这才有了这回人在囧途的遭遇。
0: 除了诱导旅客违规买短乘长，第三方平台呢推出的所谓的加速包也是很不靠谱的。一到节假日抢票的时候呢，平台呢就会提示旅客说加个几十块钱，抢票成功率就能够翻倍，那不加那就慢慢排着吧。很多人呢为了图个安心就掏钱购买了加速包的服务。
4: 但是加速包真能让您成功抢到票吗？江苏省消保委去年9月发布了一份检测报告，对9家主流购票平台进行了实测，结论呢让人大跌眼镜。报告显示啊，在9家平台当中，12306官方候补是最先出票的，而近半数的第三方平台从头到尾就没抢抢到过票。
0: 而更夸张的是啊，有平台呢卖70块钱的所谓的 VIP 的抢票服务，结果出票的时间比免费的12306的官方候补票还晚了8个多小时。那所谓的 VIP 服务就形同虚设了，旅客那70块钱也纯属打了水漂。
4: 12306官方呢早就明确过啊，说这个候补车票兑现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第三方抢票软件根本没法篡改12306系统的候补排队顺序。
0: 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查办了全国首例平台虚假抢票案。执法人员表示，当时平台上呢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抢票服务，通过展示不同的抢票的什么带宽速度啊、抢票项目啊，来暗示消费者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提前购票的机会，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呢，根据铁路的12306平台的规则，抢票服务是无法改变铁路12306平台的购票顺序的，这个平台就因为误导消费者被处以了50万元的罚款。
4: 其实啊，对于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种种问题啊，监管部门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今年2月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约谈过12家平台，要求整改误导性宣传。4月10号呢，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又约谈了一次，明确禁止利用自动化程序大规模抢票。
0: 不到2个月，三部门呢再次联合出手，说明之前的整改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排除某一些平台还在阳奉阴违。
4: 希望呢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最终能给满嘴跑火车的第三方购票平台套上紧箍咒。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呢第三方平台要学会自律，别再利用用户的购票焦虑来割韭菜了。毕竟啊，这平台的良性运转靠的是大家的信任，如果消费者对您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这个平台呢也就是一空架子了。
0: 下面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关系到人身安全。眼下正值汛期，户外运动爱好者首先呢是不能够去爬野山，即便是去了正规的山林景区，在出发前也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雨天的时候哈，最好不要进山。
4: 没错，这山区呢道路是崎岖不平，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安全隐患成倍放大。前些天呢，在浙江宁波余姚市，一个女子啊冒雨登山，结果不慎摔落，导致头部摔伤。为了营救受伤女子啊，6名消防员可以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呀。
5: 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受伤女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和头部受伤无法动弹。随即6名消防人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等救援工具靠近受伤女子所在位置。
6: 我们到场之后看到这个伤者，他是从石阶掉到这个旁边4米差不多高的这个小溪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头部这个位置受伤，然后身体的话有些虚弱。
5: 此时山里的雨越下越大，受伤女子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现象。为了尽快将其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女子头部进行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人员慢慢将受伤女子抬上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因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只得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山下移动。
6: 我们 当时是利用医护人员的硬担架和我们消防的这个软担架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一方面是下雨天气路比较湿滑，那么第二个是害怕这个受伤人员进行一个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这边采用一个前拉后推的一个样子。

0: 子，我们的一个指挥员和两名消防员在前面进行一个拉，还有三个消防员在后面进行一个推。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还是要保证这个受伤人员的一个安全。
1: 最终在经历大半个小时的营救后，众人合力成功将受伤女子抬下山，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头部擦伤，无生命危险。
2: 在这提醒大家，咱普通人最好别跟大自然掰手腕，因为呢，这种盲目的自信呢，最终不光会害了自己，还会给社会添乱呢。
3: 来说说天气啊，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好像这几天还没那么热。
2: 没错，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啊，这个冷窝都快在北京办这暂住证了，降水呢很频繁，愣是把这个盛夏按了暂停键了。不过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两天呢，这闷热感又有点抬头了。
3: 还真是哈。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要大家会考虑选什么样的被子，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纠结啊。其实它主要是薄和厚，它不太好拿捏呀。
2: 没错，您说那个薄的吧，您晚上开空调可能呢这薄被我觉得凉了，如果选一厚的呢，这盖的时间长会觉得热。所以这夏季的被子该怎么挑，什么材质适合这个季节，咱们呀一块儿去看看。
4: 我该下凉被，不能太厚一点，这薄一点啊，差不多得二斤，舒服吗？
5: 我们买的是空调被，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挺凉爽的呀。它贴肤的，质地上挺重要的。
3: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其实刚才我们也和不少顾客了解到了，那么其实我们到了夏季，我们铺着的凉席是要比较凉快一些的，那么其实我们要盖在身上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的，因为咱们说的铺要凉快啊，要不闷汗，但是盖也要挡点风寒，所以说一定夏天在开空调的时候呢，也会选不同的被子去盖。
3: 那么夏天什么被子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6: 就是夏凉被卖的比较好。
3: 那能够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床上都铺的是这个一床又一床的夏凉被啊。
6: 对。
3: 今年是增加了不少新的花色是吧？
6: 花色特别多了，
3: 有非常灵动的可爱的小猫。
6: 小猫，对，这个是如意。
3: 这摸起来滑溜溜的，
6: 是吧？对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锦安的夏凉被。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凉感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摸在身上。那这滑滑的，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3: 对，
6: 你开着空调的话，你空间里边会更舒服一些。
3: 夏凉被我们一般情况下，选多重的比较合适一些？
6: 一般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开空调在25度、26度这一块吧，单日半径的是比较合适的。
3: 对于夏凉被中的填充物，不少顾客也有自己的偏爱。
7: 想做一个蚕丝被，那肯定是舒服那个，冬暖夏凉的那种，纯天然的嘛。
3: 而蚕丝材质的夏凉被也正是店里销售非常火爆的款式。
6: 蚕丝都知道吸汗透气，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不闷，又比较柔软。
3: 蚕丝被之所以能够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要选出优质蚕茧。
6: 一般最好的茧就咱们说的是春茧。因为春茧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呢刚开始发芽嘛，是的嫩叶长大。再说那个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蚕吐丝的时候呢，它比较吐的那个丝比较细，吐出的丝呢是特别特别长的。我们都是提前预定跟工厂我们定制的这个被子。
3: 在制作工厂内，挑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序。就这一手抓，您能分辨出来哪个好、哪个坏、哪个适合做我们这个好的桑蚕丝被吗？
8: 那肯定的，你像这个双冬的呢，这个肯定是最好的。这是里面是一个单工的宝宝，这个是两个宝宝在里面。
3: 我们将双工茧的蚕茧剪开后，发现里面果然住着两个蚕宝宝。我们将单工茧和双工茧同时拿在手中，发现二者除了大小有区别之外，这坚硬程度也有不同。
9: 这单工茧一捏瘪进去了，你看就感觉它非常的薄，但是我们这个双工茧，你看捏不动。
8: 那你捏不动的，因为它厚啊。它这个茧层厚啊，
3: 蚕茧厚，丝就越有韧劲儿，质量也就越高，
8: 光滑，而且也厚，而且也柔软。它打出来的丝棉被就厚，而且扯出来的质量也好，而且也不容易断，丝也不断的。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继续关注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民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画面看到了居民楼啊底下这2层地下空间被积水浸泡的情况。我们呢很理解这栋居民楼里居民的担心，这地下空间这么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会不会给楼体带来伤害？即便呢不往远了说这个风险隐患呢，您说现在这现场的卫生环境确实也堪忧。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想找到漏水点，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而关于这个漏水点呢，我们帮帮忙的专家在现场发现呢，地下空间的排污管道在滴水，很可能存在漏点。此外呢，墙体也在渗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排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街道办和物业之后，他们双方也在推进排查的工作。几天之后啊，记者第二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那么这一回情况怎么样呢？
1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西坝河西里。那这个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底下的地库是存在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楼呢，是西坝河西里的3号楼。
12: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13: 走吧。
1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14: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个
11: 这
14: 是17年就清了。
1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14: 哎，
11: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14: 对，17年以前。
11: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14: 从17年以后到现在。
11: 一直泡在水里吗？
14: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18年的时候。就是。
11: 啊，就是这儿，它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滴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快看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14: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1: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啊，这是软的。 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这也滴水，
13: 这就是
11: 啊，好危险！看这个闸，它里边整个外边这一圈是有水的。
13: 这黑印看啊，
11: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13: 80公分，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11: 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
15: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没事。
11: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这鞋进不去。
15: 没事，就这么着，有换鞋。
16: 是在，
11: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对，就是那根黑管，对。对，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
13: 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1: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17: 万一它是墙体内渗湿，
13: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会造成越多。
11: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13: 肯定会有隐患。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的。
11: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18: 86年，
11: 86年，那正好40年了。
18: 对，
11: 也是老楼了。
18: 对，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11: 发霉吗？
18: 发霉啊！
11: 我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2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19: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氟化铜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13: 就是好像说的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这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11: 行，
13: 好吧，
11: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
20: 星期四尽管工人是15个工人
11: 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6月3号，
21: 先是抽的，抽完了剩下的不好抽了
11: 啊，
22: 有你的监督管事儿，
23: 真的有你监督。
24: 你这个就这个地下水，就这几天的时候拉出去的那些个破床啊，床架子、床垫子，这个破烂的柜子、撕泥，起码得用汽车拉，得2车到3车，
23: 对，
24: 一点不夸张，
23: 一点不夸张，
24: 是，这他们大家都看着，
23: 我们都看见了。
11: 您是？
25: 我是消防中心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11: 哦，相当于您也过来看了情况了。您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做了什么工作。
25: 啊，行，我们从上周开始，完了呢，对整个这个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抽排，然后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11: 那咱下去瞧瞧。
25: 上周来发现的那个污水管，污水管那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它也确实漏，我们也很快就修补了。
11: 啊，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就这儿，这个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块，不是有那个黑色的积水吗？是这根管在往外滴水，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26: 对，这是第二个，也修了。
11: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26: 对。
11: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26: 这是个污水管。
11: 相当于咱们补的2处都是
26: 污水管，
11: 整体咱们也是排查过一遍是吗？
26: 对，整体都干了。
11: 地面干燥状态有几天了？
26: 从周日周一开始干的。
0: 行，那咱去 B 二。
11: 小心啊，千万小心啊！小心啊，脚下，看着脚下。我们现在踩这个地方是上次，穿着雨鞋下来还有十多公分积水的位置。啊，这是软的，这个就深了，这得有10公分左右。其实人家也是花了不少力气了，能清理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比上次要强得多了。这有点像原本的厕所和水房，是吧？
1: 对，因为咱这地下室负二层，您看这石头这都是、可能是十多年前他们砌的，就是抽水池子。
0: 抽水池子。
1: 对，因为这负二层的本身它就渗水从地上。
0: 就是您那个可能性还是没有排除是吗？就是他人家有可能是从楼体外层。
1: 不是，我就说只说这一层
0: 啊。啊，就说这一层啊。
1: 对。
0: 您之前不是说这一层有可能是外侧挤进来的水吗？这底下有漏点吗？
1: 没有。
0: 啊，这块是没有漏点的。
4: 现在目前就是，人一过，比如说一踩这个砖，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往外渗，到时候我们不行再找人来。
0: 风干一下，应该可能就是您那个风机可能得多风一段时间。
1: 对，因为你现在不是来人多吗？
4: 那线
1: 太乱了，
4: 刚才让他们撤了。
0: 所以整个有漏水的管子和发现的漏点都是在 B 一的位置。
2: 通过这第二次走访呢，我们了解到啊，上次专家说的污水管的漏点已经堵上了，而就在清理干净地下负一层负二层的积水之后，这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没隔多长时间，地下空间大门口的位置又出现了积水，这就说明呢还有其他漏点。那么其他漏点它究竟在哪儿呢？
25: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大概是那个点位，
1: 就是最前根的。
25: 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
1: 在这个地方没有管，没有
25: 去这块没有管线。这个不上周末不是也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漏水的速度变快了，现在只能初步怀疑是雨水，但不一定是雨水管，可能是从墙面上下来的。现在这个漏水的出水点不太好找，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11: 有雨水管吗？
25: 没有，
11: 没有雨水管，
25: 没有，可能怀疑是从墙里。
11: 墙体渗到墙体里，
25: 有可能
11: 顺着墙体往下渗的，
25: 有可能。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也不敢轻易做处理，比如说堵上它或者怎么着，别到时候再为居民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0: 这个渗水的点位不是雨水管道的位置，墙体内也没有其他管道，而且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5: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0: 就是
5: 这个你们查过没查过？
0: 您说的是哪？是一楼吗？
5: 对，就是一楼。正因为一楼那儿，所以它地下是个水。
0: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吧。
5: 就这地儿。
0: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5: 要往电梯间。
6: 对对对，一下
0: 是一个位置。
25: 这下边就那个地方。
0: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1: 有可能是。
0: 是吧？
1: 是。
5: 如果您说是小池子那位置，那就说这里头啊，
1: 这里哗哗漏，
5: 还窝着水啊。
0: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到下雨漏吗？
5: 这个
0: 对，
5: 越下雨漏，
1: 越
5: 日的看不见。
0: 下雨天要地上积水的话，能积到哪儿啊？
5: 有时候能往电梯。有十来年了。每次下大雨，下小雨就不漏，每次下大雨都是往那儿漏的。
0: 哦，那还真有可能是这儿呢，可以值得记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您说的下雨天会有水呢？
25: 首先我们那天也判断是可能跟雨水有关系，但是这个水从一面什么位置来，现在我们也在查，因为就是它这个立面漏水啊，不太好找漏水。
5: 对呀、
0: 从哪来的呢？
1: 上头都上了。
5: 它那个收缩缝啊， 你看这个，就是他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上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1: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5: 对，
11: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严。
3: 这是收缩缝没有防水。
11: 那伸缩缝就该漏水，也没道理吧？
3: 不是，
11: 您是哪儿啊？
3: 物业的，从这块儿您能看到，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是
11: 两个独立的个体。
3: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啊。
11: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那它一下雨就漏，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嘛？
5: 它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呢，就请他们物业的同志啊，收缩缝的上边把那个油粘呐。
3: 一个是在楼顶上，可能要处理一下。这底下这块应该一层那块打开，要漏在地下那块，往外排就行了。这底下这块应该得打开，让它还是留下去，别影响到这个电梯。嗯，
11: 流下去是流到B1，
3: 流到B1去，完了再补B1往外清。你得有组织的排水，
11: 对，不影响居民生活，且不让居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3: 对，
11: 就是楼下也不能泡着，这个水得出去，它不能在楼里。就是这个，咱们后期再继续工作。
3: 对，
11: 啊，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方案，不积水的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
3: 我都会有工作安排。
11: 对对对，您要是确定了是个什么样的方案，也跟我说一声，啊，咱不就有始有终了吗？啊，那咱们也就这么说好了，到时候有个什么方案，您再给我通个气儿啊。辛苦您，辛苦您，感谢您的配合。
6: 您还过来吧。
11: 那等他有下一步了我再来呀。
6: 好好好，
11: 他要是太长时间没有下一步我也可以来啊。如果说他们解决了这一个点位的问题他还漏，咱们再找别的，因为排查总是要一步一步进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把整件事情都解决透了，我觉得也未必可能啊，因为老楼毛病本来就多。说实话，要是后续有什么消息您有我电话吗？咱再沟通，我再来行不行？
6: 谢谢
11: 啊。
2: 这一栋有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楼啊，地下空间泡在污水里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而且呢，通过记者的前两次走访，我们发现这栋楼啊，不仅地下积水，一楼甚至电梯里也会有积水，而且很可能呢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个原因呢，物业工作人员现场提出，可能是由于两部分楼体之间的伸缩缝造成的。那么伸缩缝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漏雨水？要怎么修补呢？第二次走访的现场啊，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于是呢，我们记者选择第三次去到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建筑方面的专家吴老师，希望能给出更专业的分析，帮助居民和物业解决问题。而吴老师啊，一到现场就发现了之前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11: 这个伸缩缝是否它的修复方案，就如物业工作人员所说的，居民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再次来到了现场，啊，跟专家、跟居民一起再次进行探讨。这个也是咱们的专家，啊，姓武，吴老师，啊，这是居民苏叔，这也是楼长，就是这块儿。
7: 你这一层有几户？
8: 九户。
7: 这边是五户，
8: 这边有五户。哎，
11: 缝的这边有五户是吗？
8: 对，
11: 那边有四户。然后这边，哦，这还挺大嘞。
8: 这边是四户，
9: 这个构造是这是一半
11: 啊，
9: 这个是一半，
11: 这个缝为界。
9: 对，
11: 然后是两个。
9: 你看，咱们看现在这个图，这边，这边是四户，一二三四。这边应该是五户，
8: 那也就是说每一层都是这种，这个部位都有一个这个缝。
7: 对对，
11: 到一直到顶是吗？
7: 一直到顶。这个缝应该是从这儿断开的。
11: 哦，是的，是的。
9: 现在这两半个是两个区域。
7: 对，两个区域。
9: 这个是
11: 啊，能看见
9: 是吧？
11: 那
9: 个缝应该是在这后面。
7: 对对，
9: 这两层后面
7: 是分开的，
9: 是吧？
7: 对，
9: 就从这儿断开。
7: 对，
11: 有居民说一到雨天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地面上确实有积水。阿姨，一楼下雨的时候积水吗？
22: 漏水，上面哗哗哗上。
11: 这个地儿漏不漏啊？
22: 漏，
11: 也漏，
22: 漏挺厉害。你看
9: 下雨的时候这一层有水，
2: 是吧？
6: 它就是从这个缝儿上什么的
22: 缝儿进来
6: 流下来，
8: 是从这个缝儿出来的水。
6: 哎，
8: 从这个缝
6: 儿。哎，对对对，你看
8: 啊，就下雨的时候是会从这个缝儿
6: 对
8: 往下来往下。
11: 底下的积水情况也是一到雨天就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和一层这个户内一到雨天就积水的这种问题，应该咋办呀？
8: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11: 沉降缝，
8: 对，
11: 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
8: 伸缩缝
11: 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8: 当然了，从建筑上来

0: 都统称为变形缝。变形呢，它就分为，其实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温度的温度热胀冷缩，这个属于伸缩缝；还有一种呢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那叫沉降缝。怎么来判断呢？就从它缝隙的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2到4公分，啊，就2-3公分那样，很细的一条，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伸缩缝。啊，如果说达到10几公分或者甚至20几公分呢，那就是沉降缝。
1: 这就18了，啊。
0: 那么沉降缝的话，是从基础上就断开了地基，在地基盖楼的时候，下面那个地基就是两部分。是完全断开的
2: 啊，就相当于这两个楼能够完全独立。
0: 哎，对，它可以自由沉降。如果是伸缩缝的话，它是地基不断开的，但是沉降缝可以代替伸缩缝，而伸缩缝代替不了沉降缝。那么沉降缝呢，其实是它怎么来设计呢？就是说，虽然是同一个建筑、同一栋楼，但它的地基下面的地质。啊，比如说檐头结构啦，或者什么密实度啦，它不一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把两个区分开来，就这边的下面的土质和这边的土质不太一样。它就是沉降的这个变形系数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做两个独立的基础，独立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楼呢又要连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沉降缝，
2: 但是沉降缝就是有可能存在漏水的问题吗？
0: 室内看的话，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对吧？
2: 对，
0: 每一层都有一个这个缝。那么这个缝呢，其实是贯穿于整个楼的整个楼层。从顶上到底，到甚至到地下到地基，都是这个缝都存在。这个缝隙呢，它是按道理的是不允许漏水的。
2: 不允许漏水的，
0: 那不允许。你不能这边有个缝，然后一下雨，你假如说再把它取开，一下雨这边哗哗的都流到这个室内了，室内就泡了嘛。
2: 物业那边说的是这个缝漏水，那就让它一直漏到 B1， 然后漏到 B1 之后再从 B1 抽，这个方法可取吗？
0: 那治标不治本啊。你能找，如果找到根源，一次性永久解决，何必要每次要下一次你得抽一次
2: 啊？
0: 又劳民又伤财，对吧？并且呢，你长期的泡的话，你建筑地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后基础如果说长期泡水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一个塌陷啊，或者什么沉降，是吧？
3: 吴老师的建议咱听明白了啊，如果确实是沉降缝的防水漏水了，那么就直接修防水，没必要把雨水啊引到地下空间再往外排。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吴老师也提出来最好能到地下空间和顶层再看看，因为呢这两处位置啊是上锁的，所以记者又找到了物业，希望他们帮忙开开门，或者呢跟专家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可是没想到啊，这次的沟通并不顺利。
4: 对，这个门，这不就通了？
5: 它不也锁着呢吗？
2: 咱也看不了。
6: 就那个物业的，他不配合，不给钥匙。
2: 我去找一下物业，我看有没有可能把钥匙要过来。
7: 您好，啊，刘经理在吗？
2: 哎，我是说，我们想让他下去看一眼情况，方便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8: 要不您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公司发这个采访提纲。
2: 您的意思就是发一个上次那样的采访提纲，然后我才能开门，是这意思吗？
8: 这个我已经报公司了，公司给我回话，我就给您开，不给回话就等等公司通知，好吧？我觉得最起码您如果来的话，您是不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
5: 他要不是不让你开，你也没法办。
2: 我想的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去把让我们把门打开，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场目前在现场的一个判断，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9: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5: 修过，
9: 也
5: 是修过。对，也是在顶上也弄过。
2: 顶上是整个做还是关于这个缝？
5: 就是它粘上，我就弄一次。
2: 啊，因为楼顶肯定有漏水。

0: 哎，根本没解决。
1: 这儿漏了，这儿补一点，那儿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水质，水质这儿漏，它说不定从哪儿窜过来。
0: 啊，对对对。
1: 它水是到处跑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你看着这儿有个洞，这儿补了，但是其他一个缝从底下这样的能窜过来。
2: 因为它这个缝是从顶层到一层，甚至到地下，整个是贯通的。
0: 对对对对，
2: 这其实处理起来，我感觉如果找到这个根源的话，处理起来很方便，很简单，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3: 你解决问题，就得把这个老旧改造给改造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对，
3: 否则这物业也挺难的，找不着漏点，你咋整？
4: 整个小区就咱没改了吗？
0: 对呀、
3: 啊，我们这小区里是14栋楼，
5: 对，就这一栋楼，
0: 就这一栋楼了。
2: 像刚才那个什么叔叔阿姨说呢，老旧小区改造，那涉及到整个外立面的保温，
4: 啊、
2: 室内什么主下水管道更换，这都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但是今天我这个项目，我的判断是什么？属于房屋修缮问题，要动用公维基金。
6: 如果你要能在那路里边要改造呢，也不用房屋没了，说白了。
4: 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7: 对，就是这个楼，有管道的都有。
4: 啊、哦，网格员。
2: 按道理，从我的角度来讲，公维和这个那属于修缮。
7: 嗯，对，
2: 是吧？
7: 对，
2: 你旧房改造是单独立项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7: 对，
2: 做的活是不一样。但是说，你说能不能捎带在这里面？说白了，你干什么都不行。
7: 这个都包括了，这个都含的。
2: 如果说
4: 对，
2: 包括在这里面，可能就资金不用单独立项。
4: 这个楼的申请里边包括楼顶的这个防水改造吗？
2: 你可以这个防水呢。
7: 您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楼的。
8: 这里面没涉及屋面防水。
4: 这个是咱这个楼的是吗？
7: 不是不是，它是整个
8: 小区
7: 所有的。
4: 哦，这就是
7: 所有的楼都按照这个参照这个。
4: 对，但是有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它是会加项的，所以它会包含到屋面的防水是会加进来。但是我们就是现在也不确定屋面防水在不在这个楼的加项里，也不能确定老旧小区一定就把能捎带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2: 这两个项目，你要是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施工周期肯定拉得比较长。
4: 对的，重点是现在也入汛了。雨一场比一场大，那这个楼就是要接受考验了。
9: 经过走访，我们了解到，居民期盼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积水的问题，同样也因为这栋楼确确实实是一栋40年的老楼了。
10: 您知道到什么了？玻璃换了，再找一块玻璃拿胶往上一粘，他都不敢去把这块玻璃踢下来弄了，因为那一桶一个窟窿。
4: 他不可能不敢整个矿都动、
0: 对，你看
4: 这个太老了。
0: 对，
9: 那么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进程卡在哪儿了呢？
4: 对，
7: 现在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4: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7: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3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2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4: 就说白了，只要他一掏钱，这事儿就能推了。就是我们针对屋面修缮的这个方案，一个是确认咱们这个楼它在申请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没有屋顶修缮这一项。如果说没有这一项，能不能烦请您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跟物业也说一声我们今天专家在现场的这个意思表达，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就这个沉降缝排查一下这个沉降缝的顶层它的防水是不是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进行单独的一个维修。咱如果说一下找不着它的根儿，咱就逐步用排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地方修好了，如果它还漏，咱们再找下一个漏点。您给物业传达一下这个意思。
7: 可以，没问题。
11: 这老楼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想要解决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过呢，我们也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之前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针对西坝河西里社区3号居民楼的积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进行关注。说一件呢跟大伙儿逛公园、遛弯、露营直接相关的事儿，就是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健康提醒，他们连续2年在辖区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这些大伙儿常去的地方展开了野生蘑菇排查。结果您猜怎么着？累计发现了23种，其中呢居然有7种是毒蘑菇。咱得知道啊，7月到9月呢正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大伙儿记住一句话，千万别采、别吃、别买，也

0: 蘑菇，尤其是一些遛弯的中老年朋友啊，哪怕您看到觉得可能是能吃的蘑菇啊，也别出手，因为呢，野生蘑菇啊，辨认难度非常的大。还有呢，这民间有一些所谓的偏方，什么大蒜能解毒、银器能释毒，这些偏方疾控早就提醒了，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不靠谱。那万一啊，什么时候您误食了，别扛着，赶紧带上吃剩下的蘑菇上医院，说的越详细越好，这可是救命的线索。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女士说呀，本人家邻居在自家窗外装了一个追踪摄像头，一出门就报警扰民，这物业居委会呢找邻居拆除，可是对方不开门也不接电话，希望关注一下。宋女士说呀，本人2025年12月在某美容护肤店办了3万块钱的卡，店员说呢可以代客返利，或者呢自己做项目。2026年3月去做项目，被告知呢这张卡里边的钱不能用，本人呢要求退还这3万块钱，被拒绝了，希望关注。陈女士说呀，本人父亲生前收藏了一些墨盒、书画、世界钱币，不知道真假，希望栏目可以帮忙鉴定一下。
1: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2: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气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7: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8: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9: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0: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9: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11: 尤其你，
12: 对，
9: 是肯定的。
11: 你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12: 都是
10: 他就乐，
11: 没
10: 错。
11: 发现
13: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4: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15: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6: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16: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6: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17: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6: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18: 我养着幼儿园怎么都行。
19: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11: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

0: 一块儿掺和的。
1: 三号女嘉宾周桂林，58岁，北京人，丧后社会退休。
2: 嗯，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
3: 嗯，
2: 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4: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你二位已经是第二次
3: 对
4: 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3: 斌哥哥和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5: 谢谢
6: ，说得很好，
3: 谢谢。
4: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们说了，
5: 其实是
7: 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
5: 了，哦，老看了，
7: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3: 十几年
7: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4: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
3: 嗯，
4: 就是再好的夫妻，
3: 嗯，
4: 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6: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4: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6: 谢谢。
4: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6: 哎呦，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8: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9: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8: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 就是做这些事。
6: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8: 这个、
6: 成对的。
8: 这也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6: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

0: 一次，这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
1: 嗯，
0: 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
1: 嗯，
0: 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2: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寡老人还是需要的。
1: 对，
2: 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啊。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3: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
1: 啊。
3: 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 嗯，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3: 不要。
1: 啊，
3: 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1: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3: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1: 您已经得罪人了。
3: 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4: 是，
1: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
2: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7: 帅小伙是吧？
6: 哎，这个从他的整体的人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8: 谢谢。
7: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6: 左青龙右白虎，
7: 左青龙右白虎，你看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着行李箱里头还要那一身。
3: 还有呢。
7: 嗯，
9: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7: 很精致、
9: 嗯、
7: 很讲究的，
9: 很讲究。
7: 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嗯、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
9: 嗯，
7: 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这一出场穿那身上的
1: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9: 这最有特色，
1: 对，
9: 让人一下记住一遍。
7: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9: 都聚过去
1: 抓住了，
7: 都
1: 一下抓住了，
3: 都尤其你，
1: 对，
7: 肯定的，
1: 抓住了，
3: 一看见我
7: 啊，
3: 他就乐
1: 啊，都是
7: 他就乐，
3: 没错，发现。
1: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7: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1: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9: 河南焦作。
1: 我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7: 男孩女孩？
1: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7: 啊，女孩。哎，你们发现没有，
1: 结婚了，
7: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9: 对
7: 啊，你看跟
9: 他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7: 是不是？
9: 对，
1: 是，
9: 他没有这斑点。
1: 嗯、啊，谢谢，
9: 就是一点纸没有
7: 啊，保养有方吧。
1: 谢谢、哎，
7: 您对他有眼缘吗？
9: 可以二次相
3: 逢。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我们俩，
1: 谢谢。
3: 这个
7: 我们
1: 都对，各种都不同，都说一说。
7: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不一
1: 样。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9: 啊，天津的，
1: 天津的，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7: 您呢？大胆的都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1: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7: 嗯，
1: 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 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

0: 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的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保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的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啊，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嘛，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啊、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2: 哪年离的婚？
0: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儿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儿我都遗忘了。
2: 后来又找了吗？
0: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理缘，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2: 他比
0: 所以说这方面
2: 他比
0: 我大1岁。
2: 哦，
3: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0: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3: 是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3: 就老家的，
0: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的金子，
3: 还有实力。
0: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2: 金子才有诚意。
0: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它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4: 再早就有经验了，
0: 对对，所以说
2: 有金子，
0: 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3: 不能不得。
0: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姐，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
2: 嗯。
0: 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2: 不是
0: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3: 提前把
0: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70老80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3: 实际问题？
0: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5: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
4: 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权。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0: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啊？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跟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4: 这个
0: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4: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0: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
3: 的
0: 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3: 改变
0: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4: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0: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4: 一点都不过分，
0: 不过分，
4: 非常
0: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4: 对
0: 啊。
5: 你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0: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6: 理解
7: 挺好，说挺好。
5: 先生，你聊聊，
3: 你那房子愿意？
5: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0: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结巴了。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3: 那你是不是选他？
7: 他连话里话外，那立新说的挺实在。
5: 这个 AA 先生
7: 说一例，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啊，法院那签字或者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0: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7: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的形式似的，来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2: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7: 公证可以。
0: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7: 加名字干嘛呀？
0: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2: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7: 啊，冒有矛盾
2: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0: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2: 明白了，
5: 这样好找。
2: 明白了，对。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2: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你愿意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
3: 那个刷了都。
2: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4: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直播刷礼物嘛。
3: 我前一阵没事，
4: 有钱。
3: 对，我前一阵没事玩的，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1: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
3: 啊。刷完后悔了吗？啊，
2: 不后悔。因为你给他
3: 是不是
1: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2: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4: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也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3: 不是
4: 要不然都是上万，
2: 五万多，反正
4: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1毛2毛，这样刷啊，
2: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他狂啊，还是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啊、你？
1: 激将法。
2: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把，就再来一把，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抖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4: 可哇，真感
2: 动！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3: 有实力。
2: 你肯定
4: 有求必应。
3: 2天
2: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3: 确实帅哥。
1: 见面没有？
2: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1: 家里有媳妇儿，都命不随这么刷呀，是不是？
5: 哎，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啊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6: 这就是败家娘们儿。
5: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1: 离了，
5: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
1: 赌意
5: 了。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
2: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5: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2: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5: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1: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女，
6: 有实力他怎么答应？
7: 20-30行。
1: 钱多了，
3: 20-30也不给你借。
5: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3: 谁说不重要？
8: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2: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8: 都得撕掉。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7: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5: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1: 要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女啊，
1: 借给他子女，
6: 实力他怎么答应？
1: 20-30行。全都给他那个那咋办？
2: 20-30也不给你借。
5: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2: 谁说不重要？
8: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2: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8: 都得撕掉。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5: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2: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哦。我说你少跟我说。
7: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1: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4: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2: 她老在鼓励我，
4: 是她。
2: 你有缘。
4: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选了她。
2: 我选的人气这儿哦，
4: 谢谢
2: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1: 最气人。

0: 我选的也是擦机器人。
1: 最佳。
2: 我们女同志都是
1: 最佳人气
2: 女性所见略同。
1: 是你，帅哥。
3: 我选的是。
1: 是他最气人，
2: 男同志给你看过，
1: 最佳人气呢？
4: 最佳
0: 你是气人奖，
4: 你
1: 哦，这边黄
4: 就是
1: 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2: 高兴的接了您这个特带喜感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对，我选1号先生是最佳人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0: 你能行
1: 最新那一半。
0: 加油！
1: 那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2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0: 3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
1: 所以我选您了。
4: 对对对，说说。
1: 气人你，
0: 太挑了。
1: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4: 对，
0: 我也选的是他。
1: 为什么？
0: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1: 所以你说的那句不明白话，
0: 对，
1: 不有你吗？
6: 通州张家湾，
4: 没多远，张家湾，
6: 没多远。
4: 现在交通方便，1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1947年那会儿了。
6: 有您了吗？
4: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7: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8: 最佳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0: 气人奖，
8: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1: 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8: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嗯，就这样的，
0: 谢谢大姐。
8: 真的，
1: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
8: 对对，
1: 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好吧，来，哎呦，
0: 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1: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0: 还挑个粉色的还。
9: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1: 这对于女士，
9: 就他了，上来，看看美女啊。
0: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的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1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1: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10: 对，
1: 就不用让他给钱，
10: 不用叫他给钱了啊。
1: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10: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0: 对。

0: 对对，
1: 你就你知道要钱。
2: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三千。如果我觉得这个男性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嗯，
1: 这钱不需要，
2: 不需要
1: 钱，交
0: 一个月可以。
2: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自己想想，
1: 可以，
2: 不需要钱，
1: 一个月都不用，
0: 钱不
1: 出。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
2: 那就不止三
1: 千了，不止这三个月，
2: 对对
1: 对不对？
2: 也不止三千，
1: 就是说奔的一辈子。
2: 哎，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3: 好，
2: 好，下一个，
3: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
1: 抽签，我同样也是粉丝，我喜欢粉丝。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4: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3: 您怎么看？
5: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3: 都可以啊。
0: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1: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了，用不着父母了。
4: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
3: 哦
4: 对吧，
3: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嗯，更实际一些。
4: 对，
3: 来您接着抽。
4: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3: 你想让我
0: 你说呢？
1: 一个字儿，借。
0: 又不是真的。
6: 这个事儿一般的，您
3: 上那会班。
6: 对，
1: 怎么了？
6: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4: 您有钱
6: 这、
4: 啊、有实力啊，
6: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1: 啊，要是我就给
3: 啊，
4: 有实力
1: 啊，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量商量了，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0: 我爱他，我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对
3: 方就是啊，
0: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
7: 就是、
0: 我全给他、嗯，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有。
3: 他开心就对您好，
0: 那肯定的呀。嗯、
3: 对，
0: 这不都是
5: 这个
0: 相互的吗？
3: 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5: 借给他子女
3: 啊，借给他子女，
6: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呀、
5: 啊，不是女方自己，
8: 二三十行。
4: 二三人也不给
3: 你借。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6: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呀？
6: 对，让他回答是
8: 吧？啊，那
6: 偷的回答。
8: 那对对，
0: 那你给他呗，把那
8: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
6: 啊，
8: 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6: 不对呀。都得撕掉啊、
1: 哦！那是多少年的，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6: 对，
1: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的，
0: 装着
1: 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9: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
6: 对，
9: 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
6: 对
9: 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5: 这大哥说特理性，同意，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2: 怎么样理解？
5: 对，比较理性。
1: 是的。
3: 接着再抽，您来。
10: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哎，您说吧，那个
5: 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3: 非常好，您来，
5: 谢谢
3: 您来啊。
5: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 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1: 必须靠老伴儿。
0: 老伴儿要不住，
1: 因为
5: 给你
1: 又给我了。嗯，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5: 子女他也有义务，
1: 也有义务。
5: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
1: 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嗯啊，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7: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八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9: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11: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9: 对，
11: 是吧？
1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下一个问题，
5: 谁是？
11: 您抽。
0: 我一天都
5: 抽个黄的，
0: 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11: 他给您回答了，
0: 什么节送什么，你
11: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5: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13: 哎，对，嗯，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0: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1: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13: 我真不知道。
1: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11: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0: 那是老辈的，
11: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嗯、
1: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黑啊，甜了黑。
5: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14: 对，
5: 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0: 说的花得卖了，花得卖了。
9: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这个心里认为呢， 这个东西仪式感